0: 闻节目，等你来。早安北京，早安新的一天，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8:01，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李玲。
2: 早上好，我是观察员孙畅。听新闻来互动，我们的节目不光可以听，您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客户端看到我们，欢迎各位网友看直播和我们进行实时互动。
0: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因为今天是立秋嘛，暑气还没有退去，秋老虎依旧闷热。
1: 是
0: 啊，咱们今天的立秋时间是在晚上19:00多的时候啊，但是人们

0: 东地区的美军基地遭到伊朗报复袭击，美军在伊朗战事中消耗了大量的拦截弹，有说萨德系统库存消耗了近 80%， 爱国者也用了约一半。以色列此时升级反导系统，可能是为了应对接下来的局面做准备。
1: 再来关注巴基斯坦外交部昨天表示，巴方希望能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推动美国和伊朗根据此前的谅解备忘录重启谈判。巴方发言人明确说，缓和海峡对峙局势将为各方重返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创造有利环境，并重申支持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地区争端。
0: 前天有消息说，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
1: 不过伊朗方面给出了不同说法，伊朗官方媒体5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海峡通航问题的谈判仅限于伊朗与阿曼之间，与美国无关。伊朗方面还强调，如果美方继续违反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海峡是否开放取决于美方是否改变和纠正违规行为。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号通过官方媒体表示，目前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联络非常困难，并指责一些人利用穆杰塔巴的正常决策过程在伊朗内部制造分歧。
1: 佩泽西奇扬解释了决策的流程，穆杰塔巴曾表示，如果相关方案获得3/4票数支持，他就会接受。最终方案获得了绝大多数支持，穆杰塔巴也接受了，但就在这个过程中，有人伺机制造分裂，散布不公正不诚实的言论，试图抹黑他人形象。
0: 关于联络困难的说法，佩泽西奇扬同时强调，最高领袖对伊朗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力量源泉，让伊朗能够继续前进。
1: 近期有传闻说，佩泽西奇扬与最高领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存在分歧，甚至说他可能辞职。伊朗总统办公室已经多次辟谣，总统

0: 现在坚持，却没有明确表示未来会继续坚持。日本媒体就注意到这个措辞呢，与历任首相都不同，而他身边人士透露，这是有意为之。
1: 无核三原则指的是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但据此前披露，高市政府企图在今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修改其中不运进核武器的条款。在仪式后记者会上，高市被问到修订时是否坚持该原则，他拒绝表态，只说文件尚在修订当中。
0: 更让人担忧的是，七月份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公然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核武器政策。从首相韩国瑜辞到防长公开讨论拥核，日本涉核动向正一步步试探底线。
1: 纪念仪式后的抗议声中，有日本民众明确说，日本拥有核武器不可接受，广岛的教训81年了，和平的承诺不能变成一句空话。
0: 再来关注俄罗斯副外长柳宾斯基5号表示，德国企图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这可能使德国陷入灾难。
1: 柳宾斯基在接受俄新社采访时说，德国肆无忌惮地企图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可能给德国带来灾难，俄方不会被其武力威胁吓倒。
0: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此前表示，德国已经成为乌克兰的主要支持者，并在乌克兰的军事化进程中占据主导地位。
1: 去年11月底，德国联邦议院通过了2026年财政预算法案，计划提供115亿欧元援助乌克兰，用于购买火炮、无人机、装甲车等装备。德国国防部称，这是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德国援助乌军的最高金额。
0: 好，国际资讯的最后，我们进入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2: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3: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今天的节目编辑钱冰冰。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我们连线中国银行汇评专家微建飞。建飞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
3: 先请您分析一下近期美元指数的走势。
4: 好的，上周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但是随着美国经济数据的边际走弱，美元指数连续下行，跌破100整数关口。本周以来，美联储官员整体态度仍偏向鹰派，但是周三公布的 ADP 就业人数不及预期，且美伊局势好转带动市场风险偏好回升，美元指数在99之上维持窄幅震荡，昨日收报 99.93。 首先从经济数据上来看，美国7月 IS

但其中商品票委这次加息显示出美联储内部分歧有所加大。本周多名美联储官员再次释放偏鹰派信号，认为未来可能需要进一步收紧政策。目前呢，市场预计美联储9月加息的概率超过50%，一定程度上仍将对美元形成支撑。

昨日收报1.1525。 在经济数据方面，欧元区第二季度 GDP 同比增长 1%， 高于预期值和前值 0.5%。 7月经济景气指数和工业景气指数分别录得 96.9%。

0: 人民币报7.8197，英镑兑人民币报9.1124，日元兑人民币报4.2926，澳元兑人民币报4.7739，加元兑人民币报4.8276。主持人，好的，非常感谢建飞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下周再会。
1: 好，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我们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财经科技资讯。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财经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

0: 新标准修订的重点，新标准全面收紧儿童化妆品卫生指标要求，比一般化妆品严格十倍。
1: 此外，国家药监局表示，我国儿童化妆品不仅要符合新标准的要求，还应执行我国现行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对配方

0: 全员待命，就为了迎战立秋这一天的超级爆单潮，有茶饮工作经验成为应聘的基本要求。
1: 记者以求职者身份致电杭州的一家沪上阿姨门店，对方说呢，为了应对秋天第一杯奶茶的订单潮，确实在招立秋当天的兼职员工，预计呢工作时长大约是8到10个小时，薪资是每小时18块钱。
0: 一家古茗门店的工作人员也表示，店内也有立秋当天兼职员工的招聘需求，要求应聘者呢能够独立完成一个区域的工作，薪资也会根据所在工作区域来定，当天肯定会有加班，加班的薪资会按照时薪发放。
1: 也有茶饮店员工表示，门店为应对立秋当天的订单已经提前开始准备。一家霸王茶姬的员工表示，目前所有的物料都已经到店，当天呢也会全员上岗，最早的班次啊6:30就需要到岗，但是呢做的可能没有点的快，需要专门有人贴杯，根本贴不完的状态。
0: 太火了。
2: 是从2020年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就火起来了，现在它可以说超

0: 宏大图面，既有整体可读性，又不遗漏具有重大科学价值的关键地质特征。
1: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所长杨志明说，新版全月地质图发布为我国未来月球科研站的建设、着陆区选址以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科学支撑，也为人类探索太阳系演化做出了新的中国贡献。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昨天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风油田电网，正式为海上油气田职工绿电，标志着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成功探索新技术路线，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步入世界前列。
1: 海油安澜号位于深圳市东南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水深136米。

下来之后，给你的视觉感受就是白白的，所以它叫什么？天气下降，茫茫而白，尚未凝露，就还没变成露。

在现场这个看到，这三辆货车的车牌都不是这种直接固定在前杠上的，然后是通过一块铁板还有这种液压的装置进行了连接，和咱们的日常的车牌看起来没有什么区别，但其实它在内部它是有一个这种连接的。然后在司机的驾驶位旁边有一个非常隐蔽的小按钮，这个按钮只要一按，这个车牌就会自己翻下来，

0: 他们也是告诉我说，这些车其实出厂的时间也差不多，然后也是同一个工地是吧，家族，而且手法相似，而且就存在这种组团的涉牌违法的情况，其实就不是个别司机的问题了。是，
1: 他跟执法部门在玩猫鼠游戏哈，就确实也不是说偶然的个别的一个行为，他这而且互相。

1: 辆车相撞，当时都是被撞人当场死亡。涉事的企业的这个副厂长当时也跟我说，说事故暴露出的最大的漏洞，他们觉得是培训教育不到位和安全意识没有入脑入心。因为这个大货车右转，其实咱们日常咱们听众朋友们日常的时候也应该注意，就是大货车在右转的时候，它真的是有视野盲区的，
2: 对，
1: 所以。 如果遇到了这些车，虽然他们现在也通过了一些其他的技术手段，然后补盲设备，让大货车在右转的时候能够看到右边的情况，但是它是有天然的设计问题，然后是有自己的视野盲区的。所以咱们日常无论是骑车、行走、开车，遇到了大货车在右转时，一定要万分小心，一定要千万打起精神，提起这个注意来。
2: 不要抢行。
1: 嗯，好，那还想问一下，就是我们的交管部门啊，对这些企业会不会重点的监督，或者下一步对他们还有其他的处理吗？当然会的，约谈肯定只是第一步，当时交管的这个严宝利支队长也告诉我说。

北京体育事业布局中占据重要地位，持续助力首钢园打造世界级顶级赛事承办地标。8月8号既是全民健身日，也是北京奥运会开幕18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北京将迎来多个重磅赛事，国际划水联合会最高级别的索道划水赛事2026 IWWF 索道划水世界锦标赛将在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开赛，比赛将会持续到8月15号。本届比赛设尾波划水、尾波滑板和坐式尾波三个竞赛项目，届时将有世界各地高手同场竞技。当天

0: 将时代风貌、人民心声与城市底蕴融为一体，生动呈现电影文化风采与产业发展成就。
1: 那近日呢，百花奖国内影展的

0: 局呢说只要天气能够变得凉快点就好，今天呢不会特意贴秋膘，现在呢生活条件好了，想贴秋膘吃红烧肉随时都可以，不必要非要在立秋日。
1: 对，其实以前啊咱们贴秋膘这个习俗也是因为除了一个苦夏之外吃不下东西，二呢那个时候生活物资没有那么的丰富，进入冬天之后咱们总得囤点肉来抗寒吧，哎，给自己囤点肉，于是贴秋膘这个习俗就出现了啊。
0: 是，9109还说梅菜扣肉

0: 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是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中关村学院研究型导师。他学成归国后，在2023年投身具身智能领域创业，带队攻克多项技术难题，搭建数据引擎，研发具身大模型与国产机器人操作系统，推动智能机器人落地工业、服务、医疗等多个场景，加速科研成果转化。
1: 冉丽，播音名冉迪，女，汉族，1956年7月出生，中共党员，北京广播电视台播音指导，中宣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播音朗诵专家团成员，北京市宣传系统老党员先锋队总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宣讲团成员。

0: 辅助装置破解多项行业难题，主动投身车间智能化升级，依托创新工作室带动团队攻坚，培育技能人才，以匠心创新推动生产提质增效。
1: 丁宏伟，男，汉族，1979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丰台区河道管理二所所长，高级。

0: 不垮坝、不亡人的防汛目标，用专业与坚守守护永定河安澜。
1: 薛凤英，女，汉族，1979年8月出生，群众，延庆区四海镇楼梁村村民。她的右手因小儿麻痹致残，婚后20多年悉心照料公婆，公公瘫痪卧床时，她独自承担全部照护任务。

0: 征中共党员，北京利康生命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他自主研发 mRNA 肿瘤疫苗 LK101 注射液，将肝癌联合用药组患者一年复发率降至 18.2%， 随访四年患者全部存活。该疫苗可应用于十多类实体瘤治疗，助力肿瘤精准免疫治疗产业转型。
1: 推荐榜样人物，请登录北京榜样官方网站或关注北京榜样大家庭微信公众号。
2: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3: 启动全包圆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2: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3: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2: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圆。
4: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
5: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6: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5: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6: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5: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6: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跨越三千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

0: 北京时间9:15，欢迎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 FM 945，徐和为您带来的财经对对碰。今天呢，依然是跟北广购物的好物推荐环节啊。今天是我跟老房，
1: 大家好，我是房思宁。
0: 老房见我第一句话说：“你看这半个月热吧？”我说：“确实热。”因为昨天播了一条新闻，说北京这个电网啊都创历史新高了，复合
1: 就是晚上开空调的，
0: 就是
1: 给充电车充电的，
0: 对对，
1: 现在给新能源车充电也是个

0: 愿意擦点那个胡萝卜丝儿给它焯一下放在里头，
1: 这有点素三鲜的意思，
0: 就这几样，我觉得拿那个花椒油往上一泼一拌，
1: 嘿，
0: 特别清爽，
1: 就是真的是到了秋天，虽然您就是到秋不等于到冬啊，因为北京四季还是比较分明的，
0: 还是夏天，虽然立秋了还是夏天，
1: 对，
0: 这不是你那短衣短裤不也都穿着呢吗，
1: 这穿不了长裤，这天你让我穿秋裤有点强人所难呀，
0: 所以为什么要给大家就是夏天的时候给大家推荐木耳，
1: 对，
0: 木耳好在哪儿？
1: 嗯，
0: 其实它呢，就是第一，它是这个粗纤维，
1: 粗纤维、啊。
0: 第二呢，它是这个植物蛋白，
1: 植物蛋白。
0: 哎，
1: 说到这儿，我真是啊，来的时候我就问了房哥，
0: 嗯，
1: 我说，老房，咱这个黑木耳怎么样？卖的好不好？他说太好了。
0: 嗯，
1: 我问老房第一个，我说就是它为什么好？老房说这玩意儿其实也很少有竞品。
0: 是
1: 我刚才一说到蛋白质。

0: 点那想象力、特舒服，这就是好沫儿。
1: 好沫儿，你就别说泡法，因为咱们在直播间不能给大家泡哈、只是因为不能进水，看着乌黑有亮的。
0: 哎，
1: 再跟大家赶紧先说一下，因为咱们这个组不多啊，不是说这玩意儿这随便存，400015551，大家先打电话、因为老客户刚才就问了，说别说了，价钱我都知道，你赶紧说这剩多少组的电话，400015551，大家先打电话抢购、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跟老房就先把这拖出去。
0: 哎，
1: 今天。东宁的黑龙江东宁产地就好、而且看着真的乌黑油亮的表面一层柔
0: 光，农产地地理标志，你看
1: 对，你还这么多地理啊，什么绿色标志
0: 啊
1: 什么的，这个
0: 这都不是假的，
1: 真正宗，
0: 大家一定哎放心，
1: 真正宗啊，
0: 放心，
1: 那
0: 一小袋儿，一小袋儿50克，
1: 因为它没泡发啊，大家
0: 对50就干木耳50克啊。

0: 双牙子东北黑木耳啊，总共到手2斤，分为20小袋给您装上，每袋50克，到手价格189，不用再掏任何的邮费了，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来自黑龙江省东宁市的东北头茬黑木耳，喜欢的话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1: 对，我再给大家讲讲这个木耳里吧，还有很丰富的钾，大家都知道这钾吃完了之后、让人这个情绪特别好，
0: 对，
1: 是吧？然后呢，天热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一出汗就有那个钾的流失，所以每天吃点这个木耳啊，有助于补充一下电解质。
0: 对，
1: 血脂对血管啊都有非常辅助的好作用。
0: 没错。适合咱们这岁数稍微大点的人啊，
1: 哎，
0: 您看呢？有时候大家运动完，很多人爱喝那能量饮料，您一看后边就是钾，但是它里边有一个不好的啊，咱有什么说什么，它里边糖有点多，
1: 是吧？
0: 因为它也考虑到啊，人缺失糖，它是第二个就是这个白砂糖有点多，但是咱黑木耳这纯。

0: 水果的也正常，说哥你这自个儿带木耳你是几个亿。
1: 哎，刚才有位朋友说 CC 小 CC 问多少钱，20袋啊，他们真是来不了少的，就是2斤、干木耳2斤分成20袋给您装，
0: 其实也不多，我就按大家各种的分法说法，
1: 怎么也得半年，反正
0: 可以可以，
1: 189块钱是啊，2斤189，4000151551，然后还有这个咱们史努比说拌木耳放点芥末油也好吃
0: 啊，对，是这样的，
1: 芥末油
0: 提提味儿，
1: 这个啊，这也是会做饭，
0: 芥末油，芥末油，它不是那个辣根儿，
1: 芥辣根儿，
0: 哎，是那芥末油，当然也有把木耳按照那个吃。刺身的方法，酱油和那个绿的那个辣根儿一块蘸一点的、
1: 所以这充分说明木耳啊，其实尤其在咱们现在天热的天哈、您说虽然今天是立秋，但是它特别多元，拌点儿、炒点儿、生吃、蘸酱、涮点儿，其实怎么都行。而且尤其是这个黑木耳，您要从视频看，没泡发呢，就这么乌黑油亮。
0: 是的，
1: 您比那火锅店那啥，火锅店那个吧，主要上来有点干瘪
0: 啊，
1: 所以有时候不爱点。
0: 我跟你讲，就是。其实咱这么说，饭店里边比较低档次的木耳还不是火锅店里的，那火锅店里上来你是能看见的、是什么呢，是鱼香肉丝里边有一些饭店里边那个木耳、它根本就不是木耳，它叫地耳，它特别像木耳，但是它根本就不是木耳，
1: 啥意思，还有木耳的孪生兄弟，
0: 对对对，是这样的，
1: 老房你够懂的呀，
0: 那个因为它没办法、就是你要真正用点好木耳的话，它相对
1: 成本太高，
0: 成本高，你看那鱼香肉丝里边怎么又有肉，有什么其他的，
1: 我小时候吃我就说这木耳拢共就给一片，还是碎的、一片切两片，我说这木耳挺贵啊，
0: 对对对，是的。
1: 那今天说回来啊，第一个品就是一直也是卖爆特好，双鸭子他们家的，为什么老房选他们呢，首先黑龙江省东宁市的，第二什么绿色产品呀，农产品地理标志表面都有，而且您就看着表面这乌漆发黑的，这个乌黑发亮，真是这样，质量一直特有保证，而且是头茬，东北头茬的黑木耳
0: 啊，
1: 一袋50克，今天给您直接20袋，也就是2斤干木耳啊、但是分成小包装，您慢慢吃不着急，怎么

0: 一的早餐。
1: 嗯，
0: 还有一样是什么？就这咸鸭蛋，从南到北来也都能吃得着那个咸鸭蛋。
1: 嗯，
0: 但是呢，这确确实实它分产地。
1: 嗯，
0: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呢是什么呢？
1: 嗯，
0: 是咸鸭蛋的 Plus 版。
1: Plus， 大家听听怎么是个超，就是超加版、加号版啊、
0: 哎？首先呢，就是。产地咱们还说啊，
1: 嗯，
0: 在白洋淀，
1: 嗯，
0: 大家都知道现在叫雄安新区了，是吧？
1: 嗯、
0: 雄县、安新、荣城，这白洋淀地区。再往前回溯回溯，您看那个电影里小兵张嘎，
1: 对，今天直播前我跟老王
0: 啊，咱聊这是小兵张嘎雁翎队是吧、
1: 哎？说那白洋淀，我跟老王还说呢，因为之前采访咱们去过一次，
0: 嗯，
1: 因为南水北调嘛，要经过那块儿，我们俩看了一次，我跟。

0: 以前呢咱们就讲就地取材，就跟咱卖那茶树油似的，就地取材是最经济
1: 对
0: 实惠的，对吧？
1: 嗯，
0: 您别说，你把这红泥你运到别的地儿了，
1: 你运两千公里，那
0: 贵了去了。
1: 对对，那没必要了，
0: 没必要，
1: 没必要啊，
0: 就地取材是。

0: 松沙，然后还特油，
1: 嗯，
0: 特细，
1: 哎，
0: 特鲜。我再给加一个字儿、
1: 嗯，
0: 老房塞给我，我尝了之后、
1: 嗯，
0: 特绵，
1: 特绵。
0: 哎，它这里边没写，
1: 好了，
0: 特绵，这是总结吃起来啊、
1: 嗯，
0: 就是它这个。这个烤鸭蛋啊，还真是，因为我说实话，老房直接塞给我个好的，我没吃过那特刺的。但是我看
1: 不是我也看不出来这哪好哪个刺啊，这
0: 啊
1: 这包装都一样的。
0: 我的意思是别的牌子的
1: 啊，别的
0: 因为不只有这一款、
1: 嗯，
0: 就是我好像看网上说特刺那就太咸，真不行。
1: 还有那个芯儿你咬不动的，腌完了之后
0: 像橡皮泥什么的。
1: 对对对，
0: 那
1: 肯定那肯定不知道怎么个方法腌出来的。
0: 那您就趁早扔了，
1: 就拉倒吧，
0: 别吃，因为这今天60枚189，合着一个刚才老王算也就3块来钱，
1: 3块多钱。
0: 您去买个淀粉，您去买瓶能量饮料，现在还得7块多。
1: 那可不，
0: 你这么算，你这鸭蛋是真值啊！烤鸭蛋，
1: 吃俩，说是训练完了。吃俩烤虾蛋补充能量，
0: 这您要能吃俩也不容易，一个蛋60克呢。
1: 啊啊、
0: 今天189，60枚，每枚60克的白洋淀的河源烤鸭蛋、
1: 嗯，
0: 味道是比较清淡的，而且特别好。

0: 289，
1: 当然
0: 很容易记。
1: 对呀、啊，
0: 两斤黑木耳
1: 100多块钱嘛。
0: 对，或者您带走60个白洋
1: 点，100多块钱，咱那个实惠一点的，
0: 还真是
1: 小包装实惠一点的。
0: 你这主要木耳太实惠了。我问老房，我说你吃多久？他说吃半年，他都得吃半年。
1: 嗯
0: 啊，来，咱们最后一个品啊，您有任何问题，您就再打电话吧，因为咱时间有限啊，确实不能给您每个都解答了。
1: 嗯、
0: 咱电话那边有小伙伴特详细，400015551，您给他慢慢问啊，
1: 好，
0: 慢慢问。最后一个，我们为什么说留一点时间就够啊？它就是一个半吃的一个虾酱，
1: 哎，
0: 什么呢？也是状元海的

0: 说这个虾青素里边它可以有效的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的含量，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1: 对，
0: 嗯，
1: 然后今天价格呢也是一口气给您到位啊，
0: 135克一瓶，12瓶主品，12瓶赠品，一共24瓶，市场价399，咱们今天北广的特惠价在299的基础上，咱们今天特别的优惠成啊，这个一个优惠的价格，咱们打400-010-515-1，因为时间快结束了，
1: 对，
0: 大家去咨询我们的小伙伴，
1: 对。
0: 嗯
1: 啊，189啊，二十

实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3900400710-3900。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

奖先声，从程派经典闻鸡归汉到国风音乐会，国乐永中华，总有一台好戏为您而来。8月至9月，剧场见。购票请登录大麦网或大眼睛票务平台，票务咨询

0: 通过改造完了以后，附近居民都对这点特别满意，早晚都上这儿遛弯啊。
1: 绿意之下，百年铁路的根脉并未消失，钢轨枕木、复古绿皮车厢、老旧工业龙门吊全部融进景观里。北京北陵地景园林规划设计院副院长张璐道出了设计巧思。
2: 这一次呢，我们恢复了从四道口到知春路这一段大概 2.4 公里左右的京张的老线的铁轨，这都是原来的这个铁轨，包括这个枕木哈，可以看到13号线缓缓地开出来。这一刻呢，我们的历史和现代和未来都在这个地方同框交汇。
1: 据介绍，二期整体划分为南段社区活力段、北段自然休闲段两大片区，全线串联形成总长9公里带状公共空间，总用地面积约53公顷，直接服务沿线70个社区约45万居民。张璐表示，构建三道一绿完整慢行系统是本次改造的核心工程。
2: 我们这个9公里的三道一绿，就是跑步道、漫步道和自行车道，还有我们的京张绿廊全部拉通了，大家呢可以从西直门骑着自行车一直骑到北五环啊，在公园里面骑行。
1: 曾经铁路高架和围墙把城市切成碎片，东西两侧居民只能绕行，如今多条城市之路被打通。海淀区园林绿化局京张遗址公园二期建设方项目负责人王征介绍道，
3: 项目拆除沿线全部的封闭围挡，打造了无界开放式公园体系，全线打通九条城市之路，实现了居民区、河道、郊野公园互联互通，构建了20分钟通勤休闲圈。
1: 以一老一小为核心，公园打造了全龄友好的公共空间。原有铁路路基斜坡被改造为大型儿童攀爬区。

0: 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WTT 中国大满贯将于10月1号到11号重回北京石景山区首钢园，带来为期

举行开幕式。本届世运会将持续到十月，设青少年组、高校组和社会组三大组别。此前部分项目已经率先开赛，本周青少年组将继续进行射击、篮球、拳击、三人篮球等项目比赛，社会组将进行蹴球、珍珠球项目比赛。同一天，中国田径街头巡回赛北京站将在奥林匹克公园景观大道举行。国内顶尖男子跳高选手周厚成、陈龙等名将将悉数亮相，为观众带来近距离观赛体验。同样是在8月8号，第43届北京晚报百队杯足球赛将正式开赛，赛事持续到8月20号。从1984年创

0: 参赛队伍近1500支，创下近20多年来的新高。8月8号晚上，中亚知名综合格斗赛事 NAIZA 将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迎来中国首秀。作为中亚地区具有影响力的 MMA 赛事 IP， 本次赛事汇聚多位实力选手，将奉献多场精彩对决。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跨越三千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

0: 一件顶级馆藏珍品，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

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

的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主持人立新。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这个用手机呢，特别的方便您收听咱们的电台。闲言少叙，单说一字之间有重轻。那位问了，这是怎么个道理呀？你看，这个故事啊，来自于京剧《四进士》，也叫《宋世杰》。这个故事里头呢，有这么一位主人公，这位捞汗，这位宋老伯。

甚至于探赃枉法。他这个四进士的故事里头，那个当官的就是贪赃枉法。所以说呢，这个戏里头宋世杰这一出场就特别强调了这句，哎，一字之间有重轻。那位说，今儿您打算是打官司告状啊？没有这方面的事情啊，可以别说。后来报警叫了民警了，当然那个不是打官司，但是呢确实是告状。嗨，三位老人家，哎呀，跟警察同志说了，一字之间有重轻。对，民警同志一

为什么呀？哎呀，这个司机师傅啊，他做的不对呀！哎呀，本来呀，我们是要进城的，谁成想，嘿，睡着着的，一路之上，北京话叫冲盹儿，一睁眼坏了，看见农田了。这就是我之前交代的，上海跟北京一样，有城区。也有农村，也有农田，但是您想啊，他要是都看见农田了啊，这能在浦西吗？浦西呀，是这个市中心，哎，繁华地段。哦，那你说对，电视剧《繁花》就是在那儿拍的。嗨，我念的音不准，繁华地段。浦东呢，浦东陆家嘴那儿也一样，高楼林立，但是也有的地方，农田，它不然的话，您上哪儿吃那个庞各庄去？您等会儿吧，

这二位打车人手机尾号一模一样。那网约车司机给我讲那故事，哎呀，开出去都

一撒嘛，老上海的方言一撒嘛，行了，那位说，您这个别把这北京话都给跟人家上海话混在一块儿，哎，就是往四周那么一看，不看则已，哎呀！

你怎么把我们给拉到农村来了？你看，这是何道理？这么远的地方，你让我们如何能回去呀？”司机师傅说：“这事儿不能怪我呀。”“怎么不怪你呀？”三位老人一听这个不乐意了：“分明是你故意的绕路。”嘿，当场双方理论起来。

0: 活当中不能说完全没有，不瞒您说，立新就碰上过。
1: 多亏我多看了一眼，发现了输入地点有误。如果说啊，我要直接按了这个打车的那个按钮，得，那个一会儿网约车就过来了。这个时候，你要跟他说这地方错了，那还得改地址，那就麻烦了。
0: 这老阿婆就是这个眼神一错眼珠，哎，输入错了，把这个海潮路选错了，成了几十公里之外的浦东的海潮村。哎呀，

开车过来，将老人顺利的接回家中。你看，很圆满的结局。是接下来咱们闲言少吃，是新闻多知。这是北京发布的消息，这个提前完成年度目标，上半年北京中心

0: 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1: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黑。
2: 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国际大展重磅登场，5月18日至10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震撼来袭，规模空前，近万平米展区，三大主题板块，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80%安第斯文物首次来华，体验升级 ，VR 沉浸穿越，实景揭秘，每周美食文创，开放至晚8点，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首都博物馆邀您共探美洲古文明奇迹。
3: 以下是商业专题时间。
4: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5: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4: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营养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时段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是要拍大腿喽。
5: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营养好物到底

0: 袋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呢，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呢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火爆，您打不进来。热线呢，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10-3900400-710-3900。
1: 这款豆浆粉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要知道啊，您喝到的是配有黄芪党参的豆浆粉，每天喝一杯，身体需要，花费不高，口感还特别好。

0: 豆浆粉就拨打4000039000，现在拨打热线1块钱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市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
1: 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三重追加福利啊！不但呢每袋可以立省40块钱，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呢，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呢最后开通2分钟。4007103900，4007103900，4007103900。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有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块钱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3900，4007103900，4007103900。
2: 以上是商业专题时间。
3: 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亲民票价走进千家万户，40元即可欣赏5台艺术精品，48台精品，114场演出，让好戏不贵，让艺术惠民。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选座购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有创新，有未来。

1975年5月15日，周连华与张学良的特勤组队长李振元回忆，在此之前，赵四小姐为了结婚和张学良闹了好几天，张学良是没了法。

姓华，可是北洋军阀时期的新贵，一度曾出任交通次长一职。赵家在天津可是声名显赫，他家排行第四的赵四小姐更是不得了，年纪轻轻就做了北洋画报的封面女郎，称得上是秀色可餐，美艳绝伦。就单凭这个条件，赵四小姐要想找个单身的高富帅肯定是易如反掌，怎么就会甘愿在一个已婚男人身边一待就是大半辈子呢？

0: 这里有一份报纸，它的发行时间是1929年，能够保存至今已经非常难得了。报纸上面的这则兰溪赵燕义堂启事，从1929年9月25日至29日，一共刊登了5天。兰溪赵燕义堂是赵家在浙江兰溪的祠堂。这则启事上所写的四女启霞，指的就是赵家的第四个女儿赵启霞，也就是赵四小姐的原名。那么这则启事跟赵四小姐有什么关系？我们接着往下看。四女启霞，尽为自由平等所获，竟自私奔，不知去向。查照家祠规条第19条及第32条，应行削除其名。私奔，削除其名，这可不得了，这可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家法，意味着赵四小姐的父亲要和她断绝父女关系，赵四小姐从此也就无家可归了。那么早就已经下定决心准备嫁作他人妇的赵四小姐，怎么会想着私奔呢？
1: 我那时候他还快，他那19岁的时候，跟他问我有毛病生病了，他到凤凰寺看我去，但他跟他爸爸说好事，我到凤凰看。但他爸爸也没吱声，他拎着小包就到凤凰来看我来了，我闹毛病看看我。

0: 他跑到凤岭，那老爷爷就跟他报，
1: 对，
0: 有水厂把他赶出水厂，是这样的。他的哥哥是弄主，弄主
1: 小陈卓了，对，
0: 本来我这个太太，他本来

0: 张学良和于凤至又该如何面对？张学良、于凤至、赵四小姐三人之间原本和谐的关系又是为何发生了逆转？档案正在揭秘。
1: 这段访问年事已高的张学良虽然没有说清楚，

0: 当年的约定，一定要和张学良结婚的。
1: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的命运也就在这一天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在此之前，张学良将军曾多次劝说蒋介石联共抗日，都以失败告终，只好联合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兵谏。12月12日凌晨5时，张学良和杨虎城带兵闯入临潼的华清池，活捉了狼狈逃跑的蒋介石。

爱情结晶，七岁的张驴林，为了逃避战乱，照顾儿子赵四，不得不在张学良的安排下前往香港避难。赵四小姐在香港有不少的亲戚朋友，有他们的帮衬，张学良

月亮只会属于他一个人。可是当他兴奋地赶去时，却发现此刻的张学良已经不是从前的张学良。囚禁期间的张学良根本就看不出从前那个风流倜傥英俊潇洒的张少帅的影子，不仅衣着朴素，还卸了顶，俨然是一个邻家老农。长期的囚禁生活不仅毁了他的外貌，也令他的性情变得越来越急躁。囚禁期间，蒋介石的妹夫宋子文和张学良的朋友莫德惠曾经获准去看望过他。他们曾回忆，那时张学良将军因为不得自由，经常发怒，往往不吃饭就将桌子推翻，摔打家具。这种精神的痛苦还常常会蔓延到其他人的身上。面对这样的张学良，赵四小姐该怎么办呢？1957年初，张学良的贴身特务奉蒋介石之命，要张学良撰写回忆录。张学良每天都会写2000到3000字，而那一时期张学良的日记呢，有一部分收录在这本书当中，《张学良遗稿》。而很多日记的原件，目前则收藏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那时的赵四小姐除了气质上，还能隐隐约约看出从前大家闺秀的影子，在穿戴行动上可都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为了让张学良的囚禁生活不那么辛苦，赵四小姐亲自上阵养鸡养鸭，不方便买衣服便亲手做，还会为张学良费尽心思地做些美

0: 那么从他当年一身上，这二十多年他的生活中除了张学良一无所有。张学良如果选择了于凤至，那么赵四还能有什么呢？于是在宋美龄要张学良做个选择的契机，赵四一改往日对张学良的隐忍，违背当初的承诺，甚至吵闹着也要向张学良要个名分。然而面对赵四小姐的要求，张学良犯难了。一个是他正牌的夫人，贤德大度，是父亲在世时唯一认可的儿媳，而另一个女人呢，则牺牲了一切，在危险又无聊的幽禁岁月中，听自己吐露心声，走过了一个又一个无尽的长夜。1964年7月1日，张学良还是随了赵四小姐的心愿，在众多的政要面前正式娶她过门。晚年的张学良经常会在人前说起赵四小姐，要不是这些年的幽居岁月，我们相互依靠着，我真不知会到何种地步。而这也正是张学良选择了赵四小姐的原因。要不是赵四小姐放弃了所有来到荒山野岭陪伴照顾了他大半辈子，试想如果只有张学良独自一人在这种压抑的环境当中，他能坚持多久，我们不得而知。总之赵四小姐的到来对于张学良来说不仅仅是一个伴侣，而张学良对于赵四也绝不仅仅只有依恋，他对于赵四小姐心存感激，也感到亏欠。张学良虽然圆了赵四小姐的心愿，正式与她结婚，算是还了对她的亏欠，可从此之后他的心里又觉得对于凤至有愧，这种别扭很久都没有消除。与赵四小姐的这场世纪婚恋，张学良也并非是抗拒，而是实在有太多的无奈，因此在婚礼的照片上才会露出那样的表情。可毕竟赵四小姐的付出是值得的，虽然是白发苍苍，虽然体弱多病，但最终赵四小姐还是得到了从前自己曾经养殖弥高的一个名分，张夫人。然而那时还沉浸在幸福中的赵四小姐不会料到，多年之后当他们最终获得自由时，她身边的这个男人曾经对于她的那种百般的依恋也开始逐渐的消失了。
1: 1991年，台湾当局允许张学良去美国探亲，这是张学良在1937年遭到囚禁后首次自由出行。在这里，尤其是在纽约，张学良受到了众多亲朋故旧的欢迎。我们从中不难发现，从前与张学良几乎是形影不离的赵四小姐，此时却不见了踪影。而就连张学良在美国过91岁生日时的照片，赵四小姐仍没出现。她此时去了哪里呢？
0: 1991年6月的一天，旧金山一栋普通的住宅里，一位老人正在看一盘录像带。电视里的画面先是让他一惊，之后他便唉声叹气起来。画面里一位打扮时髦的阔太太正在殷勤地给张学良夹菜，看到这儿，这位老人气愤地关掉了电视。这里是赵四小姐的儿子张绿林的住所。这次赵四小姐陪着张学良来到美国，主要是跟他一起会见一些张学良在纽约的亲朋故旧。

0: 可没想到，安逸的生活一再被纽约所传来的消息所打破。这一天，赵四小姐就看到了这样的一段录像。录像中那个给张学良夹菜的女人她也认识，正是我们之前提到过的赵四小姐的情敌之一蒋世云，蒋四小姐。
1: 原来张学良只身来到纽约后，下榻的地点正是蒋世云的公寓，而且一住就是3个月。在蒋世云的安排下，张学良会见了各路名流，并庆祝了自己91岁的生日。大半个人生都被关在囚笼里的

0: 频频为张学良夹菜，不知何故竟然辗转到了赵四小姐的手中。
1: 张学良在蒋世云家中一待就是3个月，甚至连妻子过生日他都顾不上。像这样的事情，哪个女人能受得了呢？对于赵四来说，这3个月比当初与张学良分别的3年，甚至是陪张学良囚禁的30年还要漫长。他虽然最终去了纽约，把张学良硬给拽回到了自己身边，可心中的落寞却是不言而喻的。他用一生的时光换来的这个男人，难道最终只是得到了一个名分吗？赵四最好，蒋四最爱，类似这样的话张学良可不止说了一次，这是他晚年经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是玩笑话也好，还是发自肺腑也好，我们无权揣测张学良的心理。这句话张学良虽然没有当着赵四小姐的面说，可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话一说的多了，自然也就会传到赵四小姐的耳朵里。那么赵四该如何处理呢？
2: 后来他现在跟哥大做了一个什么所谓的正式口述访问，那个做得很烂。

娘拴在身边的唯一的办法。那么面对妻子偏执的管束，张学良什么反应呢？据张学良的侄女张驴芝回忆，1994年，当张学良夫妇正式移居夏威夷后，他曾经多次去看望两位老人。那个时候，张学良总是戏称老伴儿为总司令，只要是老伴儿发的话，张学良唯命是从，从不违抗。赵四小姐的管束取得了成效，而张学良似乎也乐于接受这样的管束。赵四最好，蒋四最爱，这句话世人最关注的是蒋四最爱这后半句，可或许前半句赵四最好才是真谛。在这个世界上，对张学良最好的人只有赵四小姐，这些管束无非是出于爱的目的。晚年的赵四小姐常常这样望着张学良，眼神充满着柔情。那时多病的他常常对身边的晚辈嘱咐，如果我比我先生去世的早，你一定要带我好好照顾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赵四小姐往往泪流满面。那时候晚辈们谁都没有料到，老人的这番话竟然成了预言。2000年6月11日，赵四小姐因为肺炎并发症被送进了檀香山史特劳比医院，昏迷不醒。在这段时间里，张学良每天都会坐着轮椅颤颤巍巍地来到特护病房，一坐就是大半天。6月22日，赵四小姐从昏迷中醒来，得到消息，张学良急忙就赶到了医院。他握着妻子的手，用年轻时的昵称呼唤着老伴儿：“咪咪，我来看你了。”但此时插着氧气管的妻子已经无法再开口说话。他看着眼前这个已经同样苍老羸弱的丈夫，带着无限的眷恋闭上了双眼。11点11分，88岁的赵四小姐与世长辞。当监视器上的心跳显示为一条直线的时候，旁边的亲友们都在低声的啜泣，只有张学良没有作声，也没有流泪，他就是紧紧地握着妻子的手不放，一握就是2个多小时。过了许久才说了一句：“他死了。”最后目光又落在了妻子的脸上，再次陷入沉默之中。那天是在亲友们不断的劝说之下，张学良才恋恋不舍地松开了妻子的手，回到家中。赵四小姐去世后，张学良经常会带着妻子亲手为他编织的帽子出现在住所外，但是张学良再也没有去过两个人经常去的教堂，也没有去过二人常去的海滩。不知道他是在有意逃避赵四对于他的管束，还是怕触景生情。不过张学良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变成了：“他最关心我，我们两个人最好，太太已经走了，上帝都有安排。”一年之后，2001年10月15日，张学良同样是因为肺部疾病逝世于同一家医院，享年101岁。他和赵四小姐被合葬在夏威夷。有人说，人死之前会在脑海当中浮现出人生当中未完成的片段。张学良将军的最后一刻，他会不会想起当年在蔡公馆那只没有跳完的

0: 更精彩。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档案，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2: 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玉米孕育文明，黄金镌刻信仰，

0: 近万平米陈列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
1: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

0: 咱不是养殖虾，全部都是南极的野生磷虾。再一个就是呢，咱们以往吃的普通的虾皮，你会发现吃到嘴里非常咸，为什么？里面加量了很多的盐。但是今天咱们所有的南极磷虾不仅给大家保证到是野生的，第二，所有的南极磷虾回去看一下配料表，是连盐没有加的，所以让大家吃的就是一个鲜，就是一个来自于南极深海的野生美食啊。
1: 像原来的什么虾米皮啊，吃起来的话呢，光有皮儿，而且还特别的咸。
0: 是，
1: 但是今天这个呢，我替大家尝了一下啊，没有腥气，而且呢，能够吃到肉，肉质还挺紧实，口感还挺 Q 弹，而且就是有那个大自然海域的那种鲜甜的味道，非常的鲜美。
0: 但是周老师哈，这个南极磷虾不是个人企业随随便便就能捕捞的，它一去就是1年到2年，甚至3到4年才能捕捞这一回。所以说，这个南极磷虾不是钱不钱的。

0: 20个名额，我再补贴50块钱。
1: 嚯，
0: 好吧，
1: 那您这么痛快的话，你的诚意满满。
0: 嗯，
1: 那今天我代表我们北广购物也给大家补助50元，
0: 不用我们承担吗？
1: 不用你们承担。
0: 啊、好，
1: 这么一来的话呢，咱们这个组合今天就变成了199元，但是一定要手快。
0: 嗯，只有前20个名额啊。
1: 是的，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嗯，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磷虾干，很多的朋友说回去怎么吃。首先，咱们磷虾干没有添加，里边没有盐，没有沙子，没有杂质。开袋空口都能吃啊！回去做菜的话，你炒蒜苗，然后呢炒韭菜、炒鸡蛋，做汤下面条，做韭菜盒子、韭菜鸡蛋，磷虾干直接裸韭菜盒子做饺子都可以。
1: 嗯，
0: 然后呢，这个磷虾干刚刚说吃到嘴里什么口感？我告诉大家，吃到嘴里不腥，
1: 是，
0: 而且它是肉透透的，它是真正有肉的。再一个就是很多的朋友担心说这个虾扎不扎嗓子，硬不硬啊？因为保证到大家的口感，我们所有的虾全部都自然晾晒，给大家达到了80%干，你吃到嘴里是软透透的。而且呢它不会扎嗓子，咱们很多的叔叔阿姨咱就吃点原汁原味的南极磷虾。
1: 嗯啊，另外呢我也给大家看了一下配列表，里边呢也是非常的单纯，只有南极磷虾、
0: 哎、
1: 所以你就放心吃啊。
0: 哎，
1: 那么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优惠力度啊非常的大，那么100克也就是2两一袋，给大家是主品加赠品。

0: 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以下是商业专题时间。
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3: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2: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营养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时段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是要拍大腿咯。
3: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营养好物到底是啥吧。
2: 好嘞，今天的这个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啊，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适合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3: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档啊。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2: 首先呢，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就会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了呢？那少了它啊，干活就没劲儿，走路会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黄芪党参，这就叫做如虎添翼，恰好呢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3: 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的好东西啊，咱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2: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是前50个打进我们热线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听友，就可以用一

0: 咱们承诺啊，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一元体验名额呢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不要再犹豫喽，参与热线赶紧拨打起来，400-710-3900，400-710-3900，400-710-3900。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这句口号呢，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呢，就是想问一问啊，儿子刚刚做完手术，正需要好好的养养身体，能不能呢，也跟着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他就多订一些，给儿子也把身体啊，底子呢，好好去补一补。
0: 刘阿姨啊，您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哈，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呢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的人群，体质虚弱需要调养的朋友都特别适合饮用。这可谓是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打个电话400-710-3900，1元就可以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都不损失。热线呢，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10-3900，400-710-3900，400-710-3900。
1: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里面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说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是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啊，整箱订购每袋只需要19.9，不满意呢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这个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是中医里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是这2味食材有一些苦涩啊。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的话，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都买上。
0: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的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的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营养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10-3900，400-710-3900，400-710-3900。现在拨打热线，1元体验一大袋价值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市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
1: 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啊！不但呢每袋可以立省40元，只需要19.9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呢，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呢，最后开通2分钟，400-710-3900，400-710-3900，400-710-3900。

0: 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0: 要寻找不易引雷的安全处躲避。
1: 恭喜你成功通关，
0: 掌握汛期应急避险知识，你也可以成为防汛精英。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跨越3000年时光。

0: 直在减肥的坑里啊，这个减肥都是坑啊，坑坑不一样啊，真的是。其实因为我自己也是，其实一直在控制体重，因为本身也爱吃，家里老家也会做啊，所以其实我也是踩了各种各样控制体重的这个坑。然后其实轻断食是目前一个非常非常火的一种饮食方法，一方面可以控制体重，甚至对于我们的一些身体的抗炎啊、健康啊，其实现在都有一些营养学的专家提出认为非常好，包括对于一些三高的控制，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啊这些，所以。所以呢，其实呢，16+8也好，5+2也好，其实都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一些词儿了。
1: 嗯，
0: 但是呢，就怎么理解对啊，执行对的人不多。是因为在门诊有的时候，一些这个患者朋友过来找我，我就发现，哎，我说这个，他说孟大夫，我按照你这说的做的呀，我怎么后来我说，哎，再仔细一问，发现得这掉坑里了，做的错了。一个是很多人盲目跟风，要么饿得头晕眼花，越减越肥，也有饿着饿着这胃就坏了，就不行了。
1: 嗯，
0: 啊，今天其实咱们就从实操啊到原理再到误区，把这种两种特别主流的轻断食模式给您讲讲明白，包括还有很多人有这个叫什么，我们说叫这个正经的养生不冲突的这种啊饮食小聪明啊，我又想控制体重，我又想吃的好点儿，太控制了，我也不幸福，对吧？
1: 就是我们年轻人的邪修养生大法
0: 啊，对，就是叫什么叫我唯爱与美食不可辜负，我天天辜负自己也不行，哎，就让咱怎么既能控制饮食，但是又不影响大家的幸福指数，让大家会吃啊，吃好，同时也能让体重它不长啊，所以就是大家知道自己啊适不适合以及怎么做。
1: 嗯，那首先跟大家科普一下啊。到底什么是轻断食呢？哎，轻断食这个名字听起来就是节食饿肚子。
0: 嗯，
1: 那很多人一听就觉得伤身体啊，孟大夫是这样吗？
0: 其实啊，这一个非常大的误区啊，因为一听断食就哇。不让吃了，哎，不是啊，轻断食不是节食，也不是绝食啊，它的全称其实叫做间歇性进食，是一种在正常进食和这种低热量进食之间的一个交替性的饮食模式。
1: 嗯，
0: 它的核心其实不是饿啊，它的核心是让你饮食更加规律，通过这种规律的进食周期，让我们的消化系统和身体呢得到适当的休息，同时呢调节身体的这种代谢状态，和那种每天我就饿肚子，我不吃。热量严重摄入不足的这种节食可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1: 嗯，
0: 因为其实现在我们常说的这种轻断食啊，一般来讲分为两大类，一类呢就是时间性限制进食，比如说我们每天固定一个时间窗口，我就这8个小时，哎，吃东西，剩下的时间呢，我就喝这些无热量的这种饮品，这其实就典型的16+8，就是我这8个小时啊进食，剩下16个小时我可以喝这些无热量的饮品。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叫做间歇能量的这种限制，就是一周里边。我有几天是正常吃的，有几天呢是这种低热量的吃的，最典型的就是5+2轻断食，这是两种目前最主流也是研究最多的模式，所以我们今天就主要讲这个5+2，就是5天正常吃，2天我低热量的吃，它对于我们控制体重，让身体修复抗炎症，

0: 多的16+8开始吧、嗯、很多人都知道16小时断食8小时吃饭，但是具体这什么科学依据，怎么执行，时间怎么选，还是一头雾水的、嗯、孟大夫给讲讲。嗯，
1: 是的，我们首先说这个16+8的轻断食啊，其实它是非常适合我们上班族的一个入门的一个模式啊，也是这种我们说最经典最典型的而非常容易操作和坚持一种轻断食。其实它的核心规则特别简单，就是这一天啊24个小时，我们把所有这个有热量的这种进食，包括有热量这个饮品进食啊，都安排在连续的8个小时里，剩下的16个小时呢，我就喝这些没有热量的饮品，比如说我喝这个无糖的茶呀，黑咖啡啊，或者温水，或者代茶饮。听起来呢其实特简单，就是8个小时吃饭，剩下10个小时我不吃饭，我就喝这些无热量的水呗。
0: 是的，
1: 但是执行起来有很多细节。

早上九点到晚上五点、嗯、这八个小时吃，早上九点啊吃第一顿早饭，下午五点之前呢吃完最后一顿晚饭，之后我就不再吃东西了啊。这个时候因为这个方案其实特别适合

0: 再吃点东西啊、是这样。
1: 所以这个是一天之内只吃两顿饭的意思吗？
0: 对，其实是你可以吃几顿都可以，但是要在这个规定的时间里。所以你说如果我在家的话，比如说我已经退休了，我想用16+8我定的是9点到下午5点的这个时间，我可以在9点吃早饭，中午啊我可以12点1点吃顿午饭，我晚上可以。

0: 我就喝咖啡，我不吃饭。但是到了晚上回去了以后啊，开始吃晚餐，我也就两顿饭，我吃顿晚餐，吃顿夜宵，我为啥不瘦？我也扒呀。我说那肯定不行，你睡觉的时候还在消化食物呢。
1: 是啊。
0: 我说你身体也没歇着呀。他说你不是六加八吗？我这也是吧，
1: 颠倒黑白了。
0: 对，还有那种说的是这八小时不是连续的啊，我上午吃和夜宵吃，我这样加行不行？

0: 到晚上八点也行。我今天这个时间，明天那个时间，刚才孟大夫说的16+8，它其实最主要的是规律，要给身体一个休息的规律。
1: 嗯，
0: 如果您时间乱了，今天是这个时间，明天那个时间，虽然都是8小时，但是效果也会大打折扣。你身体懵了，懵圈了，这主人干啥呢？这是，今儿这会儿吃，明儿那会儿吃，我这个消化酶，我到底分泌还是不分泌啊？他一会儿吃不吃东西啊？
1: 是，
0: 对吧？所以就是咱们要规律，人体规律很重要。还有就是刚才练文说的，但我这8小时吃5顿行吗？
1: 对呀、
0: 对，
1: 那8小时图吃海塞行吗？
0: 对，其实这是最大的误区。很多人认为我已经16+8了，我都已经这个8小时控制了，那我就吃炸鸡、喝奶茶、暴饮暴食，我吃热量炸弹，我是不是就不会胖了？哎呀，我们说这个16+8，它限制我们进食时间是为了健康，它不是不限制您热量。您一天吃1万卡，它也长肉，它怎么加8它也长肉啊？正确的做法是什么？我在这个进食窗口里边啊，好好正常吃饭。那啥叫正常吃饭？定时定量啊，新鲜均衡，新鲜丰富，营养带均衡。我们主食、蛋白质、蔬菜。

0: 咱就控制控制，就别再来一盘了。您说啊，我现在其实已经保障了，我还要把它一定要硬塞进去吗？也别硬塞，
1: 也别硬撑，
0: 对，也别硬撑。嗯、当然了，211很好啊，它虽然说是邪修大法，但是很适合啊大家去玩。当然，现在我还看网上有一个说法很有意思，说啊，不能这个你越营造一个方便吃饭的一个环境，你就吃的越多。嗯、有的时候你说我拿左手吃。
1: 哎，对
0: 对，
1: 就有我身边就有一个这个例子，他是左撇子，完了之后他就拿右手吃，他说这样就吃饭吃的比较慢，而且都说这个狼吞虎咽容易胖，细嚼慢咽不容易。
0: 哦，对，嗯、所以就是有人说我拿左手吃饭，右撇子我拿右利手我拿左手吃饭啊，其实也是一个招。包括之前我为了让自己吃饭这个慢一点，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用勺吃，这个胖人啊都是这个问题，就我觉得好崴，拌类米饭里一勺一勺的好崴。
1: 对，
0: 后来上大学了。知道美了，那会儿孟大夫体重的这跟大家透露个数字吧，已经冲过200大关了。那会儿我一想，哇塞，200大关，这家伙这已经超过心理阈值。

0: 这个餐具的大小，就 mini 餐具的大小，其实我也可以控制我一个饮食的量。其实这些都是我们说叫携修大法，但其实都非常的好用啊，大家可以试试，
1: 特别有用啊。那说完这个16+8的轻断食，我们接下来说说5+2轻断食。哎，我听到这个5+2的时候，我一开始以为就是一周5天正常吃，另外2天是绝对不吃饭的。但是我后面又想，这2天不吃饭，人得饿死了吧？所以是不是不是这样？
0: 这个5+2说那2天是完全不让吃啊，这我觉得是对5+2一个最深的一个误解，因为确实16+8那16确实是不让吃的，因为那8小时要密集进食，那16只让喝这种无能量的，我说无热量的这种饮品。但5+2其实不是饿肚子啊，其实5+2的这个核心是一周7天里面啊，任选不连续的2天，我们进行低热量的饮食，剩下5天的您正常吃饭。这个低热量的标准是什么呢？一般来讲，就女性咱们每天摄入500大卡，男性。

这个鸡蛋或者喝牛奶，这样的话我其实既不饿了同时又很健康。其实很健康了之后，其实自己的心情上会有个正反馈，我发现我体重下降了，我的血脂下降了，我的血压正常了，或者是我

0: 或者是喝一碗杂粮粥，然后拌一个凉菜、嗯、这凉菜有的时候是凉拌黄瓜或者是凉拌萝卜皮，萝卜皮它还有理气除胀的这个作用、啊、哎，这一天你想早上起来水煮蛋加无糖的或者低脂的牛奶，然后午餐这个香煎鸡胸肉啊，或者炒个绿叶菜啊，晚餐我吃个杂粮粥杂粮馒头，然后拌个凉拌黄瓜皮，一天其实我根本没就是不是在饿着，但是我一天这样吃下来之后我也不会太饿。
1: 对、嗯、那您刚说的这16+8、5+2，其实听起来好像是不难，但是为什么很多人做了轻断食，不但没瘦，反而伤身了？是不是踩了什么坑啊？
0: 对，它里面肯定是踩雷了。然后这里边踩雷最常见的就是我这个，比如断食或进食，我为了效果更好，孟大夫说了让我吃500卡，我都5卡我都不吃，我就饿着。

0: 对，人家正在喂宝宝，这个时候尽量还是要保证充足的营养。这个时候我们是在用自己的生命，他我们说在这个助这个帮助另外一个生命去绽放。
1: 是的，
0: 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保证充足的营养。还有就是十八岁以下的青少年儿童，有很多确实孩子比较胖，家长来了之后说啊、这个暑假了正好，我就让他饿着，饿他几天。我说他处于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啊，这个时候可不是说饿他几天啊，我们说要合理的啊，长期主义的健康的让他瘦下来。那你看他那么胖，他饿几天、啊、我说饿几天是他也不会说饿的嘴、嗯、但是他真的是这样会不科学、
1: 嗯、那孟大夫刚刚说了这么多轻断食的误区，就轻断食它除了减重之外有没有可以为我们身体带来的好处？
0: 嗯，其实第一个就是刚才亮云说的，就控制体重啊，这也是很多人为什么用这个减肥方，就用这个饮食方式的原因。最直观的好处，规律的进食周期啊，减少了零食夜宵。

0: 行，16+8选早九晚五，连续8小时进食。窗口呢，固定不熬夜吃夜宵，均衡搭配主食、蛋白、蔬菜，7-8分饱即可。5+2选不连续的2天，每日摄入女性500大卡，男性600大卡，优先选优质蛋白与高纤蔬菜。3类禁忌与避坑，忌极端延长断食时间，忌断食后报复性暴饮暴食，否则易肌肉流失、代谢下降，反而反弹。孕妇、青少年、脾胃虚弱及慢性病患者不建议盲目尝试，健康人群也需循序渐进。
1: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0: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3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10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2: 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

0: 满足大家吃鱼营养丰富性上、口感不同上，包括鱼种不同上的各种要求。
1: 哎，这好，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味海鱼的罐头组合呢，里边有三种鱼，是什么呢？带鱼、黄花和三文鱼。
1: 嗯，都是很有特点的鱼啊。因为你像这个带鱼，咱们北京人喜欢吃，有情节。
0: 嗯，
1: 黄花鱼呢跟带鱼相比呢好像
0: 更嫩一点，
1: 三文鱼的话呢也没有刺儿哈，大口吃肉过瘾。
0: 对，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带鱼罐头，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全都是带鱼的中段。
1: 嗯，
0: 哎，另外它的这个做法叫香酥带鱼的做法，
1: 掐头去尾。
0: 哎，一个是不浪费头和尾，另外一个呢就是您吃的时候您会感觉到，哎，入口一嚼，哎，怎么两边这带鱼的小细刺儿两边没有了，
1: 嗯，
0: 中间那根主骨也能嚼得碎，还不扎牙。
1: 哎，
0: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它经过了这个类似于焖酥鱼的做法，把这个带鱼啊里边的骨头都给大家焖酥了，这样吃的时候老人孩子不用竖刺儿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咱吃这个鱼的时候会感觉到，哎，这带鱼还挺新鲜，这是为什么呢？它有着现在的科技的工艺，能够让这个鱼啊水分不怎么流失。
1: 嗯，
0: 哎，吃的时候又有新鲜带鱼那种香味，同时还不用您竖刺儿了。哎，这一点我觉得做得挺好的。咱们再来说这小黄花啊，这个小黄花呢就是把头去了，哎，里边一条一条挺整的。
1: 嗯，
0: 入口以后还是

0: 里边富含着微量的维生素 B1 啊、B2 啊、钙、磷、铁。另外，咱们吃了这个带鱼的这个竹骨以后，刚才不是说了吗？焖酥鱼一样的这个口感，您不用漱刺儿，这刺儿也就吃了。吃完了以后，您要知道啊，这个刺儿里边也有微量的钙，也挺好的。这黄花鱼侧重什么呢？侧重的是不饱和脂肪酸、硒和钾等微量元素。大家要知道，无论是大黄花还是小黄花，它里边的硒元素都算海鱼里边比较高的。这些硒元素对咱们身体有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然后呢，另外，三文鱼，三文鱼算真正的深海的大鱼。这个三文鱼呢，它因为比较肥厚，咱们看那三文鱼的刺身不是有橘色的肉和白色的脂肪吗？
1: 对对，
0: 这个白色脂肪当中富含着丰富的 Omega 3 DHA 和 EPA， 这些原料都是深海鱼油的主要成分。
2: 所以呢，你只要吃的丰富多彩，营养成分基本上就够了，不用再吃一些其他的。
0: 所以说营养方面，也很丰富，
1: 是
0: 味道上也不同，鱼的品种上、口感那个肉质上也不一样。这就是咱们给大家推荐这个三味海鱼罐头组合的原因。而且今天咱们确实组合性价比很高。
2: 咱们的大鱼罐头呢是12罐啊，黄花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三文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一共加起来是36罐。但是今天的价格呢只有299元，合一罐的话也就是9块钱，
0: 8块来钱，不到9块钱，
2: 对，
0: 咱们这个价格还很实惠的，
2: 非常合适。那如果你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赵老师您知道吗，这个罐头啊，现在流水线的工厂做，确实做的比以前干净，而且呢安全放心。干净在哪儿？它里边不用添加防腐剂，它现在全都是那种高温杀菌和这个真空的铁罐。这样的罐头呢，它保质时间长，同时呢不用担心防腐剂的问题。咱们这个每个罐头保质期都24个月。
2: 这个很重要，
0: 阴凉避光放就行。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呀，它因为里边经过了高温杀菌，所以说它不用油封啊。不用油封的好处就是咱们吃这个带鱼罐头或者是黄花鱼罐头或者三文鱼罐头的时候没那么油，不用那么咸，不用放辣的。对于咱们吃的稍微清淡一点的，对于咸味比较重视的，这些听众们同朋友们还是非常非常好的，咱们也不用吃进肚子那么多油。
2: 对，因为原来有些罐头大家的印象是打开以后都油乎乎的、硬硬的，又有添加剂等等，但是现在这些都没有，
0: 不用担心了。另外开口，以前全是拿那罐头刀或者拿那改锥撬那个罐头吧，现在都是易拉罐的这种形式，您即便手劲稍微弱一点，也不用担心，2-3秒就能打开，
2: 对，一拉就开了。
0: 还有就是买回去以后咱们真能用得上啊，每个礼拜咱们吃1-2次，这样的花插着吃也不用担心吃腻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拿回去以后拌个米饭拌个面条挺好，或者什么呢，给它倒出来不用加热，就是当个下酒菜去吃。
2: 没错，有的时候呢再鼓捣鼓捣呀，加点什么菜呀等等，往桌子上一搁真跟大菜似的。
0: 对，就是给您省事儿，给您省钱，给您丰富多彩的鱼的品种，给您丰富平均的营养。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瑞昌联的三味海鱼罐头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
2: 咱们有带鱼的罐头呢是12罐，黄花鱼的罐头12罐，三文鱼的罐头12罐，一共加起来呢是36罐，
0: 每罐150克，
2: 每罐是3两的，那么价格只要299元。那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暑假带娃去哪儿，剧场是最好的美育课堂，9:08口碑之作高原上的黑眼睛带您沉浸式探秘三江源，天籁童声山林童话，畅享云南多元风情，亲子家庭观演优选，给孩子一个难忘的剧场夏天。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现已开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5: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6: 别慌，有办法。
7: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6: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8: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4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9: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时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 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地暴雨，北转南风二三级，雷雨时阵风七八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雷雨时阵风七级左右，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服贸会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京张铁路遗址公园二期正式开放，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发行价确定。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关注本市方面的消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至13号在北京首钢园区举办。作为服贸会核心专题之一，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具身智能推拿机器人等一批前沿医疗创新成果将集中亮相。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川子的报道。
2: 服贸会健康卫生服务专题以全球服务共享健康为永久主题，将在首钢园二号馆设置专题展，并同期举办首都国际医学大会等15场各类会议、论坛和配套活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一级巡视员郑进普介绍，专题展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汇聚8家精准医疗、细胞治疗领域专精特新企业。
3: 今年的专题展总面积7500平米，4500家经行业和企业参展的比例达到61.5%，一大批全球首发、中国首展的医疗新技术和新产品将集中登场。
2: 其中大一集团研发的全球唯一的 X 伽马射线一体化放疗系统将亮相本届专题展。大一集团华北创新产业基地负责人李淑玲介绍，
4: 这一款设备呢，我们获得了美国的突破性医疗器械的认定，然后也拿到了美国盖伦奖的医疗技术提名奖，这也是目前咱们中国唯一一个拿到了这两项荣誉的一个企业。那么这款产品呢，它是有一台6兆伏的加速器和伽马刀合而为一在一台设备上面。那么加速器呢去治大肿瘤，然后伽马刀去做小肿瘤，这样子呢，我们可以让患者走进医院的那一刻一定可以给他去实现最好的这个治疗方案，大大的降低了国家的这个医保负担。
2: 北京医疗健康大模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朱艳春介绍，公司在本届服贸会将展出包括眼科、儿科等在内的精准诊疗人工智能应用成果。
5: 以这个眼科为例，我们将同仁医院专家的临床诊疗经验做了这种眼底 AI 的一体机，那么这一体机呢就盒子这么大，可以放到基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甚至村镇卫生室这些

0: 护、康复辅具、智慧护理等
1: 升工程二期昨天正式建成并面向公众开放。京张铁路遗址公园整体依托原京张铁路地面旧址改造，一期 2.4 公里绿廊早已成为海淀网红城市公园。二期工程在一期基础上向南向北双向延展，串联起西直门至北五环，形成全长9公里的带状文化绿廊。项目全线构建了三道一绿完整慢行系统，打造无边界开放式公园，全线打通9条城市之路，实现居住区、河道、郊野公园互联互通，构建20分钟通勤休闲圈。再来关注2026司马台云雾节近日登陆古北水镇，活动以长城脚下有良方为核心，依托司马台长城山水文脉，打造良静、良玩、良夜、良爽良品五大沉浸式消暑板块，以漫山云雾为海，戏水街巷为浪，构建全天候清凉度假场景。本次司马台云雾节将持续至8月31日。8月7号至9号，第七届88北京体育消费季重磅登陆奥林匹克中心区，城市体育乐园内将打造速度爱好者的专属据点。亦庄 GT 世界挑战赛快闪店将在消费季期间对外开放，不用等到10月通明湖正赛，就能一站式沉浸式解锁 GT 赛车带来的速度与激情。国内方面，我们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进入我国台风48小时警戒线，强度维持强台风级别，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昨天晚上，中国气象局召开媒体通气会，

0: 发行价每股150.8元，发行市值609亿元。根据公告，宇树科技网上网下申购日都是8月10号，缴款截止日为8月12号。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郑磊，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后面的精彩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

0: 月二十号，从1984年创办以来，百对杯从没有间断举办，已经成为北京青少年足球的一项传统品牌赛事。今年赛事将继续采用自由组队方式，参赛队伍近1500支，创下近20多年来的新高。8月8号晚上，中亚知名综合格斗赛事 NAIZA 将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迎来中国首秀。作为中亚地区具有影响力的 MMA 赛事 IP， 本次赛事汇聚多位实力选手，将奉献多场精彩对决。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红。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麦。近几年吧，大家对于卤土铁棍山药粉喜欢的用户可以说有增无减。那么咱们其实之前一直就有这个吉心堂的卤土铁棍山药粉。
0: 咱们这款卤土铁棍山药粉呢，确实是卖的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依旧是来自于吉心堂的这款山药粉。但是他在2024年呢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而且呢给大家加入了非常非常好的而且特别难找的这样一种元素，能够让您在享受以往山药粉同样质量同样品质的同时获得更多的营养。
1: 没错，
0: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今天呢提到这个山药粉呢，可能很多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之前尝试过山药粉的，可能对于这个山药粉呢是比较了解的。为什么它能这么受欢迎？ 是因为它的原料选择的是非常非常好的。比如说吧，之前呢我们跟大家介绍过啊，这个吉心堂的卤土铁棍山药粉，它选择的是真正的淮山药。什么叫淮山药？它史称淮山药、淮地黄、淮牛膝、淮菊花，并称叫四大淮药。淮呢指的是古时候的淮庆府，今儿的焦作，只有在焦作的比如说像温县啊、孟州啊、沁阳啊这些地方才有叫做真正的卤土，在这个卤土长出来的山药才叫做淮山药。那么这铁棍山药和淮山药它有什么不同呢？淮山药它的营养更加的集中，这是源于它在卤土地里边的生长。因为卤土呢本身它的质地更加的致密，也就更硬一点，所以说淮山药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它长得特别特别的慢。那么这个慢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它的营养更加的集中。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铁棍山药粉，它的这个选料就是真正的淮山药，也就是淮庆的铁棍山药。它里边富含着非常丰富的黏蛋白、淀粉酶、游离氨基酸等等等等，同时呢它还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粘液质、消化酵素以及铁、铜、锰、锌、钙等等矿物质。这个才是咱们日常喝这个山药粉的非常非常关键的因素，就是我这一袋粉喝下去以后，我真正的能得到里边营养对于我身体的帮助。这也才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多新老客户常年坚持在回购这款山药粉的原因。但是同时2024年我们又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让它变成更加富含营养，让它有了硒元素。那么说起这个硒元素啊，其实呢也是比较难找的。他们的老总和他们的技术人员跑遍了整个温县、沁阳、孟州几个卤土的地儿，才找到了几片为数不多的天然富硒的土壤，然后在富硒的土壤上再去种这种卤土地的铁棍山药，那么才有了今天咱们这款产品，叫做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我们都知道硒呢对于身体的重要性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世界上有40多个国家缺硒，我国有72%左右地区缺硒，缺硒省份达到了22个左右。那么每天人需要硒来补充我们的身体的营养。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富硒卤土的铁棍山药粉啊，它是做过检验检测报告有数据支撑的，每1000克当中含有0.24毫克的硒，您可别小瞧这0.24毫克，连一克都不到啊，但是它对于咱们的身体帮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不是任何食品随意的都可以宣称含硒或者富硒的，一定要经过检验检测。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吉心堂的富硒卤土的铁棍山药粉真的值得您下手，喝到以前的品质，喝到以前的味道，但是同时它的

0: 一定要仔细听，它真的叫做生制而不加价。
1: 是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吉心堂富硒卤土铁锅山药粉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3盒，买8盒送您5盒，每盒10袋，每袋12克，也就是这13盒呢是130袋。
0: 130袋，
1: 对，
0: 您在市面上呢买是78块钱一盒，那么整个的这个组合是1014块钱，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的售价是多少？
1: 299元。
0: 299块钱，也就是它的硒含量升级了，它的价格却没有变。
1: 没错，
0: 非常非常值得下手、
1: 哎、
0: 这款吉心堂富硒卤土铁锅山药粉，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硒元素的重要性啊。
1: 好，那么这个硒啊，它是介于金属与非金属之间的稀有而分散的半金属化学元素。1973年左右呢，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硒是咱们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当然了，这个自然界当中。

0: 但是这个硒元素人体内是无法合成的，
1: 没错。
0: 而且呢，人体呢本身的硒总含量为6到20毫克左右。由于人体内不存在长期贮藏硒的这个元素，所以说机体所需的硒呢，应该不断的从饮食当中获得足够的量。那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推荐您每天都喝一点这个山药粉的原因。它因为里边含硒量是比较高的，所以说您每天喝这一袋的这个山药粉，确实能对于硒元素的补充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这个山药粉，每盒每一袋里边的都是经过了检验检测报告的，它的硒含量是得到保障的，所以说今天才给大家推荐这款2024年吉心堂全新升级的卢图铁块山药粉，它是真正的富硒卢图铁块山药粉。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是叫做升质而不加价。
1: 对，那么今天带给您的这个价格是吉心堂富硒卢图铁块山药粉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3盒，也就是130袋。
0: 嗯
1: 啊，那今天我们那给您的价格依旧是299元。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155-5151，400-155-5151。
0: 而且它的味道还是以前的味道。
1: 品牌给我们承诺哈，无防腐剂，无添加剂，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无糖，而且那配料表当中呢，只有一个，就是咱们的淮山药片，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卢图铁锅山药片，可以说是健康好味道。
0: 嗯，它的味道到底是什么样的？来，小麦，咱们重复一下。
1: 它其实喝起来呢是有两股香味，第一种呢就是山药本身的卢土山药的那种甘甜，它不加糖嘛，所以就是这个甘甜是这个山药本身的甘甜。
0: 嗯，
1: 另外呢还有一股这个小麦的麦香的味道，
0: 因为它是经过麸炒的这个山药给它去除的水分，
1: 没错，
0: 所以说用过小麦炒过以后，它才有这个真正的麦香味。这两种味道非常非常的好喝，而且呢很多的老人和孩子喝它都没有问题，因为它是非常健康的这么一种做法。而且呢您平常冲也行，或者说把它和在面里边，加点牛奶，加在粥里边都是没问题的，它不抢味，而且味道不是那么的浓重。而且呢我们跟大家说啊，粉可能是我们一些中老年人特别特别适合的一种方法，因为什么呢，粉啊咱们更加的好吸收嘛。而且呢整个的这个制作方法当中，它还给大家保留了这个山药的皮，这个山药皮和山药本身之间的那些粘液质特别特别的健康。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种做法，山药粉的这样的形式出现，为的就是让大家能够在日常当中喝这个山药粉，得到真正的营养元素的补充，得到真正的健康，得到真正的硒元素。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特别特别的实惠，
1: 我们带给您的吉心堂富硒卢图铁棍山药粉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3盒130袋。今天给您的价格是299元，
0: 299块钱。您在市面上买是78块钱一盒，整个组合1014块钱，今天只需要299块钱，和以前的山药粉同样的价格，但是今天是富硒卢图铁块山药粉，它的质量更加升级，价格依旧保持不变，
1: 对，
0: 非常非常的实惠。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告，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云阳，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40%。 今天夜间已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5%。 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京张铁路遗址公园二期正式开放，新布设水位监测站21处，延庆织密山区防汛监测网，北京地铁13号线东直门站局部空调改造完工。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昨天京张铁路遗址公园二期全面建成开放，京张铁路遗址公园整体依托原京张铁路地面

0: 旧址改造，一期 2.4公里绿廊早已成为海淀网红城市公园。二期工程在一期基础上向南、向北双向延展，串联起西直门至北五环，形成全长9公里的带状文化绿廊。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黄于婷的报道。好玩，最好玩这沙坑还有滑梯。
1: 从北三环大钟寺桥下步入京张铁路遗址公园，绿意扑面而来。谁能想到这里曾是杂草丛生的废弃铁路，如今只被葱郁布道蜿蜒，成了附近居民的后花园。和女士正带着孙子在沙坑边玩得不亦乐乎。
2: 一年多没来，一来，哎呦，我觉得特别惊喜。原来没有这么多的绿植，就是从这儿过特别荒凉，通过改造完了以后，附近居民都对这点儿特别满意，主要玩都上这儿遛弯啊。
0: 绿意之下，百年铁路的根脉并未消失。钢轨枕木、复古绿皮车厢、老旧工业龙门吊，全部融进景观里。北京北陵地景园林规划设计院副院长张璐道出了设计巧思。
2: 这一次呢，我们恢复了从四道口到知春路这一段大概2.4公里左右的京张的老线的铁轨，这都是原来的这个铁轨，包括这个枕木哈，可以看到13号线缓缓的开出来。这一刻呢，我们的历史和现代和未来都在这个地方同框交汇。
0: 据介绍，二期整体划分为南段社区活力段、北段自然休闲段两大片区，全线串联形成总长9公里带状公共空间，总用地面积约53公顷，直接服务沿线70个社区、约45万居民。张璐表示，构建三道一绿完整慢行系统是本次改造的核心工程。
2: 我们这个9公里的三道一绿，就是跑步道、漫步道和自行车道，还有我们的京张绿廊。
1: 全部拉通了，大家呢可以从西直门骑着自行车一直骑到北五环，啊，在公园里面骑行。曾经铁路高架和围墙把城市切成碎片，东西两侧居民只能绕行。如今多条城市之路被打通，海淀区园林绿化局京张遗址公园二期建设方项目负责人王征介绍道。 项目拆除沿线全部的封闭围挡，打造了无界开放式公园体系，全线打通9条城市之路，实现了居民区、河道、郊野公园互联互通，构建了20分钟通勤休闲圈。以一老一小为核心，公园打造了全龄友好的公共空间，园有铁路路基斜坡，被改造为大型儿童攀爬区，配套滑梯、攀岩坡、沙坑等游乐设施。沿线分散设置休闲凉亭、林下休憩空间，为老年群体提供歌舞闲谈场所。沿线还预留科创市集文化快闪活动场地，适配周边高校科研院所青年社交需求。 无论老人孩子还是上班族，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角落。
0: 新闻广播消息：盛夏时节，京郊避暑文旅再添新亮点。2026司马台云雾节近日登。

本次司马台云雾节将持续至8月31日， 通过雾森景观、亲水业态、沉浸式演绎、全域配套的多维创新， 打造独一份的长城云海避暑IP。 新闻广播消息， 今年汛期，延庆山区防汛监测网进一步加密。 近日，在北京市水务局支持下， 全区聚焦山洪沟道、跨界河道、镇域交界河段等薄弱区域， 新布设水位监测站21处， 改造升级42处， 监测站点总数达119处。 站点集成、地埋水位计、雷达水位计、图像监控、雨量监测等设备可同步监测水位、降雨量，并回传现场画面。监测数据接入防洪减灾一张图小程序，乡镇、各村可随时查询、自主研判，实现跨境风险群防联控。再来关注，近日北京地铁13号线东直门站东北侧的空调系统完成改造升级， 该区域出入口通道及购票区的温度较此前降低约20度， 乘客的体感舒适度明显提升。接下来，房山线、亦庄线等

0: 线东直门站 G 口的安检处旁，出风口正持续输送着凉风。温度计显示，目前这里的温度是22.3度。路过的乘客李先生说：“
1: 今天夏天热，里面非常凉快，温度非常合适。”
0: 13号线在2003年开通运营，东直门站的空调系统同步投用，到现在已经连续运行了23年。不光是13号线，1号线多座车站的空调系统也已经服役超过20年。北京地铁机电分公司综合支持项目部副经理马龙飞告诉记者，
2: 随着设备的老化，空调系统的制冷效果逐步的在下降，然后地铁公司于2026年1月份启动了1号线、13号线9座车站的空调系统改造工程，其中1号线改造范围是从西单到大望路几座车站，首批的西单、大望路、原里三座车站已于5月底，就是夏季空调使用高峰期前完成了投入使用。
0: 跟随工作人员，记者来到车站的设备用房，在这里新装的水冷冷水机组正高效运转。这次东直门站改造全面更换了老旧设备，新机组在提升制冷能力的同时，还实现了节能降耗，设备的使用寿命也更长了。
2: 因为此次改造的东直门站只是涉及东北侧的空调机房，在今年9月30号以后会陆续对车站西南侧的空调机房进行同步的一个改造，对冷水机组、空调机组和对应的风阀进行一个更新。
0: 下一步，北京地铁还将陆续推进房山线、亦庄线、昌平线5号线共计41座车站的空调设备改造工作，不断提升车站环境舒适度。
3: 新闻广播消息，8月7号至9号，第7届88北京体育消费季重磅登陆奥林匹克中心区，城市体育乐园内将打造速度爱好者的专属据点。记者从北京亦庄获悉，亦庄 GT 世界挑战赛快闪店将在消费季期间对外开放，不用等到10月通明湖正赛就能一站式沉浸式解锁 GT 赛车带来的速度与激情。本次快闪店划分3大特色主题区域，看点层层拉满。赛事全景展示区堪称赛道预习课堂，完整展出通明湖赛道全貌、国际参赛车队阵容与赛。

0: 赶赴现场处置。村委行消防站率先到场开展警戒，9时41分消防站到达现场，两分钟后明火被扑灭。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许可，主持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0: 与您共进新闻早餐，
1: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

0: 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八号。
1: 罗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2: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

0: 新。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
1: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李雷。同时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
0: 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2: 从8月7号到8月10号，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就正式的开始启动了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就是第24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配角的获得者啊，著名的演员闫星宇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共同的分享她的演艺人生。哎，闫老师跟大家问一个好吧。
3: Hello， 大家好，很高兴啊，今天能和大家相聚。
2: 在今年的3、4月份的时候，在我们的文化范儿之编辑部的故事的视频直播里面，我们跟大家聊了一本书，叫做《家园》。那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一位老戏骨，就是姬麒麟老师，跟大家来分享他的50多年的演艺之路哈。
3: 哇！
2: 那么姬麒麟老师曾经在2003版的《倚天屠龙记》当中饰演紫白金青四大法王当中的白眉鹰王。那么今天我们请到的闫老师呢，也是2003年《倚天屠龙记》当中的紫白金青四大法王中排在第一位的紫山龙王，紫山龙王。所以很多朋友可能就是通过这个角色哈，得熟悉您的，
3: 对
2: 对吧？那您这个20多年前，第24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当时的获奖演出的电影《留住心中的月亮》是吧？当时你演出了一个怎样的角色在那个电影当中哈？
3: 我那个角色呢是一个很苦命的，因为妈妈得了癌症，他们就是底薪阶层，真的是很辛苦的，就靠做保姆啊什么。就像我演的那个角色，他就打了4、5份工，其实就是生活很不容易，妈妈就得了癌症，大家就面临着这个救还是不救的问题，一个家庭伦理的这么一个故事啊，就叫《留住心中的月亮》。我记得那个时候大姐是谁，吴玉芳老师演的
2: 哦，
3: 大姐，完了我是最小的小妹，兄弟姐妹有几个就是说就不要救了，因为癌症本身他就觉得是个不治之症，等于是你又花钱又花精力。
2: 对，
3: 但是我跟另外一个老二，我们就坚持一定要救，就这么一个故事吧。
2: 对，其实家里人有人身患重病哈，尤其是身患这种不治之症的时候，到了最晚的那个时候，继续救还是不救，这是一个一直在讨论的话题哈。
3: 说得非常
2: 对，也不能说哪个选择就一定是错，哪个选择一定就 对是吧，都有各自的理由哈。那您是持一个怎样的观点？因为您刚才讲到说您在电影里面的那个角色就是说还是要坚持救是吧，那您在日常生活当中您觉得遇到

0: 解了很多。你比如说家里的这个病人，如果说他很难过很遭罪，他如果说要动用所有的机器伤害性的这种抢救的话，那么你就觉得忍不忍心让他去经历。但是我是认为，就是说如果真的要是我自己的话，我会给我自己立一个遗嘱，如果是我到了那种地步的话，我希望大家不要救我，因为我觉得那个太遭罪了，应该要让他有尊严的走了。
1: 这个我觉得啊，就是身处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视角可能会不一样，这就会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刚才我们讲到您获得这个第24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那个，在那个电影当中所饰演的角色，救还是不救哈？
0: 对，
1: 有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就是说

是它是综合的一种艺术哈，更确切的来说它是导演的艺术，演员只是导演的一个使用的工具，他的一个棋子，怎么样让这个作品更好的呈现出来。那么我如果说不懂一个角色，就是我理解不了这个角色，我就会演不好。为什么？什么叫投入？什么叫就是说一定要用真听真看真感受来塑造一个角色？就是说你首先你得要理解他。那我自己就是这样，我当时拍《玫瑰的故事》的时候我就碰见过这样的问题。因为我自己的这个本色的这种形象气质吧，和那个妈妈，当时那个导演找我去见我的时候，我当时还在想，美滋美滋的捯饬了一下，化了点小妆，我心想肯定是让我演那个时髦的妈哈，肯定这样去了。去了以后给了我这个角色以后，我一下傻了，我是演那个苏更生的妈妈，苏妈妈，她就是一个心态比较扭曲，没有什么文化，她的认知很狭窄，就是一个认为这个世界就是男人。

一个男人就活不下去，他就认为我能让我的孩子活着，我就是一个特别优秀的妈，他还觉得他自己是个好妈。你看最后那个万茜演的这个女儿苏更生还上了大学，如果说她当时饿死了，或者如果说她当时把她丈夫给告了，或者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她没准就没有饭吃啊，她怎么还有后面呢？所以 那场戏，我跟万茜吵架的那一场戏，就是我找她那个男朋友去要钱，要完钱回来以后，万茜回来就质问我为什么去要这笔钱，我插一下那场戏起来了。其实那场戏是我们俩现场顶的，原来剧本是没有那场戏的，一下就站起来了，他就说你就为了一口饭你就把你自己的女儿可以这样的，我说要没有这口饭你能活到今天吗？我认为这就是当时我找到这个妈。

0: 单位的都是在咱们国家指标单位的、
1: 剧团啊，
0: 国家话剧院呐、
1: 对，
0: 什么煤矿文工团呐、全部都是咱们国营的，没有说个体，个体户也是改革开放了以后才有的，比如说自己可以去申请执照，你开一个饭馆啊，你干嘛什么，国家才支持的，原来也都是国营的。我记得当时那个瞭望杂志的那个主编那个殷金地老师，他是经常报道文艺演员方面的哈、他那个时候写了一本书，
1: 中国文化个体户大扫描，
0: 大扫描、对，他是1993年出版的，他写了一篇我的，
1: 等于说个体户演员就是不是在成为某一个剧团文化演出团体的一员，
0: 对，你没有国家的指标、那个时候我们进各个文工团，首先我要有一个进京指标、就是比如在北京哈，要有一个进京指标，那么其次你要有北京户口，你要具备这两个条件，这是最基础的，完了你才算是有一个出示的一个通行证。我那个时候呢，是因为我大学三年上的是大专啊、我们那所是民办的第一所大学，社会大学，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是社会大学，当时表演艺术系电影专业，但我们那个三年呢它是国家不管分配的，所以上完学以后我的户口又回到我爸爸是部队的、他原来在北京在总政，那个时候在军乐团当教导员，完了又到总政，又到四川、他又去抗美援朝，又去、解放西藏，反正一堆、最后又到四川、四川省军区，还有那个成都军区，我生在北京、但是随着爸爸就走了，走了以后当时再回到北京，那个时候我想来学表演，想来考学，想来干嘛，可是呢我没有进京指标，你也没有户口，我那个时候14岁，我根本就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能解决个指标，我考了很多剧团，包括中国儿艺什么，很多剧团人都说，哎，小孩不错呀，就都说有没有指标，有个指标，弄个进京指标我们就收你，妈呀，我都跟傻子似的，什么叫指标都不懂。但是后来我一想，我热衷于表演，我热爱表演，那我一想我要做演员，我只能在北京，因为北京它是文化中心，只有在北京你才能有机会能上戏能拍戏，那后来我想这怎么办呢，没办法，所以我文化部一个姨，就我这个姨还比较理解我，她因为她是文化部的嘛，明文司的，我这个姨已经去世了，她就是给了我一个她儿子儿媳妇住的那个北京军区的大院，一个平房，完了给了我一个小屋，一个进门8平米的一个小屋，就让我在那儿住。就是我觉得我已经很幸运了，我们家的亲戚支持我，我起码没像我后面那些孩子们到北京来个体户都是住什么地下室啊，都要什么，我好在住的方面吃的方面我从来没有掏过钱，是我们家亲戚支持我，因为那时候太早了，对，住在那儿那个小屋我住了8年，所以说我那个时候小小的就觉得我要去北京去做这一行，因为我热爱，所以我现在还要呼吁一下大家，今后不管你做任何事情，首先选自己喜欢的热爱的，
1: 是
0: 因为你只有热爱才能是你获得知识的第一步，再苦再累你都不会觉得苦，其实演员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1: 没错，
0: 做一个演员他是脑力和体力劳动结合的一种形式，并不是说你单是脑力，我们就是你挑水做饭是吧，投海跳河都得你自己亲自来，都得要体力，那么设计人物，我背台词，我怎么样去演他，这不是都得脑力，所以它是你真的是你结合的一种运动，一般的人受不了这个苦，白天晚上的生活没规律，拍戏夜戏必须晚上拍、
1: 对，
0: 你不可能白天拍、所以经常熬到大夜，天亮了拍不了了回去休息，全是乱的生活，特别难。
1: 那我们再说回这个个体户演员啊，
0: 对，
1: 因为在上世纪80年代那个时候呢，大家呢都希望自己能够有个铁饭碗，而且其实大部分人都是铁饭碗，
0: 对，
1: 因为有基本工资，有各种保障，是吧？心里会觉得踏实。那时候很少有人会选择出来跳出这个体制，
0: 没错，
1: 成为一个个体户，
0: 没错，
1: 那么意味着可能您需要自己去找戏
0: 啊，
1: 意味着这个都要靠着自己，没有后面的单位给您托底。那时候找戏啊，这种过程会不会觉得我就跟浮萍一样在北京飘？会不会有一种不安定啊？
0: 说得特别好，太有了，我觉得这个殷金地老师当时就说，他这个书里有采访，他就说，他说青儿啊，你怎么那么有先见之明啊，你怎么知道今后演员都走个体的这条路呢？我说我不知道，我说我完全是生活所迫，我没有办法， 我不知道我怎么办，我要想演戏我必须得留在北京。我经常拿着一个就相册，里面带着我的几十张照片，拍了一堆，拿着这个相册就跑到那个北京电影制片厂。

招待所，因为他每一个电影制片厂的那个演员剧团那个招待所，每个剧组都在那儿租一个房间，他写上什么小花剧组，什么南海风云，他就写上贴着。完了以后，我就去敲门，敲门就把这个给人家看，就是这是我的照片，我特别希望能到你们的剧组来，不管是什么角色，没有角色也行，我去学习，让我做什么都行。就是那样自己一个门一个门的敲，敲出来，完了，我记得我第一个女主角。

0: 源的，四川电视台马龙香老师，马龙香导的。我后来我就想，我说这些都是老天给我的财富，别人不去的，我说我去。你们只要觉得我行，我就去。所以他也让我锻炼的，就是说一个好的演员，你要演各种各样的角色。你要能演各种各样的角色，而不是你出来言情，再出来言情。那么个体户演员当时就是这样，特别特别难。而且我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我进了这个剧组，拍完了，剧组会不给你酬金。因为你又没有单位，你都不用管，那个这剧组没钱了啊，没事啊，这剧组就散了
1: 啊，不签合同吗？
0: 合同也没有用，人家一看你没有单位，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的合同，我去找谁怎么弄啊？那个时候不没有这个概念，很多的情况碰见各种各样的问题，别人有家的后盾呐、有什么各种各样的后盾呐、我什么都没有，我爸爸妈妈那时候在烟台部队的，就得靠自己。所以别人可能用三天做完的一件事，我可能要用半年，但是我就这么一点点走过来了。现在演员都是个体，
1: 现在成立各种工作室啊，
0: 对，现在我们叫新文艺群体，
1: 对，
0: 不叫个体了。而且现在就是咱们国家有好多好的政策可以评级了。你看像我这样的，我虽然拍了44年戏，但是我现在连咱们国家的8级演员都不是，没有单位给我评啊，没有地方给我评。我虽然获过大众电影百花奖那国家级的奖项，也没有用，没有人给我评。你像我现在我已经退休了。我58岁，我也退休了，但是呢，我拍了44年戏，可是我的工龄是15年的工人。因为原来咱们没有单位，你没有地方放你的档案，所以后来咱们一点点都在变化嘛。
1: 我们的
0: 社会完善，对，不停的完善，不停的进步。所以说后来像我们这样的情况，可以把自己的材料放到人才交流中心。所以后来我就在人才交流中心。那么我现在就是说15年的工人，其实我特别感谢啊，咱们改革开放，我是见证者，也是受益者。
1: 那您40多年都走过来了，而且有的路是很坎坷，充满了艰辛的哈。就我记得这个罗曼·罗兰在他很著名的一本书，就《米开朗基罗传》里面曾经写过，说最让人佩服的英雄主义，就是当你认识了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其实就是啊，在这个演员的路上多么的艰辛啊！
0: 是，
1: 您又是这种个体户演员啊，
0: 对，
1: 充满了很多有保障的演员难以想象的一些困难，但还是挺过来了。现在回头看，其实像您说的哈，都是财富。
0: 都是财富，而且这些都是你花多少钱买不来的财富。
1: 是是。
0: 我还说一个小例子，就去年特别荣幸获得大众电影的时代风范的奖项。那个也是属于国家级的奖。我当时上去吧，我有好多的话想说。可是

0: 是一种肯定和认可。
1: 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2: 严老师演了44年戏，演了很多很多著名的角色。我们大家熟悉这个严青宇老师，主要是因为在这个2003版的《倚天屠龙记》当中，他所饰演的这个金花婆婆这个角色哈。当时演金花婆婆，其实也就是紫山龙王。
0: 对
2: 啊，当时是怎么接到这个戏的啊？为什么选您演这个角色的啊？这个背后有什么故事？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哈，跟大家来说说。
0: 说起这个呢，就要说起我第一次参加那个港台合作的电视剧，叫《今生今世》。在这个戏里面呢，导演是赖水清导演，就演了那么一个交际花。当时我也不太想演那个交际花，因为我觉得她是个坏的交际花嘛，是吧？完了，后来赖导演就说：“你试一下，没准儿对自己是个挑战。”后来我就那好吧，我就等于是试了一下。后来那个角色还不错，我认为他还是写的挺好的，有情有义的一个角色。那么就是认识了赖水清导演，完了以后赖水清导演就请我拍《新龙门客栈》。对，可是这个时候
2: 95年，
0: 可是那个时候呢，因为我是中国最早的个体户演员，我们原来有一个戏曲电影报的主编杨小雄先生就以我为原图写了一个电视剧剧本，叫《姐姐妹妹闯北京》。本来我是要演那个小雪那个角色，后来我们那个摄影师就跟导演说，说我觉得应该让青演那个米兰。我们是三个女孩闯北京的例子，一个是安徽的小保姆，一个是歌星，那个时候好多演艺人到北京来闯荡嘛，还有一个是白领，打工的白领。所以他说我觉得应该让严青来演那个米兰，因为他的形象啊轮廓，他要演了这个小保姆，他说我很难再找一个更有特点的人演米兰。所以后来导演就跟我说，我说没问题啊，这三个我演哪个都行，反正都是来闯北京的。就这样我演了这个姐姐妹妹闯北京，演了这个米兰。演了这个米兰，我当时就跟赖导演说，我说他请我新龙门客栈，我说我去不了了，人家给我写了个戏，以我的背景，我说我必须得把这个戏拍了。所以我就给回了。完了以后呢，赖导演就又有一个戏找我，神雕侠侣，就是那个吴倩莲和任贤齐，
2: 对，
0: 就是那一版的《神雕侠侣》，赖导演让我演裘千尺，我就疯了。当时我说你能找。

0: 我一看金花婆婆全是婆婆，从头到尾都是婆婆。我说导演再见，我说我现在再不演了，老年再见。我说您怎么老让我演婆婆呀，老让我演这个角色。他说你得演，他说他这里面有撕面具的，马上就变年轻的。他又这么说我，后来他说我你可以的，你是个好演员，你只有你能做得到。反正他就说好多好多好话鼓励我。所以我现在是特别感谢赖汝清导演，他让我做成巨抛脸的，演什么像什么。那个时候还小啊，24年以前，完了以后我就又没有经受住他的诱惑，就又演了这个金花婆婆。果不然，我都没想到，他其实就三场，一个是在船上的，一个是揭面具那一场，一个就是最后女儿当那个，就三个。
1: 当时只有那三场是年轻的，
0: 只有三场是年轻的，全是老妆。所以当时拍这个的时候，我当时还跟化妆师说，我说你把我的眼睫毛全画成白的，给我弄点老年斑，让它反差大一点，等于是这样演的。所以我现在特别感谢赖汝清导演。其实金庸这三部戏我都没有看过他的原著，当时我是不敢看，我怕我看完就偏了，我就是看他的剧本，他剧本需要什么氛围的，因为它有改编嘛，我就照着这个走，我就故意没看，我是完事儿以后我才看的。
1: 其实不管是在小说里面还是电视剧里面，金花婆婆戏份挺重的，
0: 真的很重，
1: 真的很重的，
0: 但是我看这个剧本。

0: 配角，当然也演过主角，嗯，就是一个配角啊，他通过几个最闪光的场景让人记住，而且这么多年了，20多年过去了，还被大家所记住，非常的不容易。
1: 对，你这个问题其实是很多人都问过我的问题，我就特别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说一个戏里面其实角色是没有主配角的，我认为角色是没有大小的，而且我更崇拜这些配角演员，因为他要在一部戏里面，他可能只有3个镜头，他要让观众记住他，特别的不容易。一个电影2个小时，你只有5分钟的出场镜头，你要对得起每一个镜头，不要浪费每一个镜头。所以说你为什么要写人物小传，所以说你为什么要带着这个人的感觉直接进去了。哦，对，我还说一个故事特别有意思，你是我的荣耀，那是迪丽热巴演的我女儿，那是演了一个星妈，完了我就拍的玫瑰的故事，那个剧组的化妆师是同一波，前面这个妈特别漂亮，后面那个妈呢，那个化妆师一下看见我就傻了，天哪姐，你演他妈呀，说怎么给你画呀，我说怎么丑怎么来，是这样的。完了我今年刚拍的一个戏，演那个猪猪的妈妈，也是这些化妆师，又是另外一个造型，太有意思了。作为一个角色，一个演员，你从人物的外形上和内形上你都要抓，你都要找出这个人物特点，你都要提建议，演员就是说你不要老在乎自己多么多么美，多么多么什么，你是这个角色你就是最美的，所以我的宗旨就是演员的灵魂就是塑造角色。

特别过瘾，这个角色当时拍的时候，本来我是想休息，特别累。我带我妈妈去澳洲，那个时候我那个侄子在那儿生小儿子了，就想带老妈去看一看。完了，我就突然接到这个龚兆辉导演的那个电话，就说有个剧本你看一下，我就连夜看了一下，看完以后，第二天我就是老妈。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霍希煎这个酱牛肉啊，在我们平台呢已经陪伴大家很多年了。可以说几十万袋的销量啊，让这个品牌呢更加深入人心，同时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真是尝到了又好吃又实惠的酱牛肉。
1: 您想，一个品牌和我们合作呢，已经有了七八年的时间了。这个时间其实是一种认可，同时呢，也是我们听众对于它的一种反馈，
0: 是
1: 就是这个品牌做的东西呢，还是值得咱们老百姓去信赖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依旧是霍希煎他们家的酱牛肉。然后很多人说了，这个老商品为什么还要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呢？首先，2025年霍希煎他们家的这个酱牛肉又升级了，同时要给我们的新的听众介绍一下，为什么这款酱牛肉这么受人喜爱。其实说起酱牛肉呢，确实是咱们北京人呢平常吃的是比较多的，
0: 是比较喜欢这口。
1: 无论是晚上喝口小酒当个凉菜去吃，还是买的那种热乎乎的，在家里边再加热一下，无论是再加工一下还是直接白嘴吃，那个味道酱味都是非常非常受人喜欢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霍希煎的西芒草原酱牛肉呢，依旧是保持了它的本色。首先用的料特别特别的实在，霍希煎他们家呢是内蒙古的一个品牌，家里边的这个工厂啊，就是建在了锡林郭勒大草原的旁边。那么在锡林郭勒草原呢，他们有自己的牧场，所以说散养的黄牛成为了自家的招牌。而且他们家的牛肉呢有一个特点，就是牛自己家养的，宰杀在自己家的工厂，加工是在自己家的工厂，所以说整个链条当中是不用冻肉的，而且全都是鲜肉。这样做出来的无论是酱牛肉也好啊，还是牛腩也好啊，还是其他的牛类制品，它的膻味都是非常非常小的，而且香气特别的足。第二点呢，就不得不说咱们2025年的锡林郭勒草原酱牛肉的升级了。以前咱们说买酱牛肉要挑部位，后腱和前腱都有它各自的特点。前腱有什么呢？一层瘦肉，一层小筋，而且是精瘦相连的，您会发现入口以后是非常非常嫩的，是爽的，是滑的，是弹牙的，肉丝特别特别的细腻，这是前腱子的特点。但是以往呢，前腱后腱都有，但是我们发现什么，我们的听众一般是普遍是上了年纪一些的听众，然后呢给家里边孩子做菜也都是您的一些工作，所以说呢，考虑到老人和孩子需要的话，我们今年把所有的腱子的部位都换成了前腱。

0: 价格只要299元，299元，便宜可真是不老少。
1: 哎，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回复关键词“牛”这个字“牛”啊，您就可以直接收到购物的链接，在那上面购买也是完全可以的。
1: 哎，记住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
0: 400-015-5151。
1: 这么一算，299块钱带走的是18袋，每袋是3两的这个酱牛肉，和每袋多少钱呢？16块钱左右，16块钱您拿到的是3两左右的酱牛肉，这个性价比我觉得还是很高的。而且呢，您看外边现在买这个酱牛肉啊，很多人担心它有这个防腐剂，您不用担心，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全都是用真空包装来防腐的，而且呢，它的生产日期都是近期的，给您发都是发新鲜批次的，保质期240天左右。所以说您拿回家以后，它的贮存也比较方便，而且不用担心说短时间内吃不完。这样的组合，这样的这个包装，这样的性价比，我相信还是非常非常具有竞争力的。
0: 其实家里面如果有老人的，有小孩的，有上班族的，咱可以备一点哈。
1: 对，哎，日常都能用得着，而且呢，确实。

0: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

0: 瘤，然后伽马刀去做小肿瘤，这样子呢，我们可以让患者走进医院的那一刻，一定可以给他去实现最好的这个治疗方案，大大的降低了国家的这个医保负担。
1: 北京医疗健康大模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朱艳春介绍，公司在本届服贸会将展出包括眼科、儿科等在内的精准诊疗人工智能应用成果。
2: 以这个眼科为例，我们将同仁医院专家的临床诊疗经验做了这种眼底 AI 的一体机，那么这一体机呢就盒子这么大，可以放到基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甚至村镇卫生室，这些老人呢可以到那儿去来进行眼底的检查，筛查的报告也会传到同仁医院专家的工作站里。
1: 此外，中医药展区以数智筑其黄，数贸会全球为主题，突出展示多款数字化成果。人工智能加养老专区则采用实景模拟方式，沉浸式呈现智能陪护、康复辅具、智慧护理等适老。

车站环境舒适度。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许可，主持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

0: 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1: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2: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

日前，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樊家周检院士团队在科学发表了研究成果，首次完整观测肝癌细胞从血液播散、免疫逃逸、休眠潜伏，最终发展为远处转移病灶的完整链条。

临床试验，为降低恶性肿瘤复发风险开辟新的思路。再来看一看，前不久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布了药品审批结果，四款创新药通过优先审评通道获批上市，其中包含了中药 1.1 类创新药胶漆止痛凝胶贴膏，适用于骨关节疼痛外用治疗。盐酸伊斯特韦片是抗病毒创新口服药物，舒地胰岛素注射液用于成人二型糖尿病治疗，瑞西奇拜单抗注射液用于泛发性脓包型银屑病。四款药物覆盖了慢性病、皮肤病、疼痛管理和抗病毒多个赛道，都是国内药企自主研发，突破同类进口药物的市场垄断。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快创新药审评改革，完善附条件审批、优先审评政策，生物医药原始创新能力持续提升。业内专家提到，创新药研发周期长，投入巨大，后续需要完善医保准入机制，加快优质新药落地基层医疗机构，降低患者的用药负担。

0: 但出现了头晕恶心、体温升高，要立刻转移到阴凉处休息，千万不要饮用冰水或者是大量冷饮来快速降温，因为温差的骤变容易刺激血管。老年人、小孩或者是户外工作者都属于高温天的高危人群，需要重点做好防暑防护工作哦。
1: 发现，发明，
2: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3: 昨天国家
2: 正扩大
1: 发新生
4: 息。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1: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5: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近日多地被爆出牛蛙产品抗生素超标的问题，相关话题迅速引发大家的担忧和热议，更有供应链负责人直言正常牛蛙抗生素都会超标。那么我们先通过一段报道来了解一下牛蛙等高密度养殖行业存在哪些乱象。
6: 在我国，牛蛙主题餐饮店已超40000家。牛蛙不仅美味，从营养角度来说，它也是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的优质动物蛋白。牛蛙已成为我国水产养殖中的重要产业，极具市场前景。华南农业大学海洋学院副院长杨慧荣长期从事牛蛙良种选育、绿色育苗技术创制、种质资源开发等的研究。他坦言，当前牛蛙产业正面临三高两难的困境，也就是养殖密度高、发病率高、抗生素使用率高，以及围水治理难、质量安全管控难。

降低应激啊等等这样一些措施。而有些呢，我们也可以采用比如说中草药啊、益生菌啊这样一些生态的养殖模式。那么有一些疾病如果真的要用抗生素，我们也需要规范使用抗生素。

0: 季度高生物安保的这个养殖模式。
1: 您举例的这几个品种啊，像牛蛙、小龙虾、黄鳝、泥鳅、甲鱼，尤其是基围虾、对虾，其实这些生鲜还都是

就可以完成最多半个小时吧，就能够完成恩诺沙星、呋喃唑酮代谢物这些高频的风险项目的筛查，单份的检测成本也就几块钱啊。如果你自己去买哈，可能要10多块钱，但是你批量的话，你就会很低，特别适合批发市场的入场关口。你要进我的这个批发市场，我肯定要先快检后交易。我不用检你很多嘛，我就随机抓一只嘛，就能够知道这个问题嘛。那我先把你卡住，哎，再进一步的再去确认。

就是可以去做很多事情。首先呢，就是抗病育种的公关，你这个牛蛙它是不是过来的啊？但这个牛蛙我是不是可以选育出，比如它红腿病特别高发，我能选育出抗红腿病的、抗歪头病的牛蛙两种，它就天生骄傲、天生强大哈，就能够解决它长期种子退化的这个难题。

0: 进小院啊，那学生们就是可以，老师们就是可以，也是可以下沉到这些散户的池塘里面去，帮助他们怎么样用这个科技的手段去降低用药的这个比重哈。另外呢，我觉得还是就是在商言商，就要理顺这个产业的收益分配，什么时候让这个低密度生态养殖合规用药也能够挣到钱，那么才能够把这个难题给攻关了。不能够让老老实实做生态养殖，严格执行用药适应症休药期的养殖户在市场价格战中就吃亏倒闭关门，要给合规的产品更多的溢价和市场的通路，让守规矩的有得钱挣，这个行业才会形成良币驱逐劣币的这样的正向循环。
1: 嗯，还是有很多的科技手段可以压缩这个造假空间的，但是在目前行业乱象还没有完全肃清的阶段，您对普通消费者有哪些建议？因为消费者很难通过肉眼嗅觉去看这个生鲜食品当中的抗生素是否超标。
0: 就是对于我们消费者而言呢，就是不必焦虑，一次两次偶尔的去吃到了这个超标的牛蛙，因为很少牛蛙能够当饭吃，很难达到长

0: 体转运，根源上巨大压力。我是想说，从我们消费者的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是不是不一定要执念于要吃活的牛蛙？消费决定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哈。如果我们坚持一定要吃活牛蛙，那么长距离的活体贩运的压力就会一直存在。想要彻底的根除这个运输环节的乱用药，一方面就是升级物流硬件哈，把物理保活技术普及，确实是有一些新的技术和方法哈。我们这比如说温度降低呀哈，啊，还有比如说要把密度也是要降下来呀，这个产业是可以探索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是不是可以就近屠宰之后，把它冰鲜冷链运向全国，这个可能就是需要改变我们的这个消费模式哈，就把这个运输环节二次加药的这个风险给它去掉了。你因为你在养殖场里面，你让它休药二十天，我还可以监督它，让它一定做到。但是它要在运输的途中加药的话，你就根本不可能做到二十天的这个休药期了哈。
1: 嗯，您提到的大家。

0: 们说话比较多，那建议呢吃点梨来润润嗓子。
1: 哎，我记得小时候有点不舒服的时候，我妈老给我熬那梨汤。
0: 哎，
1: 然后接触了，比如说像咱们梨儿行的，有老前辈说，
0: 老前辈们，
1: 把这梨煮熟了，切片横着。
0: 要不说人梨园啊，包括咱们这都是用这嗓子。
1: 哎，
0: 其实挺有科学依据。您看啊，有的那个您买那止咳糖浆配料表，有四个字儿叫山梨糖醇。
1: 哦。
0: 这山梨糖醇就是从梨中提取的，
1: 还有现在大家比较爱喝的屌屌梨汤，
0: 很多人就喜欢这口感。
1: 哎，梨呢怎么吃都好吃，
0: 哎，有很多做法。
1: 咱们今儿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吃，能放得住，做法特别复杂，但是不用您自己做的，
0: 哎，
1: 然后呢特别有营养的梨的新做法，它叫什么呢？叫做烤梨。
0: 烤梨我头回听说啊，
1: 哎。

0: 的是山东正宗的莱阳梨，这个梨烤制完成之后肉特别特别软乎，您知道吗，软乎到什么程度，就跟那个梨啊，您买回去以后放时间长了快要烂了那种程度，
1: 就软塌塌那种啊。
0: 对，但是它不是真烂了，它是烤制完成以后还有那新鲜的梨香味儿。
1: 是，
0: 另外因为这莱阳梨汁水比较多嘛，所以说那梨汁儿一定得喝一下，特别特别的清爽。
1: 而且我跟您说啊，它不光是咱好梨，刚才也说了，搭配银耳、枸杞、红枣、冰糖，
0: 各有各的作用，
1: 每一味都有它的作用。
0: 哎，主角莱阳梨就是清爽、水润，对咱们嗓子好，对吧？银耳算配角，它里边呢经过炖煮以后有这个丰富的胶质，
1: 对，
0: 让这个清润变成了柔润。
1: 哦，植物胶质哈，
0: 这个汤黏黏糊糊的，吃这个银耳的时候也软软烂烂的。
1: 是，
0: 这算配角一号。
1: 对，
0: 配角二号有什么呢？
1: 枸杞，
0: 枸杞，
1: 哎，
0: 它负责收尾回甘，让这个里边营养更加丰富，润而不虚，清而不寡。
1: 那你要说红枣，这点是配角三号，因为它在增加了枣香气的同时呢，避免了啊，咱们说吃梨有时候寒凉感啊，给你带来一些更舒服的感觉。
0: 然后这冰糖算这个主角加三位配角的后边。它是整个组合搭配的这个调和的关键，
1: 对，
0: 放一点点就能有这个清透的甜度，不齁不腻。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云阳，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北转南风二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因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京张铁路遗址公园二期正式开放，新布设水位监测站21处，延庆织密山区防汛监测网，北京地铁13号线东直门站局部空调改造完工。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昨天，京张铁路遗址公园二期全面建成开放。京张铁路遗址公园整体依托原京张铁路地面旧址改造，一期 2.4 公里绿廊早已成为海淀网红城市公园。二期工程在一期基础上向南向北双向延展，串联起西直门至北五环，形成全长9公里的带状文化绿廊。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黄于婷的报道。
1: 好玩，最好玩的沙坑还有滑梯。
2: 从北三环大钟寺桥下步入京张铁路遗址公园，绿意扑面而来。谁能想到这里曾是杂草丛生的废弃铁路，如今植被葱郁，步道蜿蜒，成了附近居民的后花园。何女士正带着孙子在沙坑边玩得不亦乐乎。
3: 一年多没来，一来哎呦，我觉得特别惊喜，原来没有这么多的绿植，就是从这儿过特别荒凉。通过改造完了以后，附近居民都对这点特别满意，早晚都上这儿遛弯啊。
2: 绿意之下，百年铁路的根脉并未消失，钢轨枕木、复古绿皮车厢、老旧工业龙门吊全部融进景观里。北京北陵地景园林规划设计院副院长张璐道出了设计巧思。

0: 接下来，房山线、亦庄线等线路共计41座车站，继水机响为浪，构建全天候清凉度假场景。再来关注，近日，北京地铁13号线东直门站东北侧的空调系统完成改造升级，该区域出入口、通道及购票区的温度较此前降低约20度，乘客的体感舒适度明显提升。 接下来，房山线、亦庄线等线路共计41座车站，也将陆续开展空调设备改造工作。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1: 下午2点，正接近一天里最热的时候，记者走进地铁13号线东直门站 G 口的安检处旁，出风口正持续输送着凉风。温度计显示，目前这里的温度是22.3度。路过的乘客李先生说：“今天夏天热，里面非常凉快，温度非常合适。”13号线在2003年开通运营，东直门站的空调系统同步投用，到现在已经连续运行了23年。不光是13号线，1号线多座车站的空调系统。

0: 这一天，北京将迎来多个重磅赛事，国际划水联合会最高级别的索道划水赛事2026 IWWF 索道划水世界锦标赛将在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开赛，比赛将会持续到8月15号。本届比赛设尾波划水、尾波滑板和坐式尾波三个竞赛项目，届时将有世界各地高手同场竞技。当天，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将在国家体育馆举行开幕式，本届世运会将持续到10月，设青少年组、高校组和社会组三大组别。此前部分项目已经率先开赛，本周青少年组将继续进行射击、篮球、拳击、三人篮球等项目比赛，社会组将进行蹴球、珍珠球项目比赛。同一天，中国田径街头巡回赛北京站将在奥林匹克公园景观大道举行，国内顶尖男子跳高选手周厚成、陈龙等名将将悉数亮相，为观众带来近距离观赛体验。同样是在8月8号，第43届北京晚报百队杯足球赛将正式开赛，赛事持续到8月20号。从1984年创办以来，百队杯从没有间断举办，已经成为北京青少年足球的一项传统品牌赛事。今年赛事将继续采用自由有组队方式，参赛队伍近1500支，创下近20多年来的新高。8月8号晚上，中亚知名综合格斗赛事 NAIZA 将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迎来中国首秀。作为中亚地区具有影响力的 MMA 赛事 IP， 本次赛事汇聚多位实力选手，将奉献多场精彩对决。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
4: Hello， 各位好。我相信呢，我们的很多听众啊，都和我和周老师一样，从小到大喝了半辈子的茶。
3: 是，
4: 大多数人喝的全是什么茉莉花茶。但要提起茉莉花茶呢，有一个牌子是绕不过去的，是什么呢？
3: 张一元。
4: 张一元。
3: 哎，
4: 对，您看啊，张一元这个牌子可以算是北京花茶的一个代表性的品牌之一了。但是您发现没有，平常在电视里边啊，在广播里边，或者说在有一些网络上啊，不太能看到张一元做广告，
3: 因为张一元啊，人家呢是中华老字号，用不着再打什么广告之类的了。
4: 对，但是今天呀，咱们的节目别出心裁，也算是头一遭，把张一元这样的老牌子带着他们家的京味茉莉花茶，请到了咱们北京电台自有购物平台北广购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提供一个非常好的组合，非常好的价格，让大家喝到这个便宜点的张一元的茉莉花茶。
3: 我觉得能跟咱们合作也是咱们的荣幸、一个可能就咱们电台的这个信誉好有保障啊、另外可能也是听咱们节目的很多听众朋友都是老北京嘛，所以呢，张一元呢是咱们北京花茶的代表，所以在咱这儿
4: 也算咱自己的企业，
3: 没错，特别合适。
4: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张一元的这个京味茉莉花茶。首先说说这个茶叶质量，那没得挑，老字号用的，首先来自于福建清明前后的春茶嫩芽，所以说它喝起来口感特别特别的正，而且这个花茶做完了以后的级别达到了特级，您可以放心去喝。第二点，真正的茉莉鲜花去进行多次印制的，张一元他们家的这个茉莉鲜花的厂子啊，就在广西横县万亩的中华茉莉园旁边，哎，所以说他们家的鲜花用的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棒，才有这么香嘛，而且是6到7斤的鲜花进行的多次印制，这样出来的京味茉莉。

0: 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1: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互

0: 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

0: 又有丰厚奖品。
1: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2: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式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3: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

0: 质感。
1: 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今年贴秋膘的第一口，
0: 甭管您贴的是什么品类，
1: 哎，
0: 咱只要贴了就行。
1: 你贴了吗？
0: 啊，还没有，因为我今天还只吃了一顿饭，属于早饭的范畴。我准备下了班之后看看能吃点什么。
1: 跟胡先生你们俩准备吃什么呀？
0: 要说吃什么贴秋膘的话，我觉得吃个烤肉是不可以。我们家附近开了一个齐齐哈尔风味的烤肉馆子，我觉得还行。
1: 瞧瞧，
0: 嗯，
1: 日子过得可真滋润。
0: 那李凯老师准备怎么贴秋膘啊？
1: 我这个晚饭都不吃，基本上。
0: 呦呦呦，李凯老师这么的瘦身呢？
1: 啊，
0: 中午没少吃。
1: 中午在食堂哈，
0: 嗯，
1: 今天7号立秋，老北京贴秋膘的。

0: 挑出巷口。论起镇店之宝，那必然是美哲最爱的五吃自烤。
1: 您可真的，李凯老师，您好好研究研究，您想订上五吃还挺难的，因为他那不是五吃都在二层、
0: 啊、
1: 有一个包间，然后还有一个窗户可以赏景、不是特别好约，据说
0: 房间不重要，关键是那个气势。
1: 是
0: 美哲一只脚踩在凳子上，
1: 哎，
0: 肩膀上搭了个手巾板。
1: 我要是真能体验，我还真想体验体验，
0: 一边吃一边擦汗。
1: 这天吃烤肉，可能、
0: 哎、
1: 如果空调不给力，可能得出汗、啊、
0: 向来是豪横的这种江湖气，向来最抓食客的胃。今年入夏前啊，这家已经有178年历史的老字号玩起了跨界，推出了一款采用国家级非遗烤肉技艺制作的烤肉汉堡。这口老滋味配上新吃法，瞬间就抓住了年轻人的心。客流激增之余，非遗美食也借着这股烟火气，真正从典籍里走到了年轻人的舌尖上。作为中轴线上的美食明珠，马凯鼓楼店在立秋当天也推出了人叫秋膘套餐。
1: 什么套餐？
0: 有荷叶这个饼皮，肘子肉，

0: 东门，四五十位阿姨伴着音乐在翩翩起舞，大家配合默契，整齐划一。
1: 嗯，
0: 夏阿姨笑着说：“我们呀，在这儿跳了20来年了。”
1: 火，
0: 您再往西走几十米，记者呢又看到了另外一支舞蹈队正在跳扇子舞。
1: 嗯，
0: 正在跳舞的一位郝丽君阿姨跟记者说：“紫竹院公园啊，周边有农科院，
1: 嗯
0: 啊，民族大学，
1: 哎，
0: 舞蹈学院。”气象局，
1: 嗯，
0: 你看这些单位的员工退休了，就经常来这儿锻炼。
1: 那要说紫竹院公园周边的单位，
0: 嗯，
1: 特别国家图书馆，
0: 对，像李凯老师老去那儿睡觉的，您说过？
1: 谁说老睡觉？
0: 您不是上回在节目里还说，人家工作人员说，哎，要睡回家睡去。
1: 嗯，
0: 有没有这事儿？
1: 有过，那这确实是。然后包括什么空间？

0: 舞蹈学院的毕业生兔瑞克，这是一个大网红啊，总有专业级的选手空降紫竹院。而不光如此呢，口琴大爷王志祥和范开健，我这今年春节还和口琴大爷就是现场互动了一把，特开心。
1: 你没唱会儿？
0: 我没唱，
1: 让人给伴个奏。
0: 当时我记得两位大爷是给大家演奏了一曲春节序曲，关键临走了，其中一位大爷还送了我一小口琴呢。
1: 您瞧瞧，
0: 我到现在还放在我那个床头柜上的小架子上，特别有纪念意义。
1: 我给你出一主意，
0: 他那小口琴，我跟您说，还不如我那小拇指那么长呢，就是一玩具小口琴。
1: 你拿俩铁丝儿，围在你那个窝子，不是，就是做个支架，坐在你那弦子上，然后一边弹弦子一边吹口琴，
0: 还做一支架，
1: 那要不然你够不着嘴啊。
0: 等会儿，您的意思是我做一支架，我这边吹着，底下弹着，
1: 解放你的手。
0: 我跟您说啊，这是一非常好的创意。
1: 那这
0: 什么中国达人秀下一季，李凯老师得参演了。总之这个像口琴大爷什么的，各种文化名人都会来紫竹院参加竹禾文化季的现场演出，让游客朋友也觉得全年惊喜不断。这里不是专业的剧场，却每天上演着堪比剧场的文艺盛宴。紫竹院公园正在成为一座没有围墙的大众文艺新地标。紫竹院公园的管理人士跟记者说，他们公园之所以能够成为公园新大众文艺的新模式，原因是这儿的群众文艺气氛非常纯粹，而且很浓厚，经过多年的沉淀，就形成了全民参与热爱艺术的良好氛围。市民的互动氛围热烈，形成了最接地气、最具烟火气的文艺舞台。同时啊，刚才也说了，公园的动区划分的非常合理，
1: 人家还有动区和静区，
0: 有，就它动线划分的很合理啊。
1: 哪儿是动啊，哪儿是静呢？
0: 比如说公园的东边、南边是动区，这样活动的团体就会比较集中一些。而中部、西部、北部的区域呢，就是静区。如果您要是跳个广场舞，需要用那个大音箱什么的，您就不能在这儿进行活动了。
1: 那边离居民区也略微近一些啊。反正甭管怎么说，现在紫竹院公园文艺气息非常浓郁。也成为了京城为数几个之一吧。其实还会有一些公园也是特别特别有文艺新地标的
0: 感觉。可不是，你看像平须玉峰这位朋友就说，我个人特别喜欢陶然亭和景山公园。那每位市民朋友都会有自己心目当中特别适合大家休闲活动放松的场所。
1: 孙都斌说，紫竹院公园里边跳舞的好几波，民族舞、拉丁舞、新疆舞，合唱团也不止一个，
0: 是
1: 还有各种吹拉弹唱的。
0: 人家说长期活动的都需要在公园进行登记备案，这样方便安排场地，也不会打扰到其他居民和市民的这个休息嘛。
1: 来看看各位留言，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今年贴秋膘的第一口，今天立秋哈，2416中午在某淮扬馆吃了清蒸白鱼，
0: 这一定能和李凯尔吃一块儿去。喜欢吃淮扬菜的朋友清淡当中透着鲜美。
1: 那个冒昧的问一句，是苏邦他们家吗？
0: 李凯尔，这都能看出来是吗？
1: 看看，我
0: 给一点线索，怎么看出来是哪家的呢？因为吃过同款的，
1: 我觉得挺长。
0: 是不是可以在我们的聊天室也解答一下？燕林姐说，今天贴秋膘了，吃的是黑椒牛肉。
1: 哦，
0: 是不是自己在家做的？
1: 然后呢，还有很多的朋友，像美丽佳人，这是一位新朋友是吗？
0: 应该是。我还没有看到人这个留言，我找一找啊。
1: 说晚上是老妈炖的猪蹄儿肘子，咱贴秋膘。因为叫美丽佳人的网友比较多，多年前我好像也见过。
0: 我看头像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姑娘，老妈的味道一定是最美味的味道。7850说，今天先不贴了，现在处在吃什么都长肉的阶段，不吃了不吃了，先减肥了。
1: 这是谁？
0: 7850这位朋友。
1: 1527说，我一直在增肥的路上。
0: 人类的悲喜果然并不相通啊。
1: 从来不节食，但吃的比较清淡，今天呢也就不特殊了。中午吃点清煮的鸡腿肉。也算是给自己贴了秋膘了。
0: 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没在北京，是在旅游的路上。你看回忆学校想念老师说，今天中午在淄博吃了烧烤。昨天中午在德州吃了扒鸡。一看是去山东旅游了，是不是？
1: 金豆妈，西湖边上楼外楼吃的东坡肉。
0: 您还没看见金豆妈另外一条呢，说今年秋天的 第一杯奶茶我也是喝上了，在高速公路的服务区里喝的。
1: 哎呦，
0: 就是最近被炒上风口浪尖的那一家茶饮品牌啊，就打官司打赢了的那家。
1: 是是是，哎呀，这个还有很多朋友2416说，原来我就住紫竹院气象局那儿，常带着孩子紫竹院划船去。那时候公园里边的文艺气息没那么重，现在变化太大了。
0: 是，现在其实公园除了搭健身活动的场所，也愿意批出一些空间供文艺爱好者使用了。
1: 气象局那后边有一个圆的那个体育馆，天成，记不得了。
0: 那、怎么了呢？
1: 小商品批发市场。
0: 哦，
1: 我上大学期间的各种什么用具啊，就先在那儿买。
0: 是不是小零碎儿、学习用品之类的？
1: 然后什么北图看书去，紫竹院划船去，动物园里边喂狗，不是那个动物园里边散步去。
0: 动物园里边喂狗去。
1: 因为是这样啊，沿着那个气象局那个门进到动物园，是先是那个犬舍。它不像那个进大门那边的那个古建
0: 不一样，是吧？
1: 门不一样，你要再往前走走，走那维修厂啊，算了，不说了。
0: 行，没事儿，听明白了。总之，李凯老师违法乱纪的事情不要做。
1: 什么叫违法乱纪？对那片熟啊。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来聊聊今年贴秋膘的第一口。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儿，小事儿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儿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儿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1: 廊坊，在哪儿？
0: 河北啊。
1: 廊坊二条。
0: 廊坊二条，正阳书局。你看我关注时事新闻吧，关注最新发生的事件吧。
1: 明天啊，明天正阳书局廊坊二条店将正式开业。试营业这几天已经有好多的读者纷至沓来。六载寒暑，2000多个日日夜夜啊，这个时隔11年重新回到廊坊二条了。
0: 合着正阳书局上一次和读者见面已经是11年前的事儿了，是吗？
1: 不是，他在这个廊坊二条，
0: 我就说在廊坊二条这个店已经是11年前和读者见面了。
1: 正阳书局诞生在2009年，创始人崔勇从外地外资啊，这个外企，外企辞职之后，这我没在外企待过，总是觉得别扭啊。在廊坊二条76号开了一家只有15平方米的小书店。崔勇是这样形容自己的。就如这个北京老话啊，傻小子睡凉炕，
0: 全凭火力壮，
1: 不知道天高地厚，
0: 就
1: 开
0: 了
1: 个
0: 书店。
1: 开了个书店，那间小门帘里边书架上陈列着几千册讲述老北京文化的旧书，墙上呢还挂着一些发黄的老地图啊、老照片，书呢从地面堆到了天花板，狭小的空间里边塞满了旧门板、老窗帘，还有老门墩啊、门牌的胡同门牌号啊，
0: 感觉一半是书店，一半还有仓库之用。
1: 不是，不光是仓库，就是现在你知道吧，情景再现，你看到这些老物件，你像对于我这种北京人来说，就觉得特别的亲切。
0: 哦，没准是人家的书店调性。
1: 哎，对，你包括那个过去那门牌号，就是现在都像红色的方个的，大概那个扑克牌比扑克牌大一点
0: 啊，
1: 白字儿，然后贴在那个门框上，
0: 特别有那。

0: 部的地方放不下前门老街的文脉。
1: 嗯，
0: 这不是，他是在2015年的时候，正阳书局开到了这个西四，就是万松老人塔院里边啊。然后呢，这不是11年间嘛，老惦记着廊坊二条。那正阳书局新店是一座3层小楼，当年的小门脸就在新街的新店的斜对面。这座3层小楼每层面积其实也不大，但都别具一格。
1: 重新开张之后是一个什么布局？
0: 1层，零售区。
1: 嗯，
0: 北京的历史文献呢，地方志啊，京味文学，哎，分门别类整齐摆放。清同治年间的《京城内外首善全图》，1936年的《北京风俗地图》，
1: 哎，
0: 这我们家也有啊，都特别好看，就
1: 是吧？
0: 拿那个风俗地图是拿那个画的，比如
1: 手绘的，
0: 手绘的啊，地图。楼梯旁边有书局最具特色的老北京地图复制品，留存城市记忆。2层呢，陈列着正阳书局以北京历史文化元素为灵感设计的一些原创饰品，一台凸版印刷机摆在角落，读者呢可以亲手操作一下。3楼是整个楼里边最惊艳的地方，朝东、朝西、朝北3个方向，虽然你晕头转向啊，但是就是人家都能打开。
1: 我觉得还挺通透，采光肯定也挺好。
0: 哎，早上起来，美哲推开西面窗户说：“光呢？”
1: 太阳东升西落，咱这点常识还是有的。

0: 书店之前开在廊坊二条，
1: 哎哎，
0: 现在时隔11年又要回到这地儿，
1: 嗯嗯，
0: 那大家得多高兴啊！
1: 尤其是
0: 老读者们，
1: 尤其是一些附近的居民，常年在这儿。你像老读者、老主顾、老街坊的祝福从四面八方涌来，有人发微信，有人打电话，有人送来花篮。从伯克利音乐学院留学归来的90后读者，人叫屈思明。为正阳书局献上一份大礼，
0: 什么做了一支曲，
1: 哎，一支为
0: 真是啊
1: 北京胡同谱的曲子，自行车的车那个铃铛声，铃铃铃，哎，老北京的歌哨声，孩子们念书的声音啊，交织其中，饱含了一个北京孩子对于北京、对胡同、对正阳书局的真挚热爱。崔勇回忆说啊，自己起初选择书店开书店的时候，其实父母也并不看好，但他坚持了17年，从来没有放弃，让父母为他感到骄傲。听闻新店即将开业，崔勇的父母也忙了起来。崔勇说：“我发的每条书局新店的动态，他们都

0: 标的贴秋膘的第一口吃的是什么哈、啊、期待了您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1: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2: 大唐落人，
1: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3: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美哲。
0: 我是李凯。
3: 哎，咱们接下来说说啊，有一些直播间的主播呢跟粉丝说你付个佣金借收款码。而一位就是观众小张贪小便宜，先后帮助对方转账了15000多元，一共获得了460块钱的小利，却不料近日被北京房山警方予以了拘留，并且罚款1900块钱。
0: 没听明白。
3: 跟大家说是怎么回事
0: 您说说。
3: 前不久小张啊刷短视频的时候进入到了一个直播间，网络主播表示自己的收款码因为频繁出入账被管控限制不能使用了，所以啊就在直播间内向粉丝们寻求收款码。
0: 哦，
3: 你要是白用的话人也不借是吧，这么敏感涉及到资金流动的问题，所以这主播就说放心不白使大家的，每次让我用啊我给你一些报酬。这时候一个小张观众
0: 不这个听起来也不靠谱、
3: 是咱都觉得
0: 银行账户是自己的
3: 没错，
0: 我这问了美哲叫了那么多回要了那么多回他也不告诉我，
3: 你首先就是
0: 对吧
3: 个人隐私安全的问题，其次你用我的收款码付款码什么的走账，你这钱来路干不干净、是不是涉及一些违法犯罪的问题咱都不好说呀。就说这观众小张非常单纯，一听啊我就是付一个借一个这个收款码，我就能赚钱了，于是心动了，和对方取得联系，把自己的收款码提供给了对方。每回啊对方把1000块到2000块不等的金额转入小张的账户，再要求小张把钱款转入到另外一个指定账户，每次完成转账之后就可以获得每笔20块钱到50块钱不等的佣金了。小张干着干着觉得这事儿啊有点蹊跷、这钱不会不干净吧，但是觉得呢都是一些小钱，不是每次才1000-2000吗、也不是特别多，于是啊就接着干不以为然。他陆陆续续帮助对方转账了15000多元，并且从中获利了460块钱。

0: 户啊、
1: 嗯、
0: 手机呀、啊
1: 哎、
0: 什么都轻易不要出借。
1: 没错，这都是非常敏感的个人核心的涉及资产的信息、
0: 哎、
1: 咱要保护好了。
0: 没错没错，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啊、
1: 哎、赶紧看吧，大家都急了、
0: 哎、
1: 各种各样的贴秋膘呢。
0: 对对，今天因为发言特别的踊跃，好多都淹在里边了。
1: 对 对
0: 小妞那条我也没看见，你要不然再发一遍。
1: 我刚才也找了一下，我也
0: 没有。
1: 对，
0: 是吧，
1: 不会是留言太多了
0: 淹在里边
1: 找
0: 不着
1: 了。辛苦您，您受累，再发
0: 一
1: 下，
0: 再发一遍啊、
1: 嗯、
0: 小高校一族说，哎呀，羊肉串十个，饭馆自己吃的，拉面两瓶啤酒，过瘾呐。
1: 哎，这夏天倒是挺清凉的一种贴秋膘方式。
0: 羊肉串必须十个起步，
1: 嗯，或者五个吧，咱旁边那家是五个起步，当然你也可以五个辣的五个不辣的拼个十个。
0: 不是人家卖，人家有的时候就五个开始卖，但是有的大串可能一个也开始卖、
1: 嗯、
0: 就是我说呀，要我吃有五个
1: 十个起步，
0: 十个起步。
1: 李凯老师、啊、您真是在节目里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咱要是到旁边吃快餐，我都说我要十个羊肉串，您都说吃不了，每次您都说啊、哎、不吃不吃不吃不吃。
0: 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因为我花钱。
1: 哦，原来如此、
0: 嗯、你要是赶上他花钱的时候
1: 您吃不着羊肉串，你还是吃麻酱糖饼吧更有戏。0821说，第一口秋膘贴的是饺子加牛肉加冰的大窑、
0: 哦嗯
1: 嗯、哎，今天贴了秋膘、
0: 哎、
1: 而且今天还是我母亲的62岁生日。
0: 哎呦呦呦呦，
1: 母亲啊、也特别喜欢听大城小事，
0: 谢
1: 谢您和谢谢阿姨哈、
0: 哎、
1: 感谢感谢。
0: 杨小娜娜5428小娜娜新朋友啊、
1: 嗯、
0: 说昌平洋房下雨了
1: 哦，
0: 刚才还是牛舔天儿，瞬间就凉快了。
1: 哎，不知道这个雨会不会一直往东边下，不知道今天上直播的时候咱建外这边能不能也下点雨。
0: 哎，新朋友啊、
1: 嗯、
0: 要是我搁那儿感受到瞬间凉快了，立马我就转那涮肉馆子
1: 啊、哦、可以可以，但估计今天涮肉馆子人挺多的，都去贴秋膘了
0: 那一片我也熟
1: 也熟也熟、啊、那是花开说，虽然我不太喜欢吃肉啊，但是今天立秋也得有点节日的节气的仪式感。
0: 嗯嗯，
1: 冒着酷暑去超市买了排骨、
0: 哦、
1: 马上就快炖好了，晚上少吃两块、嗯、就算是贴膘了。
0: 哎呀，陈明迪这个稍微惨了点啊，中午就吃了的芝麻酱凉面。
1: 嗯，不惨啊，我觉得挺好的。
0: 芝麻酱凉面主打就是没肉。
1: 嗯，少点少点是吧？
0: 你们家还有肉呢。
1: 芝麻酱凉面哦，不是鸡丝凉面是吧？我脑海里浮现出来的是鸡丝凉面的脸。
0: 北京方言叫麻酱凉面，就基本上就是纯
1: 黄瓜丝儿，
0: 哎，纯素。
1: 嗯，
0: 人说晚上还得去看国安比赛，
1: 哦，
0: 准备在东大桥附近吃点快餐。
1: 可以可以，等看完比赛，如果比赛结果如您所愿，咱们再可以再约上朋友吃点什么烤串啤酒。
0: 某光园附近东大桥那儿啊，
1: 嗯，
0: 有个某光园。
1: 你刚才都说出来了，李凯老师，您刚才原话您听回放，紫光园附近的紫光园附近东大桥那儿有个某光园，快朋友们把这个镶上啊给它镶个匾挂在我们办公室。李凯老师
0: 脑子已经跟不上嘴了。
1: 不

0: 荡绝对没有郁郁扫荡的凶猛。算了算了，咱们就是共同
1: 人品真不怎么样。
0: 不是，
1: 自己干坏事还要拿出一个别人来说道说道。
0: 大家一块儿。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1: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2: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1: 今天是立秋啊，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就来聊聊今年贴秋膘的第一口，您吃些什么，打算吃些什么，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2: 哎，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1: 1880说，二位好啊，现在王四营下雨了，连风带雨不小啊，真大。
2: 是，而且今天是周五嘛，晚高峰的交通压力可能也会比平日稍微大一些。如果此时此刻您正好下班开车在路上，千万注意安全，小心慢行啊。
1: 刚才放歌的时候，我跟美哲透过我们的窗边往外看，反正我们的南边，那像王府四营那相对来说靠南一些，比我们云还是黑云多一些。
2: 是，现在咱们窗户外边这天一下也阴起来了，关键风还特别大。
1: 对对对，
2: 如果走路在路上的朋友，大家也要注意安全呀。
1: 没错，
2: 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

0: 部分市民避暑休闲的好去处。我上大学那会儿，我大学那时候宿舍没空调，甭说空调了，电扇都没有。
1: 哟，
0: 八个人，养八个大小伙子挤在一间宿舍里边，
1: 不是没电扇，那您怎么就自己弄个小台扇可以吗？或者落地的小风扇行吗？
0: 就是这个纸啊，
1: 啊，
0: 打小我就会叠扇子，
1: 叠成个扇子。
0: 啊
1: 自个儿扇着
0: 啊，那这可不是吗？
1: 那您买一个扇子不好吗？
0: 要
1: 买个大蒲扇，
0: 就去那个刚才说那个天成啊，还是什么，就是国家气象局那个院里，反正那都是老话。后来我也学聪明了，我就去那个双安呐、啊、当代啊、包括周边的一些金拱门呐、啊，就跟那儿歇着去
1: 蹭冷气，
0: 蹭冷气。当然，社交平台近期关于商场冷气不足、体感闷热的吐槽层出不穷，
1: 有
0: 甚至有网友总结出北京冷气足和冷气差的商场红黑榜，
1: 这是不是也得？评个夯和拉。
0: 哎，张女士就说越吃越热呀。上周末她带着就跟家人去某商场顶层吃火锅。您想这天吃火锅是不是闷热的环境让她体感很差，
1: 这还怎么能吃得下去呢？
0: 这找服务员，你们这儿太热了。服务员也说这不赖我们，这商场空调不给力。
1: 哟，
0: 后来连电动小风扇都发完了
1: 啊，
0: 只能给我们一把扇子。
1: 还行，还好门店有扇子、
0: 哎、
1: 要不只能拿张纸自个儿叠一个。
0: 是是是，和张女士有同感的市民不在少数。在某点评平台上，哎呀，记者随机搜索了北京多个商场评论区，都不乏网友吐槽。商场里边太热了，能不能把空调开大一点，热都快晕了。哎，商场空调不是很给力，很热很闷，新风更换不足。还有什么周末人很多，吃饭的楼层冷气不够，又热又闷。
1: 李凯老师，我怎么记得大概两三年前咱在节目和大家说的是北京有一些商场那个给冷气就像不要钱似的。
0: 哎哎，
1: 恨不得一进去才十七八度，那比较瘦弱的女士啊、身上也没有什么脂肪，她也不扛冻，进去恨不得裹个小毯子、
0: 哎、
1: 怎么时至

0: 长楹天街、
1: 嗯、
0: 啊，就是有点热。
1: 哎
0: 啊，社交媒体上有网友提出了商场体感闷热是不是和节能的要求有关？
1: 哎，
0: 记者也是注意了一下，在北京市2022年出台的《北京市公共场所室内温度控制原控制导则试行》当中，其中商业建筑夏季控制温度为26度，那设定为26度，为什么实地体验会大打折扣？就我明明空调设的是26度，大家还是觉得有些闷热呢？
1: 为什么那好多实测气温都奔了30度去了呢？
0: 哎，多年从事公共建筑施工的北京城建集团高级工程师黄树旺跟记者说，26度本身呢没有问题，但实际上由于设计负荷呀、新风系统不达标等多种因素影响，常会导致实际的温度达不到设定的温度。那保利发展控股北京公司高级工程师周德海则表示，商场室温不达标可能有多种原因，而对于商场不同楼层温差比较大，地下层部分空间密闭，排风不畅，加上水力失衡，冷量分配不足，附加车库闷湿的空气，汽车尾气热量窜入，
1: 确实好多地库比较的热一些、
0: 哎啊、体感闷热，但湿度啊温度啊未必很高，而餐饮层最大的问题在于余热余湿比较大、
1: 哦、
0: 厨房里边您

0: 的一个下雨情况啊，哎，江淮地区现在也开始下起了瓢泼大雨。
1: 对对对，
0: 从打在窗户上的这个雨珠的形状来看，应该那个雨点还挺大的。
1: 嗯，
0: 咱们的朋友一定在下班的路上注意安全。

0: 绩点排名高一些，咱们争取保研。所谓的高大衔接班，通常是指高中毕业生在高考结束之后的暑假里提前适应大学学业要求而参加的培训。
1: 然后下一个这个衔接班是本硕。
0: 大研。
1: 本硕。
0: 对，也可以本硕、哎、还有硕博。
1: 硕博。
0: 嗯。
1: 博班。
0: 不是，李干老师您这么说我感觉这日子都没什么盼头了，天天就是学呀学呀，衔接呀衔接呀。咱也得劳逸结合。那先说说劳的事儿哈，先说说都上什么样的课。记者就翻了翻这个机构的课表，发现呢课程设置主要集中在两个大方面。
1: 什么呀？
0: 一个就是英语四六级，咱本科生不都得考吗？第二个就是有一些学科需要学高数，高等数学也是一个方面。60课时的英语四级课程收费9800，32课时的高数课程收费5780。
1: 这钱最好挣。
0: 这钱我建议玉玉赶紧挣，一会高数，二那四六级没问题。
1: 我跟你说，你就跟着大一的新孩小孩。
0: 新孩。
1: 小孩跟他说，你先给我6800。
0: 嗯，
1: 给我6800，我教你一句至理名言，保你过四六级。
0: 您说话算数吗？
1: 能。
0: 能。
1: 啊。
0: 什么话？
1: 就是。上大一就

0: 是这样觉得，我觉得你要是有一个高中非常好的英语学习水平，你可能四级能够低分擦过，但是你要四级冲那个特别高的分，你可能还得再学学。
1: 给你那证就写一合格，
0: 没有，有分，我们那时候有分、
1: 哦、那我那时候只有合格。
0: 你瞧瞧，漏网之鱼啊。此外呢，还有针对各个专业的 GPA 提升课程。
1: 什么叫 GPA？
0: GPA 就叫平均绩点，反映你的学习成绩。人家说了，我们提供一对一的专业课辅导，20课时的价格高达13800。那为什么说高考结束之后真正的竞争才开始，暑期抢先一步，大学起点更高呢？看着衔接班的宣传视频，家长王女士特别焦虑，她说我们上大学那会儿哪儿讲究这个呀，也没考虑这么多。但听说啊，现在好多学生都在上，万一我们家孩子一开学得落后在起跑线上了怎么办呢？这种现象在网络上引发了不少的讨论。有网友直言，衔接班容易让学生习惯了被推着走，缺乏自主学习的意识。也有人觉得这不过是各取所需嘛，家长愿意交钱，机构自然愿意开课。记者在一家培训机构的门口遇到了一位高中毕业生，刚刚上完第一节四级的课程。他说啊，我的英语比较薄弱，所以我爸妈给我报了个班儿。除了英语四六级、高等数学和专业课程，还有机构把服务延伸到了大学选课、社团选择、竞赛科研等等内容。有一家培训机构的销售人员透露，很多家长都是带着明确的规划来的，大学让孩子做什么，希望未来找什么工作，好多家长啊，心里已经想好了。那咱说如何才能帮助这些准大学生做好人生角色的转变呢？其实不少高校啊也在探索自己的衔接方案，依托学校优质的教学资源，由专业的教师在线上平台打造并且投放适配衔接的课程供学生选择学习。还有一些高校是把课程列入了新生指南，要求新生在开学之前认真的完成线上学习。就咱们聊那个录取通知书一页纸的那天，
1: 对对对，
0: 咱不是说是哪个大学有六个一什么一节课一本书、其实这也都是帮助咱们的准大学生更好的通过暑假的时间去适应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中央财经大学教务处处长林光斌表示，其实不建议准大一新生去报名那种特别商业化的衔接培训班，可以利用一下公益和免费的官方学习资源就可以了。课外培训多是重复的套路学习，对大学思维的培养没有实质性的帮助，
1: 是
0: 还有可能透支学生的学习兴趣，
1: 贩卖的都是焦虑，
0: 可不是吗？更重要的是什么呀，高中大学的衔接啊，不是说我学个四六级高数就可以了，它的衔接是多维度的，包括你的学习思维，你的学习模式，你的心理状态，自我驱动力和自我管理能力，那各种都是缺一不可。同时呢，也要兼顾学科的差异和个体特点，树立科学的学业规划，咱们不要盲目的焦虑。
1: 上大学之后可能更多的像刚才提到的学习模式、心理状态、自我驱动、自我管理，你连宿舍卫生都搞不好，那大学可能也上的不太好，对吧？
0: 总之
1: 一系列的问题，
0: 对，根据咱们同学们个人的一些情况，我觉得可以有针对性的进行一些衔接。
1: 我们窗外瓢泼大雨，
0: 李老师您那话怎么说来着，猪八戒来高老庄了哎呦，真的真的，我觉得这是今年我见过的最奇特的天气现象之一。
1: 在我们的直播间之外啊，在这儿也提醒各位啊，出门带伞，要不然您就稍微避一避，
0: 没事咱就别出门了，朋友们。
1: 那接下来稍微歇会儿，听首歌曲，欢迎您在我们的歌曲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0: 稍后见。

0: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1: 哎，汽车有着弯，哎，看车，看车，看车，
0: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1: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0: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1: 白纸给老绿灯，注意安全。
0: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 现在车停在哪儿？怎么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2: 城市中的声音，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大北京。
3: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4: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3: 我们建外依然是瓢泼大雨，在家狂风哈。
4: 嗯，
3: 在这儿提醒路上开车的所有司机师傅小心驾驶。
4: 没错，超级童谣说进地铁了，一会儿到西直门也给你们通报一下西直门那边的天气情况。好嘞好嘞哈。
3: 7850说北四环下大雨了，雷声隆隆，黑云压上，大雨哗哗的。
4: 您瞧，
3: 时光雕刻说小西天开始掉点了哈。当然了，我们今天跟还有爱的旋律说白纸坊啊。这边刚
4: 开始下，
3: 刚开下雨。
4: 现在我们建外地区是瓢泼大雨的状态，
3: 反正还有很多的地方可能依然在下雨。您那儿要是下雨，也不妨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哈。
4: 是。
3: 那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来聊聊立秋贴秋膘。今天哈，您的今年的秋膘第一口吃的是什么，或者是打算吃些什么，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4: 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啦。
3: 余姚说虎坊桥下雨了哈，虎坊桥那儿有家烤肉，
4: 那特别的好吃啊。
3: 你怎么都熟呢？
4: 这也是李凯老师第二要么第三回请我们团建的时候吃的。
3: 玉清春天说今儿贴秋膘，我们吃的是酱炒肉片，香啊。
4: 好吃的特别多，有的时候看大家发来的图琳琅满

0: 小罗说，今天中午是闺女跟我一块做的莲藕炖排骨的贵州米粉儿、
1: 哎、
0: 您别说真好吃，有家乡的味道、
1: 哎、
0: 那看来人那个家乡应该是贵州的，贵州的朋友是不是在北京生活，人是有家乡的味道，
1: 那有可能，当然不知道啊、反正美哲是最爱吃藕，
0: 吃藕，吃藕我觉得夏天你弄点醋啊，那么一拌还挺清凉的，
1: 拿根筷子
0: 也就那叫什么，那叫筷子戳藕眼，哎呀我有点忘了
1: 你在说什么呢
0: 那叫什么呀，
1: 哎呀行
0: 那个确实有个歇后语，您提示我一下
1: 啊、是这样哈，这个今天还是有惊喜，
0: 什么单挑眼是吧，好像是有这么个歇后语，
1: 你先说广告
0: 行、
1: 啊，今天有特别的惊喜要送给大家，就是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呢就是10分钟之内拨打400-166-7979 400-166-7979，凡是以上符合条件的现在购买好视力眼贴都能享受50岁专项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呢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四重好礼，10分钟之内拨打400-166-7979 400-166-7979，人人有份啊！
0: 哎，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啥都费劲，就像是有小石子似的，干巴巴的特别难受，出门吹点风都受不了，遛弯买菜不方便，工作生活受影响，拨打400-166-79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和航天都有合作，这回特别申请的是航天加强款，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的吸收，通过穴位给您的眼睛全方位的深层次的调理，所以啊，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是无数的小水珠转着圈的给您的眼睛做蒸汽按摩，水水润润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别说看电视玩手机了，整个人的精气神啊那都不一样，想要试试的朋友可以拨打400-166-7979 400-166-7979，
1: 当然也有些朋友留言说眼睛模糊好多年了能用吗，还有说眼睛干涩发痒跟小石子似的能用吗，在这儿统一回复大家，不管您的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其实都可以试一试哈，我们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一试，趁着好视力26周年大庆优惠大福利多啊，优惠大福利多，现在就拨打400-166-7979 400-166-7979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50岁专项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版加强版的蒸汽眼贴，50岁呢以上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这还没完，额外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人人有份，电话号码是400-166-7979 400-166-7979哈。
0: 行，来说其他的事儿吧，咱们
1: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从今天开始哈，到10号在北京举行。
0: 我跟您说，咱听众朋友真惦记这事儿呢。今天节目一开始，我就发现超级童谣在聊天室里说今天是立秋节气啊，也是大众电影百花奖时隔60多年重返北京的日子。
1: 哎，
0: 今天下午不说说电影吗？这不就来了？
1: 哎，昨天6号下午，北京西站负2层地铁北出口，一场没有围栏、不设门票的红毯秀铺进了这个重要的交通枢纽，门头沟跟着影视游福地区域形象宣传活动亮相，活动呢将会持续到8月10号。那步入展区啊，仿佛踏进了微缩版的百花奖的现场，一条沉浸式的红毯居中铺展，尽头是星光灿烂的手印墙，当中藏着精心福报俏皮的爪印。
0: 哎，这是人家的一个 IP， 就福报。我记得今年好像是朝阳公园书市的时候，门头沟的展区就是各种小福报。
1: 哎，对，咱说福报，你看美哲说福报怎么样，他说那福报是报应的报，对吧？
0: 哦，就是咱干好事儿，
1: 哎，
0: 咱希望能有一些好事儿发生。
1: 这个福报的报啊，是
0: 豹子。
1: 是动物的那个小豹子，俏皮的爪印。现场呢极具互动性的翻翻乐啊装置，成为了旅客专属的文旅打卡攻略神器，随手 转动滚筒就能解锁像甄嬛传的投名状啊、
0: 哎、
1: 多部曾经在门头沟景区啊取景的经典影视剧的台词。
0: 哦，这两个作品都在门头沟取过景。
1: 甄嬛传我没看过，但投名状我看过、
0: 嗯、是在门头沟哪儿取的景您有印象吗？能对上号吗？
1: 对不上号。
0: 是不是投名状就是是不是李连杰
1: 说
0: 是那一部是吗？
1: 什么什么凌云峰、
0: 哦、
1: 啊然后
0: 啊不是凌云峰，那是我们甄嬛传里的就是场地啊、
1: 哦、甘露寺呢
0: 在凌云峰那儿
1: 都是在你们甄嬛传那儿取的
0: 就是当时啊这话就说远了、哦、原来是在门头沟取的景。
1: 对对对，
0: 哦原来如此，我周末得重刷一下甄嬛传了、哎、看来。哎呀原来
1: 我一次我也没看过、啊、
0: 真挺好看。
1: 红毯两侧还设置了三款不同风格的主题打卡装置台、
0: 嗯、
1: 适配多样的拍摄需求，不少旅客市民驻足拍摄记录，带着话题发布到社交平台后，抽取了定制的福气卡兑换成惊喜礼品留作纪念。
0: 但是李凯老师您刚才不说了吗，咱们去那个展区就好像是走进了百花奖的现场、
1: 哎、
0: 而且您又说什么铺红毯、
1: 嗯、
0: 我就想问问咱老百姓能不能走回红毯。
1: 能
0: 真能。
1: 有一位旅客李女士就踩着红毯笑着举起手机自拍，
0: 嗯，
1: 说本来啊赶车挺累的，一抬头看见了红毯，感觉自己啊像来个领奖的，
0: 哎，感觉自己也变成女主角嘛、哎、
1: 没错。除了静态布景之外，现场呢更有鲜活的烟火气。活动期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京西太平鼓铿锵开演，鼓声啊就像

0: 逛美食成为了现场网红打卡单品，为夏日旅途增添了一些清凉新意。展区还专门设置了文创售卖和展示专区，福字拼图徽章、特色的琉璃摆件、民俗文创好物等精心福利系列产品集中亮相。
1: 嗯，
0: 这也都是在京西非常有特色的一些展品啊，
1: 哎，
0: 让旅客在等车的间隙一站式集齐京西福地门头沟的文化记忆和创新活力。
1: 所以在这个活动现场，大家可以走走红毯，去看一看影视剧的拍摄取景地的展示，哎，也可以买点文创吃个雪糕回家。当然希望什么时候雨过天晴了，天气特别好的时候，大家也能亲身前往门头沟，去感受一下京西大地的魅力，
0: 没错。
2: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小事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
1: 你看9527在咱们聊天室里给大家解答了一下，
0: 哦，
1: 窜底下是投名状的取景地之一。
0: 哦，那我还去过呢。
1: 哦，原来如此。行，咱先不说那个门头沟的事了，
0: 啊，
1: 咱去房山看一看。
0: 嗯嗯。
1: 最近啊，来自全国多地的地质专业的大学生在房山开展了野外实习，连日来已经先后有50多位同学被马蜂蛰了。
0: 被什么蛰了？
1: 马蜂。就是李克老师，您老盼着我被马蜂蛰，我跟您说，马蜂蛰真的挺痛苦的。
0: 我是窜的泥捅马蜂窝，
1: 我真谢谢您，
0: 从来没盼着你被马蜂蛰。
1: 你都是盼着我主动招惹马蜂，您这更过分好吗？但万幸的是，咱们的同学们啊，虽然被蛰了，但身体没有出现特别严重的过敏反应。房山蓝天救援队的队长陈海军说，在咱们普通老百姓的认知当中，山里的野蜂一般都把巢挂在树枝上，或者是住在岩石底下这些位置。
0: 哎，这个基本上我们一般认为马蜂窝都在这些位置上。
1: 哎，但是我们接到实习带队老师的求助时，对方却说，哎呀，我们找了，我们不

0: 专业的这个服饰。六位蓝天救援队的队员赶到野蜂出没的地点附近，先做好现场警戒，疏散老师和同学，划出一片安全区域，防止无关人员误入。接着呢，队员们又全面排查了树枝、岩石各个角落，最终啊，发现不断的有马蜂从一条不起眼的山路的石头缝间进进出出，
1: 在马路上。
0: 在那个山路
1: 上
0: 有那个石头缝，
1: 人行的山路可能是这个通行的效率更高一些。那谁会想到在这儿有马蜂？
0: 谁会注意有那么一个石缝呢？您想想，原来啊，这条石头缝连通了深埋地下的马蜂巢穴，这也是咱们的带队老师一直找不着他那个巢穴在哪儿的原因。
1: 哎呦
0: 呵，因为没法直接套袋子摘除蜂窝，再加上地下蜂窝有多个出口，马蜂万一受惊，那就会从各个缝里头窜出来反扑。于是呢，蓝天救援队员穿着全套的防蜂服，先是上手掀开石块，抠出部分蜂窝，接着用镐头刨出了深层的蜂窝。陈海军说，队员们确定身体没有过敏反应之后，继续往深挖，把埋在地下的安全隐患才清除干净了。虽然大家躲得很远，但依旧有马蜂对队员发动了攻击。
1: 躲得远了也挨蛰了，是吧？
0: 真的，就哪怕你穿那防蜂服啊，在作业的过程当中，有多位队员中招了，
1: 哎呦，
0: 也被蛰的地方那是又肿又疼，但是活还是得干呀。最后，队员们拿那个这个东西啊，把石头缝给堵住了，又把土坑填埋好了，避免残余的马蜂再次返回这个地儿筑巢。当然陈海军也提醒啊，咱们看见马蜂窝，这是陈老师的原话，原话哈，千万别手欠。
1: 哎，这个北京方言，这是大家都听得懂
0: 啊，听得懂，就是没有那个不好的意思啊，就是说提醒大家千万别动，不要捅，不要烧，不要拿石头砸。马蜂有一个特 点，跟李凯老师如出一辙一样一样的。
1: 什么呀？
0: 记仇，招惹一窝，迎来一群。被一群马蜂蛰伤，那不是闹着玩的，真的会危及生命的。如果遇到马蜂呢，咱们不要挥手拍打驱赶，您就慢慢绕道走开就好。如果需要彻底的清除，咱们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员去进行处理啊。
1: 反正离他谁会想到在马就是小道上，石头缝里，
0: 石头缝里
1: 有马蜂窝呢，对吧？但是确实这个见着咱就躲得远远的。
0: 哎，真的非常感谢人房山蓝天救援队啊，这队员们太我觉得是可以用英勇来形容一下，是不是？勇斗马蜂，
1: 是
0: 这咱们地质大学专业的同学们再去野外考察的时候，这不就安全多了。
1: 对，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刚才也有些听众朋友在问啊，就是今年65岁能不能享受到好视力眼贴的补贴哈？当然可以了，在这儿统一回复一下大家，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给50岁以上的听众申请的专项补贴。也就是说，不管您今年是50、60、70，现在拨打电话400-166-7979购买好视力，都能多送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体验效果。50岁以上的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多重好礼，没有抢到的赶紧拨打一下400-166-7979，400-166-7979哈。
0: 还有听众比较好奇问啊，说为什么好视力只补贴50岁以上的朋友呢？因为过了50岁，眼睛的素质下降。就像之前有位李阿姨说，手机电视看啥都费劲，出门吹点风都受不了，遛弯啊、买菜啊特别难受。如果您有这些困扰，现在就推荐您拨打400-166-7979，试试好视力航天加强版的蒸汽眼贴，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蒙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独创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渗透，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是无数的小水珠转着圈给您的眼睛做按摩。贴完之后眼睛清晰透亮，相信您用了肯定喜欢。
1: 哎，据说有些朋友贴完了之后啊，这个贴完了清晰透亮，精神都不一样，每天下棋打球有旅游啊，别提多开心了。那么之前用过的效果呢，据说还都不错哈，直接就下单了全家的护眼套装。当然也有些朋友说电话占线啊，您也不用着急，其实呢电话后台都有记录，只要大家拨打400-166-7979，今天只要50岁以上的听众朋友打电话购买，都能享受50岁专项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这还没完， 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样样的都是贴心好礼。最后十分钟，大家抓紧时间可以拨打400166799，

0: 4001667979啊。
1: 来看看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吧，立秋了，朋友们，哎，今年您贴秋膘的第一口吃的是什么美食呢？
0: 人家博荣对美哲发表了质疑。
1: 什么？怎么了？怎么了？博荣姐说什么了？
0: 美哲，
1: 嗯。
0: 马蜂记仇，
1: 哎，这是
0: 它还有这功能，
1: 真的，我之前也不太知道，这还是陈海军老师来给我们做的一个科普。哦，所以既然啊，您看这马蜂攻击力不小，这性格呢还老记小仇，咱们要是万一在野外碰见了，还是不要招惹为妙哈。
0: 哎呀，
1: 来看看好吃的吧。当然也有很多的朋友说了自己所在点位的一些舆情。
0: 嗯，
1: 超级童谣不是刚才说进地铁了要去西直门吗？
0: 啊，
1: 这一看是5:34的时候给咱发了一条说西直门这儿雨哗哗的，
0: 哗哗的，
1: 但不知道现在这个雨有没有小一点。
0: 哎，
1: 像还有一位匿名的朋友说，车道沟桥附近也下雨了。
0: 啊，是，
1: 这是在5:30左右，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在下呢？
0: 哎，高桥一族说，中午拉面馆3个羊肉串起步价，我特意点了10个。
1: 嗯，
0: 这算是贴秋膘。
1: 哎，
0: 工体三哥说，我现在减肥哈，
1: 哦，
0: 但是今天也是买了猪肘子、猪头肉，哎，但是真的没敢吃，
1: 是不是给家人大快朵颐了？自个儿还是减肥。
0: 要不然怎么着？今天也意思意思。
1: 对，但是人家工体三哥不是常年跑马吗？是不是对身体素质要求更高一些？孙毅说，今天被我的同事投喂了3杯奶茶。
0: 嗯嗯，
1: 别贴秋膘了，我已经喝撑了。
0: 瞧，这是什么单位的？
1: 这什么人缘啊？太好了！
0: 我们单位其实，你看今儿遇特别好，
1: 嗯，
0: 把每个同事都投喂了小饼干。
1: 对，
0: 对吧？
1: 3颗小饼干，一颗里面有2小颗，6颗小饼干，
0: 你都吃了。
1: 我吃了4颗，您呢？您要不吃可以给我，还挺好吃的，挺好吃的。
0: 哦，反正关键问题是您这个是不是？
1: 嗯，
0: 人家这同事特别的友爱。
1: 哎，
0: 你这好就知道低头闷吃。
1: 我上个月是不是请大家喝那个酸奶来着？那个
0: 没有啊，
1: 汉语拼音的那个。

0: 一大盘子排骨，这应该是。
1: 嗯。
0: 默念说，立秋的第一口，当属我的秋日第一杯奶茶。今儿啊，我也点了两杯，
1: 嗯，
0: 兴高采烈的倒了，但是从外包装一看，又觉得有点不对。
1: 为什么呢？
0: 看了一下颜色还行，就开始喝。结果我们家那口子一看，咋不对呢？
1: 嗯嗯，
0: 不是我那杯啊。我再一看地址，居然是离我们几公里之外的一个小区的订单。
1: 火，
0: 哭笑不得的第一杯奶茶，在2026年的立秋节气发生了。所以默念和媳妇儿那两杯应该也去了几公里之外、那个小区的、业主家里。
1: 是是是。然后呢，还有很多的朋友，像工体三哥说工体下雨，
0: 嗯，
1: 0821说学之源下雨，
0: 嗯，
1: 拖着牛马说我这雨啊从密云一直追到了顺义。
0: 今天难得早点下班能听听咱们的直播，结果被大雨一路狂追。
1: 超级童谣还担心呢，说今儿晚上国安主场对深圳呢、这天气不善、哎呀，不善雨战的国安来说有点悬啊，这希望开赛前后就千万别再下了。
0: 哎，
1: 啊，现在国安的势头还行。
0: 是，人一看是国安的铁杆球迷，希望今天晚上能有一个好的结果哈、

0: 后卫。
1: 是是是。
0: 9224是一位新朋友，说两位冒着酷暑坚守工作岗位辛苦啦，正是你们的坚守，让听大城小事的我们感到了丝丝凉意。
1: 哎，
0: 谢谢二位，得谢谢大家，谢谢您，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
1: 正是因为有这么多听众朋友跟我们来聊天，我们俩人来聊得更开心一些。
0: 是，就是大家给我们发的留言越多，我们这节目做的也更带劲嘛。
1: 好像您这个词儿用的哈，
0: 多接地气啊！就是这，
1: 也不是我老挑眼，啊、关键是这词儿、
0: 哎。您说的那挑眼的来了，挑眼，我看看。
1: 挑眼的来了。
0: 那个朝阳宋师傅，一根筷子吃藕专挑眼，不是刚才我想不起来这歇后语吗？谢谢宋师傅。
1: 9640说顺义区开始下大雨了哈，风雨交加。9640是好运加倍这位朋友啊，欢迎常来。
0: 哎，
1: 然后呢，余姚说这得被困在西四的胡同里了。吃透了，没好意思去吃汉堡避雨。
0: 那咱就吃了汉堡避雨吧。
1: 他就昨天派五个汉子那汉堡。
0: 哦，那下回再吃也行，反正咱们好饭不怕晚嘛。秀才说今天吃
1: 那算贴秋膘，那肉还挺肉还挺多的，
0: 好像都是那种是不是美式汉堡的那个风格，比较个大啊。秀才说下午吃了羊肉串、大肘子、红烧桂鱼，这三个是不是都挺硬的？
1: 哎呀，
0: 感觉不错，也算贴秋膘了。
1: 哎呦，
0: 2169说我们单位的食堂按节气吃东西，从来不含糊，今儿大肘子安排的明明白白，
1: 多好。然后五月佳人中午在家炖了一只清远鸡，再来个素炒嫩窝瓜，干爆炒绿甘蓝，
0: 这也不
1: 错，
0: 有荤有素吗？
1: 张伯荣是家人不同意贴胶标，说太热了，等凉快点再说吧。中午吃的是盐水鸭腿儿、还有虾仁冬瓜、烧茄子，还有一盘自制小酱菜。
0: 这么一看，荤菜也不少，其实
1: 也不老少。
0: 哎，8336就仨字涮羊肉、贴秋膘。
1: 同样是羊肉的贺京、羊肉泡馍，晚上卷饼、大肘子。就是现在想喝冰水。
0: 行啊，现在我们窗外建外地区依旧是大雨瓢泼的天气，希望大家如果现在已经踏实到家了，咱们就踏踏实实享美食贴秋膘。也祝咱们的听众朋友们立秋节气快乐啊，希望北京的高温天能早点过去吧。
1: 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
0: 我是美哲，
1: 欢迎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6，咱下周一见，
1: 下周见。

0: 新闻广播赛场快讯指导。
1: 中国大满贯将于10月1号到11号重回北京石景山区首钢园，带来为期11天的高水准乒乓盛宴。乒坛名将与新锐新星齐聚赛场，众人向冠军荣誉发起冲击，并在 WTT 总决赛积分争夺战中全力抢占宝贵积分席位。WTT 中国大满贯持续在北京体育事业布局中占据重要地位，持续助力首钢园打造世界级顶级赛事承办地标。8月8号既是全民健身日，也是北京奥运会开幕18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北京将迎来多个重磅赛事。国际划水联合会最高级别的索道划水赛事2026 IWWF 索道划水世界锦标赛将在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开赛，比赛将会持续到8月15号。本届比赛设尾波划水、尾波滑板和坐式尾波3个竞赛项目，届时将有世界

0: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48台精品集结京城，6周超长展演，精彩不断。从民族舞剧到地方戏曲，从红色歌剧到国风音乐会，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轮番登场。好戏不等人，席位正递减，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抢票，共赴这场民族文化之约。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你好，大家好。
1: 吴工，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这个降雨的情况怎么样？
0: 哎，好嘞。那今天呢，受到高空回流冷空气影响呢，从今天下午开始呢，到目前，北京大部分地区是出现了明显的雷阵雨天气。截至目前呢，最大降雨量是出现在怀柔区的向栅子站，截至目前已经是下了94毫米。城区最大呢是在丰台的石榴庄76毫米，这样都达到了暴雨的量级。以目前呢，到前半夜，北京大部分地区还是会有明显的雷阵雨天气。这个主要降雨时段呢，恰好与今天周五晚高峰时间重叠，会对晚高峰交通造成比较明显的影响。这个降雨量呢分布不均，全市平均是一个中雨量级，西部、北部地区呢以及城区降雨量可达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呢可达暴雨量级。这个降雨呢对流性很强，降雨时呢会伴有七级左右的短时雷雨大风及短时强降雨。目前呢，北京是处于暴雨蓝色预警和雷电黄色预警双预警之中。今天大家傍晚出门一定要随身带好雨具，遇到雷雨时呢，注意交通安全，避开低洼积水路段。预计呢，降雨会持续到今天前半夜。东部地区的降水呢会较早结束，西部地区降雨会持续更长一些。今天夜间呢，最低气温是24度。降雨之后呢，夜间体感比前几天要明显凉快一些。主持人，
1: 那未来几天是否还会有这个新的降雨的出现呢？
0: 从目前来看呢，双休日两天天气是总体是不错的。周六呢，天气是多云渐晴，西部山区有一些分散性雷阵。

0: 跨越64载光影征程，老中青三代电影人齐聚北京，以多元舞台演绎致敬中国电影，共叙银幕初心。
1: 开幕式上，葛优、黄渤、刘浩存、蓝宇、马思纯、谭维维、朱时茂等一众影人嘉宾将集中亮相。北京音乐家协会合唱团、天津歌舞剧院芭蕾舞团、天使童声合唱团、小红花合唱团以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银河少年电视艺术团也将联袂献上精彩演出。
0: 从今天起到8月10号，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在北京举办。活动以百花宴归、万象精华为主题，将举办包括开幕式、百花论坛、提名者表彰仪式、百花之夜等一系列电影文化活动，并同步开展百花影展、华语青年电影周等活动。本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设置8个奖项，各奖项归属将在8月10号的颁奖典礼上揭晓。
1: 持续多日的高温高湿桑拿天推高了全市的用电。今天下午1点17分，北京电网最大负荷首次突破了3000瓦千瓦大关，达到了3026万千瓦。至此，首都电网的负荷已经连续3天改写历史最高值。今天负荷高峰时段，降温负荷占比超过47%。截止到下午4点，全市电网运行平稳，电力供应保障有序充足。
0: 连日闷热天气下，居民、商场、空调设备是满负荷运转，带动了用电需求的持续走高。国网北京电力公司第一时间启动了大负荷预警响应，全链条强化电网保供举措，紧盯天气与负荷实时变化，动态优化电网运行方式，统筹调配巡检、抢修、服务、应急全链条的力量，筑牢首都供电安全防线。
1: 目前全市1200多名电力客户经理下沉到7300多个社区，实行网格化驻点服务，快速响应居民各类用电诉求。360名专业应急救援人员、3300多名抢修人员集结到位，83台套发电车同步布。

0: 一年多没来，一来哎呦我觉得特别惊喜，原来没有这么多的绿植，就是从这儿过特别荒凉，通过改造完了以后，附近居民都对这点特别满意，早晚都上这儿遛弯啊。
1: 绿意之下，百年铁路的根脉并未消失，钢轨枕木，复古绿皮车厢，老旧工业龙门吊全部融

0: 这里的温度是22.3度。路过的乘客李先生说：“
1: 今天夏天热，里面飞了凉快，温度非常合适。”
0: 13号线在2003年开通运营，东直门站的空调系统同步投用，到现在已经连续运行了23年。不光是13号线，1号线多座车站的空调系统也已经服役超过20年。北京地铁机电分公司综合支持项目部副经理马龙飞告诉记者：“
2: 随着设备的老化，空调系统的制冷效果逐步的下降。”然后地铁公司于2026年1月份启动了1号线、13号线9座车站的空调系统改造工程，其中1号线改造范围是从西单到大望路几座车站，首批的西单、大望路、永安里3座车站已于5月底，就是夏季空调使用高峰期前完成了投入使用。
0: 跟随工作人员，记者来到车站的设备用房，在这里新装的水冷冷水机组正高效运转。这次东直门站改造全面更换了老旧设备，新机组在提升制冷能力的同时，还实现了节能降耗，设备的使用寿命也更长了。
2: 因为此次改造的东直门站只是涉及东北侧的空调机房，在今年9月30号以后，会陆续对车站西南侧的空调机房进行同步的一个改造，对冷水机组、空调机组和对应的风阀进行一个更新。
0: 下一步，北京地铁还将陆续推进房山线、亦庄线、昌平线5号线共计41座车站的空调设备改造工作，不断提升车站环境舒适度。
3: 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发布数据，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10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带来好水、活水。
4: 通水近12年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充分发挥优化水资源配置、保障群众饮水安全、复苏河湖生态环境、畅通南北经济循环等作用，为保障国家水安全来提供坚实支撑。
3: 接下来在一小段广告和片花过后，您将会听到北京市教委今天发布细则试行，虚拟女主方桃子广告代言引发争议，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试图

0: 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嗯，这是你坐进沙发，嗯，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留学季好消息，北京农商银行金凤凰出国金融服务达标有礼，惊喜不停。手机银行跨境汇款，电讯费全免，办外汇业务来北京农商银行，详情请咨询96198。
4: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壁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5: 贫僧修心不修房。
4: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5: 何为全包员？
4: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5: 当真？
4: 400-606-8866，再送8瓶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5: 贫僧先打为敬。
4: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群店内。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8: 再来关注北京其他方面的消息。机器人发展看北京主题采访团昨天走进了位于海淀区的星动纪元。这家由清华大学孵化的具身智能企业成立仅3年，已经让机器人在顺丰、中国邮政等10多个物流中心上岗，部分的场景运营效率已经超过人类。详细的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9: 这个就是我们在快递物流行业我们真正已经交付进去的一个场景。
10: 在星动纪元的具身智能物流场景实验室，一台人形机器人正站在传送带旁分拣快递，它的动作一气呵成，从分拣隔口取出包裹，轻巧翻转让面单朝上，再稳稳放上黑色传送带。星动纪元品牌营销部部长赵佳琪介绍，企业推出国内首个具身智能物流解决方案，机器人可以实现24小时分拣作业。
9: 包裹它形态各异嘛，有大有小，然后有轻有重。人形机器人它靠人形的这个形态，再加上它有一个灵巧手，它可以很好的满足需求。从今年我们的机器人已经跟中国邮政和顺丰合作，在全国5省市的10多个这个物流中心进行分拣，可能人长期来干的话会达到900件1小时这么的一个分拣的情况。现在机器人其实是已经可以达到的，我们在一些场景里面甚至可以达到1200件每小时，基本上能做到95%的一个准确率。
10: 物流场景的突破离不开技术上的全栈自研。星动纪元自研硬件占比超过95%，构建了从大脑、运控、数据到五指灵巧手、人形本体的完整链条。星动纪元联合创始人席悦说：“
11: 人形机器人从硬件的结构上是模块化的，既有上半身的机器人，也有轮式的机器人，也有双足的机器人。这些机器人硬件的底层部分也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包括我们的核心的关节模组和核心的灵巧手。我们还自主研发了自己的机器人大模型 ，EVER42。”就这个具身的模型，它能够搭载在我们的硬件平台上去得到一个很好的应用，在各个场景里边。
10: 灵巧手是星动纪元的一大亮点，公司在业内首创研制的全直驱灵巧手系列，能完成捏取快递面单、使用移液枪、打螺丝等上百种精细操作。凭借这套技术，星动纪元的客户名单已经覆盖全球市值排名前10的科技公司中的9家。喜悦表示，
11: 目前我们在物流场景里边已经得到了一个大规模的应用，然后在其他领域我们也是在陆续的加强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到产线的进展过程中。我们会在工业场景里边持续去做验证，这里边有汽车的场景，有 3C 的场景，包括搬运、分拣、装配这些任务。我们希望能够尽早的推动机器人成为人类可靠的伙伴，服务千行百业。
1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教育方面。为了深入贯彻教育部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及本市

0: 行为之一，学校及其教师应当予以制止，并进行批评教育，确有必要的可以实施教育惩戒。
1: 这七种行为包括故意不完成教学任务要求或者不服从教育管理的，扰乱课堂秩序、学校教育教学秩序的，吸烟含电子烟、饮酒或者言行师范违反学生守则的，实施有害自己或者是他人身心健康的危险行为的，打骂同学、老师或者通过网络辱骂、诽谤、人身攻击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欺凌同学、造成他人身体伤害、财产损失或者精神损害的，其他违反校规校纪的行为，学生存在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或违法犯罪情形的，按相关法律法规处理。
0: 学生和家长对学校的依据细则实施的严重惩戒或纪律处分不服的，可以在决定作出后15个工作日内向学校提起申诉。对学校申诉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决定书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再向所在区教育行政部门申请复核。对复核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1: 我们再来关注，持续的潮湿闷热天气让图书馆成为了市民消暑纳凉、学习充电的热门去处。那面对激增的人流压力，各大图书馆如何优化服务、扩容增效？热门场馆内是否存在不文明阅览现象？对此，新闻广播记者刘旭进行了实地探访，来听报道。
2: 在这里特别凉快。
3: 走进位于通州区的北京城市图书馆，高挑通透的大厅搭配清爽宜人的环境，瞬间驱散暑气。馆内随处可见前来消暑阅读的市民，不少亲子家庭结伴前来打卡。裘女士就是带着外孙第一次前来。
2: 这个图书馆吧，跟家里一样，特别松弛，氛围好，环境好，特别美。
3: 除了来避暑纳凉的普通市民，也有不少学生朋友带着电脑和作业，找个座位准备待上一天。临近中午，站在城市图书馆大厅放眼望去，阶梯自习座位差不多坐得满满当当。马同学说，
4: 挺方便的，门口就是吃饭，挺有氛围的，大家都在学。
3: 不止网红地标图书馆人气爆棚，有些区级图书馆同样迎来客流高峰。位于劲松的朝阳区图书馆上午9点开门，8点多门口就有不少读者在排队了。方女士说，
5: 家就在边上住，在这看看书，读读吧，精神养性吧。到我们这算70了，我都这个相当好，服务人员、工作人员都特热情。我们老人也不懂，还得什么弄 WiFi， 人就给我们弄。
3: 朝阳区图书馆劲松馆读者服务部副主任铁小静介绍，今年暑期到来之前，他们馆日均入馆约2000人次，进入暑期后，日均读者量攀升到2400人次，周末客流更是进一步上涨，日均可达2600人次左右。
4: 像夏季雨多的话，我们会让

0: 图书馆精心策划了图书分享会，公益电影放映等一系列特色文化活动，市民可以通过各图书馆官方微信公众号查询活动详情，预约参与。同时，为减少线下扎堆，提升借阅便利度，不少图书馆都推出了线上借阅服务。朝阳区图书馆铁小静介绍，
1: 单纯想借书，可以通过我们的潮图服务线上小程序，还有首图院精彩小程序线上借书，把书寄到家。我们潮图服务的线上借阅，它可以免费寄到家。如果还书的话，是需要服邮费。
2: 随着图书馆客流走高，占座现象也随之增多。在北京城市图书馆，有些座位上只间物品不见人，读者杨女士说，长期占座不可取。
3: 有的人要上卫生间接水什么的，短期其实可以离开，中午吃饭也可以离开的，但是不可以长期没有人占的这个座位。
1: 目前多家图书馆对于占座现象都有相近的管理办法，一般都是采用离座超过60分钟就视为自动放弃座位。北京城市图书馆馆员汪宇轩介绍，
4: 我们会通过贴条 来提示读者，如果超过一个小时还没有返回，他的座位，那么这个座位将会被释放出来。我们是一个小时来贴一轮，如果来的人实在太多，坐席太满，我们也会增加这个巡视的轮次。
5: 再来给暑假里的小朋友们推荐一个打卡好去处，守望天宫北京太空探索中心日前在首钢园开放，4000平米的沉浸式航天体验空间，为京城再添拥抱星辰大海的好去处。来听本台新闻频道记者的报道。
6: 走进这个太空探索中心啊，我发现这里主打的就是一个沉浸感。这里呢，4000多平米的面积，80%都是沉浸体验区，而且呢，其中70%的展品都是首发首展。大家可以看到我身边的这个大家伙啊，就是一个实打实的火箭残骸，它可是在太空中经历过3000多度高温的考验。
7: 在这里，游客可以进入到空间站节点舱内部，以航天员视角开展舱内调度操作。

0: 在上
1: 哇，现在在空间站里啊，
2: 在 AR VR 超感剧场，游客可以近距离观察空间站对接，俯瞰地球弧线，来一场身临其境的太空微度假。馆内还设有 7D 星际飞行影院，游客在失重与震动中体验星际空战。
3: 5 4 3 2 1发射。
4: 在这儿呢还可以体验航天人的工作。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卫星指挥中心，平时呢在画面中才可以看到的场景被复制到了这里。游客呢在这儿可以随着倒计时来完整的体验一下火箭发射的全流程。
5: 因为以前这些知识呢确实离我们太远了，大家从新闻上播放都是看到啊，很高兴火箭发射上去了，卫星发射上去了，最终的作用是什么大家其实并不清楚啊。这边呢可以大家深入的去了解卫星的作用和日常生活中卫星对我们的帮助。
2: 据介绍，北京太空探索中心将紧扣航天加文旅加教育的深度融合主线，持续引进优质航天科普资源，打造具有行业标杆意义的沉浸式航天教育基地。
6: 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今天立秋，北京为什么还这么热。立秋是24节气当中的第13个节气，立秋三候为一候凉风至，二候白露生，三候寒蝉鸣。那立秋呢也预示着暑热将近，金秋将至，草木开始结果孕子，庄稼进入到了收获季。
7: 根据气象部门的统计呢，立秋的时候全国平均气温从逐步升高转为下降。不过，真正的秋天呢还没有到来，全国大部分地区还处在夏季。
6: 以北京为例，北京常年入秋时间是9月13号，目前呢还处于盛夏。今天北京仍然处于三伏天里，高温高湿的天气持续，闷热感强烈，特别是中午时段。截至中午11点20分，代表着北京温度的南郊观象台监测到的气温是35.1摄氏度，北京再次达成了一个高温日。今年夏天北京已经出现了9个高温日，8月以来北京已经出现6个高温日。
7: 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翟亮介绍说呢，近期北京受到暖气团的控制，太阳辐射增温效果很好，容易出现高温天气。与此同时啊，在副热带高压外围偏南暖湿气流的影响下，北京呢湿度大，体感闷热。预计到明天，随着暖气团的减弱和移出，北京将会暂时告别高温天气。
6: 那人们还关心桑拿天什么时候能够缓解。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介绍说，八月副热带高压缓慢南退，北京的高温高湿天气呢将会在八月的中下旬逐渐减少，但是八月上旬以及中上旬还是防汛的关键期，强降雨雷阵雨仍然比较频繁，防范强降雨的影响不能松懈。
7: 气象部门提醒，北京市气象台已经发布了雷电黄色和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降雨对今天晚高峰出行有不利影响，外出请您携带雨具，注意防雷避雨和交通安全。
8: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6: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先来关注长鑫科技的热度还没有消散，新的网红股又来了。昨天晚上，人形机器人巨宇树科技公告，本次 IPO 拟公开发行新股4044.64万股，完成发行之后，宇树科技的发行市值为609亿元。
7: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认为，宇树科技闪电上市是国家战略、产业阶段与制度创新三重逻辑共振的结果。尤其是从制度创新来看，科创板预先审阅机制专为硬科技的企业来设计，旨在解决核心技术企业上市时的保密性与效率矛盾。
6: 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王星星今天表示，本次登陆资本市场是宇树科技全新的起点。宇树科技将持续攻坚具身大模型、场景数据采集与分析、强化学习等软硬件的关键技术，并将积极探索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机甲等更多产品的形态和型号。
7: 近日，热播 AI 短剧《被裁掉的女孩》中的虚拟女主方桃子火了。她不仅拥有41.2万粉丝的独立账号，还成功接下了第一条商单，某品牌的美瞳种草视频。不过呢，她在广告口播中提到，我的美瞳戴了一天都很舒服，被质疑 AI 演员没有产品体验能力，很难

0: 让消费者信服。目前广告已经被下架，相关情况来听本台新闻频道记者的报道。
1: AI 虚拟人方桃子以真人艺人模式运营，持续更新生活化日常视频，收获大量网友喜爱。数据显示，方桃子广告报价最高达25.8万元，远超许多千万粉丝真人网红。不过 AI 带货也引发全网热议，有网友认为 AI 艺人零塌房，成本更低，行业前景广阔，但也有不少观众表示，虚拟人物缺少真人情感，且从未真实体验产品，带货可信度存疑。7月31日，方桃子发布首支商业广告，为一款美瞳产品进行口播推广，声称戴了一天都很舒服。目前该广告视频已下架。法律人士介绍， AI 虚拟人并非民事主体，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广告代言人。
2: 这个 AI 数字人呢，它不是一个民事主体。我反正讲，民事主体必须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一个人。所以说呢，本质上讲呢，它不是一个代言人，而应该是一个广告的数字形式，或者是一种音像载体的方式。
1: 律师表示， AI 虚拟人带货若出现虚假宣传等问题，全部法律责任由广告主和运营公司承担。
2: 那么作为 AI 数字人呢，他是个虚拟身份，他也不可能吃东西，他也不可能喝东西，他也不可能去用这个东西。如果说哎，说我亲测有效，是违反广告法的规定的，构成了虚假宣传和这个欺诈消费，一定是他背后的广告主或者是什么呢，广告的这个运营商要承担法律责任。
1: 律师认为，随着 AI 技术快速发展，虚拟艺人商业化已成新趋势，但行业伦理、监管规范以及大众接受度仍需时间进一步磨合完善。
2: 新的情况出现以后呢，我们的立法呢一定要跟上，未来可能在需要在不同层面的法律里面呢予以展现或者予以规范。
3: 面对 AI 虚拟人做广告和商业带货这一新兴的现象呢，现有法律存在滞后和模糊地带。我们该如何看待 AI 时代新出现的法律层面的商业监管问题？对于这个新现象带来的新问题，今天下午本栏目记者采访了科技财经作家邢克，来听他的看法。
4: 首先啊，就是这个法律滞后确实是一个问题，但是呢，公众也不用对这个问题哈过度去恐慌。因为人这个概念其实在法律上是有不一样的理解的。比如从法律上讲哈，商业的过程中真正承担责任的其实也不是我们理解的人，而是那个背后那个法人。我们都知道公司注册的时候他要注册一个法人代表，对吧？每一个企业实际上他是以法人这种方式参与这个市场的。那么我们个人其实是在一个法人的体系下面成为他的雇员，才成为这个社会劳动的一份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啊， AI 虚拟人实际上它并不是一个法律上面参与市场的一个真正的实体，它会归属到一些法人体系里，它才能够真正的参与商业。所以呢，你看追究这个责任的时候，无非就是什么呢，从这个虚拟人或者数字人，然后再追溯到他的法人就行了。那我们自然人犯错误的时候，如果你是企业主的话，他也是要追求那个法人的责任，然后再追溯到自然人呢，也不是说直接由自然人去承担。所以这才有我们平时看到的什么，这个公司一般都叫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投资一笔钱到这个公司里面，如果这个钱亏光了，我个人家庭实际上是不需要为更多的债务去承担责任的。这个就是一个叫做生产和这个消费之间啊，自然人的一个隔离。也就是说，在今天虚拟人出来做广告的时候，其实大家不用过度担心说他不是一个人呢，实际上法人这个事儿就可以管得了他。但是这是指一个最底线的方面啊。但如果从一个更好的方面来讲，你看过去是自然人，后来有了法人，那么我们将来是不是要把数字人这个概念引入到法律当中，我觉得也是可以考虑的。因为这个数字人跟我们自然人来说啊，它有非常大的区别。那这个区别足够呢，让法律哈以更细致的方式去规定它的权利和义务。

0: 从监管的角度呢，现行的广告监管体系更多针对的是真人当代言人，虚拟人呢没有实体，不需要亲身试用产品。当他为美妆、美瞳这类强体验属性产品背书，广告代言内容真实性这条底线该如何守住呢？AI 时代如何更好的来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呢？醒客也认为啊，广告代言内容本质上并不依赖于代言人的演绎。AI 时代呢，监管和保护消费者权益更核心的、更关键的是在于监管的手段，监管的技术也要跟上时代的发展。
1: 现在啊，其实我觉得大家最关心的是什么哈？是说这个体验是真是假？说这个体验会不会让我产生一种假的共情呢？那么这个问题其实至少在几十年前啊，这个广告上就有。比如说我们看到那个类似可乐这一类的哈，它的广告在播放的时候，你经常会听到一个人夏天大口大口喝饮料的声音，各种那个声效给你弄出来，就让你感觉到哎呀好解渴呀。那么这个实际上就在广告播放的时候给你制造渴的这个共情的一个场景。但是这种场景呢，实际上在广告上讲哈，它对这个消费者对这个饮料的认可会提升吗？在一定程度上它是能提升的，但是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这就像街头耍把式一样把你给忽悠进去了呢？其实也不一定。因为从长期来看哈，你对一个饮料对一个可乐的信赖还必须有你自己真实喝的这个过程参与。但我不是说法律不去管这件事哈，是指我们消费者啊，先不要那么担心。那么接下来就是说，随着这个体验出现了，就是这个真假怎么分辨呢？其实以前我们都是说眼见为实，但是随着技术的发展，眼见为实这件事实际上是做不到真实的。就是很多东西假的跟真的，你凭你个人的能力是鉴别不出来的。所以科技就要在造这个假的时候，也要给这个假的东西上上一个锁。所以我们就说要制止假象。那么实际上它是要有这个监管来承担责任的。你比如过去喝这个牛奶是不是掺了这个三聚氰胺，这个也是需要有科技手段去检测的。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的各种东西哈，它都需要说好，你说是这样的，你说它有营养特征，那么我们就要去做相应的实验，看看是不是能达到这个相应的陈述。如果达不到，好，那法律就该罚你了，罚的时候也不留情。那这样的话就会逐渐逐渐加强它的自律。所以我是觉得核心点是技术能不能跟上打假的步骤，这个才是关键。
2: 我们注意到方桃子刻意打造了打工牛马的疲惫感与活人感，本质是在换取观众的共情。当粉丝的情感投射转化为商业购买力的时候，这是否也是一种新型的情感消费欺诈？醒客认为，一方面需要对虚拟人进行清晰的标注，同时对虚拟商品化的监管，最关键的依然是广告内容本质是否存在夸大和违规事实。
1: 一方面哈，我觉得在过去这个广告法里面也有这个相应的借鉴的地方。比如说在传统的媒体上面，那个如果是广告的展出，它一定要打上广告两个字。那么这个就是告诉你，这个跟比如说一篇报纸上面，一个文章是广告，一个文章是这个真实的内容，也就是说让消费者能够区分出来。这个呢，我觉得这一条其实也可以引用到这个网络这个虚拟人上面来。就是你是广告的时候，你是虚拟人的时候，你需要在画面上陈述出来啊，这是虚拟人在展示，这是广告，广告的虚拟人在展示，就是相应的信息应该公开出来，这是一方面哈。另外一方面呢，不是说这个演员他用过还是没用过，而是归根到这个产品是否跟他说的那样，就质量承诺是不是到位了。所以还是要回到哈，就是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去展现，是情感的还是数字的。但是只要你夸大了这种展现，那么法律就不会饶过你，而不是说哈，你哪种方式我要限制你。如果我们只是限制一种方式，那在今天这个 AI 时代，各种各样的方式，就你今天进这种，明天它就是那种，你根本就进不过来。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起点上去，防止这个终点出的问题。
0: AI 的虚拟人呢，凭借永不塌房、高产出、低成本等等的优势，它的广告报价呢，已经超越了众多真人的百万粉网红。醒客认为啊 ，AI 虚拟人的出现固然会对整个内容产业市场带来冲击，但是从市场而言呢，这只是生产模式的一种变化，其市场逻辑和监管逻辑并没有改变。
1: 首先它会改变现在整个演艺界的这个格局哈，就是过去所有的演艺可能是以演员为中心来展开的，就是我们电影上也好，日常的那个电视剧或者是就网络短剧，你会发现演员是最核心的部分。但是现在随着 AI 虚拟人的介入之后哈，有可能就是演员的作用会逐渐降低，甚至在就是更远一点的未来，有可能演员这个职业是不是存在都可能是一个疑问。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虚拟人他承担的这个责任哈，不是虚拟人本身啊，他既然人设不是他的，他的权利也不是他的，他的权利是背后法人的，所以他塌房不塌房不是这个形象塌不塌房，而是这个公司塌不塌房。所以这个方面来说我觉得不用太担心。也就是说你不管是侵权也好，是违法也好，还是破坏公序良俗，只要是你破坏了，那你这个形象以及你

0: 在发生改变，它改变的哈是它的业务模式，也就是它前台的这个重点可能发生了改变。这个对我们消费者来说，或者对于整个行业来说，确实都是需要关注的。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下午1:08，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4.9级地震，震源深度6000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3: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接下来，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两项行政令，试图收紧出生公民权的适用范围，并加大对所谓赴美生育旅游的打击力度。
1: 根据白宫发布的行政令文本，第一行行政令是列举了不适用出生公民权的部分特定外国人在美国的新生子女，例如所谓敌对外国势力人员的子女，在美国境内工作的外国外交人员的子女，参加赴美生育旅游人员的子女，以及通过美国境内商业代孕生育的子女等。
3: 第二项行政令针对赴美生育，从而使新生儿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生育旅游。行政令说，美国国务卿和国土安全部长应采取必要行动，发布新的规章和指导方针，以遏止赴美生子，包括拒绝向企图赴美生子的人员签发签证，撤销以生育旅游为目的进入或者试图进入美国的外国人的签证，拒绝入境或遣返曾经参与或计划参与生育旅游的外国人等。
1: 这是特朗普在第二个总统任期内再次试图限制出生公民权。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之后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都不是美国公民或者是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公民的身份。今年6月30号，美国最高法院作出裁决，推翻了这一行政令。
3: 特朗普这次签署的新行政令和之前被美国最高法院推翻的那份有什么区别吗？他为什么执意要限制美国的出生公民权呢？今天我们节目组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的刘卫东研究员，让我们来听听他的分析。
4: 特朗普这次又颁布的一个新的行政令呢，跟他第二任就职的时候颁布的那个有明显的区别。原来那个呢是打击对象非常的广泛，就是所有不是美国公民以及美国绿卡持有者的人，在美国的生产的孩子都不能成为美国公民。所以他后来呢，在今年6月30号被最高法院否决了以后呢，他现在新出台的这个行政令，他的打击范围就明显的缩小了。我觉得他是更容易得到美国选民的支持。那特朗普为什么要执意限制出生公民权呢？我觉得是两个原因吧。第一个，就特朗普本人，其实他是一个明显的种族主义者，他提出美国优先，对于这个美国国内的种族主义，白人至上主义，其实他已经在第一任和第二任当中已经有多种的表现，能够表明他对于这样一批人他是很欣赏的。他认为美国是真正的山巅之城，成为美国人是非常骄傲的事情，所以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成为美国公民，成为美国人需要有门槛。第二个呢，就是他认为这些通过不正当的方式进入美国产子以后就自动的成为美国人的这样一批人啊，他们在不断的分享美国人的福利啊，没有为美国做出贡献，就只是因为一个宪法的一个规定就成为美国公民了，就可以享受美国公民的待遇，所以他认为这个非常非常不合理，所以他就是千方百计的想方设法的要把这个所谓的漏洞要给他堵住。所以我也相信，如果这一次还不成功的话，特朗普也不会罢手，他可能还会继续在这个问题上去想新的办法。
1: 白宫发布的行政令要求加强打击外国人利用非移民签证赴美生子的旅游生育行为。然而，美国法律已经规定，以在美国生育并获得公民身份的主要目的而申请签证属于欺诈行为。在法律已经有明确规定的前提下，总统是否还有必要签署行政令来打击生育旅游呢？刘卫东研究员为我们做了解释。
4: 第一个呢，通过专门颁布一个政府行政令的方式，可以表明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严肃的立场，就我在这个问题上非常非常重视了，任何人都不要再抱有企图，认为这个还有什么网开一面之说，没有了，这是第一点。第二呢， 就他

原来虽然也认为这种行为属于欺诈行为，但是他在管理部门和处理手段方面是散见于其他的法律之中，没有明确的规定。所以这次呢，特朗普通过这个行政令，他把这个权力也直接授予了国务院，主要是他的驻外事。

0: 你的目的是赴美产子，那你就是赴美产子，所以这个权力就变得很大了嘛，这个也肯定会扩大这个打击范围。第三呢，就是实际上特朗普这个行政令里边还有一个规定，就是已经在美的这些外国人，已经产子的人，按理来说已经得到了美国公民的这个身份，但是如果他认为这些人在美国来美国的目的就是为了赴美产子，那他还可以去倒查。而且剥夺他们的美国公民的身份，并且把这些人驱逐出境，所以他这个打击范围就更大了。这一条呢是原来是没有规定的，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呢，特朗普签署这个行政令其实就是为了更有效地打击并且威慑赴美产子的这样一批人。
1: 美国媒体报道说呢，特朗普的最新行政令也很有可能在法庭上受到挑战，因为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规定，所有在美国出生或规划并受美国司法管辖的人都是美国公民。那么，总统有没有权利通过行政令对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规定做出重新的定义呢？来听刘卫东研究员的介绍。
0: 虽然美国宪法修正案当中明确的提到了在美国出生或者规划者均为美国公民，但是呢，特朗普的做法他没有直接挑战宪法的相关规定，而是针对宪法当中没有提及的一个细节，他出台了新的管理规定。所以他的解释也是我没有挑战宪法，但是宪法当中没有提到有一批人专门是为了赴美产子才来的，那我只把我的目标针对这样一批人，所以我并没有挑战宪法的相关规定。第二呢，就是美国的宪法，它只提供一些宏观的原则。这个美国宪法是世界上最早的成文宪法，也是最短的成文宪法。它的活力不在宪法本身，而是对于宪法的解释，这个才是它的核心问题。对于宪法的解释，才能够决定美国的具体政策。所以从历史上来看啊，美国的三个权力分支，就是行政、立法和司法，都曾试图去解释宪法。行政机构它可以通过一些行政令和部委的一些具体的行为规范，国会呢可以通过立法，法院呢可以通过司法解释，其实他们都在试图去解释宪法，宣称自己的行为是符合宪法要求的。当然了，最终最高法院他才有权利去做一个定夺，就是他有权利去评判究竟这个行政机构和国会的做法是不是符合宪法的规定。所以呢，他并没有限制总统一些作为，就是如果你提前就限制总统一些作为，就是认为他是违背宪法的，那总统几乎就寸步难行了。所以呢，美国的政治体系和美国的社会实际上是能够接受总统出于自己的施政的考虑提出一些新的行政令的，即使他涉嫌违反宪法，因为最后还有最高法院在那儿把关啊。所以呢，总统的这个行为本身是社会是可以接受的。
2: 至于这场围绕出生公民权的拉锯战可能会有怎样的结局，刘卫东研究员认为，目前还很难判断。
0: 围绕着这场拉锯战，我觉得前景现在不好。

0: 到这个巡回法院，甚至于巡回法院也可能认为特朗普的这个新的行政令再次判定他是违宪的。那如果是这个官司继续打到最高法院的话，前景就不好说了。虽然最高法院在今年的6月30号否决了特朗普前一个行政令，但是他这个行政令已经改头换面了。同时呢，在同样一个议题上，最高法院也意识到了特朗普政府这个坚定的决心。所以最高法院呢，我们看，其实目前最高法院依然是保守派占多数。最高法院在涉及到特朗普的一些判例方面啊，大概有70%的左右还是站在特朗普一边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着如果有人起诉这个特朗普政府的话，那如果官司最后又打到了最高法院，而最高法院在这个问题上的判决啊，我觉着目前还很难去给出一个明确的结论来，两种可能性都有，所以我们还需要继续的观察。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2: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3: 来关注刚果金禁止铜鼓金矿出口，铜价走强。相关的分析，我们来连线一下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乔若雨。若雨，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3: 请帮我们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
4: 好的，昨天这个刚果金它是正式公布了一项这个行政命令，是即刻禁止钴金矿、铜金矿等这个初级原料出口。这个消息一出来呢，是刺激的这个伦敦的这个铜盘中一度拉升了这个1.8%，到14369美元每吨的一个水平，也是创今年2月以来的一个新高。但事实上呢，这份文件是在这个6月29号的时候就已经由这个刚果金的这个政府签署了。只不过经历了一个多月的一个内部流程，是在昨天是正式公布的，所以还是属于这个预期内的这种靴子落地。从这个实际供需的这个角度来评估呢，这次禁令其实对这个全球铜矿市场的这个直接冲击相对还是比较有限的，它的这个象征意义是大于它的实质影响。虽然说这个刚果金是全球第二大铜生产国，但是它实际的对外出口的这个金矿的这个数量，占全球供给只有这个1.3%。而且呢，这个禁令之前签署的时间是比较早，市场之前是已经有一定的这个充分预期进行消化了。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铜价其实它还是有一定的一个反应的，主要是因为当前这个铜市，它目前处于比较典型的这个紧平衡的一个状态，在这个供给方面呢，全球最大的这个铜生产国智利，因为这个缺水啊，这个矿石品位下滑等原因，它的这个铜产量是创近20年同期的新低了。像印尼的这个格拉斯伯格铜矿，它是全球第二大铜矿。但是在这个去年发生了这个泥石流的事故，这个全面复产的这个时间也是推迟到了这个2028年，也是进一步加剧了这个长期的供应的一个忧虑。与此同时呢，之前也说过，就是美国232这个条款，它对这个精炼铜进口关税仍处于这种决策的这种窗口期。在这种强运的这个预期的这个驱动下，全球贸易商是把这个精炼铜从各个地方运往美国。在美国这个累积的这个精炼铜的库存已经突破了100万吨，也是变相抽紧就是其他地方的这个铜的这个流动的一个现货。在这个需求侧方面呢，虽然说像这个传统行业它对这个铜的需求增速是有所放缓的，但是这个什么电网升级改造啊，新能源汽车啊，还有 AI 数据中心建设浪潮啊，对这个铜的需求是足以对冲这种传统领域的这种疲软。那么在这种供需双轮驱动下，其实这个对这个铜价还是形成了比较坚实的一个支撑的。主持人，
3: 好的，那么乔若雨再来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4: 美元对人民币6.7512，

0: 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雷雨时阵风七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见晴，西部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1: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94.5 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

0: 成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1: 盛夏时节，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在电影院里看比赛品美食，在商场里逛热带雨林体验极限运动，出圈跨界背后藏着百姓消费账单的

0: 率优化，支付服务、交通出行、消费场景等方面便利度持续提升，有效打通外国游客入境消费的各环节。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不断被打开。南京长江路1800米长的街道上有十多家文博场馆，暑期里场馆日均接待客流大幅攀升，数字技术带来的全新沉浸式体验是这条街上的流量密码。
1: 感觉不只是逛馆，更像是上了一堂生动的历史课。
0: 今年以来，我国推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课本去旅游，成为新风尚。

0: 衔接上下游资源，推动成果落地。这家企业的脑脊接口技术是脑机接口领域的一个创新，也是王卓耀他们从一次创新大赛中发现的。经过培育孵化，这项前沿技术快速落地应用，并完成了全国首例微创脑脊接口手术。
1: 通过跟患者的一些交流，发觉他们也很迫切能够恢复行走的这样一个能力，所以呢，我们也主动挖掘到了这么样一个团队的技术，帮助患者能够恢复下肢的运动功能呢。
0: 研究成果落地，但由于没有相对应的康复设备，患者后续锻炼跟不上。面对这一新问题，团队继续跟进，对接高校、企业等多方资源，通过联合攻关，一套针对脑脊接口术后康复的外骨骼设备应运而生。
2: 对站起的话很轻松了，对迈步各方面都很顺畅了。
0: 为了破解基础研究强、成果转化弱、产业化落地慢的痛点，上海市科委推出项目经理制度，项目牵头人调度资源，联合科研、产业、投资、智库等，全程对接项目研发、检测实验，实现量产全链条。
3: 比如说我们过去只是一个实验室的概念，那在上海科创生态的支持下，他们可以参与到我们研发、生产、制造包括迭代的整个过程，而且很多环节他们是主动帮我们找资源，把我们科研团队想做的技术快速的把它变成产品。
0: 目前上海瞄准六大未来产业方向，遴选出20多个未来产业细分赛道，组建20多个项目经理团队，分别负责脑机接口、量子计算、6G、绿色燃料等领域的技术攻关与产业培育。今年上海布局19家高质量孵化器，设立总规模约150亿元的未来产业基金，启动建设硅光等领域的未来产业集聚区，让技术突破、成果转化、产业落地的路径更加通畅。今年上半年，上海在未来产业领域已累计验证近200项科研成果，力争到2027年突破一批前沿颠覆性技术，培育20家左右未来产业生态主导型企业，到2030年推动形成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未来产业引领地。
4: 面向15，上海正加快培育未来产业，组建项目经理团队，突出全链条加速、全要素赋能，贯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概念验证、中式转化、场景应用全链路，推动未来产业加快集聚城市。
5: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超30万亿元，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展现出我国主动扩大开放、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的显著成效。七月当月，进出口达4.66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延续平稳向好势头。外贸多元化格局持续巩固，我国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保持增长，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5.5%，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增长21%。高端制造业提质扩容、迭代提速，不断塑造外贸竞争新优势。前7个月，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1.2%，占整体出口比重超过60%。同时，机电产品进口增长20%。

0: 15左右。
1: 安徽在38个整建制推进县大力推广多光谱无人机巡田技术，通过采集作物长势信息并形成光谱分析图，因地因苗开展精准田管，有效应对梅雨自涝、台风过境及阶段性高温影响。目前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两个月左右，农业农村部已分别发布玉米、水稻应对高温热害技术意见和大豆应对高温干旱技术，指导各地分作物。

群数量增加，大熊猫、亚洲象、金丝猴、长江江豚、雪豹、东北虎豹等珍稀保护对象分布范围不断扩大，保护区生态系统质量显著改善，97.3%的保护区地表水水质优良，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系统得到有效保护与修复，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生态支撑。此外，我国于2023年完成将水源涵养区等生态功能特别重要区域，以及水土流失等生态特别敏感脆弱区域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工作。目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全部划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作为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与生命线，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占陆

0: 稳定，生态功能稳中向好，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监管制度逐步完善。
1: 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进一步发挥好卫星遥感监测、无人机监测、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作用，不断提升重要生态空间、生态环境监管的指标，持续完善生态保护红线实施管理的政策，加强重要生态空间的建设管理，因地制宜的强化监管，不断提升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组织中央气象局等部门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9号下午至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相关区域可能遭受极端性强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指数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商品周转效率明显提升，煤炭、食品仓储业务需求增长较快。今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开展贯彻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专项行动，审查拟出台政策措施30000余件，指导修改调整6600余件，督促废止修改已出台违规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持续破解阻碍全国统一市场建设的政策卡点堵点。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2000年至2025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相关数据，从2000年首版医保目录发布至今的25年间，医保目录药品总量从1535种增长到2025年的3253种，实现了数量翻倍。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今天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亿元，其中《功夫女足》和《八仙》分别已超22亿元和超13亿元票房成绩，位居前两位。此外，随着多地影院向多样化经营转型和在丰富的电影家活动带动下，国内文旅市场和入境游不断升温。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8月5号到9号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武汉专场举行，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期间开展电影芯片发布、电影工业体验、露天影院等系列活动，目前已吸引近45万人参与。活动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武汉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的专访。斯蒂尔高度评价中国在绿色发展领域的卓越领导力，他认为中国方案为世界提供了绿色发展经验。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当天部分日本民众在广岛举行游行，反对日本政府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
3: 我们呼吁和平，修改无核三原则是绝对不能被允许的。杀伤性武器经由日本流出，是具有危害的恶劣行径。
0: 在大阪，也有民众举行抗议集会。
4: 这里是日本大阪车站附近的繁华街区。8月6号晚，日本民众自发聚集到这里，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

0: 首相以来，很多举措都让人感到可怕。成立国家情报局，这会不会沦为特高课那样的机构？这让人担忧，日本是不是要发动战争？
1: 我认为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一贯立场，必须坚持。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2: 俄罗斯外交部副司长法杰耶夫六号表示，日本政府应该铭记历史，坚持和平道路。
3: 我们看到日本正加速推进再军事化，日本政府企图背离其宪法中的和平条款，突破无核三原则，忘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在广岛和长崎核爆81周年之际，希望日本政府铭记历史教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2: 据伊朗媒体六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一份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美国媒体报道称，上述方案为伊朗单独审议的一份文件，并非伊朗与阿曼针对海峡管理所谈判的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在回答媒体关于美国弹药库存的提问时表示，美国在威力巨大的弹药的供应上很充足，但在其他一些类型弹药供应上略微紧张。他还表示，美国国防企业正在为爱国者导弹、战斧导弹等武器装备建造生产设施。

0: 也门胡塞武装6号对沙特南部奈济兰省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1名平民受伤。声明称，多国联军将继续采取措施应对此类袭击，胡塞武装对此暂未回应。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二季度累计实施三次日元汇率干预，规模超过11万亿日元，约合695亿美元。在上述干预措施实施前，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区间。干预后，日元汇率一度回升，但涨势未能持续。随后，日美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日元汇率在本月3号一度攀升，但7号已回落至1美元兑换158日元区间。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华盛顿州斯波凯县林火仍在持续，多起林火目前只有约 13% 的火势得到控制。林火产生的烟霾导致多地空气质量恶化，部分地区民众活动受到限制。据报道，7号华盛顿州将迎来大风天气，加剧当地火灾蔓延的风险。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欧洲多条主要河流水位不断降低。据德国媒体6号报道，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降至19厘米，为历史新低。报道称，水深不足大幅压缩船舶载货量，推高航运费用，德国工业将受到冲击。罗马尼亚水务部门数据显示，6号多瑙河在该国入境河段的流量降至约每秒1400立方米，是198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在奥地利和匈牙利，多瑙河部分河段的货运能力也明显下降。
1: 立秋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立表示开始。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秋虽至，仍是伏天，它通常是第三热的节气，仅次于大暑、小暑。但一叶知秋，中国人见微知著，先于温度感知四时流转。按《说文解字》的说法，秋表示禾谷熟了，立秋时日遍地黄，各地有立秋晒秋的风俗。红椒豌豆老南瓜，碧水蓝天好人家。节令里的我们总少不了舌尖上的讲究，咬秋啃秋就是立秋的传统风俗，千百年来同此清凉，饮食之间文化绵延。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5: 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6: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5: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6: 目前医疗改革
5: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聆听。
7: 您好，欢迎您收听收看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0: 就不会的啊。
1: 对，
0: 但是如果没有经过充分的和正常正规的治疗，它有可能风险比较大。
1: 是的，
0: 毕竟它的牙齿的牙根的部分，我们老百姓说可能跟我们的牙床子有一定的这个伤害了，
1: 有伤害了，而且有可能牙根折了。
0: 嗯，
1: 我们表面上是看不到
0: 的，看不出来的。
1: 对，
0: 哦，牙根折了，在门诊当中好，急诊当中好解决这个问题吗？
1: 一般我们也是给它固定起来，然后看看它的牙齿的神经。
0: 嗯，
1: 如果它一直处于一个活神经的状态的话，嗯，就可以是自行长上的。
0: 自行长的。
1: 对，
0: 但是也有一些不行的，就得给它拔了，是吧？
1: 是的，是的。但是也是观察了一段时间之后，
0: 啊，
1: 然后确实是不太可以了的话，嗯，可能会拔掉的。
0: 嗯，所以这个可能医生跟患者之间也会在不断的沟通一下。
1: 是的，
0: 因为有些牙如果不拔的话，它隐患也比较高，是吧？
1: 对，
0: 嗯嗯，
1: 它会有一些炎症，
0: 嗯，
1: 就表现出来就是牙床那儿会有长包、流脓。
0: 一般情况下，比如说在固定期间哈，很多人会说，那您看，张大夫还是有一段时间，我这段时间我吃什么呀？我的牙齿的饮食啊、卫生啊，该怎么这样处理？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1: 一般我们是前两周建议前牙不咬任何食物。

0: 人除了刚才我们常见到的牙齿脱落、牙齿折断和牙齿这种松晃的这种现象当中，有没有一些比如说隐形的牙外伤，就是我们可能普通的人看不太出来，其实是有很大风险的？
1: 有，比如说牙根的折断。
0: 嗯，刚才你提到牙根的折断，
1: 根折是外表看不出来的。
0: 他真有晃动自己的牙齿，也不会感到牙根断了。
1: 他能感觉到，他感觉不到牙根断了，他知道自己牙松了。
0: 松了。
1: 到医院一检查，哦，发现牙根折断了。
0: 这基本上是不是照个 X 光就能确诊？
1: 早期的时候有一部分患者是照 X 光也看不出来，
0: 也看不出来，
1: 甚至照 CT 也不是很明显，
0: 哦，
1: 但它有可能在疾病发展到一两周之后会更明显一些。
0: 那，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啊，
1: 对，
0: 甚至于有些人说，哎呀，这个原来没什么疼，怎么现在咬东西就开始疼了？
1: 对，
0: 这就是牙根折断了带来的。
1: 也有可能是，有一部分是，
0: 嗯，
1: 也有可能是牙神经坏死造成的，或者是牙周膜的严重损伤造成的。
0: 所以这个牙外伤不像其他的急诊啊，其他的急诊我们觉得这个去了趟医院，然后。然后做过一些治疗，可能我就不用老来复诊。但是有一些人在牙科的这个急诊当中做了一些治疗，做了一些这个处理之后，可能过两天还会来找大夫。
1: 对对，而且对于儿童的治疗的话，我们一般要监测到18岁，甚至有一些治疗，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活髓切断，我们临床上是建议观察至少要2年的时间。
0: 哦，那么长时间。
1: 对，所以他1个月、3个月、半年、2年、1年都要复诊。
0: 都要来复诊。
1: 对，
0: 哦，这个复诊当中就看他这个效果到底如何，是吧？
1: 对，看看牙根有没有发育，
0: 然
1: 后还有孩子的口腔卫生怎么样，就总体的进行一个评估。
0: 如果出现一些问题的话，要改变一些治疗方案了，是吧？
1: 对，如果出现牙髓坏死的话，我们可能就是还是要做根管治疗。

0: 进行一个治疗，但是他一个星期之后的治疗，就是和他当时治疗
1: 这个愈后就、啊、效果，
0: 对，我们自己，我作为医生来说，自己都很难说，我不敢跟他说你的牙一定能保住。如果当时来的话，我可能跟他说，你放心，90%是没有问题的。像这种状态的话，就不太好去判断后续的情况。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牙齿完全掉到地上了，那么保存不当的患者，他可能来了之后，我们也即使有的是超过的时间很长，10个小时以上了，我们即使给他复位了，他开始的时候可能在前一两年还不错，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因为生长发育出现了一些畸形，也会给孩子造成一个心理上的这种，觉得
1: 压力比较大，
0: 压力也比较大，也不敢笑了，跟同学可能会笑话他呀，也会有一些这些
1: 心理上面的压力还真挺大的，
0: 情绪上的问题
1: 所以您看，就是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及时上医院啊。这个一旦发生这种牙外伤，我觉得就是家长也不用特别的恐慌哈、啊，但是因为要跟这个家属跟大夫进行及时的沟通，看选择什么样的治疗方式，及时上医院还是非常重要的哈。如果拖的时间比较长，这确实，当然了，出现这样的牙外伤的话，我们现在随着这个，不知道您那儿急诊当然是解决最急诊的问题，可能后续还会有一些，比如说像正畸科呀，然后包括一些什么其他的科室，这个团队的这个力量，可能也能让我们牙齿相对来说更好一些，是吧？好看一些，
0: 好看一些
1: 啊，也不用那么紧张，
0: 还有种植，
1: 还有种植，对对对。那么比如说还有一些这个误区，我们也再一次强调一下，就是很多的家长，尤其对于小朋友来说，就是说这个，哎，反正乳牙嘛，将来也会换的，就断了就断了吧，就不去管它。这个其实是不是也应该强调一下？
0: 对，是的，所以乳牙来说的话，它的折断也造成神经的损伤，也会影响到恒牙的发育，所以呢，就是为了保持我们将来能换一口漂亮的恒牙，那乳牙的话上也大家也要谨慎的重视起来，
1: 所以有问题是及时上医院啊，这个因为不要觉得反正将来也要换，就别去医院了哈，这个将来可能会带来很大的风险，
0: 是的，
1: 对吧？尤其那个刚才说那完全脱落的话，将来会长歪，有些人说那个断了一半的，就是折冠的乳牙，就不用特别的去管它，是不是这种说法也不太对？
0: 是的，折断的乳牙它就会造成恒牙的损伤嘛，甚至有的乳牙嵌进去也会造成恒牙的这个萌出的方向改变，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尽早的到医院来去纠正一些，
1: 另外我们还是想说啊，上医院当中，在咱们北京口腔医院的急诊啊，咱们。

0: 一些。
1: 嗯，力量比较大，
0: 力量比较大啊、嗯，就是带着牙呀、骨头呀、牙龈呀、
1: 嗯，
0: 包括颌面部的软组织啊、嗯，都有损伤。
1: 这种治疗起来是不是就比较复杂一些？

0: 说掉出来，完全掉出来，就是在您看来说是愈后是最好的一种，是吧？
1: 在短时间内，
0: 短时间内啊，
1: 对。
0: 所以那个运动的护齿啊，还是提醒大家，在各种各样的这个运动项目当中，包括有一些通勤上面也可以尝试的佩戴一下，
1: 是
0: 吧？
1: 是的，是的，嗯
0: 啊，包括有一些人骑这个电动车，您看北京市今年的交规严格要求，所有的电动自行车必须要戴头盔，
1: 对，
0: 不光是保护我们的生命，因为一旦发生一些严重撞击事故，我们的脑部的颅脑的损伤是非常严重的。但是我们看到有一些，不管是半盔啊等等啊。

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渐晴，西部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熊商高铁河北段开始按图行车试验。2026暑期

0: 就行了。那我们自然人犯错误的时候，如果你是企业主的话，他也是要追求那个法律责任，然后再追溯到自然人呢，也不是说直接由自然人去承担。所以这才有我们平时看到的什么，这个公司一般都叫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投资一笔钱到这个公司里面，如果这个钱亏光了，我个人家庭实际上是不需要为更多的债务去承担责任的。这个就是一个叫做生产和这个消费之间啊，自然人的一个隔离。也就是说，在今天虚拟人出来做广告的时候，其实大家不用过度担心说他不是一个人呢，实际上法人这事儿就可以管得了他。但是这是指一个最底线的方面啊。但如果从一个更好的方面来讲，你看过去是自然人，后来有了法人，那么我们将来是不是要把数字人这个概念引入到法律当中？我觉得也是可以考虑的，因为这个数字人跟我们自然人来说啊，它有非常大的区别。那这个区别足够呢，让法律哈以更细致的方式去规定他的权利和义务。那么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大家在这个问题上面就会有更直接的这个感知，就法律就会更完善一点。
1: 再来关注，再来给暑假里的小朋友们推荐一个打卡好去处。守望天宫北京太空探索中心日前在首钢园开放，4000平方米的沉浸式航天体验空间，为京城在天拥抱星辰大海的好去处。来听本台新闻频道记者的报道。
2: 走进这个太空探索中心啊，我发现这里主打的就是一个沉浸感。这里呢，4000多平米的面积，80%都是沉浸体验区，而且呢，其中70%的展品都是首发首展。大家可以看到我身边的这个大家伙啊，就是一个实打实的火箭残骸，它可是在太空中经历过3000多度高温的考验。
3: 在这里，游客可以进入到空间站节点舱内部，以航天员视角开展舱内调度操作。还可以探索宇航员之家，看到宇航服的变迁和真实的太空生活。不仅如此，巨大的火星探测器降落伞，经过太空育种的太空南瓜，也在馆内集中展示，直观呈现国家航天科技成果转化。
4: 和 7D 影院非常好玩。
5: 在心中树立起一个小小的一个梦想。然后呢，让他们去学习，就有这种，动力，这未来也会有这个方向。
6: 哇，现在在空间站里啊！
3: 在 AR、VR 超感剧场，游客可以近距离观察空间站对接，俯瞰地球弧线，来一场身临其境的太空微度假。馆内还设有 7D 星际飞行影院，游客在失重与震动中体验星际空战。
2: 5、4、3、2、1，发射！在这儿呢，还可以体验航天人的工作。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卫星指挥中心，平时呢，在画面中才可以看到的场景被复制到了这里。游客呢，在这儿可以随着倒计时来完整的体验一下火箭发射的全流程。
7: 因为以前这些知识呢，确实离我们太远了。大家从新闻上播放都是看到啊，很高兴，火箭发射上去了，卫星发射上去了，最终的作用是什么？大家其实并不清楚。啊，这边呢可以大家深入的去了解卫星的作用和日常生活中卫星对我们的帮助。
3: 据介绍，北京太空探索中心将紧扣航天加文旅加教育的深度融合主线，持续引进优质航天科普资源，打造具有行业标杆意义的沉浸式航天教育基地。
1: 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曼宁，主播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8: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9: 远离 emo，
10: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2: 我陪着你。
1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今天 FM， 和你一起听。
14: 以上为广告时间。
15: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3: 搭 WTT 中国大满贯将于

月一号到十一号重回北京石景山区首钢园，带来为期十一天的高水准乒乓盛宴，乒坛名将与新锐新星齐聚赛场，众人向冠军荣誉发起冲击，并在 WTT 总决赛积分争夺战中

0: 重要地位，持续助力首钢园以顶级赛事承办地标。8月8号既是全民健身日，也是北京奥运会开幕18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北京将迎来多个重磅赛事，国际划水联合会最高级别的索道划水赛事2026 IWWF 索道划水世界锦标赛将在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开赛，比赛将会持续到8月15号。本届比赛设尾波划水、尾波滑板和坐式尾波三个竞赛项目，届时将有世界各地高手同场竞技。当天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将在国家体育馆举行开幕式，本届世运会将持续到10月，设青少年组、高校组和社会组三大组别，此前部分项目已经率先开赛。本周青少年组将继续进行射击、篮球、拳击、三人篮球等项目比赛，社会组将进行蹴球、珍珠球项目比赛。同一天，中国田径街头巡回赛北京站将在奥林匹克公园景观大道举行，国内顶尖男子跳高选手周厚成、陈龙等名将将悉数亮相，为观众带来近距离观赛体验。同样是在8月8号，第43届北京晚报百队杯足球赛将正式开赛，赛事持续到8月20号。从1984年创办以来，百队杯从没有间断举办，已经成为北京青少年足球的一项传统品牌赛事。今年赛事将继续采用自由有组队方式，参赛队伍近1500支，创下近20多年来的新高。8月8号晚上，中亚知名综合格斗赛事 NAIZA 将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迎来中国首秀。作为中亚地区具有影响力的 MMA 赛事 IP， 本次赛事汇聚多位实力选手，将奉献多场精彩对决。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2: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

0: 识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AM88，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作为一档科技新闻节目，首先呢为大家来盘点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全球科技领域的前沿进展。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内企业研发的 AI 驱动外周血范癌早筛试剂盒顺利完成全部三期临床试验，受试者仅需要一次抽血，依托人工智能多组学算法分析血液的游离基因、甲基化特征和代谢数据，就可以提前筛查52种常见的恶性肿瘤，总体检测准确率达到92.7%。相比 CT、内镜等传统手段，这个技术的筛查窗口能够

且审评指导原则，规范 AI 诊断设备算法可解释性、检测稳定性硬性标准。当前癌症早筛普遍存在分病种检测、价格高昂、普及难度大等痛点，而 AI 泛癌早筛未来有望融入常规体检，不过现阶段检测成本仍然偏高。科研人员提示，筛查结果呢，仅仅作为预警参考，阳性人群仍然需要进一步的影像学确诊，这一技术不能直接替代临床诊断。再来关注，8月1号，全国共计488项国家标准正式落地实施，大量前沿科技领域规范首次出台，涵盖脑机接口设备通用安全要求、北斗导航终端技术规范、光伏并网安全、新能源汽车维修安全、工业能耗管控等方向。随着脑机接口、北斗应用、智联网联汽车快速发展，过去行业缺少统一标准，不同厂商设备互不兼容，制约规模化推广。而新标准呢，明确设备安全底线、通信协议、测试方法，帮助行业建立统一的准入门槛。

0: 向和向善价值引领。论坛不仅是一场面向青少年的科技盛会，更是一场面向未来的育人实践。今年在活动现场亮相的有一家科技创新企业灵宇宙，企业的创始人顾家维，他有着十多年人机交互领域的深厚积累，从最初在微软工作到后来进入百度，又打造出了千万级销量的 AI 陪伴终端。今天我们就邀请灵宇宙科技创始人兼 CEO 顾家维，看看这位科技创新人才眼中的人工智能如何赋能孩子的教育，同时呢也请他分享一下创业创新之路。欢迎顾家维老师，您好。
1: 大家好。
0: 首先您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发展到今天这个人工智能大模型它究竟呈现了哪些特点和变化？
1: 今天大模型发展到这个阶段，你说从一个 A 模型到 B 模型，你今天为什么不用 GPT， 你用 Gemini， 你为什么今天用 Claude 不用这个 Opera 4.6 的版本，就是源于说你今天这个产品给你创造的记忆体验。
0: 我习惯它了。
1: 对，这个记忆体验其实是很敏感的，人对于一个他有没有记忆这件事是很敏感。
0: 嗯，
1: 所以以前我们做 Luca 那个猫头鹰读书记的时候，很多人说，哎，你跟孩子读了这么多书，语音对话过这么多内容，你应该很懂孩子吧。但当年没有大模型的时候，我只能存标签。所以标签的背后是什么？是一个孩子可能就四五十个标签，我只能分出这样的类，但体验一定不如说我真的能够像一个人一样激活脑区的记忆体。今天的大模型正在突破的今年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技术话题，就是怎么能够让大模型的记忆做到像人脑一样的体验。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今天技术上面突破很重要的一个环节，这第一个点。我觉得第二个点很重要的就是，如果说我做的产品我们是获得的音频内容的话，我其实了解的是手机之外的很重要的上下文，是我一天当中更长久

0: 你人成为人这件事会创造巨大的一个损伤。那我们其实在这个时候希望能够做到多模态的感知，也就是说多模态的背后其实是涉及到输入和输出两方面，人在人机交互这个维度啊，音频永远是单零点，就是单线程的，所以导致说你的信息attention是对齐容易，但是你的信息错失度会加高，但是视觉多模态的一个好处在于它的信息的宽度很广，所以你有的时候其实不是一个主信息，但是你会在事后你会突然记得那个瞬间，这就是视觉多模态人类在消化能力的时候会出现的优势。那接下去我觉得
1: attention这件事最大的变化就是你当AI能够做多样的attention对齐的时候，它会帮你去解决很多你没有关注到的信息，它帮你先补充了这个记忆，这就会真正成为你的第二大脑。而是说今天的音频只能关注你关注到的东西，因为它是线性的，当视觉多模态出现的时候， AI
0: 会关注到那些你没有关注的东西。就比如说这个人聊天的时候他的复语言，他的表情，他那一皱眉，那一下传递的信息，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捕捉的信息。对，所以你会发现其实我们今天自己在做产品的时候，我们内部有两个品类，一个是在以前桌面上读书的猫头鹰，它其实是我们把笔译成了读万卷书。今天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随身的 AI 的个人助理，它可以让孩子胸前看到第一视角。以前有一个电影叫抓娃娃， 就是沈腾和马丽演的，有一年的春节，这个电影很火，
1: 很抓马的一部电影，
0: 对，非常抓马，就是他是西红柿首富，然后让整个城市变成了一个鸡娃场，让孩子在整个城市里面穿梭，面对不同的人，学到不同的东西。里面有个剧情我印象特别深，就是他让他的儿子出去买菜，然后里面对面卖

0: 样的东西。
1: 嗯，
0: 他会主动发起一个像英语陪聊的一个主题。
1: 嗯，
0: 因为他跟你像打视频电话的交互。
1: 嗯，
0: 所以这就是今天 AI 能做到的一个非常好的体验。他用一个 agent 的带引号的人啊，去真正替代了以前是要人才能解决好服务好的一个体验。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今天多模态感知里面我们叫做读万卷书到行万里路了。挂在桌上读万卷书到挂在胸前，第一视角看到跟你同源的信息，用他的第二大脑给你产生一个新的交互体验。
1: 嗯，
0: 这个我们叫做行万里路。所以你会发现他已经不只是在书桌上面跟你书啊教材啊绘本啊童书啊去打交道，而是他跟你的真实场景和真实世界去打交道。世界即教室，万物即教材。所以这种体验就是好比说枫叶红了，孩子此刻不应该在绘本和图书上去学习为什么红了，而是该在你去香山上爬山的时候看到枫叶红的时候，你的好奇心出现的时候，抓住那个可交时刻。
1: 嗯，
0: 啊，所以这是我们在做的多模态感知的这部分的一个巨大的改变，
1: 就是在生活场景当中，然后无时无刻的让孩子在想要去了解的时候能够给他第一手的信息，而且这个信息是十分立体的信息。
0: 对，
1: 嗯，
0: 所以你会发现陪伴这件事啊，以前其实AI 是做不好的。嗯，无论是你的长期 always on，
1: 嗯，
0: 还是说 AI 的主动能力，嗯，我们叫做主动意识、拟人感和长短期记忆，这几件事儿其实都没有做好啊。今天其实 AI 在这几个地方都有巨大的突破，
1: 嗯，
0: 所以带来说真的具备陪伴这件事儿已经不是天方夜谭了。
1: 那这种 AI 产品的陪伴对于孩子能力的提升，它究竟能有多大的作用？我们如何利用好 AI 这个工具，然后帮助家长去发现孩子他可能潜在的一些能力，那一些智能体的 AI 终端它可以做一个辅助判断的标准吗？比如它是不是能够依靠它的长期记忆功能帮我们记录一些很重要的信息？
0: 记录产品过去我们在做一个职场人的话，我们会用来记录我们所有的信息，来更好的帮我去提炼，帮我更好的整理。但对于家长和孩子之间的一个产品，我们做这个好奇日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体验，是今天很多家长正反馈给到我们的感受，就是他没有那么多时间在孩子身边，嗯，关注孩子每一个细微的变化和对于一本书上什么东西的好奇，一个世界当中关注到的一个每天当中发生的小细节当中生活当中的一个好奇心，这些他都不知道。

关键的。那官方解读里面就提到了关于教师的这种智能素养，学生的这种 AI 素养，以及分阶段怎么推进 AI 的人工智能教育。所以我觉得 AI 不应该只是进入课堂这一个环节，它应该进入到一个孩子从出生甚至他还没有主动去学习习惯建立的那个时刻，

0: 息交互领域当中，在不断的研发一些新的产品。那么从最早的在微软的平台，后来到了谷歌，以及现在创业，那在伴随着整个人机交互领域的这些技术的迭代过程当中，我相信可能作为一个公司的一个科技型公司的领头人和创始人，顾总也有很多的感受。首先呢，我想请您来谈一谈您如何看待创业这件事儿。
1: 我觉得因为创业本身，我觉得当年Elon Musk 有一句话，像 Elon Musk 应该是创业里面最成功的一个创业者，对吧？这个时代所有人都在提到他，就跟上个时代所有人都提到乔布斯一样。他的伟大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他也是一步一个脚印，从做移动互联网，从做 Zip Code 开始啊，到做 PayPal， 你会发现其实他最难的那些年的所有影像都被记录下来了。
0: 嗯，
1: 我觉得这是他非常有意思很戏剧的一个人生。他甚至是在2010年有一个电影叫 Transcendence， 他在里面客串了一个剧情，他那时候很英俊帅气年轻的状态，不是现在这种肥肥的状态。他当时就是演了一个在底下看着 Johnny Depp 那个明星演了一个 AI 怎么发展超验骇客。
0: 这是2014年上映的一部科幻电影，它其实就是探讨了人工智能啊，包括意识上传啊、科技伦理啊这样的一些深刻的主题，也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部科幻电影。
1: 他在底下提问那个 AI 科学家，他演了这样的一个剧情在里面。我记得在那个硅谷那个剧也是客串，因为我们在硅谷里面有一段，因为我们当年 CES 里面，我们那个展台展成我们那几个各种各样的机器人形态之后，被他们的编剧看上了，然后把我们整个搬到他们的剧情里面。我印象特别深，他这种戏剧的人生当中有一句话，当时说的是他是嚼着玻璃在看深渊的感觉。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认为创业者大家有共识的感觉，就是你在面对一个没有人走过的路，或者说你看上去你跟你的合伙人和你的团队一起在解决问题，但是你是很孤单的感觉啊，因为有些东西你只能给别人打鸡血和给别人创造信心，但你不能把你的不确定和把你的未知和恐惧拿出来说的时候，你的那刻感觉就跟刚才说的那感觉是很像的。
0: 嗯，
1: 创业其实本质上面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我印象当中，我从微软到百度的转变也是很明显的。从百度出来创业的时候，面临更大的问题就在于，你怎么让人才密度没有那么高的团队能够变得像你要的效率一样的垃圾，以及说你要把更多的人才密度的人一点一点的顺着节奏来到你的团队。你要去给他们画饼，你要给他们去看到有远处的梦想，你要看他们解决好当下他们的生存的难度，以及说可能一个刚进入职场的人，他能不能说愿意接受去创业公司，而不是说先去刷自己的阅历，就跟你以前经历过的那部分路一样。
0: 是，
1: 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大的挑战。我觉得能坚持这个挑战的过程，我觉得可能一方面是来源于刚才说的，就是你有没有一个你认为一直想解决的问题。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长期关系处理障碍的人，我觉得可能这个问题也是逼着我自己会认为说，怎么让一个人长期关系障碍处理得更好。
0: 那您是怎么逼着自己来处理人际关系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障碍，去突破自己认为的这么一个瓶颈，然后从而带动整个团队能够有一个更积极的状态和更高的工作效率。
1: 我说两个例子，一个是我觉得我们现在日常当中我们的工作流里面，我觉得人在里面反而是低效的。我觉得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你需要把自己的想法灌输到另外一个脑子里面，你需要反反复复的沟通，
0: 这是有成本的啊。
1: AI 不是为了对抗人，而是 AI 为了提效，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正在我们的工作里面很明显发生。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我觉得现在是很明确的案例。第二个，我觉得其实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惧怕于人的复杂交流和关系，甚至亲情之间的家庭组织的关系，因为你一定会面临说人的一生，你想父母让孩子下一代去走入婚姻，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你老了怎么办，你可能需要有一个人去跟你共同终老。还有个就是为了人类更底层的，其实是人也是一种动物，对吧？人类的底层的这个繁衍其实是需要一个稳定的家庭关系的。但你发现今天的人类社会这两件事都有巨大的改变啊！你想象一下，为什么人形机器人会这么火啊？就是人们对它期待肯定是希望它能够解决现在人类空间里面的各种人在做事情的这个任务的。那一旦你的养老有机器人来帮你陪伴，你会发现你家里面如果有孩子有老人，你像扫地拖地机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对吧？你吃了一堆的外卖，怎么谁来解决？你的碗谁来洗，对吧？所以这些问题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后面有很多机器智能能解决好的更大的产业和商业化的机会。你的养老、你的带娃一定是最产生家庭摩擦和矛盾的地方，但机器智能和 AI 会让这件事变得更好。这时候人就可以回归一个更单纯的

0: 情感而不会被磨损。
1: 嗯，
0: 所以我其实对于自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我倒觉得不是问题，我认为是一个推进我去积极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原动力。我希望。

0: 我他的问题由 AI 来更好的解决掉。
1: 这个 AI 包括我们说现在非常火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怎么样去走入家庭，走向各行各业，这其实是在顾总背后的一个初心，也算是一个初心。因为您说到了，人都是矛盾的，就我们每个人身上都会有矛盾的一面，可能我们会作为人有很多的这种情感，然后有需要的这种依赖，然后有需要去经营各种各样的关系，包括您也提到了创业怎么样带动一群人，他不是一个人的事儿，他可能涉及到公司很多员工，一群人去做这件事情，可能跟机器相处会更简单啊，我们进行沟通交流非常的理智，可能跟人相处就会损耗很多的能量，那怎么去通过机器把我们人的那种耗能的东西给它释放掉，反而把我们更擅长的能滋养我们的那些东西保留在人的身上，所以这个可能是我总结您愿意走这条路的一个原因。
0: 对，我觉得一方面是刚刚说到这种长期的坚持，我会底层认为我需要用 AI 和技术的手段来解决好，变得让人的关系更简单。我觉得还有一个能支撑我这些年其实走过一些比较难的路啊，就是我觉得 2C 的公司啊，做消费者产品的公司，最直观的让团队有凝聚力的很重要一点，也是来自于用户的正反馈，
1: 就是价值反馈。
0: 对，这个是很及时和非常持久的。我印象比较深，是因为我你像我们第一代用 Luca 的用户的人群，也从当年用 Luca 可能是五六岁七八岁，过去十年了，这些孩子也成年了，
1: 快考大学了啊，已经成年了，
0: 也有成年的了。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做的产品也不只说是看上去是给孩子产品，我们是做这一代人。你可以理解我们就是针对一零后这代人在做产品，就跟小米和移动互联网过去可能很多是九零后的用户啊成长起来的一代品牌，我们是在给这一代人一零后在解决问题。所以但一旦一零后这代人最早接触我们产品的时候，可能还不是独立购买，客户是家长。
1: 爸爸妈妈在选。
0: 那时候我觉得他们会给我们很多反馈，来自于他们孩子成长过程中，他们会对比几个点，他们会觉得当年如果没有卢卡，他们孩子可能过早的接触屏幕，过早接触了不是阅读而是 iPad 上面的电子绘本。他身边的很多其他这样做的家庭。

0: 这个项目的团队的成员都是大学刚毕业，
1: 嗯，
0: 都是可能跟我一起在微软打拼过几年，都还没有成家，都还没有孩子。他们听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是没有体感，但这些年过来，他们自己经历过，又变成用户，又变成了养育孩子的过程的时候，就感觉我们能打造出这样一个产品来，很自豪。
1: 嗯，
0: 我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我觉得我也来自于行业里面有感受，就是基本上，你像我们当年做卢卡，今天做小。

举个例子，当年我们做出这个产品来的时候，是没有一家公司是做了一个摄像头放在桌上，因为当年所有人都在做智能音箱这种语音类的，我们增加了一个摄像头可以去主动识别，因为当年反而图像识别的成熟度更稳定，当年我们人脸识别啊，图像识别那些技术，所以你会发现其实是开创了这样一个在桌面上能够不只是语音交互的，不只是语音交互可以看得懂桌面级交互的一个产品。所以你会发现后来因为你家孩子也经历过，就一定买过学习机，你会发现所有当时学习机啊都增加了一个东西，是反光镜或一个摄像头朝下看能够读教材，大家找到了一种新的人机交互的方式，也就是在桌面上我可以基于一个书本去让孩子手指点一个单词。你像我们是17年

0: 这个产品持续有生命力，打造数据，推导 AGI、
1: 嗯。
0: 因为我相信今天我经历了过去的过程，我觉得今天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点，就是 AGI 啊，就是我们一直在说就通用人工智能啊、
1: 嗯，
0: 其实已经有瓶颈了。为什么这个瓶颈？就是过去 OpenAI 也好 ，Cloud 也好，其实大家都已经看到说数据涌现的边界了。再为更多的人使用的数据也不够了，原因是什么？到天花板
1: 了。
0: 原因是什么？就是还是需要有更多拓扑维度的数据。指的是啥？比如说，首先通用的公网上面没有每个人，甚至是因为隐私，甚至以前都还没有隐私，是因为你获得不到的这些数据。
1: 嗯，
0: 所以一个是我们从公域再往私域走，往个人的数据走，往身心灵的 mind 的 data 去走。

0: 一平台的公司的优势。
1: 嗯，
0: 我觉得这是已经有共识的。那再到下一个台阶，怎么去评判一个物理世界的 AI 和 agentic 的 AI？
1: 嗯，
0: 我觉得能够变成在平台之上，因为就这个平台它还触达不了用户。我觉得未来一个暴论就是说没有 APP 了，没有这个应用了，因为机模本身能够去通过 API 的调度把 APP 下沉到 API， 也就没有一个个应用。我刚才说应用本身是孤岛，本身是黑盒，应用会下沉到 API， 然后由 AI 的入口直接调度 API， 所以会跨过应用，跨过这个软件。因为你会发现今天所有工程师，所有互联网人都很焦虑的原因在于，以前这些人的能力今天完全被消磨没了，不需要了，
1: 直接跳过去了，
0: 直接跳过去了。
1: 嗯，
0: 因为机模甚至可以自己编一个应用出来，都不是说调用 API， 它是可以自己在没有这个 API 的时候，它自己建立一个应用能力的 API 去获得数据。所以 AI 再往下往 AGI 走的时候，我觉得一个好的 AGI 的机模直接怼到一个前端的硬件或怼到一个机器人上面，这是必然会发生的事。那时候评价那个端的时候，就会有个新的公式，是我们最近我在思考，我认为就是应该叫做传感器的密度，或者说叫做 AI 信息获取的维度，这是第一个。
1: 嗯，
0: 乘上这个真实空间的使用量级。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会是接下去AI 硬件或者说是具身机器人这个品类在机模之上去形成好坏优劣的一个评判标准和公式。
1: 嗯，你看这个听得出来顾总脑子里有很多很多的想法，而且这些想法也在借着 AI 的这个浪潮来临的时候，他可以有机会有条件逐一去实现。这是让一个创业者觉得嘴里嚼着玻璃凝望着深渊还能继续走这条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动力。同时刚才也谈到了还有一部分的这种价值感和推动力是来自于行业内的信任，然后使用者家长包括使用人群的他们的这种信任和正反馈，所以正是有了这些能量。

0: 体验升级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首都博物馆邀您共探美洲古文明奇迹。
1: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3: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4: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5: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2: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6: 我不会像过去那样爱你。
7: 为了让大象表演，他们
6: 听到你痛苦的悲鸣，我领悟到肆意占有不是爱应该有的模样。
8: 成为游客的骑行工具。
6: 看到你挣扎的身影，我坚信最好的温柔是还给你自由栖居的远方。
9: 牵手都是人类开发的后果。
6: 我会依然爱你，用恰当的方式。我关注着你的喜怒哀乐，并把你的美留在自然里，在你需要时给予帮助，而不忘彼此间的尊重和距离。保护野生动物，关爱自然生态，远远守望，从不惊扰，这是我愿给你的最深情的告白。
0: 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

0: 充分实作培训，满足开通运营各项标准和要求。新闻广播消息， 据灯塔专业版实时数据， 截至今天13点07分， 2026年暑期档档期总票房突破80亿。 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给阿妈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暂列档期票房前5名。再来关注， 面对AI虚拟人做广告 和商业带货这一新兴现象，现有法律存在滞后与模糊地带，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AI时代新出现的法律层面的商业监管问题？ 对于这个新现象带来的新问题，今天下午本栏目记者采访了科技财经作家邢克，来听他的观点。
1: 首先就是这个法律滞后确实是一个问题，但是呢，公众也不用对这个问题过度去。

太空舱内部可以看到宇航员之家，看到宇航服的变迁和真实的太空生活。不仅如此，巨大的火星探测器降落伞经过太空育种的太空南瓜也在馆内集中展示，直观呈现国家航天科技成果转化。

0: 然后控制体重的这个坑，然后其实轻断食是目前一个非常非常火的一种饮食方法，一方面可以控制体重，甚至对于我们的一些身体的抗炎啊、健康啊，其实现在都有一些营养学的专家提出认为非常好，包括对于一些三高的控制，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啊这些。所以呢，其实呢，16+8也好，5+2也好，其实都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一些词儿了。
1: 嗯，
0: 但是呢，就怎么理解对啊，执行对的人不多。是因为在门诊有的时候一些这个患者朋友过来找我，我就发现，哎，我说这个他孟大夫，我按照你这说的做的呀，我怎么后来我说，哎，再仔细一问发现得这掉坑里了，做的错了。一个是很多人盲目跟风，要么饿得头晕眼花，越减越肥，也有饿着饿着这胃就坏了就不行了。啊，今天其实咱们就从实操啊到原理再到误区，把这种两种特别主流的轻断食模式给您讲讲明白，包括还有很多人有这个叫什么，我们说叫这个正经的养生不冲突的这种啊饮食小聪明啊，我又想控制体重，我又想吃的好点，太控制了我也不幸福，对吧？
1: 就是我们年轻人的邪修养生大法
0: 啊。对，就是叫什么叫我唯爱与美食不可辜负，我天天辜负自己也不行。哎，就让咱怎么既能控制饮食，但是又不影响大家的幸福指数，让大家会吃啊，吃好，同时也能让体重它不长啊。所以就是大家知道自己啊适不适合以及怎么做。
1: 嗯，那首先先跟大家科普一下啊，到底什么是轻断食呢？哎，轻断食这个名字听起来就是节食饿肚子。
0: 嗯，
1: 那很多人一听就觉得伤身体啊，孟大夫是这样吗？
0: 其实啊，这一个非常大的误区啊，因为一听断食就哇不让吃了。哎，不是啊，轻断食不是节食，也不是绝食啊，它的全称其实叫做

0: 最后一顿晚饭，之后我就不再吃东西了啊。这个时候，因为这个方案其实特别适合作息规律、朝九晚五的这个上班族啊。吃完晚饭，我们还有一个时间稍微活动一下，也不会吃完就坐着啊。对于这种呢，有的是我上班之前，我就9点我先把早饭吃了，我下午5点下班之前啊，我在单位吃完了晚饭我再走，正好在回家的路上也算是一个溜的一个运动了。嗯、当然了，也有像我们的上班时间是8点上班嘛，所以我们就是像我执行16+8的时候，我就是早上8点吃第一顿饭，下午4点之前啊，再吃点东西啊、是这样。
1: 所以这个是一天之内只吃两顿饭的意思吗？
0: 对，其实是你可以吃几顿都可以，但是要在这个规定的时间里。所以你说如果我在家的话，比如说我已经退休了，我想用16+8啊、我定的是9点到下午5点的这个时间，我可以在9点吃早饭，中午啊我可以12点1点吃顿午饭，我晚上可以7点，我这个17点说错，我晚上可以5点把晚饭吃完。所以就是你可以选择吃饭的顿数，但是它的进食时间要求在这八小时，
1: 必须在这八小时之内。
0: 对，啊，所以
1: 我八小时吃五顿行吗？
0: 啊，也可以。但是你想，我们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能够控制饮食规律。
1: 对
0: 对，在这八小时里边，也不是说我可以这八小时孟大我就一直吃，我可以嘴不停哦。那其实对于在身体里边，这不还是自欺欺人吗？你的身体这八小时密集的，其实它还是没有休息。
1: 嗯，
0: 所以它其实是为了让你吃饭更规律。但是什么人适合吃五顿？对于这种消化功能比较弱的，它要求少食多餐的这些，
1: 对，
0: 我吃两口就饱了，没事我一会儿再吃，这些是可以的。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我们说这个窗口除了九点到下午5点，

0: 就是刚才练文说的，但我这八小时吃五顿行吗？
1: 对呀、啊，
0: 对，
1: 那八小时图吃海塞行吗？
0: 对，其实这是最大的误区。很多人认为我已经16+8了，我都已经这个八小时控制了，那我就吃炸鸡、喝奶茶、暴饮暴食，我吃热量炸弹，我是不是就不会胖了？哎呀，我们说这个16+8，它限制我们进食时间是为了健康，它不是不限制您热量。您一天吃10000卡，它也长肉，它怎么加八它也长肉啊？正确的做法是什么？我在这个进食窗口里边啊，好好正常吃饭。那啥叫正常吃饭？定时定量啊，新鲜均衡，新鲜丰富，营养得均衡。我们主食、蛋白质、蔬菜，咱们都要吃，咱吃到7-8分饱就停、嗯、啊。它是帮助你规律去进食、改善饮食习惯的一种方式。我们尽量不要吃零食，不要吃夜宵啊，要自然减少这种热量的摄入。这16+8它不是随便吃不胖的魔法。这要是16+8怎么吃都不胖，那孟大夫还需要大家说吗？这连续吃8个小时。我可是有这个实力的。
1: 是孟大夫刚刚提到了，我们无论是16+8这个8个小时里面，要控制我们这个时间也好、嗯、还是我们要营养均衡，主食蛋白蔬菜搭配也好啊，这里我突然想起来，我们年轻人有一个协修减肥大法、嗯、就是211+1配餐。
0: 嗯，
1: 哎，我觉得这个方法特别适合分享给我们听众朋友，因为它首先是营养非常均衡，这个主食蛋白蔬菜都有。您听听，我们每餐呢，按照2全的绿叶菜加1掌蛋白质加1全杂粮加1勺坚果摆盘，严格按序吃、
0: 嗯。哎，其实是可以的。哎，这正好刚好高考结束出分了，你看这211多吉利。
1: 是。

0: 果有多不饱和脂肪酸，对于我们整体的这个，一个是控制体重啦、饱腹感啦、营养啦，包括我们的这个控糖啊，这些其实调节血脂也都有很好的一个作用。这个211其实还真不是邪修大法，非常正经，非常推荐大家使用啊。现在我们家都已经换了，原来是就是每人一个碗，然后就摆很多菜嘛，啊，这样的话就是大家吃谁都不知道吃了多少，而且尤其是最后说，哎，打凑打凑吧，就差一点了，咱仨每人包圆一个菜，你包圆这个，我包圆那个，咱就别浪费。吃完了以后一站起来，这仨人哎呀
1: 撑了，
0: 不行，胃好像掉下去了，不行了。对，但是如果现在我们家是什么，就每人一盘，一方面分餐啊、其实是更卫生的，因为像咱们国家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率很高，我分餐每人一盘，摆盘很漂亮，每人就是一拳主食，然后呢啊蔬菜肉啊，包括一些就虽然我们不会放坚果，但是蔬菜肉包括可能炒几个菜，我摆成一盘，就是我这盘吃完了，基本上我今天晚上热量够了，我可以控制它的量，我可以把这个量叫什么，叫可视化。
1: 特别好，孟大夫。就有的时候吃饭吧，他不是说这个我自己克制不住，是盘里的菜我就觉得吃不完呢，我就想把它全塞到我的胃里。
0: 你看人练文是吃不完很愁，孟大夫是吃完了这没饱咋整，这还能再吃点。
1: 所以像对于就是我这种可能有的时候胃口不是特别好，但是
0: 你是担心吃不完，孟大夫是担心吃完了没饱
1: 是，所以吃不完的时候

0: 这就别再来一盘了。您说啊，我现在其实已经保障了，我还要把它一定要硬塞进去吗？也别硬塞，
1: 也别硬撑，
0: 对，也别硬撑。当然了，211很好啊，它虽然说是邪修大法，但是很适合啊大家去玩。当然，现在我还看网上有一个说法很有意思，说啊，不能这个你越营造一个方便吃饭的一个环境，你就吃的越多。有的时候你说我拿左手吃。
1: 哎，对
0: 对，
1: 就有我身边就有一个这个例子，他是左撇子，完了之后他就拿右手吃，他说这样就吃饭吃的比较慢，而且都说这个狼吞虎咽容易胖，细嚼慢咽不容易。
0: 哦，对，所以就是有人说我拿左手吃饭，右撇子我拿右利手，我拿左手吃饭，其实也是一个招。包括之前我为了让自己吃饭这个

0: 数字吧，已经通过200大关了。那问我多少斤，我说180。我妈说你肯定超过200，你测的时候看见了。然后我说不行，得控制体重。那会儿怎么办？我自己的方式就是，我平时喜欢用勺，我就用勺吃，它比较好崴。
1: 嗯，
0: 后来我就都改成了用筷子。尤其是我会打什么菜，我会打松仁玉米这种，它不好夹，
1: 一颗一颗夹，
0: 对，
1: 是吧？
0: 一颗一颗夹，然后结果就导致上大学吃这个松仁玉米的时候给自己吃哭了，流眼泪了，觉得太惨了，
1: 太可怜了，
0: 一粒一粒吃，
1: 嗯，
0: 对对对，
1: 是有这种感觉啊。所以说
0: 放慢进食速度，
1: 嗯，对，所以你看我们刚刚提到的这，无论是左手吃饭，
0: 对 对, 对，左手吃饭，用您不太擅长的那只手去吃饭，
1: 用不太擅长的手吃饭，
0: 或者像孟大夫一样，我把勺改成了筷子，
1: 嗯，
0: 然后我去夹这种颗粒状。这其实就会让您把进食速度放下来。
1: 是的，
0: 对，因为其实胖人有一个特点，就他吃饭快，像我爸就是呼噜呼噜噜就进去了。
1: 嗯，
0: 其实他可能嚼的并不是特别的仔细，而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胃就是感觉我还没有感觉，我主人给我塞到了120分满。
1: 嗯，
0: 这个感觉就胃就胀了，胃越撑越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细嚼慢咽。
1: 嗯，所以这个16+8，大家也可以做起来。同时在这8小时的进食窗口里面呢，大家也要注意进食要细嚼慢咽，不要狼吞虎。
0: 7-8分饱也不是说您暴饮暴食吃啥它都不会胖，对吧？它不是随便吃不胖的魔法，它只是一种帮助您啊无痛减肥的相对的一个方法。每天不是不让您吃，让您吃啊，限制进食时间。所以其实我觉得越是减肥越是控制体重，就是对食物越珍惜，是因为觉得原来就是狼吞虎咽了，现在觉得我好不容易又到了可以吃饭的时候了。之前就是每天躺在那儿晚上睡觉的时候想，哎，明天早上吃什么，明天早上就可以吃饭了。
1: 嗯，所以我们常说这个粒粒皆辛苦啊，我们可以少做一些，
0: 对，
1: 像我刚刚提到的，
0: 少做一点，对，就是
1: 211配餐，
0: 对对对，嗯，就是咱少做一点，粒粒皆辛苦，咱别做多了啊，这扔了多可惜啊。咱现在一定要光盘计划，咱就适合自己的量，每次我可视化的我摆一盘，因为其实有很多是这种小妙招，就像我说的，我就看着我就这一盘，我吃完我就不再吃了，而且我不用勺吃，我把它改成筷子，甚至我拿我不太方便那只手，啊，
1: 还有就是有人会把自己的餐具换成那种就是儿童餐具，
0: 对
1: 对，就是小碗小筷子小勺子，
0: 对，包括现在像我们就是有的中午有同事带饭，我就说，哎，我说你这个餐盒好小
1: 好
0: 可爱啊，
1: 迷你啊，
0: 对呀，啊，他说不行，他说我准备多大盒，家里老人就给我塞满多大盒，
1: 是
0: 扔了又可惜，吃饱了我又吃撑，就觉得又控制不了体重，他说后来我就把盒变小了，这样的话老人塞满这个盒他就没法再往里放了，所以这样他说我通过这个餐具的大小，这种迷你餐具的大小，其实我也可以控制我一个饮食的量，其实这些都是我们说叫协修大法，但其实都非常的好用啊，大家可以试试，
1: 特别有用啊。那说完这个16+8的轻断食，我们接下来说说5+2轻断食。哎，我听到这个5+2的时候，我一开始以为就是一周5天正常吃，另外2天是绝对不吃饭的，但是我后面又想着2天不吃饭，人得饿死了吧，所以是不是不是这样？
0: 这个5+2说那2天是完全不让吃啊，这我觉得是对5+2一个最深的一个误解，因为确实16+8那16确实是不让吃的，因为那8小时要密集进食，那16只让喝这种无能量的，我说无热量的这种饮品，但5+2其实不是饿肚子啊，其实5+2的这个核心是一周7天里面啊，任选不连续的2天我们进行低热量的饮食，剩下5天的您正常吃饭。这个低热量的标准是什么呢？一般来讲，就女性咱们每天摄入500大卡，男性呢600大卡，这个热量呢大概是正常饮食的1/3到1/4的一个热量，它可以保证我们身体的一个基础代谢，不会损伤到您的身体，但是呢又让您每天吃了点东西，您要纯饿一天，哇塞，这抓心挠肝的，每天就想着这咋吃东西，但是呢每天又吃了，然后但是呢似乎又没吃那么多啊，算是这种无痛控制体重。所以是一般像协和的营养科主任也跟我们说对于这种上班族，说我每天还有工作压力非常大，你不让我吃，我简直觉得啊，我需要用垃圾食品改善垃圾的心情啊！如果我不吃，我整个人都不好了，力竭了，
1: 整个人都不好了。
0: 对，所以就是5+2可能是相对来讲比较无痛的。然后升级版我们用16+8，所以就是5+2，我们说了那2天不是不让您吃啊，热量低一点，整体大卡不要超过500卡。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这细节，第一就是低热量日您别连续，比如说我可以选周一和周四，周二和周。

0: 如果有东西我得拼命的吸收，而且我得拼命的储存，万一它过两天又饥荒了又不吃了咋整，所以就是身体的代谢率会降低，身体会自动切换成省电模式。所以就是如果我们反复的控制饮食，一方面就是尤其是这种节食啊，我们说不吃就会让你的身体觉得好像在闹饥荒，它会通过降低代谢去减少消耗，然后增加储存，来帮助你度过这个他以为的饥荒时代。
1: 是的，
0: 但其实这个时候你这饿得正抓心挠肝呢啊，他那边其实你会发现体重怎么饿他还不怎么掉，而且最主要的是特别容易暴饮暴食，就觉得哎呀，尤其是我比如像我之前就是一下终于瘦了40斤了，哎呀这个肥可减完了，然后就开始开放饮食，这一开放这大江山容易守江山难，
1: 一下就回弹了
0: 对，就发现会反弹，会觉得想暴饮暴食，就会觉得因为之前春节的时候还说呢，我说哎，就想吃炸鸡，就觉得那个香啊，这吃完了又上火还反弹，你说说。
1: 是，所以说人是身体的主人，但是这也要求着我们，就是我们要健康的饮食，要有规律的饮食，才能让身体知道哎，我朝这个方向跟主人做是对的。
0: 对，是的。而且有的时候我们说低热量，一个是不能连续，要不然你的连续两天身体会降低我们的基础代谢，还有就是这个低热量日啊，它也不是不吃，而是要我们吃对东西。就比如说我们500到600大卡要分配好，我们优先吃的是什么？吃这种有饱腹感的食物，比如说我们吃优质蛋白和高纤维的蔬菜。比如说我拌一个沙拉，我自己是喜欢吃这种凯撒沙拉，我吃这个里面既有鸡胸肉，然后同时里面又有这个蔬菜。
1: 蔬菜，
0: 对，所以我吃凯撒沙拉的时候，当然了，我不在里面拌各种那样的沙拉酱，就是这样的话，我保持了优质的这个蛋白，然后和高纤维的蔬菜，吃完了以后它饱腹感很强，不至于让我饿。然后同时我也可以吃一点这个鸡蛋或者喝牛奶，这样的话我其实既不饿了，同时又很健康。其实很健康了之后，其实自己的心情上会有个正反馈，我发现我体重下降了，哎，我的血脂下降了，我的血压正常了，或者是哎，我觉得这种健康的干净的饮食会让我自己觉得特别的清爽，不会觉得油腻。有的时候就虽然很想吃炸鸡吃火锅，吃完了以后会觉得身上特别油腻，就感觉不够清爽，就觉得很沉重的感觉。然后我就一直在跟我自己说，哎呀梦梦呀，你可不能开心了半个小时的嘴，一天这身体都感觉特别特别的沉重，感觉自己的消化不动，
1: 反而伤身了嘛。
0: 对，所以而且我们说为什么要吃优质蛋白，就是它这种蛋白质的摄入才能保证你的肌肉不流失，别到时候减完了之后，我们身体的这个代谢靠的是骨骼肌的含量，你的肌肉越流失，就饿完了之后你会发现肌肉卸了，所谓的肌肉卸了就软了嘛。
1: 对，
0: 肌肉被流失了，这个时候脂肪不一定减多少啊，可能是减掉的最开始是我们身体的水分，减掉的是我们的这个骨骼肌含量，代谢越来越慢，人越来越虚胖，不是死壮是虚胖，你说。
1: 那孟大夫您刚刚说这个5+2两天要稍微就是少吃一点，那另外的5天能胡吃海塞吗？
0: 另外的5天也是啊，就咱们可别想着哎，有2天断食，我正常日我随便吃吧，我顿顿吃自助，我顿顿吃大餐，这一周的总热量反而更高了。其实无论是16+8还是5+2，都是为了能让您在无痛的情况下帮助您控制总热量，让饮食更加规律啊。无论是16+8的8还是5+2的5，都是正常吃饭7-8分饱啊，千万别报复性进食。这就跟之前说那个找我来看病的患者说，我反正喝着您的药呢，我就正常，我该喝酒喝酒，该抽烟抽烟，该熬夜熬夜。我说那您往前走2步退3步，走2步退3步，这不是自欺欺人吗？而且我们说了这个5+2的2啊，不是说不让您吃，您怎么吃呢？像我给你推荐一个孟大夫的吃法，咋吃呢？早上起来吃个茶叶蛋，因为我觉得水煮蛋没有味儿，我吃个茶叶蛋。然后
1: 茶叶蛋的蛋白含量和水煮蛋是一样的吗？它不会流失什么营养？
0: 不会不会，它只是茶叶蛋，其实只是在烹调的时候我加了酱油，加了这个红茶，然后加了八角，就是它只是会有点咸蛋，比较有这种茶叶的清香，
1: 营养不会流失。
0: 对，营养不会流失啊。我水煮蛋这个白的就没有味道感觉，所以我吃个茶叶蛋，然后呢可以喝无糖的豆浆或者是低脂的牛奶，低脂或者脱脂的牛奶。早饭吃这个，午饭吃什么呢？我刚才说了，就是一方面我有可能会选择凯撒沙拉，因为中午在医院嘛不方便自己做，那我就点一个，我点凯撒沙拉，不要沙拉酱对，然后这个时候或者是如果您自己带饭的时候就吃这个水煮，比如水煮或者是橄榄油香煎的这种鸡胸肉，因为有的时候水煮鸡胸肉它没味儿，它不好吃，这吃货都会在意口味的。橄榄油香煎鸡胸肉加点黑胡椒，100克，再加上您自己蒜蓉清炒个绿叶

0: 很多人做了轻断食，不但没瘦，反而伤身了，是不是踩了什么坑呢？
1: 对，它里面肯定是踩雷了。然后这里边踩雷最常见的就是我这个，比如断食或进食，我为了效果更好，孟大夫说了让我吃500卡，我都5卡我都不吃，我就饿着啊，我头晕我也不吃，我就一定要说我这次我为了控制体重，我为了这个控制血糖，我为了控制血脂，我这个决心啊，我跟你说，您这决心坚持不了2天，您身体又扛不住了。一方面啊，肌肉流失了，代谢下降了，电解质紊乱了，有些女孩减着减着她还闭经了，月经也紊乱了。我们说轻断食它的科学就在于它是温和的，不是让您完全不吃啊，哪怕是16+8的进食期啊，就这个16，它也不是说让您一直饿着，那8小时也是让您正常吃东西的，
0: 不是绝食啊。
1: 对，您可千万别绝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有很多人就是我反正已经像我16+8，我16已经没吃了，对吧？我那5+2，我那2已经吃的少了。我会有报复性的进食啊，觉得我好不容易能吃的时候我就要拼命吃，这样来讲其实总热量没有减少，对吧？我总热量没减少啊，这样的话其实反而还特别伤胃，就相当于您这个胃小一顿大一顿，小一顿大一顿啊，这个脾胃说主人你在干嘛，我不干了。所以轻断食的目的是规律饮食，可不是让您饥一顿饱一顿啊。这个进食期内也要细嚼慢咽，吃到7-8分饱。之前我特意看了一个报道，说日本的相扑他为了增加体重，其实也是在进食和绝食、进食和断食里面，它的来回交替
0: 切换，是吧？
1: 切换就是为了让它能够增加体重。所以你让你说我完全饿着不吃绝食，然后我一下报复性吃3天，对您的身体来讲，其实就是越吃越胖，越减越胖。对，为什么咱们减肥老是失败啊？对吧？其实有的时候不是说咱们这个意志力不行，这个方法没用对，就太极致了，就盲目的延长断食时间。比如说我从16+8，我改成18+6。我改成20+4，我20个小时不吃，我改成4个小时，我就吃一顿饭，这样也不行，肌肉流失快了，您骨骼肌含量一旦下降，代谢就一定。

0: 对于这种代谢综合症啊，尤其这种血糖血脂代谢异常有一定的帮助。当然了，如果您已经是这种患病人群，您在调整您自己的饮食习惯上一定得跟大夫说啊，您别大夫调整完降糖药了，这降糖药本来挺猛，您咔嚓饮食减少一半，血糖低了，低血糖了也不行，一次低血糖的打击往往比一段时间的高血糖对人体的打击还大。第四个就是可以促进我们的身体自噬啊，这是这几年研究特别热的一个点，就是说适当的这种进食啊，控制饮食会激活我们细胞的自噬，让我们身体呢能够自然的去清理掉这些老化受损或者是不好的坏坏的细胞，对身体的自我修复是有帮助的。
1: 这个研究是已经有结果吗？
0: 其实这是一些比较说的比较新的一些观点，它其实还在研究阶段啊，大家也不用神话它，说这个就必须得这么做了，其实它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它也不是说神药啊的特效我就得都得这么做啊，其实也不是，它是一种选择啊。像孟大夫说，你说我一天规律吃三顿饭，早中晚都吃，定时定量，新鲜丰富也是可以的。但是今天为什么说16+8和5+2，是因为我知道有很多我们年轻的听众朋友们可能有控制体重的需求啊，对一些中老年的这种朋友们可能会有一些我想调整我的血糖血脂改善代谢水平的这种要求，那么我们也给大家提供了这样的方案，大家可以做参考吧。
1: 是的，所以我觉得无论是哪一类我们的听友人群，就是可以尝试一下这个轻断食的方法，就哪怕您可能不是想要以减重为目的，可能调整调整你的身体也会感觉倍儿轻盈倍儿爽快。那今天呢，我们把这个16+8和5+2的两种轻断食的模式也都讲清楚了啊，大家可以对照看一下，觉得自己合适的话也可以科学的尝试起来。
0: 还是那句话啊，任何的饮食模式啊，我们说任何的养生方式适合自己的能长期坚持的才是最好的，咱也别盲目跟风追求极端啊，咱也可以多听听咱们九四五养生派啊，咱的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
1: 好嘞，那今天就说到这儿，希望能帮大家平稳的度过这个夏秋换季这一段时节啊，舒舒服服的开启秋天，我们后续节目再见。
0: 好嘞，我们回见。
2: 又到了我们的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一，轻断食不等于节食，它是间歇性进食模式，核心是规律饮食，给消化系统休息时间，而非饿肚子。主流分两类，16+8限时进食，5+2每周两天低热量，合理执行有助控重调节代谢。二，两种模式正确执行，16+8选早九晚五连续8小时进食，窗口呢固定不熬夜吃夜宵，均衡搭配主食蛋白蔬菜，7-8分饱即可。5+2选不连续的两天，每日摄入女性500大卡，男性600大卡，优先选优质蛋白与高纤蔬菜。三类禁忌与避坑，忌极端延长断食时间，忌断食后报复性暴饮暴食，否则易肌肉流失，代谢下降，反而反弹。孕妇、青少年、脾胃虚弱及慢性病患者不建议盲目尝试，健康人群也需循序渐进。
3: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
2: 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3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10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国际大展重磅登场，5月18日至10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震撼来袭，规模空前，近万平米展区，3大主题板块，90%玛雅展品首次。

0: 实景揭秘，每周美食文创，开放至晚八点。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首都博物馆邀您共探每周古文明奇迹。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4: 王罗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5: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0: 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1: 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玉米孕育文明，黄金镌刻信仰，美洲豹承载力量。跨越三千年时光，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至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盛大启幕。近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
2: 快递，快递！
3: 哟，奶奶，这都是您的快递啊？
4: 网购啊，一学就会。我还准备众筹嫦娥五号从月亮上带回来的土呢。
3: 嘿嘿，那叫月壤，是科研样品，国家宝贝，怎么可以随便买卖呢？奶奶您先等等哈。来，您看看我手里拿的是什么？
4: 这不是我买菜用的网兜吗？
3: 那您说它是用什么织的呢？
4: 你看不见呀，尼龙线呗。
3: 您没看出来啊，它是由一个一个大窟窿小眼织成的。
4: 哎呦，还真是啊。
3: 这网购的陷阱啊，就像这些窟窿洞洞，您众筹月亮土啊，就掉进去了。
1: 网络时代，理性消费，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

0: 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渐晴，西部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熊商高铁河北段开始按图行车试验， 2026暑期档票房破80亿，北京亦庄发布全市首个次元经济政策券。 专家解读 AI 虚拟人广告代言。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新闻广播消息，今天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速铁路河北段开始按图行车试验，标志着该线路进入开通运营倒计时。按图行车试验是铁路部门按照列车运行图，组织列车在正常运营条件下的非载客运行，记录列车运行情况， 检验各系统在模拟运营条件下的适应性和稳定性，使提前上岗的运输、客运等运营人员得到充分实作培训，满足开通运营各项标准和要求。新闻广播消息，据灯塔专业版实时数据， 截至今天13:07， 2026年暑期档档期总票房突破80亿。 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给阿妈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暂列档期票房前5名。 再来关注，面对 AI 虚拟人做广告和商业带货这一新兴现象，现有法律存在滞后与模糊地带，我们应该如何看待 AI 时代新出现的法律层面的商业监管问题？对于这个新现象带来的新问题，今天下午本栏目记者采访了科技财经作家邢克，来听他的观点。首先，就是这个法律滞后确实是一个问题，但是呢，公众也不用对这个问题过度去恐慌。 因为人这个概念其实在法律上是有不一样的理解的。比如从法律上讲，商业的过程中真正承担责任的其实也不是我们理解的人，而是那个背后那个法人。我们都知道公司注册的时候，他要注册一个法人代表，对吧？每一个企业实际上它是以法人这种方式参与这个市场的。那么我们个人其实是在一个法人的体系下面，它并不是一个 法律上面参与市场的一个真正的实体，他会归属到一些法人体系里，他才能够真正的参与商业。所以呢，你看追究这个责任的时候，无非就是什么呢？从这个虚拟人或者数字人，然后再追溯到他的法人就行了。那我们自然人犯错误的时候，如果你是企业主的话，他也是要追求那个法人的责任，然后再追溯到自然人呢，也不是说直接由自然人去承担。所以这才有我们平时看到的什么， 这个公司一般都叫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投资一笔钱到这个公司里面，如果这个钱亏光了，我个人家庭实际上是不需要为更多的债务去承担责任的。这个就是一个叫做生产和这个消费之间自然人的一个隔离。也就是说，在今天虚拟人出来做广告的时候，其实大家不用过度担心说他不是一个人呢，实际上法人这个事儿就可以管得了他。 当然，这是指一个最底线的方面。但如果从一个更好的方面来讲，你看过去是自然人，后来有了法人，那么我们将来是不是要把数字人这个概念引入到法律当中？我觉得也是可以考虑的，因为这个数字人跟我们自然人来说，它有非常大的区别。那这个区别足够呢，让法律以更细致的方式去规定它的权利和义务。那么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大家在这个问题上面就会有 更直接的这个感知，就是法律就会更完善一点。再来关注，再来给暑假里的小朋友们推荐一个打卡好去处。守望天宫北京太空探索中心日前在首钢园开放，4000平方米的沉浸式航天体验空间，为京城在天拥堡星辰大海的好去处。来听本台新闻频道记者的报道。
1: 走进这个太空探索中心啊，我发现这里主打的就是一个沉浸感。这里呢，4000多平米的面积， 80%都是沉浸体验区， 而且呢，其中70%的展品都是首发首展。大家可以看到我身边的这个大家伙啊，就是一个实打实的火箭残骸，它可是在太空中经历过3000多度高温的考验。在这里，游客可以进入到空间站节点舱内部，以航天员视角开展舱内调度操作， 还可以探索宇航员之家，看到宇航服的变迁和真实的太空生活。不仅如此，巨大的火星探测器降落伞经过

0: 太空育种的太空南瓜也在馆内集中展示，直观呈现国家航天科技成果转化。
1: 和 7D 影院非常好玩，
2: 在心中树立起一个小小的一个梦想，然后呢让他们去学习就有这种动力，这未来也会有这个方向。
3: 哇，现在在空间站里啊。
0: 在 AR VR 超感剧场，游客可以近距离观察空间站对接，俯瞰地球弧线，来一场身临其境的太空微度假。馆内还设有 7D 星际飞行影院，游客在失重与震动中体验星际空战。
4: 5 4 3 2 1，发射。
5: 在这儿呢还可以体验航天人的工作。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卫星指挥中心，平时呢在画面中才可以看到的场景被复制到了这里。游客呢在这儿可以随着倒计时来完整的体验一下火箭发射的全流程。
6: 因为以前这些知识呢确实离我们太远了，大家从新闻上播放都是看到啊，很高兴火箭发射上去了，卫星发射上去了，最终的作用是什么大家其实并不清楚啊。这边呢可以大家深入的去了解卫星的作用和日常生活中卫星对我们的帮助。
0: 据介绍，北京太空探索中心将紧扣航天加文旅加教育的深度融合主线，持续引进优质航天科普资源，打造具有行业标杆意义的沉浸式航天教育基地。
7: 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曼宁，主播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

0: 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
3: 我点外卖吧。
2: 好啊，一起点。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2: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3: 对对对，提醒得好。
1: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6: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狼牙》，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狼牙》，作者刘猛，演播王凯。
1: 夜老虎团侦察连一排排长肖乐少尉以为自己一定是看错了，这完全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他拼命揉着自己的眼睛，再贴到高倍的望远镜上去看，才知道不是做梦。三架属于蓝军的米171运输直升机以泰山压顶之势从高空扑下来，径直扑向落日余晖当中的红军 A 集团军 A 师指挥部。肖乐丢掉望远镜高喊：紧急集合！他的老战勇陈勇少尉此时此刻已经一把拉开了米8直升机舱门，如同闪电一般掠过瞠目结舌的正在开饭的 A 师官兵眼前。特战队员们从两架直升机上鱼贯跃出，手中的步枪在空中的时候就已经喷出烈焰了。枪声打破了演习开始数天以来 A 师无战事的宁静。正在纳闷为什么按照演习预案应该与自己接伙的蓝军部队却始终不在预定位置的 A 师指挥官们找到了答案。蓝军特战队员们在 A 师指挥部大开杀戒，如同进入无人之境。正是黄昏吃饭的时间， A 师指挥部的军官居多，大多数都没有携带武器。警通连也没有预料到蓝军会突袭自己的指挥部，就是带着枪也没有空包弹。那个时候反复强调的是安全第一，空包弹也会伤人，所以按照常规演习不会上战场的警通连就没有配备空包弹。与此同时，隐藏起来的蓝军陆空部队发起了黄昏攻势，本来就对 A 集团军憋了一口气的军区乙级部队这回找到了发泄的机会，如同蓝色的尖刀一下子就撕裂了 A 集团军的第一道防线，并且向纵深发展。在一片惊慌中，火力掩护小组已经把几十颗发烟手榴弹扔进了不同的帐篷，突击小组已经进入了师部指挥帐篷，第二突击小组紧随其后占据了通讯帐篷，并且破坏了发电车。 A 师师长悲哀地对自己的军官们说：有一架直升机是给我们预备的。突击队长陈勇把手中

0: 的步枪背好敬礼。首长，对不起，我是执行命令。
1: 不必解释，作为曾经参战的军人，这是我不该有的失职啊。
0: A 师师长苦笑，丢掉自己手中的红蓝铅笔，第一个走出了大帐篷。
1: 走吧，我们呢，是被自己培养出来的战斗英雄俘虏了。
0: 陈勇高喊，一班长。田大牛屈前一步回答，到。命令他们上飞机。啊，注意态度啊，这些都是我的老首长。肖乐带着自己的侦察排，开着三轮摩托，架着机枪，直接从夜老虎团团部杀到了师部外面。他看见自己的师首长们在蓝军特战队员的押解下走向直升机，眼睛红了。再一看，带队的少尉居然是陈勇。
2: 陈勇，你可不要欺人太甚。
0: 肖乐从三轮摩托的跨斗上跳下来，高叫着举起轻机枪，哒哒哒的射击。身后的侦察兵们跟着排长下车，跟着就冲入了指挥部的帐篷群。
1: 这是我的老战友。
0: 陈勇的嘴角浮起了一丝微笑，这微笑稍纵即逝。
2: 给我打。
0: 蓝军特战队员和红军侦察兵直接冲到了一起。这个时候，空包弹

一个是不让抢，都是打红了眼。陈勇没什么更多说的，带着突击小组押解着 A10 首长们走向直升机。肖乐眼看着首长们就要上飞机了，用尽自己全身的力气高喊：手榴弹！侦察兵们都掏出了自己身上的手榴弹，随着肖乐的命令直接就扔向师首长们。

只是没有弹片飞舞，只有黄烟升腾。按照演习规划，石首掌门和押解的陈勇等特种兵全部阵亡。陈勇苦笑着爬起来，看着更多的红军警通连官兵举着工兵敲棍子什么的从四面八方涌来，蓝军特战队员们被打散了，有的上了仓皇离去的直升机，

0: 有本事你冲我来啊！啊，端指挥部算什么本事啊？
1: 萧乐高喊着又扑上来，陈勇几个错步闪过，指着他的鼻子骂：“
0: 哎，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打仗，我得听从命令。你以为我能调动直升机啊？”陈勇，
1: 萧乐怒吼着：“我知道你一直憋着气，啊，军校没上成，提干没提成，你就把气儿撒到 A 军是吧？逮着机会侮辱 A 军是吧？你别忘了，这是你的老部队。”
2: 陈勇脸上的笑容彻底消失了，他把烟和打火机一扔，直接上去就按倒了萧乐：“
0: 你他妈的胡说八道！我陈勇战场上是英雄，下来也不是小人，这是我们大队长的命令，换了你也得执行。”
2: 师长亲自拉开了陈勇，政委把萧乐拉了起来：“算了算了，他也是执行命令。”陈勇真的被激怒了，他冲到萧乐面前，揪住他的脖领子：“
0: 我告诉你，

0: 30吉普车在演习导演部的帐篷区停下， A 集团军军长刘永军少将下车径直走进导演部的大帐篷，外面部队在唱歌，很热闹，沙盘前却只有老爷子一个人在俯身仔细看，很冷清。刘永军敬礼，不敢大声。首长，老爷子偏头看看他，没说话。刘永军大步走过去，老爷子看着沙盘，你觉得仗打赢了，我该表扬你对吧？不是，你的主力师被整建制的歼灭了，如果不是你的战略机动预备队上来快，而且避敌锋芒打了个左勾拳，直接干掉了蓝军的司令部， A 集团军就彻底不存在了。这说明你的战术素养好， A 部队战斗力强，装备好，但你为什么要让蓝军吃掉你的一个主力师呢？首长，这是我的失职。老爷子很悲凉，你是全军著名的少壮派，这种低级的错误怎么会犯呢？难道战争结束了军队就不打仗了？看看你的主力师都在干些什么，找不到蓝军部队就原地待命，为什么不肯主动寻敌决战呢？那么多的侦察手段为什么一个都不用？刘永军低下头，老爷子摇头，你能临危不乱，力挽狂澜，我应该感到欣慰，但是你不能避免这种本应该避免的损失，我觉得失望。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红军由于马匹轻敌，在战争初期让德军长驱直入，虽然最后赢了，但是苏联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认为这应该是一个警钟，回去仔细看看啊，苏联卫国战争史。
1: 是。
0: 另外，刚刚成立的军区特种侦察大队在这次演习当中表现不错，你应该熟悉一下高级合成指挥，对你有好处。刘永军一愣，这是一个让他准备进入高级指挥层的信号吗？他还没来得及反应，外面已经山响的一声报告，老爷子一声进来，何志军就进了帐篷敬礼。
2: 副司令，刘军长，
0: 你回去吧。老爷子对刘永军点点头，转向何志军，怎么打了胜仗还一脸苦相？何志军果然一脸苦相。
2: 首长，我们胜是胜了，但我们大队已经残废了，我们大队一半队员在演习当中都阵亡了，我没人了呀。
0: 老爷子脸上浮现出笑意，
2: 你何志军哪，又跟我玩花花肠子，怎么着又开始惦记要编制了？首长，瞒不过您的眼睛。
0: 报告上去了，但是上级还没有批，我现在不能答复你。
2: 可是我们年底就开始有老兵要退伍了，一下就走27个，明年还有21个，再这样下去我们大队啊就剩干部没兵了。
0: 老爷子笑笑，不看他，也不说话。何志军不敢在他跟前玩花花肠子，直截了当地说，
2: 首长，我想知道特种侦察大队申请在全军区选拔侦察兵尖子集训挑选队员的报告能不能批，我们不能没有兵啊。
0: 老爷子不看他，动了一下沙盘，在这个阶段批不了，体制问题必须上级才能解决。
2: 那我们的兵员怎么解决呀？明年您让我参加演习我都不敢了，没人呢。
0: 老爷子苦笑，没兵，没兵你可以招兵吗？
2: 招兵？何志军瞪大眼睛，首长，义务兵只有3年，1年刚刚是个兵模子，2年是个兵胚子，第3年才算是半个特种兵了，这可是又得走啊，转志愿兵比登天还

海南，这比例控制那么严，我可以给你扩大志愿兵的比例。何志军苦着脸，但我还需要时间培养啊，这段时间怎么办？您知道，全世界的特种部队都是从老兵当中选拔。

按照这个标准很难招满人啊。怎么？特种兵也没人愿意当？另一个干部苦笑，可能不说特种部队还好，一说特种部队就真的没人敢来了。农村也一样，现在都富裕了，很少有孩子愿意主动去吃苦的。时代真的变了，何志军一脸茫然，干部们都不敢说话。耿辉苦笑着说话了，大家也都别说丧气话，解放军在老百姓心目当中还是有地位的，我们的工作呀，就是要做到细致耐心，下去招聘的同志要会做思想工作，和当地的武装部搞好关系，实在不行啊，就先别说是特种部队，就说是军区直属部队，这样呢也好做保密工作啊。何志军一直做到散会也没说话。耿辉问，怎么了老何，想什么呢？何志军脸上很苦涩的一笑，我在想啊，咱们那会儿当兵多不容易啊，可现在呢真的没孩子愿意当解放军了。林秋叶要转业，在军区总院引起的震动真的是蛮大的。年富力强的骨干主治医师，经验丰富，在哪个医院都是舍不得放的。可是真的去意已决，你又能有什么法子？转业报告在医院和军区总部打了个来回，最后还是批准了。惋惜也好，心痛也罢，但是林秋叶是真的不想再穿这个军装了，谁还能把他捆上？完全是为了这个家。林秋叶这个级别的干部收入，从表面上说在社会正常收入的范围内其实不能算是低的，但是在当代的社会，还有多少人是靠死工资那么挨日子的？丈夫又是野战军的干部，哪儿还能有什么灰色收入？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灰色收入是现在这个社会的一个很重要的资金流动方式。怎么来的不重要，但是很多干部的家庭生活在改善，这是真的。丈夫在野战军，女儿在军校，好像是真的不花什么钱。可老人呢？他的父母呢？就能守着那么点子微薄的退休金过？过去是大家的日子都过得一个样子，看不出来什么。现在呢？现在还是都那么过吗？林秋叶作为独生女，能不内疚吗？女儿呢？女儿真的能当一辈子兵？当妈的能不为女儿的将来考虑吗？尤其是在这个消费水平越来越高的大城市，真的能跟从前那样过？作为一个医生，林秋叶问心无愧，他救活的病人不能说有一个连，也有两个排了。作为一个军人呢，他也同样问心无愧，抗洪抢险、支援阵区等等，他什么时候退缩过？哪一次不是顶在最前面？哪一年不是优秀共产党员？难道那么多次三等功、两次二等功的军功章是白来的？自己没有吃过苦？或者说这么多年吃的苦还少吗？对不起军队，还是对不起这个社会？自己的青春，自己的花儿一样的青春，都留在了这个绿色的营盘，无怨无悔。自己嫁给了一个什么都不管，只知道带兵打仗、带兵训练的铁血军人，自己一手带大的女儿，自己的心肝宝贝，也走进了那个绿色的军营。

0: 女儿在军校一切白过来了，该换个活法了。
1: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狼牙》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的声音，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4: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3: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4: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3: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6: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7: UFO 打哪儿来？
6: 恐龙为何灭绝？
7: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8: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9: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8: 迷幻时空，时空，时空，
9: 你着迷了吗？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我们的人物之谜单元要跟您一同去认识一下我国法医的先驱，南宋提刑司宋慈。宋慈在侦破扑朔迷离神秘诡谲的奇案时，凭借着自己独特的现场检验方法和严密的逻辑推理，终能够揭开疑窦，使真相昭然于天下。这位如服观金的南宋提刑，颇有柯南道尔和克里斯蒂娜笔下神探福尔摩斯的神功和魅力。2005年，央视推出的电视剧《大宋提刑官》塑造了宋慈这位古代法医学先驱，或者说刑侦专家的形象。人们不禁要问，历史上是否确有宋慈其人？他的极富传奇色彩的一生和那部著名的法医学著作《洗冤集录》是否都是真实的？
11: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
12: 听不够才子佳人。
11: 拨开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12: 人物之谜。
10: 宋慈，字惠富，福建建阳人，据南宋文学家宋慈的挚友刘克庄所传《宋经略墓志铭》记载，宋慈生于南宋光宗淳熙13年，死于南宋淳佑6年，享年64岁。但是宋慈的《洗冤集录》自序文末却又明确记载，此书完成于淳佑7年，而其他的文献也有关于宋慈淳佑9年还受命为广东经略并卒于任上的记载。因此也有一些史学家将宋慈的生卒年代确定为公元1186至1249年。至于说宋慈的身世和家庭，宋经略墓志铭说到，宋慈的祖上由邢迁墓，大概是从现今的河北的中南部迁到了浙江的睦州一带，直到了唐文贞公的第三代孙宋世清担任建阳县丞并殉职于任上，宋氏一族才开始定居于建阳。据此推知，宋慈祖

0: 上，或许是在唐末五代动乱中由北方迁往江浙一带。这种北方移民大举南迁的情况在当时十分普遍。然而宋慈的曾祖父宋安世、祖父宋华在史传当中都是无名之辈。至于他的父亲宋拱曾任广州节度推官。然而宋代为了惩罚唐朝五代时候的藩镇割据之祸，节度使这个职衔已经成为了一个虚衔，权力大为削弱。节度推官虽非要职，却在节度使幕府当中掌管着刑狱。宋慈父亲的这个职务和家庭刑名之学的传统，或许对宋慈的人生道路产生了某些微妙的影响。至于说宋慈的母亲，则族望不详。总之，宋慈的出身和门第并不显赫，而这一点对宋慈的前途并无根本影响。因为在门阀郡望已经不再受到特别关注的宋代，科举入仕早已经成为了时代的潮流。宋慈这个人自幼聪颖好学，博记览是善辞令。由于朱熹曾经喜居建阳之考亭授徒讲学，宋慈得以师从朱熹高祖，建阳名儒吴质，并且结交了当时学宗朱熹的名流黄干、杨芳、李芳子等人。如此说来，这宋慈还应该算是朱熹的再传弟子。其后宋慈又进入太学，师从名儒甄德秀深造。甄德秀曾经称赞宋慈学识渊博，文章有源流出肺腑。惠宗嘉定十年，已经接近而立之年的宋慈终于考中了进士乙科，开始步入了仕途。然而在宋慈的青年时代，南宋政权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中。宋宁宗赵括与宰相韩昼虽然力主北伐金军，但是南宋负责川陕一带防务的将领叛变屠敌，使得北伐惨遭失败。南宋朝廷的主和派迫于金人的压力，在1208年和金订立了嘉定和议，金宋改称伯侄之国，宋向金增贡捐银，国力则更加的衰弱了。在这个背景之下，宋慈先任赣州信封主簿，主理一线的文书部籍。南宋时期的赣闽地区民贫地狭人稠，人民处于水深火热当中，民反和兵乱是频频发生。而宋慈呢，参与了平定三同贼的战役，他先赈济六铺饥民，又率兵300人大破石门寨，俘获了敌酋，因战功卓著而特授舍人。不久在甄德秀的推荐下，宋慈又进入了招捕使陈穆府，参加平定闽中叛乱。宋慈提孤军从竹州进，且行且战300余里，就连久经锋敌的主帅也对他刮目相看，称赞宋慈是忠勇过五无将矣。在军事谋划方面也多咨询于宋慈，因得到了臣的赏识，宋慈被任命为长汀知县。时值宋理宗赵昀即位，南宋欲联蒙古破金，结果兵败于汴，加之贾似道的擅权，宋理宗消极怠政，兵连祸结，是净土日促，内政愈加的腐败。这个时期宋慈先入未了翁幕僚，后通判少武军，调任毗陵郡守。虽然频繁调任，但是宋慈所到之处均入境问俗，惠爱子民，家喻鹊起。他文而勇武，兼有谋略，有主簿而知县知州，多所历练。这也是清朝人陆心元作《宋史义》将宋慈列入了循吏传，并将其与辛弃疾媲美的缘故。而这些经历呢，又使得宋慈在年逾半百之后得以接受朝廷的重任，先后出任广东、江西、湖南提点刑狱司，并且在他的晚年担任了广东经略安抚使。
1: 他在侦破扑朔迷离、神秘诡异的奇案时，凭借着自己独特的现场检验方法和严密的逻辑推理，终能揭开疑窦，使真相昭然于天下。这位如浮观金的南宋提刑， 颇有柯南道尔和福尔摩斯的神功与魅力。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法医鼻祖宋慈传奇的一生。
0: 依照宋代的制度，提点刑狱司为路级监司，即司法机构之一，各地普遍设置。最初提点刑狱司常以文官来担任，到南宋时则普遍代之以武臣，以加强地方政权的弹压能力。宋慈在广东和江西等地为提点刑狱司期间，巡行部内，深查细访，虽荒僻山野，也辄迹必至。宋慈所到之处，雪冤劲爆，扶正安良，如出道过司明确地定下了条约，限期侦破，竟在八个月内查清了绝辟囚，也就是死刑犯200多名。又比方，他一任江西提点刑狱，兼之赣州时，赣民当中有部分言子常在奴戏时节武装犯言，并于闽粤之境持械飘掠，州县无敢奈何。宋慈到任之后，即严密布防，临次保武，训其出入，兼无所容。宋慈打击言子的经验被朝廷在浙东各路推广，而他在提刑司职上处理案情时，总是如履薄冰，审之又审，不敢有丝毫的怠慢，因此得到了广大民众的信任，人们称他为听讼清明，绝世刚果。而宋慈在公正执法的同时，又能识大体，宽小本，危爱相济，有具体情况具体对待的灵活态度。总之，从现有文献的记载来看，宋慈的仕宦经历和他的卓越业绩都表明了他首先是一位既忠孝于封建政权，忠实于皇帝，又能惠爱百姓，廉洁自律的循吏。至于他何以在刑名方面成就了功名，还与他著作的那本《洗冤集录》有关。由于曾经为四路的提点刑狱司，宋慈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他又博采前人的断案所长，于晚年铸成了《洗冤集录》这本书。中国古代的刑律发源久远，所谓的刑名之学起于周记。虽说旧史家认为刑名之术为盛世所不取，但是汉代在以春秋断狱的同时，还出现过酷吏政治。杜周杜延年父子创制的刑律大小杜律成为了专门的学问，他的地位不逊于群经啊。但有关杜律的内容已经无从考察，只知其深贬幼稚，用刑苛刻，因此在南北朝时期就失传了。尽管与刑名之学密切相关的法医学知识同样在中国发源很早，如今年睡虎地出土的秦墓竹简就有先秦时期治愈需勘验创伤以求愈送端平的内容，但是有关现场勘查、尸检等属于法医学和刑侦技术的内容却极少见于传统文献当中。在汉唐法律文献中还没有能建立系统的古代法医学的知识体系，而到了宋代之后呢，以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的应用与发明为标志，科学技术包括医学有了巨大的飞跃，医学分科更加细密，比方说针灸、妇科、小儿科、外科都成为了独立的科目，而官府和私人修纂各类诊方和药典等这些本草类的著作已是蔚为大观。尽管中国古代的法医学似乎没有独立发展的空间和条件，而刑事案件的侦破实践又迫切地要求对各类损伤进行严格的检验，并条件下五代到宋朝开始有学者关注刑名之学与传统医学的结合了，并且出现了宋人郑克编纂的《折狱归鉴》，桂万荣编纂的《唐音笔试》等著作。在清朝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的时候，准旧史设立了法家类一门，收入了八部法家类的文献，其中包括商鞅、韩非、管子等人的著作，

0: 另外还有五代何宁父子同撰的一玉集补一玉集，而真正属于法医学的著述宋慈的洗冤集录四库全书，将其与另外19种105卷记载各朝案例的文献列入了子部法家类的存目。洗冤集录这本书是宋慈博采进士所传诸书，吸收了内述录等数家的著作，汇而萃之，理而正之，增以己见，总为一编的。这本书一共分为五卷53目，内容涉及各类死伤现象，基本包括了现代法医学检验的项目，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法医学的尸检法和各种死亡情况下的检查方法，以及急救和消毒措施的，其中也包含了相对的科学认识和成功的例证。书中还强调司法活动中检验的重要性和相关的法律规定，提出了遇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出情，出情莫重于检验的思想，认为断狱和性命攸关，攸望屈身之机阔取决于刑狱之官的审慎态度，提倡谨慎取证，并且妥善地收存证据，将检验过程详细地记录下来。宋慈希望他总结的这些经验能够对后来人有所启发，以求同行之间参验互考。总之吧，洗冤集录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法医学著作，也是世界范围内最早的包含法医学内容的专著。他总结了法医学尸体外部检查的经验，对尸体现象做了大量的科学观察和归纳，有不少结论是符合近代法医学原理的，其中的一些方法和意见即使在咱们今天看来也是具有启发性的。此外，宋慈在刑侦过程当中是非常重视证据，这在司法审判过程中是有着进步意义的。在中国古代，由于科学和医学的落后，在刑事审判过程中不可能通过科学的手段获取物证，往往单纯依赖口供作为定罪的唯一依据。
1: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2: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1: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2: 人物之谜。
0: 在洗冤集录当中啊，有一些检验方法虽然属于经验的范畴，但是却与现代科学相吻合，令人感到惊叹。比方说用明油散检验尸骨的伤痕就是典型的例子。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这红油散遮尸骨液，如果骨头上有被打的地方，即有红色路微阴，骨断的地方其拉序两头各有血晕色，再以有痕骨照日看，红活乃是生前被打的分明，骨上若无血阴，纵有损折乃死后的痕迹。这样来检验尸骨伤损和现代用紫外线照射的方法在运用光学的原理上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呢，宋慈限于当时的科技水平处于一个尚未自觉的状态，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尸骨是不透明的物体，它对阳光是有选择的反射的，当光线通过明油散或者新油绢散时，其中影响观察的部分光线被吸收了，所以呢容易看出伤痕。再比方说书中论述的旧翼死法与当代的人工呼吸法几乎是没有任何差别，还有用糟醋白梅五倍子等药物洗盖伤痕，有防止外界感染消除炎症固定伤口的作用，这些都跟咱们现代的科学原理是相一致的，只是使用的药物不同而已，诸如此类在这本书中也是不胜枚举。西方中世纪的法律审判也有口供乃证据之王的手法，而宋慈的痕迹检验、尸体鉴定等获取物证的方法，应该是13世纪世界上最先进、最完备的检验技术。众所周知，

文艺复兴时期之前的西方医学在神学统治下还处于一个蒙昧的状态，比如对血液循环现象就一直沿袭亚里士多德人体血管充满空气的错误认识达数百年。

0: 宋词《洗冤集录》对诗那份胆识和无畏的精神，而这一点在当时也是同样值得称道的。当然了，这《洗冤集录》也存在着某些局限，尽管它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尸检经验，但是这种检验还只是停留在尸体外表与现场勘查的限度内，甚至其中还有一些来自巫术或封建迷信的东西，比方说滴血变亲法。人有365结骨与一年365天同，男子骨白女子骨黑等等，这些说法都是缺乏科学根据的。而这些局限是受到当时自然科学的总体发展水平的制约的。我们知道在南宋的时期，刑事检验过程还不可能有尸体解剖、病理分析以及毒物的化学分析和测定等现代的医学手段，因此我们不能苛求距今800多年前的宋词能够创作出和现代医学内涵相同的刑事勘验方法和技术。宋词的这本《洗冤集录》代表了中国古代法医检验技术的发展水平，成为了宋朝以后历代司法检验的基本模式。元、明以后的检验诸书大抵以试为蓝本。同样在国外也有多种文字的洗冤记录在流传着，比方说朝鲜曾经翻译成为了无冤录，此后经过朝鲜又传到了日本。19世纪的中叶以后，西方人翻译了王幼槐的《洗冤录集证》，先后有荷兰、德国、法国、英国等6种译本。可见宋词这本书不仅仅对中国宋以后的各朝代，而且也对西方近代的法医学和刑事检验技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或许是由于宋史无传，宋词一生的行迹只是建载于刘克庄的《宋经略墓志铭》当中，还有清朝人陆心元的《宋史义》当中的《循吏传》，以至于后来人对宋词的了解很难详细和全面。特别是《洗冤集录》在总结前人断案经验时，基本上删去了具体案例的情节，而只是提炼了那些带有规律性的检验方法和技术。至于宋词在提刑司这个职位上究竟处理过哪些案件，除去刘克庄所作墓志铭笼统的提及治理赣闽盐子剽掠，以及在广东8月内绝大辟罪200多件以外，文献中没有更多的线索。这就使得后人只能从循吏的角度去认识和评价宋词这个人。这种具体史实和案例的缺失，却也为后来人用文学艺术的手法去重塑宋词的形象留下了充分的想象空间。比方说央视曾经播出的非常著名的被称为大型古装纪实悬疑推理剧的《大宋提刑官》，就试图把宋词塑造成为一位古代法医学先驱或者是刑侦专家的形象。而对他青年时代的求学经历和在州县的文才武功则是略而不谈。然而悬疑和推理固然是存在的，而剧情的发展常常峰回路转，悬念迭出，但纪实之说却令人不敢苟同。
1: 他在侦破扑朔迷离神秘诡异的奇案时，凭借着自己独特的现场检验方法和严密的逻辑推理，终能揭开疑窦，使真相昭然于天下。这位如服观金的南宋提刑，颇有柯南道尔和福尔摩斯的神功与魅力。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法医鼻祖宋词传奇的一生。
0: 在《宋词》这部电视剧当中，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之间确实存在着不小的差距。且不说构成全剧的11桩案件全是虚构的，即使是主人公宋词的身世家庭也与史实大相径庭。比方说剧中宋词妻子为吏部尚书薛廷松之女，但这个吏部尚书薛廷松在《宋史》当中没有任何的记载，可见联姻权贵而不与之同流合污，显然是剧作者为了凸显宋词的骨梗正直而虚拟的情节。

0: 实上，宋词先取虞氏，继取连氏，育有三子两女，各有所成。再如，据史事推断，宋词为提刑官的时候，应该年已五十以后了。现在剧中的这位宋词形象显然是过于年轻了一些。另外，剧中还有宋词在侦破李府的谋杀案后动笔撰写洗冤集录的情节，而实际上宋词写作这本书的时候已经是垂垂老矣，不久即去世了。至于宋词与那个形影不离的英姑的关系，颇有一点当代侦探影视当中最佳拍档的影子。确实，时境已经变迁了，此宋词已非彼宋词，戏说成分的存在又应该是必然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从电视剧或者是史实当中都已经或多或少地了解了宋词的一些情况，这位法医学鼻祖的探索精神还是非常值得人们学习的。好了，各位，今天的迷幻时空就到这儿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安澜，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新奇多样的自然景观，高原、山林、湖泊、海岸线，广阔的地理条件孕育了近1600种国家级野生保护动物，丰富的物种养成了中国人特有的饮食风俗习惯。为了享受这份自然的馈赠，人们穿越四季，捕捞、猎杀，将野生动物幻化成一道道餐桌上的佳肴。江南水珍品长江石鱼，天上人参黄胸鱼，森林守护神穿山甲，2003年最后一条长江白鲟，它们满足了人们的味蕾，却即将从地球上消失。当我们有权亲近自然，享受美食的时候，请不要流连于野味，同在地球上，共享大自然。
3: 这个创意不行，
4: 图案拿回去重写。你怎么做这么差呀？你到底行不行啊？
3: 你看看人家，
4: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不能干呀？
2: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5: 我已经尽全力了，
6: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7: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6: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7: 这样真的值得吗？
8: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9: 我已经尽全力了，
10: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7: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10: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9: 这样真的值得。
2: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2: 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3: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徐可。
14: 您好，我是曼宁。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开幕式今晚隆重举办，三代电影人共赴光影之约。
10: 北京电网负荷今天首次突破3000万千瓦大关，连续3天刷新历史记录。
14: 熊山高铁河北段今天开始按图行车试验。
10: 北京市教委今天发布细则试行，明确中小学生七种行为，教师可以实施教育惩戒。

0: 虚拟主播方桃子广告代言引发争议， AI 时代如何更好地保护消费者权益，稍后请听专家解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试图收紧出生公民权，打击生育旅游。
0: 那么在

0: 我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这个降雨的情况怎么样？
1: 哎，好的。那今天呢，受到高空回流冷空气影响呢，从今天下午开始呢，到目前，北京大部分地区是出现了明显的雷阵雨天气。截至目前呢，最大降雨量是出现在怀柔区的向乍子站，截至目前已经是下了94毫米。城区最大呢是在丰台的16庄76毫米，这样都达到了暴雨的量级。以及目前呢，到前半夜，北京大部分地区还是会有明显的雷阵雨天气。这个主要的降雨时段呢，恰好与今天周五晚高峰时间重叠，会对晚高峰交通造成比较明显的影响。这个降雨量呢分布不均，全市平均是一个中雨量级，西部北部地区呢以及城区降雨量可达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呢可达暴雨量级。这个降雨呢对流性很强，降雨时呢会伴有7级左右的短时雷雨大风及短时强降雨。目前呢，北京是处于暴雨蓝色预警和雷电黄色预警双预警之中啊。今天大家傍晚出门一定要随身带好雨具，遇到雷雨时呢注意交通安全，避开低洼积水路段。预计呢降雨会持续到今天前半夜，东部地区的降水呢会较早结束，西部地区降雨会持续更长一些。今天夜间呢最低气温是24度，那降雨之后呢夜间体感比前几天要明显凉快一些。主持人，
0: 那未来几天是否还会有这个新的降雨的出现呢？
1: 从目前来看呢，双休日两天天气是总体是不错的。周六呢天气是多云渐晴，西部山区有一些分散性雷阵雨，但是这个影响范围不大，对城区没什么影响。白天呢最高气温有所回落，预计在31度左右，这高温天气呢也会有一定的缓解。后天呢本周日天气呢是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1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2度。双休日两天呢总体来看天气不错，比较适宜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但是呢白天紫外线强，大家出行呢注意防晒补水。下周一开始呢天空云量会逐渐增多，然后周二到周五呢北京可能会再次进入一个多降雨时段，请大家持续关注临近预报并做好防范。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吴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吴工。
1: 好的，再见。
2: 好，那我们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雷雨时阵风7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到了明天白天，多云渐晴，西部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0: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为55到75，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2: 想要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样，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同步开启视频直播，期待您的关注。
3: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0: 好，下面插播节目发稿前我们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北京平谷、通州、朝阳、海淀、西城、东城等多区先后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所在区将出现小时雨强5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低洼地区请注意防范。
2: 今天上午9点，北京同时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雷电黄色预警、山洪灾害风险黄色预警、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以及积水内涝风险蓝色预警，并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交管部门已经细化保障举措，全面应对降雨天气。目前北京全市下凹桥已经提前布控，特别提醒广大市民，雨天能见度低，路面比较湿滑，下凹市的立交桥低洼路段和涵洞通道积水风险高，请务必杜绝冒险涉水。
0: 好，继续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百花宴归，万象精华，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开幕式将于今晚8:40隆重举办。北京卫视 CCTV

0: 韩宇、马思纯、谭维维、朱时茂、天使童声合唱团、小红花合唱团以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银河少年电视艺术团也将联袂献上精彩演出。
1: 从今天起到8月10号，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在北京举办。活动以百花宴归、万象精华为主题，将举办包括开幕式、百花论坛、提名者表彰仪式、百花之夜等一系列电影文化活动，并同步开展百花影展、华语青年电影周等活动。本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设置8个奖项，各奖项归属将在8月10号的颁奖典礼上揭晓。
0: 持续多日的高温高湿桑拿天推高了全市的用电。今天下午1点17分，北京电网最大负荷首次突破了3000瓦千瓦大关，达到了3026万千瓦。至此，首都电网的负荷已经连续3天改写历史最高值。今天负荷高峰时段，降温负荷占比超过47%。截至到下午4点，全市电网运行平稳，电力供应保障有序充足。
1: 连日闷热天气下，居民、商场、空调设备是满负荷运转，带动了用电需求的持续走高。国网北京电力公司第一时间启动了大负荷预警响应，全链条强化电网保供举措，紧盯天气与负荷实时变化，动态优化电网运行方式，统筹调配巡检、抢修、服务、应急全链条的力量，筑牢首都供电安全防线。
0: 目前，全市1200多名电力客户经理下沉到7300多个社区，实行网格化驻点服务，快速响应居民各类用电诉求。360名专业应急救援人员、3300多名抢修人员集结到位，83台套发电车同步部署，随时处置线路故障、突发停电等各类用电突发事件。
1: 出行方面，我们来关注雄安新区到商丘高速铁路河北段今天开始按图行车试验，标志着这一线路进入开通运营倒计时。
0: 按图行车试验是铁路部门按照列车运行图组织列车在正常运营条件下的非载客运行，记录列车的运行情况，检验各系统在模拟运营条件下的适应性和稳定性，使提前上岗的运输、客运等运营人员得到充分实际的操作培训，满足开通运营各项标准和要求。
1: 据介绍，雄商高铁北起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中到商河杭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作为我国8纵8横高铁网京港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雄商高铁建成通车之后，将会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对于贯彻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助力建设雄安新区千年大计，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京张铁路遗址公园2期昨天全面建成开放。京张铁路遗址公园整体依托原京张铁路地面旧址改造，1期2.4公里绿廊早已成为了海淀网红城市公园。2期工程在1期的基础上向南向北双向进行延展，串联起西直门至北五环，形成全长9公里的带状文化绿廊。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黄于婷的报道。
2: 好玩，最好玩的沙坑还有滑梯。
3: 从北三环大钟寺桥下步入京张铁路遗址公园，绿意扑面而来。谁能想到这里曾是杂草丛生的废弃铁路，如今植被葱郁，步道蜿蜒，成了附近居民的后花园。何女士正带着孙子在沙坑边玩得不亦乐乎。
4: 一年多没来，一来，哎呦，我觉得特别惊喜。原来没有这么多的绿植，就是从这儿过特别荒凉。通过改造完了以后，附近居民都对这点儿特别满意，早晚都上这儿遛弯儿啊。
3: 绿意之下，百年铁路的根脉并未消失，钢轨枕木、复古绿皮车厢、老旧工业龙门吊全部融进景观里。北京北陵地景园林规划设计院副院长张璐道出了设计巧思。
5: 这一次呢，我们恢复了从四道口到知春路这一段大概2.4公里左右的京张的老线的铁轨，这都是原来的这个铁轨，包括这个枕木哈，可以看到13号线缓缓地开出来。这一刻呢，我们的历史和现代和未来都在这个地方同框交汇。

0: 据介绍，二期整体划分为南段社区活力段、北段自然休闲段两大片区，全线串联形成总长9公里带状公共空间，总用地面积约53公顷，直接服务沿线70个社区约45万居民。张璐表示，构建3道1绿完整慢行系统是本次改造的核心工程。
1: 我们这个9公里的3道1绿，就是跑步道、漫步道和自行车道，还有我们的金章绿廊全部拉通了。大家呢可以从西直门骑着自行车一直骑到北五环啊，在公园里面骑行。
0: 曾经铁路高架和围墙把城市切成碎片，东西两侧居民只能绕行，如今多条城市之路被打通。海淀区园林绿化局金章遗址公园二期建设方项目负责人王征介绍道，
2: 项目拆除沿线全部的封闭围挡，打造了无界开放式公园体系，全线打通9条城市之路，实现了居民区、河道、郊野公园互联互通，构建了20分钟通勤休闲圈。
0: 以一老一小为核心，公园打造了全龄友好的公共空间。原有铁路路基斜坡被改造为大型儿童攀爬区，配套滑梯、攀岩坡、沙坑等游乐设施，沿线分散设置休闲凉亭、零下休憩空间，为老年群体提供歌舞闲谈场所。沿线还预留科创市集、文化快闪活动场地，适配周边高校、科研院所青年社交需求。无论老人、孩子还是上班族，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角落。
3: 北京地铁13号线东直门站东北侧的空调系统近日完成了改造升级。这个区域的出入口、通道和购票区的温度比此前降低大约了2摄氏度，乘客的体感舒适度明显提升。接下来，房山线、亦庄线等线路共计是41座车站，也将陆续开展空调设备的改造工作。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4: 下午2点，正接近一天里最热的时候，记者走进地铁13号线东直门站 G 口的安检处旁，出风口正持续输送着凉风，温度计显示目前这里的温度是22.3度。路过的乘客李先生说，
5: 今天夏天热，里面非常凉快，温度非常合适。
4: 13号线在2003年开通运营，东直门站的空调系统同步投用，到现在已经连续运行了23年。不光是13号线，1号线多座车站的空调系统也已经服役超过20年。北京地铁机电分公司综合支持项目部副经理马龙飞告诉记者，
6: 随着设备的老化，空调系统的制冷效果逐步的在下降，然后地铁公司于2026年1月份启动了1号线、13号线9座车站的空调系统改造工程，其中1号线改造范围是从西单到大望路几座车站，首批的西单、大望路、永安里3座车站已于5月底，就是夏季空调使用高峰期前完成了投入使用。
4: 跟随工作人员，记者来到车站的设备用房，在这里新装的水冷冷水机组正高效运转。这次东直门站改造全面更换了老旧设备，新机组在提升制冷能力的同时还实现了节能降耗，设备的使用寿命也更长了。
6: 因为此次改造的东直门站只是涉及东北侧的空调机房，在今年9月30号以后会陆续对车站西南侧的空调机房进行同步的一个改造，对冷水机组、空调机组和对应的风阀进行一个更新。
4: 下一步，北京地铁还将陆续推进房山线、亦庄线、昌平线5号线共计41座车站的空调设备改造工作，不断提升车站环境舒适度。
7: 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发布数据，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10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带来好水、活水。
3: 通水近12年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充分发挥优化水资源配置、保障群众饮水安全、复苏河湖生态环境、畅通南北经济循环等作用，为保障国家水安全来提供坚实支撑。
7: 接下来，在一小段广告和片花过后，您将会听到北京市教委今天发布细则试行，虚拟女主方桃子广告代言引发争议，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试图收紧出生公民权。我们稍后见。
8: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9: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8: 哦，那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9: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8: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再来关注北京其他方面的消息。机器人发展看北京主题采访团昨天走进了位于海淀区的星动纪元。这家由清华大学孵化的具身智能企业成立仅3年，已经让机器人在顺丰、中国邮政等10多个物流中心上岗，部分的场景运营效率已经超过人类。详细的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11: 这个就是我们在快递物流行业我们真正已经交付进去的一个场景。
10: 在星动纪元的具身智能物流场景实验室，一台人形机器人正站在传送带旁分拣快递，它的动作一气呵成，从分拣隔口取出包裹，轻巧翻转让面单朝上，再稳稳放上黑色传送带。星动纪元品牌营销部部长赵佳琪介绍，企业推出国内首个具身智能物流解决方案，机器人可以实现24小时分拣作业。
11: 包括它形态各异嘛，有大有小，然后有轻有重。人形机器人它靠人形的这个形态，再加上它有一个灵巧手，它可以很好的满足需求。从今年我们的机器人已经跟中国邮政和顺丰合作，在全国5省市的10多个这个物流中心进行分拣，可能人长期来干的话会达到900件1小时这么的一个分拣的情况。现在机器人其实是已经可以达到的，我们在一些场景里面甚至可以达到1200件每小时，基本上能做到95%的一个准确率。
10: 物流场景的突破离不开技术上的全栈自研。星动纪元自研硬件占比超过95%，构建了从大脑、运控、数据到五指灵巧手、人形本体的完整链条。星动纪元联合创始人席悦说：“
12: 人形机器人从硬件的结构上是模块化的，既有上半身的机器人，也有轮式的机器人，也有双足的机器人。这些机器人硬件的底层部分也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包括我们的核心的关键模组和核心的灵巧手。我们还自主研发了自己的机器人大模型 ，EVER42。”就这个具身的模型，它能够搭载在我们的硬件平台上去得到一个很好的应用，在各个场景里边。
10: 灵巧手是星动纪元的一大亮点，公司在业内首创研制的全直驱灵巧手系列，能完成捏取快递面单、使用移液枪、打螺丝等上百种精细操作。凭借这套技术，星动纪元的客户名单已经覆盖全球市值排名前10的科技公司中的9家。喜悦表示，
12: 目前我们在物流场景里边已经得到了一个大规模的应用，然后在其他领域我们也是在陆续的加强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到产线的进展过程中。我们会在工业场景里边持续去做验证，这里边有汽车的场景，有 3C 的场景，包括搬运、分拣、装配这些任务。我们希望能够尽早的推动机器人成为人类可靠的伙伴，服务千行百业。
7: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教育方面。为了深入贯彻教育部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及本市的教育法治建设要求，北京市教委今天发布了北京市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的实施细则试行。其中明确规定，学生有7种行为之一，学校及其教师应当予以制止并进行批评教育，确有必要的可以实施教育惩戒。
3: 这7种行为包括故意不完成教学任务要求或者不服从教育管理的，扰乱课堂秩序、学校教育教学秩序的，吸烟含电子烟、饮酒或者言行师范违反学生守则的，实施有害自己或者是他人身心健康的危险行为的，打骂同学、老师或者通过网络辱骂、诽谤、人身攻击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欺凌同学、造成他人身体伤害、财产损失或者精神损害的，其他违反校规校纪的行为，学生存在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或违法犯罪情形的，按相关法律法规处理。
7: 学生和家长对学校的依据细则实施的严重惩戒或纪律处分不服的，可以在决定作出后15个工作日内向学校提起申诉。对学校申诉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决定书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再向所在区教育行政部门申请复核。对复核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3: 我们再来关注持续的潮湿闷热天气，让图书馆成为了市民消暑纳凉、学习充电的热门去处。那面对激增的人流压力，各大图书馆如何优化服务、扩容增效？热门场馆内是否存在不文明阅览现象？对此，新闻

0: 北京城市图书馆，高挑通透的大厅搭配清爽宜人的环境，瞬间驱散暑气。馆内随处可见前来消暑阅读的市民，不少亲子家庭结伴前来打卡。裘女士就是带着外孙第一次前来。
1: 这个图书馆吧，跟家里一样，特别松弛，氛围好，环境好，特别美。
0: 除了来避暑纳凉的普通市民，也有不少学生朋友带着电脑和作业，找个座位准备待上一天。临近中午，站在城市图书馆大厅放眼望去，阶梯自习座位差不多坐得满满当当。马同学说，
2: 挺方便的，门口就是吃饭，挺有氛围的，大家都在学。
0: 不止网红地标图书馆人气爆棚，有些区级图书馆同样迎来客流高峰。位于劲松的朝阳区图书馆上午9点开门，8点多门口就有不少读者在排队了。方女士说，
3: 家就在边上住，在这看看书，读读报，精神养性吧。到我们这儿70了，我都这个相当好，服务人员工作人员都特热情，我们老人也不懂，还得什么弄 WiFi， 人就给我们弄。
0: 朝阳区图书馆劲松馆读者服务部副主任铁小静介绍，今年暑期到来之前，他们馆日均入馆约2000人次，进入暑期后日均读者量攀升到2400人次，周末客流更是进一步上涨，日均可达2600人次左右。
4: 像夏季雨多的话，我们会让读者提前进馆，避免让读者淋雨。二层公共阅览区增设了一些座位，在一层的老人阅览室划出了一些共享座位，有的时候二层的那个座位满了，我们就会引导读者去一层。
0: 为分流客流，丰富市民暑期文化生活，全市各大图书馆精心策划了图书分享会、公益电影放映等一系列特色文化活动。市民可以通过各图书馆官方微信公众号查询活动详情，预约参与。同时，为减少线下扎堆，提升借阅便利度，不少图书馆都推出了线上借阅服务。朝阳区图书馆铁小静介绍，
4: 单纯想借书，可以通过我们的潮图服务线上小程序，还有首图阅览精彩小程序线上借书，把书寄到家。我们潮图服务的线上借阅，它可以免费寄到家。哦，如果还书的话，是需要付邮费的。
0: 随着图书馆客流走高，占座现象也随之增多。在北京城市图书馆，有些座位上只见物品不见人。读者杨女士说，长期占座不可取。
5: 有的人也要上卫生间接水什么的，短期其实可以离开，中午吃饭也可以离开的，但是不可以长期没有人占的这个座位。
0: 目前多家图书馆对于占座现象都有相近的管理办法，一般都是采用离座超过60分钟就视为自动放弃座位。北京城市图书馆馆员汪宇轩介绍，
6: 我们会通过贴条来提示读者，如果超过1个小时还没有返回他的座位，那么这个座位将会被释放出来。
7: 我们是1个小时来贴一轮，如果来的人实在太多，座席太满，我们也会增加这个巡视的轮次。
8: 再来给暑假里的小朋友们推荐一个打卡好去处，守望天宫北京太空探索中心日前在首钢园开放，4000平米的沉浸式航天体验空间，为京城再添拥抱星辰大海的好去处。来听本台新闻频道记者的报道。
9: 走进这个太空探索中心啊，我发现

0: 在 AR、VR 超感剧场，游客可以近距离观察空间站对接，俯瞰，来一场身临其境的太空微度假。馆内还设有 7D 星际飞行影院，游客在失重与震动中体验星际空战。
1: 五、四、三、二、一，发射。在这儿呢，还可以体验航天人的工作。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卫星指挥中心，平时呢，在画面中才可以看到的场景被复制到了这里。游客呢，在这儿可以随着倒计时来完整的体验一下火箭发射的全流程。
2: 因为以前这些知识呢，确实离我们太远了。大家从新闻上播放都是看到啊，很高兴，火箭发射上去了，卫星发射上去了，最终的作用是什么？大家其实并不清楚啊。这边呢，可以大家深入的去了解卫星的作用和日常生活中卫星对我们的帮助。
0: 据介绍，北京太空探索中心将紧扣航天加文旅加教育的深度融合主线，持续引进优质航天科普资源，打造具有行业标杆意义的沉浸式航天教育基地。
3: 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今天立秋，北京为什么还这么热。立秋是24节气当中的第13个节气，立秋三候为一候凉风至，二候白露生，三候寒蝉鸣。那立秋呢，也预示着暑热将近，金秋将至，草木开始结果孕子，庄稼进入到了收获季。
4: 根据气象部门的统计呢，立秋的时候全国平均气温从逐步升高转为下降。不过真正的秋天呢还没有到来，全国大部分地区还处在夏季。
3: 以北京为例，北京常年入秋时间是9月13号，目前呢还处于盛夏。今天北京仍然处于三伏天里，高温高湿的天气持续，闷热感强烈，特别是中午时段。截至中午11点20分，代表着北京温度的南郊观象台监测到的气温是35.1摄氏度，北京再次达成了一个高温日。今年夏天北京已经出现了9个高温日，8月以来北京已经出现6个高温日。
4: 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翟亮介绍说呢，近期北京受到暖气团的控制，太阳辐射增温效果很好，容易出现高温天气。与此同时啊，在副热带高压外围偏南暖湿气流的影响下，北京呢湿度大，体感闷热。预计到明天，随着暖气团的减弱和移出，北京将会暂时告别高温天气。
3: 那人们还关心桑拿天什么时候能够缓解。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介绍说，8月副热带高压缓慢南退，北京的高温高湿天气呢将会在8月的中下旬逐渐减少，但是8月上旬以及中上旬还是防汛的关键期，强降雨雷阵雨仍然比较频繁，防范强降雨的影响不能松懈。
4: 气象部门提醒，北京市气象台已经发布了雷电黄色和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降雨对今天晚高峰出行有不利影响，外出请您携带雨具，注意防雷避雨和交通安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先来关注长兴科技的热度还没有消散，新的网红股又来了。昨天晚上，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确定发行价为每股150.8元，发行市值609亿元，申购日是8月10号。根据宇树科技公告，本次 IPO 拟公开发行新股4044.64万股，完成发行之后，宇树科技的发行市值为609亿元。
4: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认为，宇树科技闪电上市是国家战略、产业阶段与制度创新三重逻辑共振的结果。尤其是从制度创新来看，科创板预先审阅机制专为硬科技的企业来设计，旨在解决核心技术企业上市时的保密性与效率矛盾。
3: 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王星星今天表示，本次登陆资本市场是宇树科技全新的起点。宇树科技将持续攻坚具身大模型、场景数据采集与分析、强化学习等软硬件的关键技术，并将积极探索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机甲等更多产品的形态和型号。
4: 近日，热播 AI 短剧《被裁掉的女孩》中的虚拟女主方桃子火了。他不仅拥有41.2万粉丝的独立账号，还成功接下了第一条商单，某品牌的美瞳种草视频。不过呢，他在广告口播中提到，我的美瞳戴了一天都很舒服，被质疑 AI 演员没有产品体验能力，很难让消费者信服。目前广告已经

0: 经被下架，相关情况来听本台新闻频道记者的报道。
1: AI 虚拟人方桃子以真人艺人模式运营，持续更新生活化日常视频，收获大量网友喜爱。数据显示，方桃子广告报价最高达25.8万元，远超许多千万粉丝真人网红。不过 AI 带货也引发全网热议，有网友认为 AI 艺人零塌房，成本更低，行业前景广阔，但也有不少观众表示，虚拟人物缺少真人情感，且从未真实体验产品，带货可信度存疑。7月31日，方桃子发布首支商业广告，为一款美瞳产品进行口播推广，声称戴了一天都很舒服。目前该广告视频已下架。法律人士介绍， AI 虚拟人并非民事主体，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广告代言人。
2: 这个 AI 数字人呢，它不是一个民事主体。从法律上讲，民事主体必须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一个人。所以说呢，本质上讲呢，它不是一个代言人，而应该是一个广告的数字形式，或者是一种音像载体的方式。
1: 律师表示， AI 虚拟人带货若出现虚假宣传等问题，全部法律责任由广告主和运营公司承担。
2: 那么作为 AI 数字人呢，他是个虚拟身份，他也不可能吃东西，他也不可能喝东西，他也不可能去用这个东西。如果说哎，说我亲测有效，是违反广告法的规定的，构成了虚假宣传和这个欺诈消费，一定是他背后的广告主或者是什么呢，广告的这个运营商要承担法律责任。
1: 律师认为，随着 AI 技术快速发展，虚拟艺人商业化已成新趋势，但行业伦理、监管规范以及大众接受度仍需时间进一步磨合完善。
2: 新的情况出现以后呢，我们的立法呢一定要跟上，未来可能在需要在不同层面的法律里面呢予以展现或者予以规范。
3: 面对 AI 虚拟人做广告和商业带货这一新兴的现象呢，现有法律存在滞后和模糊地带。我们该如何看待 AI 时代新出现的法律层面的商业监管问题？对于这个新现象带来的新问题，今天下午本栏目记者采访了科技财经作家邢克，来听他的看法。
4: 首先哈，就是这个法律滞后确实是一个问题，但是呢，公众也不用对这个问题哈过度去恐慌。因为人这个概念其实在法律上是有不一样的理解的。比如从法律上讲哈，商业的过程中真正承担责任的其实也不是我们理解的人，而是那个背后那个法人。我们都知道公司注册的时候他要注册一个法人代表，对吧？每一个企业实际上他是以法人这种方式参与这个市场的。那么我们个人其实是在一个法人的体系下面成为他的雇员，才成为这个社会劳动的一份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啊， AI 虚拟人实际上它并不是一个法律上面参与市场的一个真正的实体，它会归属到一些法人体系里，它才能够真正的参与商业。所以呢，你看追究这个责任的时候，无非就是什么呢，从这个虚拟人或者数字人，然后再追溯到他的法人就行了。那我们自然人犯错误的时候，如果你是企业主的话，他也是要追求那个法人责任，然后再追溯到自然人呢，也不是说直接由自然人去承担。所以这才有我们平时看到的什么，这个公司一般都叫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投资一笔钱到这个公司里面，如果这个钱亏光了，我个人家庭实际上是不需要为更多的债务去承担责任的。这个就是一个叫做生产和这个消费之间啊，自然人的一个隔离。也就是说在今天虚拟人出来做广告的时候，其实大家不用过度担心说他不是一个人呢，实际上法人这个事儿就可以管得了他。但是这是指一个最底线的方面哈。但如果从一个更好的方面来讲，你看过去是自然人，后来有了法人，那么我们将来是不是要把数字人这个概念引入到法律当中，我觉得也是可以考虑的。因为这个数字人跟我们自然人来说啊，它有非常大的区别。那这个区别足够呢，让法律哈以更细致的方式去规定他的权利和义务。那么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大家在这个问题上面就会有更直接的这个感知，就是就法律就会更完善一点。
0: 从监管的角度呢，现行的广告监管体系更多针对的是真人当代言人，虚拟人呢没有实体，不需要亲身试用产品。当他为美妆、美瞳这类强体验属性产品背书，广告代言内容真实性这条底线该如何守住呢？ AI 时代如何更好的来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呢？邢克也认为啊，广告代言内容本质上并不依赖于代言人的演绎， AI 时代呢，监管和保护消费者权益更核心的

0: 更关键的是在于监管的手段，监管的技术也要跟上时代的发展。
1: 现在啊，其实我觉得大家最关心的是什么哈？是说这个体验是真是假，说这个体验会不会让我产生一种假的共情呢？那么这个问题其实至少在几十年前啊，这个广告上就有。比如说我们看到那个类似可乐这一类的哈，它的广告在播放的时候，你经常会听到一个人夏天大口大口喝饮料的声音，各种那个声效给你弄出来，就让你感觉到哎呀好解渴呀。那么这个实际上就在广告播放的时候给你制造渴的这个共情的一个场景。但是这种场景呢，实际上在广告上讲哈，它对这个消费者对这个饮料的认可会提升吗？在一定程度上它是能提升的，但是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这就像街头刷把式一样把你给忽悠进去了呢？其实也不一定。因为从长期来看哈，你对一个饮料对一个可乐的信赖还必须有你自己真实喝的这个过程参与。但我不是说法律不去管这件事哈，是指我们消费者啊先不要那么担心。那么接下来就是说随着这个体验出现了，就是这个真假怎么分辨呢？其实以前我们都是说眼见为实，但是随着技术的发展，眼见为实这件事实际上是做不到真实的。就是很多东西假的跟真的，你凭你个人的能力是鉴别不出来的。所以科技就要在造这个假的时候也要给这个假的东西上上一个锁。所以我们就说要制止假象，那么实际上它是要由这个监管来承担责任的。比如过去喝这个牛奶是不是掺了这个三聚氰胺，这个也是需要由科技手段去检测的。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的各种东西哈，它都需要说好，你说是这样的，你说它有营养特征，那么我们就要去做相应的实验，看看是不是能达到这个相应的陈述。如果达不到，好，那法律就该罚你了，罚的时候也不留情。那这样的话就会逐渐加强它的自律。所以我是觉得核心点是技术能不能跟上打假的步骤，这个才是关键。
2: 我们注意到方桃子刻意打造了打工牛马的疲惫感与活人感，本质是在换取观众的共情。当粉丝的情感投射转化为商业购买力的时候，这是否也是一种新型的情感消费欺诈？醒科认为，一方面需要对虚拟人进行清晰的标注，同时对虚拟商品化的监管，最关键的依然是广告内容本质是否存在夸大和违规事实。
1: 一方面哈，我觉得在过去这个广告法里面也有这个相应的借鉴的地方。比如说在传统的媒体上面，那个如果是广告的展出，它一定要打上广告两个字。那么这个就是告诉你，这个跟比如说一篇报纸上面一个文章是广告，一个文章是这个真实的内容，也就是说让消费者能够区分出来。这个呢，我觉得这一条其实也可以引用到这个网络这个虚拟人上面来。就是你是广告的时候，你是虚拟人的时候，哎，你需要在画面上陈述出来啊，这是虚拟人在展示，哎，这是广告，广告的虚拟人在展示，就是相应的信息应该公开出来，这是一方面哈。另外一方面呢，不是说这个演员他用过还是没用过，而是归根到这个产品是否跟他说的那样，就质量承诺是不是到位了。所以还是要回到哈，就是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去展现，是情感的还是数字，只是限制一种方式。那在今天这个 AI 时代，各种各样的方式，就你今天进这种，明天它就是那种，你根本就进不过来。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起点上去，防止这个终点出的问题。
0: AI 的虚拟人呢，凭借永不塌房、高产出、低成本等等的优势，它的广告报价呢，已经超越了众多真人的百万粉网红。醒科认为啊 ，AI 虚拟人的出现固然会对整个内容产业市场带来冲击，但是从市场而言呢，这只是生产模式的一种变化，其市场逻辑和监管逻辑并没有改变。
1: 首先，它会改变现在整个演艺界的这个格局哈，就是过去所有的演艺可能是以演员为中心来展开的，就是我们电影上也好，日常的那个电视剧，或者是就网络短剧，你会发现演员是最核心的部分。但是现在随着 AI 虚拟人的介入之后哈，有可能就是演员的作用会逐渐降低，甚至在就是更远一点的未来，有可能演员这个职业是不是存在都可能是一个疑问。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虚拟人他承担的这个责任哈，不是虚拟人本身啊，他既然人设不是他的，他的权利也不是他的，他的

0: 权力是背后法人的，所以他塌房不塌房，不是这个形象塌不塌房，而是这个公司塌不塌房。所以这个方面来说，我觉得不用太担心。也就是说，你不管是侵权也好，是违法也好，还是破坏公序良俗，只要是你破坏了，那你这个形象以及你背后的这个责任人，那你就是塌房了。这个法律追究你一点都没有问题。所以呢，我是觉得哈，关键实际上要关注这个市场可能是在发生改变，它改变的哈是它的业务模式，也就是它前台的这个重点可能发生了改变。这个对我们消费者来说，或者对于整个行业来说，确实都是需要关注的。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下午1:08，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4.9级地震，震源深度6000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3: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接下来，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2项行政令，试图收紧出生公民权的适用范围，并加大对所谓赴美生育旅游的打击力度。
1: 根据白宫发布的行政令文本，第一行行政令是列举了不适用出生公民权的部分特定外国人在美国的新生子女，例如所谓敌对外国势力人员的子女，在美国境内工作的外国外交人员的子女，参加赴美生育旅游人员的子女，以及通过美国境内商业代孕生育的子女等。
3: 第二项行政令针对赴美生育，从而使新生儿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生育旅游。行政令说，美国国务卿和国土安全部长应采取必要行动，发布新的规章和指导方针，以遏止赴美生子，包括拒绝向企图赴美生子的人员签发签证，撤销以生育旅游为目的进入或者试图进入美国的外国人的签证，拒绝入境或遣返曾经参与或计划参与生育旅游的外国人等。
1: 这是特朗普在第二个总统任期内再次试图限制出生公民权。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之后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都不是美国公民或者是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公民的身份。今年6月30号，美国最高法院作出裁决，推翻了这一行政令。
3: 特朗普这次签署的新行政令和之前被美国最高法院推翻的那份有什么区别吗？他为什么执意要限制美国的出生公民权呢？今天我们节目组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的刘卫东研究员，让我们来听听他的分析。
4: 特朗普这次又颁布的一个新的行政令呢，跟他第二任就职的时候颁布的那个有明显的区别。原来那个呢是打击对象非常的广泛，就是所有不是美国公民以及美国绿卡持有者的人，在美国的生产的孩子都不能成为美国公民。所以他后来呢，在今年6月30号被最高法院否决了以后呢，他现在新出台的这个行政令，他的打击范围就明显的缩小了。我觉得他是更容易得到美国选民的支持。那特朗普为什么要执意限制出生公民权呢？我觉得是两个原因吧。第一个，就特朗普本人，其实他是一个明显的种族主义者，他提出美国优先，对于这个美国国内的种族主义，白人至上主义，其实他已经在第一任和第二任当中已经有多种的表现，能够表明他对于这样一批人他是很欣赏的。他认为美国是真正的山巅之城，成为美国人是非常骄傲的事情，所以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成为美国公民，成为美国人需要有门槛。第二个呢，就是他认为这些通过不正当的方式进入美国产子以后就自动的成为美国人的这样一批人啊，他们在不断的分享美国人的福利啊，没有为美国做出贡献，就只是因为一个宪法的一个规定就成为美国公民了，就可以享受美国公民的待遇，所以他认为这个非常非常不合理，所以他就是千方百计的想方设法的要把这个所谓的漏洞要给他堵住。所以我也相信，如果这一次还不成功的话，特朗普也不会罢手，他可能还会继续在这个问题上去想新的办法。
1: 白宫发布的行政令要求加强打击外国人利用非移民签证赴美生子的旅游生育行为。然而，美国法律已经规定，以在美国生育并获得公民身份的主要目的而申请签证属于欺诈行为。在法律已经有明确规定的前提下，总统是否还有必要签署行政令来打击生育旅游呢？刘卫东研究员为我们做了解释。
4: 第一个呢，通过专门颁布一个政府行政令的方式，可以表明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严肃的立场，就我在这个问题上非常非常重视了，任何人都不要再抱有企图，认为这个还有什么网开一面之说，没有了，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就是他原来虽然也认为这种行为属于欺诈行为，但是他在管理部门和处理手段方面是散见于其他的法律之中，没有明确的规定。所以这次呢，特朗普通过这个行政令，他把这个权力也直接授予了国务院，主要是他的驻外使领馆以及国土安全部，同时他们也负有这个鉴定的这样一种权利，就是他认为你的目的是赴美产子，那你就是赴美产子，所以这个权力就变得很大了嘛，这个也肯定会扩大这个打击范围。第三呢，就是实际上特朗普这个行政令里边还有一个规定，就是已经在美的这些外国人已经产子的人，按理来说已经得到了美国公民的这个身份，但是如果他认为这些人在美国来美国的目的就是为了赴美产子，那他还可以去倒查，而且剥夺他们的美国公民的身份，并且把这些人驱逐出境，所以他这个打击范围就更大了。这一条呢是原来是没有规定的，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呢，特朗普签署这个行政令其实就是为了更有效的打击并且威慑赴美产子的这样一批人。
3: 美国媒体报道说呢，特朗普的最新行政令也很有可能在法庭上受到挑战，因为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规定，所有在美国出生或规划并受美国司法管辖的人都是美国公民。那么总统有没有权利通过行政令对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的规定做出重新的定义呢？来听刘卫东研究员的介绍。
4: 虽然美国宪法修正案当中明确的提到了在美国出生或者规划者均为美国公民，但是呢，特朗普的做法他没有直接挑战宪法的相关规定，而是针对宪法当中没有提及的一个细节，他出台了新的管理规定。所以他的解释也是，我没有挑战宪法，但是宪法当中没有提到有一批人专门是为了赴美产子才来的，那我只把我的目标针对这样一批人，所以我并没有挑战宪法的相关规定。第二呢，就是美国的宪法它只提供一些宏观的原则，这个美国宪法是世界上最早的成文宪法，也是最短的成文宪法，它的活力不在宪法本身，而是对于宪法的解释，这个才是它的核心问题，对于宪法的解释才能够决定美国的具体政策。所以从历史上来看啊，美国的三个权力分支就是行政、立法和司法，都曾试图去解释宪法啊，行政机构它可以通过一些行政令和部委的一些具体的行为规范，国会呢可以通过立法，法院呢可以通过司法解释，其实他们都在试图去解释宪法，宣称自己的行为是符合宪法要求的啊。当然了，最终最高法院它才有权利去做一个定夺，就它有权利去评判究竟这个行政机构和国会的做法是不是符合宪法的规定。所以呢，他并没有限制总统一些作为，就是如果你提前就限制总统一些作为，就是认为他是违背宪法的，那总统几乎就寸步难行了。所以呢，美国的政治体系和美国的社会实际上是能够接受总统出于自己的施政的考虑提出一些新的行政令的，即使他涉嫌违反宪法，因为最后还有最高法院在那儿把关，所以呢，总统的这个行为本身是社会是可以接受的。
1: 至于这场围绕出生公民权的拉锯战可能会有怎样的结局，刘卫东研究员认为目前还很难判断。
4: 围绕着这场拉锯战，我觉得前景现在不好判断，可以确定很快就会有公民组织、一些利益集团甚至一些个人对特朗普的这个行政令提出挑战，并且很有可能在联邦地方法院当中得到认可，甚至于进一步的打官司就会打到这个巡回法院，甚至于巡回法院也可能认为特朗普的这个新的行政令再次判定它是违宪的。那如果是这个官司继续打到最高法院的话，前景就不好说了。 虽然最高法院在今年的6月30号否决了特朗普前一个行政令，但是他这个行政令已经改头换面了。同时呢，在同样一个议题上，最高法院也意识到了特朗普政府这个坚定的决心。所以最高法院呢，我们看，其实目前最高法院依然是保守派占多数。

0: 起诉这个特朗普政府的话，那如果官司最后又打到了最高法院，而最高法院在这个问题上的判决啊，我觉着目前还很难去给出一个明确的结论来，两种可能性都有，所以我们还需要继续的观察。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2: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3: 来关注刚果金禁止铜鼓金矿出口，铜价走强。相关的分析，我们来连线一下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乔若雨。若雨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3: 请帮我们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
4: 好的，昨天这个刚果金它是正式公布了一项这个行政命令，是即刻禁止钴金矿、铜金矿等这个初级原料出口。这个消息一出来呢，是刺激的这个伦敦的这个铜盘中一度拉升了这个1.8%。到14369美元每吨的一个水平，也是创今年2月以来的一个新高。但事实上呢，这份文件是在这个6月29号的时候就已经由这个刚果金的这个政府签署了，只不过经历了一个多月的一个内部流程，是在昨天是正式公布的，所以呢还是属于这个预期内的这种靴子落地。从这个实际供需的这个角度来评估呢，这次禁令其实对这个全球铜矿市场的这个直接冲击相对还是比较有限的，它的这个象征意义是大于它的实质影响的啊。虽然说这个刚果金是全球第二大铜生产国，但它实际的对外出口的这个金矿的这个数量，占全球供给只有这个1.3%。而且呢，这个禁令之前签署的时间是比较早的，市场之前是已经有一定的这个充分预期进行消化了。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铜价其实它还是有一定的一个反应的，主要是因为当前这个铜市它目前处于比较典型的这个紧平衡的一个状态。在这个供给方面呢，全球最大的这个铜生产国智利因为这个缺水啊，这个矿石品位下滑等原因，它的这个铜产量是创近20年同期的新低了。像印尼的这个格拉斯伯格铜矿它是全球第二大铜矿，但是在这个去年发生了这个泥石流的事故，这个全面复产的这个时间也是推迟到了这个2028年，也是进一步加剧了这个长期的供应的一个忧虑。与此同时呢，我们之前也说过，就是美国232这个条款，它对这个精炼铜进口关税仍处于这种决策的这种窗口期。在这种抢运的这个预期的这个驱动下，全球贸易商是把这个精炼铜从各个地方运往美国。在美国这个累积的这个精炼铜的库存已经突破了100万吨，也是变相抽紧就是其他地方的这个铜的这个流动的一个现货。在这个需求侧方面呢，虽然说像这个传统行业它对这个铜的需求增速是有所放缓的，但是这个什么电网升级改造啊，新能源汽车啊，还有 AI 数据中心建设浪潮啊，对这个铜的需求是足以对冲这种传统领域的这种疲软。那么在这种供需双轮驱动下，其实这个对这个铜价还是形成了比较坚实的一个支撑的。主持人。
3: 好的，那么乔若雨再来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4: 美元对人民币6.7512，欧元对人民币7.7193，英镑对人民币9.0786，加元对人民币4.8155，澳元对人民币4.7521。
3: 好的，感谢乔若雨的点评，再见。
4: 再见。
1: 好，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2: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3: 节目最后呢，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雷雨时阵风7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渐晴，西部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1: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55到75，空气质量2级良。
3: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许可曼宁，责任编辑郑晨、贾萌、刘芳，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1: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3: 再会。
5: 网络上行走着一个虚假的你，而对于他的诞生你一无所知。
6: 扫描二维码领红包，赶紧扫描！
7: 我来扫了啊！
6: 领红包。 点击下方链接

0: 认证身份信息。
1: 哟，这儿有 WiFi 嘿，赶紧连上。
2: 获取身份信息的程序已启动。
3: 移动支付的坏习惯成为他滋生的土壤，直到他肆意妄为，你才惊觉他的存在。
4: 您的银行卡已转出30000元，支付成功42000元，已转账5000元。
1: 怎么回事？这些不是我操作的呀。
3: 我们享受移动支付的高效便捷，危害安全的黑影也在伺机而动。提升金融风险意识，养成良好支付习惯，让身边的支付安全隐患无处可藏。
5: 假如人类从地球上消失，荒野会重新长满灌木，发地会重新变为池塘，喧嚣的不夜城会重回寂静，而他们也会重回曾经的家园。但是人类所有璀璨的文明将不复存在，你愿意看到吗？不，你当然不愿意。就像他们不愿意看到栖息地被一点点蚕食而变得无家可归，不愿意看到自己吞下大量塑料制品而孤独地等待死亡，不愿意看到同伴因为独特的牙齿、皮毛、鳞片而被一头头猎杀。不用担心，此刻人类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但也请别让他们消失。
6: 全网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7: 热搜爆了！
6: 别急，老中青三代主播不同视角带您在线还原，不注水，纯干货。
7: 弹幕刷起来，该怼就怼，该夸就夸，咱们直播见真章。
6: 网友们别光吃瓜，深度在这，来来来，上链接，不上观点。
7: 每天早上7:30主播在线，
6: 可以看的广播新闻节目等你来。
8: 先上的青菜啊，便宜来，
9: 给我来2斤。哎，秤给足点啊。
8: 哎呀，放心啊，绝不缺斤少两的。
10: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他不称斤两，只量良心。他没有刻度，却有底线。有人用它称权力。
11: 领导，我这项目您关照一下，这些东西您收好。
10: 有人用它量人情。
12: 哥，您这儿这工作就得靠您了。
10: 但真正的公平从来不止在秤上。
9: 东西你先拿回去，我们按规办事儿。
13: 工作录用啊，有规范流程，但我可以帮孩子改改简历，辅导面试。
10: 心正则秤平，清廉则心安。
14: 以上为广告时间。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
2: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李雷。同时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
1: 北京

0: 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就正式的开始启动了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就是第24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配角的获得者啊，著名的演员闫星宇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共同的分享她的演艺人生。哎，闫老师跟大家问一个好吧。
1: Hello， 大家好，很高兴啊，今天能和大家相聚。
0: 在今年的3、4月份的时候，在我们的文化范儿之编辑部的故事的视频直播里面，我们跟大家聊了一本书，叫做《家园》。那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一位老戏骨，就是姬麒麟老师，跟大家来分享他的50多年的演艺之路哈。哇！那么姬麒麟老师曾经在2003版的《倚天屠龙记》当中饰演紫白金青四大法王当中的白眉鹰王。那么今天我们请到的闫老师呢，也是2003年《倚天屠龙记》当中的紫白金青四大法王中排在第一位的紫山龙王，紫山龙王。所以很多朋友可能就是通过这个角色哈，得熟悉您的，
1: 对
0: 对吧？那您这个20多年前，第24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当时的获奖演出的电影《留住心中的月亮》。是吧？当时你演出了一个怎样的角色在那个电影当中哈？
1: 我那个角色呢是一个很苦命的，因为妈妈得了癌症，他们就是底薪阶层，真的是很辛苦的，就靠做保姆啊什么。就像我演的那个角色，他就打了4、5份工，其实就是生活很不容易，妈妈就得了癌症，大家就面临着这个救还是不救的问题，一个家庭伦理的这么一个故事啊，就叫《留住心中的月亮》。我记得那个时候大姐是谁，吴玉芳老师演的
0: 哦。
1: 大姐完了，我是最小的小妹，兄弟姐妹有几个就是说就不要救了，因为癌症本身他就觉得是个不治之症，等于是你又花钱又花精力。
0: 对，
1: 但是我跟另外一个老二，我们就坚持一定要救，就这么一个故事吧。
0: 对，其实家里人有人身患重病哈，尤其是身患这种不治之症的时候，到了最晚的那个时候，继续救还是不救，这是一个一直在讨论的话题哈。
1: 说得非常 对，
0: 对，也不能说哪个选择就一定是错，哪个选择一定就 对，是吧？都有各自的理由哈。那您是持一个怎样的观点？因为您刚才讲到说您在电影里面的那个角色就是说还是要坚持救，是吧？那您在日常生活当中，您觉得遇到这种类似的情况您会如何选择？
1: 我觉得其实要是原来的话哈，我肯定还是一定要救啊，那是自己的父母啊，或者自己的家人呐、为什么不救呢？但是慢慢慢慢通过自己的成长，我就了解了很多。你比如说家里的这个病人，如果说他很难过很遭罪，他如果说要动用所有的机器伤害性的这种抢救的话，那么你就觉得忍不忍心让他去经历。但是我是认为就是说，如果真的要是我自己的话，我会给我自己立一个遗嘱。如果是我到了那种地步的话，我希望大家不要救，因为我觉得那个太遭罪了，应该要让他有尊严的走了。
0: 这个我觉得啊，就是身处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视角可能会不一样，这就会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刚才我们讲到您获得这个第24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当中所饰演的角色，救还是不救哈？
1: 对，
0: 有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就是说电影当中一个演员所饰演的角色，他的选择可能和演员来讲会不一样，演员可能会觉得如果换了我，我就不会这么选。您在饰演了这么多角色，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说我不太认可这个人物的这种心态和选择，但是我还要去演他？有没有这种情况？
1: 太有了、因为我认为哈，一个演员，我认为他的灵魂就是塑造角色。其实因为影视它是综合的一种艺术哈，更确切的来说它是导演的艺术，演员只是导演的一个使用的工具，他的一个棋子，怎么样让这个作品更好的呈现出来。那么我如果说不懂一个角色，就是我理解不了这个角色，我就会演不好。

0: 因为我自己的这个本色的这种形象气质吧，和那个妈妈，当时那个导演找我去见我的时候，我当时还在想，美滋的捯饬了一下，化了点小妆，我心想肯定是让我演那个时髦的妈哈，肯定是这样去了以后，给了我这个角色以后，我一下傻了，我是演那个苏更生的妈妈，苏妈妈，她就是一个心态比较扭曲，没有什么文化，她的认知很狭窄，就是一个认为这个世界就是男人的世界，没有男人就活不下去了，他就是这么认为，这种人很多。但是我刚开始拿到这个剧本真懵了，我就不想演了，因为我觉得我理解不了为什么一个妈能这么坏，她都听见她女儿被老公强奸的喊声了，她都不去救，为什么会有这么样一个妈，我不能理解，在我的生命中，在我周围的朋友当中是没有这样的人的，我不能理解。可是你说这种人不存在吗？他是存在的，
1: 但是您还要塑造他，
0: 对，
1: 后来塑造这样一个，
0: 所以我当时很恼火，我就想不接了，我真的是想知难而退，因为我这个个性是一个真的是勇往直前，多难多难我都想往前走，都是这样的一个性格的人，没有打过退堂鼓的。那天我终于有点退堂鼓，可是我后来翻过来一想，我作为一个演员，一个职业演员，就是要演这种对自己有挑战的角色，每一个人我认为生下来就是坏人，不是，他的生活阅历，他的环境，他的一系列的事情让他慢慢慢慢慢慢变坏，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说后来我就开始去挖掘这个妈，就是怎么样我自己也能认同他。我后来就觉得这个妈她就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她山东的，她就认为一个大男子主义在当今这个社会，她就是个男人的世界，没有一个男人就活不下去，她就认为我能让我的孩子活着，我就是一个特别优秀的妈，她还觉得她自己是个好妈。你看最后那个万茜演的这个女儿苏更生还上了大学，如果说她当时饿死了，或者如果说她当时把她丈夫给告了，或者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她没准就没有饭吃啊，她怎么还有后面呢？所以那场戏，我跟万茜吵架的那一场戏，就是我找她那个男朋友去要钱，要完钱回来以后，万茜回来就质问我为什么去要这笔钱，我嚓一下那场戏起来了。其实那场戏是我们俩现场顶的，原来剧本是没有那场戏的，一下就站起来了，他就说你就为了一口饭你就把你自己的女儿可以这样做，我说要没有这口饭你能活到今天吗？我认为这就是当时我找到这个妈的依据，所以我才把这个角色演下来。我们那场戏拍了7分钟，4台机器跟着拍，拍完以后都懵了，完了以后导演就停顿半天，最后就说为我们组的两个优秀的女演员鼓掌。因为我们那个当时编剧他很严格，编剧都在现场盯着的，不能随便改剧本。可是我当时觉得这个人一定要有一个依托点，要不他立不住。所以那场戏就演着演着演着，万茜也是个特别好非常好的演员，我们互相都在接受，呱呱呱呱呱呱就一直走下去了。那场戏最后依然就是那场戏让大家都理解了，就是都知道这个他必然还是个妈，这就是演员，你要克服一切的困难，你要去塑造这个不一样的角色。还是说一个好的演员，其实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你一定要从生活里面去挖掘这些东西，你去塑造这种角色，我认为你才可以认认真真的完成这个任务。
2: 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1: 您是中国第一个个体户演员，当时您看那是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是1982年的电影了哈，距离现在已经过去44年了。从那部电影开始，那么他个体户演员又是什么意思？
0: 其实这个个体户是咱们国家改革开放的一个产物，因为在80年代以前，所有的演员都是在国营单位的，都是在咱们国家指标单位的，
1: 剧团啊，
0: 国家话剧院，没有说个体户也是后才有的，比如说自己可以去申请执照，你开一个饭馆啊，你干嘛什么，国家才支持的，原来也都是国营的。我记得当时那个瞭望杂志的那个主编那个殷金娣老师，他是经常报道文艺演员方面的哈，
1: 中国文化个体户大扫描，
0: 大扫描，对，他是1993年出版的，他写了一篇我的，
1: 等于说个体户演员就是不是在成为某一个剧团文化演出团体的一员，
0: 对，你没有国家的指标，那个时候我们进各个文工团

团，首先我要有一个进京指标，就是比如在北京哈，要有一个进京指标。那么其次你要有北京户口，你要具备这两个条件，这是最基础的。完了你才算是有一个出示的一个通行证。我那个时候呢，是因为我大学三年上的是大专啊，我们那所是民办的第一所大学，社会大学，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是社会大学，当时表演艺术系电影专业。但我们那个三年呢，它是国家不管分配的，所以上完学以后，我的户口又回到我爸爸是部队的，他原来在北京，在总政，那个时候在军乐团当教导员，完了又到总政，又到四川，他又去抗美援朝，又去解放西藏，反正一堆最后又到四川，四川省军区，还有那个成都军区。我生在北京，但是随着爸爸就走了，走了以后，当时再回到北京，那个时候我想来学表演，想来考学，想来干嘛，可是呢我没有进京指标，你也没有户口，我那个时候14岁，我根本就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能解决个指标。我考了很多剧团，包括中国儿艺什么，很多剧团人都说，哎，小孩不错呀，就都说你有没有指标，有个指标，弄个进京指标我们就收你。妈呀，我都跟傻子似的，什么叫指标都不懂。但是后来我一想，我热衷于表演，我热爱表演，那我一想我要做演员，我只能在北京，因为北京它是文化中心，只有在北京你才能有机会能上戏，能拍戏。那后来我想这怎么

0: 是给了我一个他儿子儿媳妇住大院一个平房，完了给了我一个小屋，一个进门8平米的一个小屋，就让我在那儿住。
1: 哦，
0: 就是我觉得我已经很幸运了，我们家的亲戚支持我，我起码没像我后面那些孩子们到北京来个体户，都是住什么地下室啊，都要什么。我好在住的方面、吃的方面，我从来没有掏过钱，是我们家亲戚支持我，因为那时候太早了。
1: 嗯，
0: 对，住在那儿那个小屋，我住了8年。
1: 嗯，
0: 所以说我那个时候小小的就觉得我要去北京去做这一行，因为我热爱。所以我现在还要呼吁一下大家，今后不管你做任何事情，首先选自己喜欢的、热爱的。
1: 是，
0: 因为你只有热爱才能是你获得知识的第一步。台词我怎么样去演它，这不都得脑力？所以它是你真的是你结合的一种运动。一般的人受不了这个苦，白天晚上的生活没规律，拍戏夜戏必须晚上拍，
1: 你
0: 不可能白天拍，所以经常熬到大夜，天亮了拍不了了，回去休息，全是乱的生活，特别难。
1: 那我们再说回这个个体户演员啊，
0: 对，
1: 因为在上世纪80年代那个时候呢，大家呢都希望自己能够有个铁饭碗，而且其实大部分人都是铁饭碗，
0: 对，
1: 因为有基本工资，有各种保障，是吧？心里会觉得踏实。那时候很少有人会选择出来跳出这个体制，
0: 没错，
1: 成为一个个体户。
0: 没
1: 错，那么意味着可能您需要自己去找戏
0: 啊，
1: 意味着这个都要靠着自己，没有后面的单位给您托底。那时候找戏啊，这种过程会不会觉得我就跟浮萍一样在北京飘？会不会有一种不安定啊？
0: 说得特别好，太有了。我觉得那个殷金娣老师当时就说，他这个书里有采访，他就说，他说青儿啊，你怎么那么有先见之明啊，你怎么知道今后演员都走个体的这条路呢？我说我不知道，我说我完全是生活所迫，我没有办法，我不知道我怎么办，我要想演戏我必须得留在北京。我经常拿着一个就相册，里面带着我的几张照片，拍了一堆，拿着这个相册就跑到那个北京电影制片厂招待所，因为他每一个电影制片厂的那个演员剧团那个招待所，每个剧组都在那儿租一个房间，他写上什么小花剧组什么南海风云，他就写上贴着，完了以后我就去敲门，敲门就把这个给人家看，就是这是我的照片，我特别希望能到你们的剧组来，不管是什么角色，没有角色也行，我去学习，让我做什么都行。
1: 哦，
0: 就是那样，自己一个门一个门的敲，敲出来，完了，我记得我第一个女主角就是因为人家放弃的一个过春节都没有人去的，特别艰苦的一个红军的戏，根据王雪娟的小说，一个红军小护士过草地带了两个伤员的，四川电视台马龙香老师，马龙香导的。我后来我就想，我说这些都是老天给我的财富，别人不去的，我说我去。你们只要觉得我行，我就去。所以他也让我锻炼的，就是说一个好的演员，你要演各种各样的角色。你要能演各种各样的角色，而不是你出来言情，再出来言情。那么个体户演员当时就是这样，特别特别难。而且我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我进了这个剧组，拍完了，剧组会不给你酬金。因为你又没有单位，你都不用管，那个这剧组没钱了啊，没事啊，这剧组就散了
1: 啊，不签合同吗？
0: 合同也没有用，人家一看你没有单位，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的合同，我去找谁怎么弄啊？那个时候没有这个概念，很多的情况碰见各种各样的问题，别人有家的后盾呐、有什么各种各样的后盾呐、我什么都没有，我爸爸妈妈那时候在烟台部队的，就得靠自己。所以别人可能用3天做完的一件事，我可能要用半年，但是我就这么一点点走过来了。现在演员都是个体，
1: 现在成立各种工作室啊，
0: 对，现在我们叫新文艺群体，
1: 对，
0: 不叫个体了。而且现在你就是咱们国家有好多好的政策可以评级了，你看像我这样的，我虽然拍了44年戏，但是我现在连咱们国家的8级演员都不是，没有单位给我评啊，没有地方给我评，我虽然获过大众电影百花奖那国家级的奖项也没有用，没有人给我评。你像我现在我已经退休了，我58岁我已经退休了，但是呢我拍了44年戏，可是我的工龄是15年的工人。因为原来咱们没有单位，你没有地方放你的档案，所以后来咱们一点点都在变化，
1: 我们的
0: 社会完善，对，不停的完善，不停的进步。所以说后来像我们这样的情况，可以把自己的材料放到人才交流中心，所以后来我就在人才交流中心。那么我现在就是说15年的工人，其实我特别感谢啊，咱们改革开放，我是见证者也是受益者。
1: 那您40多年都走过来了，而且有的路是很坎坷，充满了

0: 艰辛的哈。就我记得这个罗曼·罗兰在他很著名的一本书，就《米开朗基罗传》里面曾经写过，说最让人佩服的英雄主义，就是当你认识了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其实就是啊，在这个演员的路上多么的艰辛啊！
1: 是，
0: 您又是这种个体户演员啊，
1: 对，
0: 充满了很多有保障的演员难以想象的。

0: 例子，就去年特别荣幸获得大众电影的时代风范的奖项。那个也是属于国家级的奖。我当时上去吧，我有好多的话想说，可是上去以后站在那儿，我就开始不停地哭，就是那个眼泪你控制不住，我一句话没说就下来，就是一句想说的话都没说，就觉得呀，我说我感谢你们对我的认可，我突然觉得大家对我是一种肯定和认可。
1: 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2: 严老师演了44年戏，演了很多很多著名的角色。我们大家熟悉这个严青宇老师，主要是因为在这个2003版的《倚天屠龙记》当中，他所饰演的这个金花婆婆这个角色哈。当时演金花婆婆，其实也就是紫山龙王。
0: 对
2: 啊，当时是怎么接到这个戏的啊？为什么选您演这个角色的啊？这个背后有什么故事？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哈，跟大家来说说。
0: 说起这个呢，就要说起我第一次参加那个港台合作的电视剧，叫《今生今世》。在这个戏里面呢，导演是赖水清导演，就演了那么一个交际花。当时我也不太想演那个交际花，因为我觉得他是个坏的交际花嘛，是吧？完了，后来赖导演就说：“你试一下，没准儿对自己是个挑战。”后来我就那好吧，我就等于是试了一下。后来这个角色还不错，我认为他还是写的挺好的，有情有义的一个角色。那么就是认识了赖水清导演，完了以后赖水清导演就请我拍《新龙门客栈》。对，可是这个时候
2: 95年，
0: 可是那个时候呢，因为我是中国最早的个体户演员，我们原来有一个戏曲电影报的主编杨小雄先生，就以我为原图写了一个电视剧剧本，叫《姐姐妹妹闯北京》。本来我是要演那个小雪那个角色，后来我们那个摄影师就跟导演说，我觉得应该让青儿演那个米兰。我们是三个女孩闯北京的例子，一个是安徽的小保姆，一个是歌星，那个时候好多演艺人到北京来闯荡嘛，还有一个是白领，打工的白领。所以他说，我觉得应该让严青来演那个米兰，因为他的形象啊，轮廓，他要演了这个小保姆，他说我很难再找一个更有特点的人演米兰。所以后来导演就跟我说，我说没问题啊，这三个我演哪个都行，反正都是来闯北京的。就这样，我演了这个姐姐妹妹闯北京，演了这个米兰，演了这个米兰。我当时就跟赖导演说，我说他请我新龙门客栈，我说我去不了了，人家给我写了个戏，以我的背景，我说我必须得把这个戏拍了。所以我就给回了。完了以后呢，赖导演就又有一个戏找我，《神雕侠侣》，就是那个吴倩莲和任贤齐，
2: 任贤齐那个。
0: 就是那一版的《神雕侠侣》，赖导演让我演裘千尺，我就疯了。当时我说你能找别人演吗？我当时就疯了。我那时候又年轻，还挺小的。我说你让我演这么个角色，一个妆得画4个小时，
2: 对，
0: 得疯老婆子那种的，手脚筋脉断了的那种。我说能找别的吗？他说不能。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有闪回年轻时候的。后来我一想，哎呀，那就演吧，导演那么信任我，新龙门客栈我就没有接上。所以后来就上的那个戏，演的《神雕侠侣》。演完裘千尺以后，赖导演又给我打电话，严青你过来，有个角色你看一看。我就过来了，我一看，金花婆婆，全是婆婆，从头到尾都是婆婆。我说导演再见，我说我现在再不演了，老年再见。我说您怎么老让我演婆婆呀，老让我演这个角色。他说你得演，他说他这里面有四面具的，马上就变年轻的。他又这么说我。后来他说我你可以的，你是个好演员，你只有你能做得到。反正他就说好多好多好话鼓励我。所以我现在是特别感谢赖水清导演，他让我做成巨抛脸的，演什么像什么。那个时候还小啊，24年以前。完了以后我就又没有经受住他的诱惑，就又演了这个金花婆婆。果不然，我都没想到，他其实就3场，一个是在船上的，一个是揭面具那一场，一个就是最后女儿当那个，就三个。
2: 只有那3场是年轻的，
0: 只有3场是年轻的，全是老妆。所以当时拍这个的时候，我当时还跟化妆师说，我说你把我的眼睫毛全画成白的，给我弄点老年斑，让它反差大一点，等于是这样演的。所以我现在特别感谢赖水清导演。其实金庸这3部戏我都没有看过他的原著，当时我是不敢看，我怕我看完就偏了。我就是看他的剧本，他剧本需要什么氛围的，因为他有改编嘛，我就照着这个走，我就故意没看。 我是完事以后我才看的。
2: 其实不管是在小说里面还是电视剧里面，金花婆婆戏份挺重的，
0: 真的很重，
2: 对，真的很重的，
0: 真的很重。但是我看这个剧本我就疯了，为什么剧本全是老装？
2: 对，
0: 他就没有什么戏，而且在光明顶的戏，这个婆婆一场都没出现，
2: 没出现，
0: 一场都没出现，所以代表她是紫山龙王身份的一场都没有。我心想，这是一老太太，我说你们又找我，你找一个那个老的去演吧，我都就有点无语，有点疯。后来又过了十年，就是《倚天屠龙记》完了以后，过了十年，《天龙八部》。赖导演找我，让我演刀白凤，那是个王后，那是白族的一个特别美的一个王后。我说我都现在都这么老了，你让我演这个，我那么年轻漂亮的时候，你让我演什么裘千尺啊，什么金花婆婆，就这样。
2: 那后来刀白凤演了吗？
0: 演了，
2: 演了。
0: 哦，钟汉良那版呢？

0: 青岛的，他这版就把他那版超越了。
1: 嗯，很多这个观众啊，包括这个影迷，其实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当金花婆婆揭开面具，特别漂亮的，
0: 对
1: 啊，那一场。
0: 对，
1: 所以说您演了很多配角，当然也演过主角，就是一个配角啊，他通过几个最闪光的场景让人记住，而且这么多年了，20多年过去了，还被大家所记住，非常的不容易。
0: 对，你这个问题其实是很多人都问过我的问题，我就特别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说一个戏里面其实角色是没有主配角的，我认为角色是没有大小的，而且我更崇拜这些配角演员。

0: 化好了那个美的妆，年轻的妆，就是一个橡胶的面膜贴半个脸，完了直接从一个手的特写，我啪一接，他放慢了这个动作，啪一转的时候拿了一个面具下来就成这样了。所以拍戏有很多东西它都是假的，它是有技术的。就像我那个婆婆，很多人都说，哎，你那个拐杖，那个金花拐杖是怎么弄的？那是什么木头做的？后来我心想，我自己拿的那个拐杖，金花拐杖，米波罗雕的，真正的木头我拿不动，再挥着打根本不行，我就是一个米波罗雕的，一个假的。
1: 哎，那打戏怎么完成呢？因为我当时采访这个姬麒麟老师的时候，因为他是有武术底子，他是戏曲底子的，我曾经问过他，我说白眉鹰王鹰爪功那么厉害，我说您当时演的时候要用替身吗？他当时说不用，底子在那儿，不用替身啊。但是金花婆婆有好多打戏啊，也有对手戏啊，这个当时是怎么完成？
0: 我现在先不说你这个问题哈，我先说一个我受伤的问题。金花婆婆受伤的问题，我当时拍这场戏呢，当时那个五指就试了一下，是一个木头剑，它这个木头剑是在我的前颈划了一下，就这么一个镜头。但是呢，那个不知道为什么试的时候距离都很好，可是当拍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头帮震了一下，完了以后就一股热的东西啪啦啪啦，完了以后我就听见我们导演赖导演叮，那声都不对了叮，完了以后不知道一把什么东西咵就捂在我手上了，就上来了。最后是一包纸，就划了一个口子。可是演员在演戏的时候，在那种状态下，你感觉不到疼，你也不知道受伤了，我不知道，我就觉得哎，怎么脑袋震了一下，完了有热的东西，什么都还说台词还演着呢，那边就听完了就东西怼上来了，止血的。可是那一天我记得好像是谁呀，忘记了是有朋还是谁要走，就是必须要把那场戏拍了，所以后来我说没关系，拍这边嘛，就这边滑了，完了就一直是拍侧面，坚持拍完才去医院缝的针。他会经常拍武戏的话会容易受伤。我还讲一个小故事，就不是这个的，是那个天龙八部的，我恐高，我真的我什么都能行，我就是恐高，我而且我觉得我这个人意志特别的坚强，但是就恐高这个问题我控制不了自己，因为它是一种本能的一种身体的反生理反应，我控制不了就恐高。可是刀白凤出场的时候，他是从庙的庙顶上唰掉下来的，拿着那个嫂子，他因为在庙里嘛，特别生气段王爷那么花，他就到庙里去了，对，唰那样出来的。机器是跟着你的脸的，别人替不了你，所以没办法。那天通告一出，我当时就跟那个统筹说，我说你把这个刀白凤这场戏放到最后，它原来是第一场，我说你放在第一场这一天的戏就拍不了，你放到最后吧，我别的都给你拍完了，这场戏拍完了我也就完了，就是今年也就休息了。最后是这样拍的，
1: 因为吊威亚是吗？
0: 吊威亚三米多的，从那个上面唰，我都不知道，我闭着眼就上去，都不知道怎么着了，但是一喊开机啪瞪着眼啊下来，一下来就瘫地下了，就瘫那儿了，还好一条过。

0: 你不受控制。像这些东西，作为演员来讲，那你都得碰见。嗯，也没什么值得好说的。
1: 说到这个刀白凤啊，其实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哪一场哪个场景呢？
0: 嗯，
1: 就是这个小说到最后了哈，因为那个段延庆把段正淳的那几个老婆全都关到了一起，什么秦红棉啊这些都弄到一起，又有刀白凤，我觉得那一场戏特别的让人心酸心碎。
0: 我跟你讲，

下来，又是有血又是什么，而且你演的时候你就觉得是真的，那个感觉真的好难过。我那天特别难过，后来我还跟赖导演说，我说你这个应该分着拍嘛，你把我们全放在那儿。

0: 一个好的角色放在一起了，你比如说易震这个角色演了一个特工，完了里面有四个造型，还有女扮男装呢，还有个男装的造型呢，我就认为这个角色特别好，特别过瘾。
1: 嗯，
0: 这个角色当时拍的时候，本来我是想休息，特别累，我带我妈妈去澳洲，那个时候我那个侄子在那儿生小儿子了，就想带老妈去看一看，完了我就突然接到这个龚兆辉导演的那个电话，就说有个剧本你看一下，我就连夜看了一下，看完以后第二天我就是老妈，咱们过几个月再去吧。因为一个演员真的是碰到一个好的角色特别不容易，所以说这个时候我就舍弃了很多，你就会去塑造你这个角色。为什么演艺界有很多演员都没有结婚，我现在特别理解，不是他不渴望婚姻，是有的时候

0: 最大的财富是什么？我们简单总结一下。
1: 我觉得最大的财富是我这个44年的阅历。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我对我这个职业的热爱。这一点特别难得，一个人吃了那么多的苦，但是无怨无悔。我觉得让我再选一次，我还要做演员，还要做演员。
0: 也衷心的希望这个严老师以后能够塑造出更好的角色哈。好的，那么今天我们就非常感谢严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了您的这样的四十。

0: 要说吃什么贴秋膘的话，我觉得吃个烤肉是不可以。我们家附近开了一个齐齐哈尔风味的烤肉馆子，我觉得还行。
1: 瞧瞧，日子过得可真滋润。
0: 那李凯老师准备怎么贴秋膘啊？
1: 我这个晚饭都不吃，基本上。
0: 呦，李凯老师这么的瘦身呢？中午没少吃。
1: 中午在食堂哈。今天7号立秋。老北京贴秋膘的传统时俗，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所以呢，京城的多家老字号的餐馆提前就备足了酱肘子、酱肉这些时令的硬菜，传统节气美味，既是本地的市民犒劳自己，补足夏日亏空的心头好，也成为了外地游客体验京味饮食文化、打卡传统民俗的热门选择。
0: 我得订正一下，今天虽然天儿特别热，但是咱好像真没有黄色预警哈。但是大家心里咱们得给自己来一个预警，天儿太热了，做好防暑降温措施。
1: 哎呀，要说怎么着也得稍微的那什么贴点好吃的。凌晨4点，天还没有大亮。汇丰门钉肉饼护国寺店的后厨就已经升腾起热气，厨师长守着几口半米宽的大锅，长柄的铁勺慢慢的搅动着老汤，几十种香料在琥珀色汤汁当中咕嘟咕嘟咕嘟的冒着泡，
0: 哎，光看着就特有食欲，
1: 哎，酱香裹着肉香扑面而来。店长罗向磊清点着今天的备货，足足比平时多了一倍，60多块猪头肉，60多个肘子，20多个猪耳朵。老字号的老汤酱肘子，要说脱骨腌制，再用绳子捆起来放进锅里边煮。店从开业到现在，一直沿用着这个老的工艺。罗向磊在这儿干了得有8-9年，这锅老汤一直也没换过。他说呀，听说哈，过去就是老师傅带过来这个老汤过来，约摸着得有90年的历史了。
0: 哎，有老味道，也有新传承嘛。哎，
1: 没错。再来看看银锭桥，银锭桥畔啊，孙女士正和朋友打卡拍照。
0: 要说银锭桥畔好吃的也不少。
1: 哎，据说啊，说这儿有一个国家级非遗烤肉，
0: 这我熟啊。
1: 什么呀？
0: 在我加入大城小事节目组之后，李凯老师举办的第一回团建，咱就去的是银锭桥边的非遗烤肉杠烤肉季。
1: 哎，我请大家吃饭。
0: 是，
1: 你看看，这次人家这儿出了一个汉堡。
0: 等会儿，烤肉季。

0: 猛猛发力、
1: 哎、
0: 给大家再带来传统老口味的同时，其实每年也都或多或少的有一些创新菜品出现、
1: 嗯、
0: 也是希望大家，虽然天挺热的，但立秋节气已经到了，咱也不能亏了自己的嘴。
1: 没错，
0: 根据您和家人的口味，咱今天也稍微吃点好的。
1: 哎，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今年贴秋膘的第一口是什么哈、
0: 嗯、
1: 您今天啊贴秋膘没有，甭管是中午饭还是即将开始的晚餐，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0: 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要说现在咱们北京各大公园的空地，一些休闲广场也被利用得特别好、
1: 哦、
0: 有各种各样的文艺演出活动。您看早上7点多紫竹院公园东门的空地已经特别热闹了、
1: 嗯、
0: 在紫竹院的东门，40-50位阿姨伴着音乐在翩翩起舞，大家配合默契整齐划一。夏、
1: 嗯、
0: 阿姨笑着说，我们呀在这儿跳了20来年了。
1: 火
0: 您再往西走几十米，记者呢又看到了另外一支舞蹈队正在跳扇子舞。
1: 嗯，
0: 正在跳舞的一位郝丽君阿姨跟记者说，紫竹院公园啊周边有农科院，
1: 嗯
0: 啊，民族大学，
1: 哎，
0: 舞蹈学院，气象局，
1: 嗯，
0: 你看这些单位的员工退休了就经常来这儿锻炼。
1: 那要说紫竹院公园周边的单位，
0: 嗯，
1: 特别国家图书馆，
0: 对，像李凯老师老去那儿睡觉的，您说过，
1: 谁说老睡觉？
0: 您不是上回在节目里还说，人家工作人员说，哎哎，要睡回家睡去，
1: 嗯，
0: 有没有这事儿？
1: 有过，那这确实是，然后包括。

0: 雷大爷是给大家演奏了一曲春节序曲，关键临走了，其中一位大爷还送了我一小口琴呢。
1: 你瞧瞧，
0: 我到现在还放在我那个床头柜上的小架子上，特别有纪念意义。
1: 我给你出一主意，
0: 他那小口琴，我跟您说，还不如我那小拇指那么长呢，就是一玩具小口琴。
1: 你拿俩铁丝儿，围在你那个窝子，不是，就是做个支架，坐在你那弦子上，然后一边弹弦子一边吹口琴，
0: 还做一支架。
1: 那要不然你够不着嘴啊。
0: 等会儿，您的意思是我做一支架，我这边吹着，底下弹着，
1: 哎，解放你的手。
0: 我跟您说啊，这是一非常好的创意。
1: 那这
0: 什么中国达人秀下一季，李凯老师得参演了。总之这个像口琴大爷什么的，各种文化名人都会来紫竹院参加竹和文化季的现场演出，让游客朋友也觉得全年惊喜不断。这里不是专业的剧场，却每天上演着堪比剧场的文艺盛宴。紫竹院公园正在成为一座没有围墙的大众文艺新地标。紫竹院公园的管理人士跟记者说，他们公园之所以能够成为公园新大众文艺的新模式，原因是这儿的群众文艺气氛非常纯粹，而且很浓厚，经过多年的沉淀，就形成了全民参与热爱艺术的良好氛围。市民的互动氛围热烈，形成了最接地气、最具烟火气的文艺舞台。同时啊，刚才也说了，公园的动区划分的非常合理，
1: 人家还有动区和静区，
0: 有，就它动线划分的很合理啊。
1: 哪儿是动啊，哪儿是静呢？
0: 比如说公园的东边、南边是动区，这样活动的团体就会比较集中一些，而中部、西部、北部的区域呢就是静区。如果您要是跳个广场舞需要用那个大音箱什么的，您就不能在这儿进行活动了。
1: 那边离居民区也略微近一些
0: 啊，
1: 反正甭管怎么说，现在紫竹院公园文艺气息非常浓郁，也成为了京城为数几个之一吧。
0: 哎，
1: 其实还会有一些公园也是特别特别有文艺新地标的
0: 感觉。可不是，你看像平须玉峰这位朋友就说，我个人特别喜欢唐人亭和景山公园。那每位市民朋友都会有自己心目当中特别适合大家休闲活动放松的场所。
1: 孙都斌说，紫竹院公园里边跳舞的好几波，民族舞、拉丁舞、新疆舞，合唱团也不止一个，
0: 是
1: 还有各种吹拉弹唱的。
0: 人家说长期活动的都需要在公园进行登记备案，这样方便安排场地，也不会打扰到其他居民和市民的这个休息嘛。
1: 来看看各位留言，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今年贴秋膘的第一口，今天立秋哈，2416中午在某淮扬馆吃了清蒸白鱼，
0: 这一定能和李凯尔吃一块儿去。喜欢吃淮扬菜的朋友清淡当中透着鲜美。
1: 那个冒昧的问一句，是苏邦他们家吗？
0: 李凯尔，这都能看出来是吗？
1: 看看，我
0: 给一点线索，怎么看出来是哪家的呢？因为吃过同款的，
1: 我觉得挺长。
0: 是不是可以在我们的聊天室也解答一下？燕林姐说，今天贴秋膘了，吃的是黑椒牛肉。
1: 哦，
0: 是不是自己在家做的？
1: 哎，然后呢，还有很多的朋友，像美丽佳人，这是一位新朋友是吗？
0: 应该是。我还没有看到人这个留言，我找一找啊。
1: 说，
0: 我看头像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姑娘啊，老妈的味道一定是最美味的味道。7850说，今天先不贴了，现在处在吃什么都长肉的阶段，不吃了，先减肥了。
1: 这是谁？
0: 七八五。

0: 条正阳书局。你看我关注时事新闻吧，
1: 哎哎，
0: 关注最新发生的事件吧。
1: 明天啊，明天正阳书局廊坊二条店将正式开业。
0: 哎，
1: 试营业这几天已经有好多的读者纷至沓来。六载寒暑，2000多个日日夜夜啊，这个时隔11年重新回到廊坊二条了。
0: 合着正阳书局上一次和读者见面已经是11年前的事儿了，是吗？
1: 不是，他在这个廊坊二条，
0: 我就说在廊坊二条这个店已经是11年前和读者见面了。
1: 正阳书局诞生在2009年，创始人崔勇从外地外资啊，这个外企，外企辞职之后，这我没在外企待过，总是觉得别扭啊。在廊坊二条76号开了一家只有15平方米的小书店。崔勇是这样形容自己的。就如这个北京老话啊，傻小子睡粮炕，
0: 全凭火力壮，
1: 不知道天高地厚，
0: 就
1: 开
0: 了
1: 个
0: 书店。
1: 开了个书店，那间小门帘里边书架上陈列着几千册讲述老北京文化的旧书，墙上呢还挂着一些发黄的老地图啊、老照片，书呢从地面堆到了天花板，狭小的空间里边塞满了旧门板、老窗帘，还有老门墩儿啊、门牌的胡同门牌号啊，
0: 感觉一半是书店，一半还有仓库之用。
1: 不是，不光是仓库，就是现在你知道吧，情景再现，你看到这些老物件，你像对于我这种北京人来说，就觉得特别的亲切。
0: 哦，没准是人家的书店调性。
1: 哎，对，你包括那个过去那门牌号，就是现在都叫红色的方个儿，大概那个扑克牌比扑克牌大一点
0: 啊。
1: 白字儿，然后贴在那个门框上，
0: 特别有那种历史情怀。
1: 哎，那十一年间啊，这个正阳书局在古塔下传播京味文化，成为了京城小有名气的文化地标。但是崔勇心里边一直惦记着自己起步的地方，放不下前门老街的文脉。这不是，他是在2015年的时候，正阳书局开到了这个西四，就是万松老人塔院里边。啊，然后呢，这不是11年间嘛，老惦记着廊坊二条。那正阳书局新店是一座3层小楼，当年的小门脸就在新街的新店的斜对面。这座三层小楼每层面积其实也不大，但都别具一格。
0: 重新开张之后是一个什么布局？
1: 1层零售区，北京的历史文献呢、地方志啊、京味文学，哎，分门别类整齐摆放。清同治年间的《京城内外首善全图》，1936年的北京风俗地图，
0: 哎，
1: 这我们家也有啊，都特别好看，就
0: 是吧？
1: 拿那个风俗地图是拿那个画的，比如
0: 手绘的，
1: 手绘的啊地图。楼梯旁边有书局最具特色的老北京地图复制品，留存城市记忆。2层呢，陈列着正阳书局以北京历史文化元素为灵感设计的一些原创饰品，一台凸版印刷机摆在角落，读者呢可以亲手操作一下。3楼是整个楼里边最惊艳的地方，朝东、朝西、朝北三。

0: 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1: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2: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1: 今天是立秋啊，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就来聊聊今年贴秋膘的第一口，您吃些什么，打算吃些什么，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2: 哎，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1: 1880说，二位好啊，现在王四营下雨了，连风带雨不小啊，真大。
2: 是，而且今天是周五嘛，晚高峰的交通压力可能也会比平日稍微大一些。如果此时此刻您正好下班开车在路上，千万注意安全，小心慢行啊。
1: 刚才放歌的时候，我跟美哲透过我们的窗边往外看，反正我们的南边呢，像王府四营那相对来说靠南一些，比我们云还是黑云多一些。
2: 是，现在咱们窗户外边这天一下也阴起来了，关键风还特别大。
1: 对对对，
2: 如果走路在路上的朋友，大家也要注意安全呀。
1: 没错，
2: 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脱脂牛马说了，说我不是换了一单位吗，每次下班都听到二位说今天的大城小事就到这儿了。
1: 嗨，
2: 没办法，每天只能听重播。今天中午啊，吃了黄瓜丝儿拌面条，

0: 了，电扇都没有，
1: 有
0: 八个人养八个大小伙子挤在一间宿舍里边，
1: 不是没电扇，那您怎么就自己弄个小台扇可以吗？或者落地的小风扇行吗？
0: 就是这个纸啊，
1: 啊，
0: 打小我就会叠扇子，
1: 叠成个扇子，
0: 啊，
1: 自个儿扇着
0: 啊，那这可不是吗？
1: 那您买一个扇子不好吗？
0: 要不然
1: 买个大蒲扇，
0: 就去那个刚才说那个天成啊，还是什么，
1: 嗯，
0: 就是国家气象局那个院里，反正那都是老话。后来我也学聪明了，我就去那个双安呐，啊，当代啊。
1: 嗯，
0: 包括周边的一些金拱门呐，啊，就跟那儿歇着去
1: 蹭冷气，
0: 蹭冷气。当然，社交平台近期关于商场冷气不足、体感闷热的吐槽层出不穷，甚至有网友总结出北京冷气足和冷气差的商场红黑榜，
1: 这是不是也得评个夯和拉？
0: 哎，张女士就说越吃越热呀。上周末他带着就跟家人去某商场顶层吃火锅，
1: 嗯，
0: 您想这天吃火锅是不是闷热的环境让他体感很差，
1: 这还怎么能吃得下去呢？
0: 哎，这找服务员，你们这儿太热了。服务员也说，
1: 啊，
0: 这不赖我们，这商场空调不给力
1: 哟。
0: 后来连电动小风扇都发完了
1: 啊，
0: 只能给我们一把扇子。
1: 还行，还好门店有扇子，
0: 哎，
1: 要不只能拿张纸自个儿叠一个。
0: 是是是，和张女士有同感的市民不在少数。在某点评平台上，哎呀，记者随机搜索了北京多个商场，评论区都不乏网友吐槽，
1: 嗯，
0: 商场里边太热了，能不能把空调开大一点，热都快晕了，哎，商场空调不是很给力，很热很闷，新风更换不足，还有什么周末人很多，吃饭的楼层冷气不够，又热又闷。
1: 李凯老师，我怎么记得大概两三年前咱在节目和大家说的是北京有一些商场那个给冷气就像不要钱似的，
0: 哎哎，
1: 恨不得一进去才十七八度，那比较瘦弱的女士啊，
0: 嗯，
1: 身上也没有什么脂肪，她也不扛冻，进去恨不得裹个小毯子，
0: 哎，

0: 特别低，
1: 哎，
0: 也有点压抑。外墙呢采用玻璃幕墙，空气流通性比较差。
1: 那关键是实测一下多少度呢？
0: 记者测了测，西单大悦城的6层、7层、8层三个餐饮层体感闷热，实测温度都是在30度左右。八楼的一位商户就跟记者说，他们已经多次和商场反映闷热情况，商场呢也做过一些改进，说以前呢我在店里感受不到任何风，最近呢空调出风口能感觉有点风了，但是顾客反应还是比较热啊。
1: 其实在社交媒体上也有很多的网友朋友会把一些这个空调体验感不太好的商场会发在网上、
0: 哎、
1: 您比如说您家附近那商场，我看就有不少人吐槽，
0: 是是是，
1: 您包括我们家不就住通州吗，
0: 嗯嗯，
1: 像通州万达不是有一影城吗、
0: 哎、
1: 那个影城我上周末去看了场电影、哎、那个空调就这么说吧，你不至于说一边看电影一边出汗、
0: 嗯、
1: 但是它绝对是以最低限度的供冷条件来给你供着冷、嗯、
0: 对，
1: 就是能保证你不出汗，但是您说多凉快吧、
0: 哎、
1: 也真达不到。
0: 反正我们家门口那叫长阳天街、
1: 嗯、
0: 啊，就是有点热、
1: 哎、
0: 啊。社交媒体上有网友提出了商场体感闷热是不是和节能的要求有关、
1: 哎、
0: 记者也是注意了一下，在北京市2022年出台的北京市公共场所室内温度控制原控制导则试行当中，其中商业建筑夏季控制温度为26度，那设定为26度，为什么实地体验会大打折扣，就我明明空调设的是26度、
1: 嗯、
0: 大家还是觉得有些闷热呢，
1: 为什么那好多实测气温都奔了30度去了呢？
0: 哎，多年从事公共建筑施工的北京城建集团高级工程师黄树旺跟记者说，26度本身呢没有问题，但实际上由于设计负荷呀、新风系统不达标等多种因素影响，常会导致实际的温度达不到设定的温度、
1: 哦、
0: 那保利发展控股北京公司高级工程师周德海则表示，商场室温不达标可能有多种原因，而对于商场不同楼层温差比较大，地下层部分空间密闭排风不畅，加上水力失衡，冷量分配不足，附加车库闷湿的空气、
1: 嗯、
0: 汽车尾气热量窜入，
1: 确实好多地库比较的热一些、
0: 哎啊、体感闷热，但湿度啊温度啊未必很高，而餐饮层最大的问题在于余热余湿比较大、
1: 哦、
0: 厨房里边您什么蒸汽蒸个烤箱似的、嗯、是吧，烤箱啊蒸箱啊扩散到公共区域，湿度会拉高，显著加重一些闷热感，餐饮业需要大量的排风补新风，进一步加重了空调负荷。
1: 嗯，
0: 部分店铺啊商铺私自改动风管口，这个风管风口也会加剧闷热的情况啊。
1: 哎，
0: 反正看来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现象。
1: 你看啊，刚才咱们的听友 Snoopy 就在平台上说，26度吧，逛逛商场还行，但我发现往往去了商场的餐饮层，那温度就开始变高了。
0: 哎、对，
1: 李克老师也是借助专家的话来分析了一下，为什么往往餐饮层它的这个空气的温度会更高一些。总之啊，我觉得商场要聚人气嘛、嗯、是不是咱们能够在各种设施，这个供冷设施啊、嗯、包括您刚才说补这叫什么排风补新风的方面做一些改进、
0: 哎哎、
1: 要不影响的还是客流。
0: 对啊，宇宙尘埃就说，我就是在美哲说那个影院看的那个蜘蛛侠、
1: 嗯、
0: 啊，崭新之日。

0: 学习一些加减法呀，有理数加减法呀。
1: 咱北京市教委有相关政策，但是家长也有一套自己的政策，咱就我们外人就不智慧了哈。咱说是高考完了的这个暑假，很多人都觉得哎呀太难得了，太放松了。但是您知道吗，现在各种各样的高大衔接班正在悄然地占领一些高中毕业生的假期。
0: 什么衔接班？
1: 高大衔接班啊，您不是小升初吗？
0: 高大威猛。
1: 不是不是。

0: 啊，什么话？
1: 就是上大一就考四级，
0: 然后呢？
1: 就肯定考得过。
0: 哦，就是保持着高中的水准，
1: 哎，就是、
0: 基本上就能考。
1: 就当大一是高四，
0: 我是这样觉得。我觉得你要是有一高中非常好的英语学习水平，你可能四级能够低分擦过，但是你要四级冲那个特别高的分，你可能还得再学学。
1: 给你那证就写一合格，
0: 没有，有分，我们那时候有分、
1: 哦、那我那时候只有合格。
0: 你瞧瞧，漏网之鱼啊。此外呢，还有针对各个专业的 GPA 提升课程。
1: 什么叫 GPA？GPA
0: 就叫平均绩点，反映你的学习成绩。人家说了，我们提供一对一的专业课辅导，20课时的价格高达13800。那为什么说高考结束之后真正的竞争才开始，暑期抢先一步，大学起点更高呢？看着衔接班的宣传视频，家长王女士特别焦虑，她说我们上大学那会儿哪儿讲究这个呀，也没考虑这么多。但听说啊，现在好多学生都在上，万一我们家孩子一开学得落后在起跑线上了怎么办呢？这种现象在网络上引发了不少的讨论。有网友直言，衔接班容易让学生习惯了被推着走，缺乏自主学习的意识。也有人觉得这不过是各取所需嘛，家长愿意交钱，机构自然愿意开课。记者在一家培训机构的门口遇到了一位高中毕业生，刚刚上完第一节四级的课程。他说啊，我的英语比较薄弱，所以我爸妈给我报了个班儿。除了英语4-6级、高等数学和专业课程，还有机构把服务延伸到了大学选课、社团选择、竞赛科研等等内容。有一家培训机构的销售人员透露，很多家长都是带着明确的规划来的，大学让孩子做什么，希望未来找什么工作，好多家长啊心里已经想好了。那咱说如何才能帮助这些准大学生做好人生角色的转变呢？其实不少高校啊也在探索自己的衔接方案，依托学校优质的教学资源，由专业的教师在线上平台打造并且投放适配衔接的课程，供学生选择学习。还有一些高校是把课程列入了新生指南，要求新生在开学之前认真的完成线上学习。就咱们聊那个录取通知书一页纸的那天，
1: 对对对，
0: 咱不是说是哪个大学有6-1什么一节课一本书、
1: 啊、
0: 其实这也都是帮助咱们的准大学生更好的通过暑假的时间去适应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啊。中央财经大学教务处处长林光斌表示，其实不建议准大一新生去报名那种特别商业化的衔接培训班，可以利用一下公益和免费的官方学习资源就可以了。课外培训多是重复的套路学习、对大学思维的培养没有实质性的帮助，
1: 是
0: 还有可能透支学生的学习兴趣，
1: 贩卖的都是焦虑，
0: 可不是吗、更重要的是什么呀，高中大学的衔接啊，不是说我学个4-6级高数就可以了、它的衔接是多维度的，
1: 是
0: 包括你的学习思维，你的学习模式、你的心理状态、自我驱动力和自我管理能力，那各种都是缺一不可。同时呢，也要兼顾学科的差异和个体特点，树立科学的学业规划，咱们不要盲目的焦虑。
1: 上大学之后，可能更多的像刚才提到的学习模式、心理状态、自

0: 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1: 哎，开车要转弯，哎，看车，看车，看车，
0: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1: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0: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

0: 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1: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0: 我们建外依然是瓢泼大雨，再加狂风哈。在这儿提醒路上开车的所有司机师傅小心驾驶。
1: 没错，超级童谣说进地铁了，一会儿到西直门也给你们通报一下西直门那边的天气情况。好嘞好嘞哈。
0: 7850说北四环下大雨了，雷声隆隆，黑云压上，大雨哗哗的。
1: 您瞧，
0: 时光雕刻说小西天开始掉点了哈。当然了，我们今天跟还有爱的旋律说白纸坊啊这边。
1: 刚刚开始下雨，现在我们建外地区是瓢泼大雨的状态。
0: 反正还有很多的地方可能依然在下雨，您那儿要是下雨也不妨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哈。
1: 是，
0: 那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来聊聊立秋贴秋膘。今天哈，您的今年的秋膘第一口吃的是什么，或者是打算吃些什么，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1: 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啦。
0: 鱼妖说虎坊桥下雨了哈，虎坊桥那儿有家烤肉，
1: 那特别的好吃啊。
0: 你怎么都熟呢？
1: 这也是李凯老师第二要么第三回请我们团建的时候吃的。
0: 玉清春天说今儿贴秋膘，我们吃的是酱炒肉片，香啊。
1: 好吃的特别多，有的时候看大家发来的图琳琅满目，都有点挑花眼的感觉。墨竹子什么话都没说，直接上了一张图，我一看也是烧饼加肉啊，吃的比较豪横一些。
0: 那3200更豪横
1: 啊。怎么了
0: 啊？酱了几块肉，你看看这照片。
1: 呦呵，真肥美啊。
0: 豪横啊。
1: 而且人那个色泽特别有食欲，光泽感极强啊。小罗说今天中午是闺女跟我一块做的莲藕炖排骨的贵州米粉儿，您别说真好吃，有家乡的味道。那看来人那个家乡应该是贵州的，贵州的朋友是不是在北京生活，人是有家乡的味道。
0: 那有可能，当然不知道啊。反正美哲是最爱吃藕。
1: 吃藕我觉得夏天你弄点醋啊，那么一拌还挺清凉的。
0: 拿根筷子，
1: 就那叫什么？那叫筷子戳藕眼。哎呀，我有点忘了。
0: 你在说什么呢？
1: 那叫什么呀？
0: 哎呀，行，
1: 那个确实有个歇后语，您提示我一下。
0: 是这样哈，这个今天还是有惊喜。
1: 什么单挑眼是吧？好像是有这么个歇后语。
0: 你先说广告。
1: 行。
0: 今天有特别的惊喜要送给大家，就是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呢就是10分钟之内拨打4001667979 4001667979，凡是以上符合条件的，现在购买好视力眼贴都能享受50岁专项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呢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之内拨打4001667979，4001667979，人人有份啊！
1: 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啥都费劲，就像是有小石子似的，干巴巴的，特别难受。出门吹点风都受不了，遛弯买菜不方便，工作生活受影响。拨打40016679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和航天都有合作，这回特别申请的是航天加强。款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的吸收，通过穴位给您的眼睛全方位的深层次的调理，所以啊，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是无数的小水珠转着圈的给您的眼睛做蒸汽按摩，水水润润，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别说看电视玩手机了，整个人的精气神啊那都不一样。想要试试的朋友可以拨打4001667979，4001667979。
0: 当然，也有些朋友留言说眼睛模糊好多年了，能用吗？还有说眼睛干涩发痒，跟小石子似的，能用吗？在这儿统一回复大家，不管您的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其实都可以试一试哈。我们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一试。趁着好视力26周年大庆优惠大福利多啊，优惠大福利多，现在就拨打4001667979，4001667979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50岁专项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版加强版的蒸汽眼贴，50岁呢以上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这还没完，额外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人人有份，电话号码是4001667979，4001667979哈。
1: 行，来说其他的事儿吧，咱们
0: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从今天开始啊，到

0: 10号在北京举行。
1: 我跟您说，咱听众朋友真惦记这事儿呢。今天节目一开始，我就发现超级童谣在聊天室里说今天是立秋节气啊，也是大众电影百花奖时隔60多年重返北京的日子。
0: 哎，
1: 今天下午不说说电影吗？这不就来了？
0: 哎，昨天6号下午，北京西站负2层地铁北出口，一场没有围栏、不设门票的红毯秀铺进了这个重要的交通枢纽，门头沟跟着影视游福地区域形象宣传活动亮相，活动呢将会持续到8月10号。那步入展区啊，仿佛踏进了微缩版的百花奖的现场，一条沉浸式的红毯居中铺展，尽头是星光灿烂的手印墙，当中藏着精心福报俏皮的爪印。
1: 哎，这是人家的一个 IP， 就福报。我记得今年好像是朝阳公园书市的时候，门头沟的展区就是各种小福报。
0: 哎，对，咱说福报，你看美哲说福报怎么样，他说那福报是报应的报，对吧？
1: 就是咱干好事儿，
0: 哎，
1: 咱希望能有一些好事儿发生。
0: 这个福报的报啊，是
1: 豹子。
0: 是动物的那个小豹子，俏皮的爪印。现场呢极具互动性的翻翻乐啊装置，成为了旅客专属的文旅打卡攻略神器。
1: 嗯，
0: 随手转动滚筒就能解锁像《甄嬛传》
1: 哎、
0: 投名状啊、
1: 哦、
0: 多部曾经在门头沟景我看过。
1: 是在门头沟哪儿取的景？您有印象吗？能对上号吗？
0: 对不上号。
1: 是不是投名状就是不是李连杰
0: 说
1: 是那一部是吗？
0: 什么什么凌云峰、
1: 哦、
0: 啊，然后
1: 啊不是凌云峰，那是我们《甄嬛传》里的就是场地啊、
0: 哦、甘露寺呢
1: 在凌云峰那儿
0: 都是在你们《甄嬛传》那儿取的
1: 就是当时啊哎，这话就说远了、
0: 啊、
1: 哦，原来是在门头沟取的景，
0: 对对对，
1: 哦，原来如此，我周末得重刷一下《甄嬛传》了、哎，看来，哎呀，原来，
0: 我一次我也没看过、啊，
1: 哎，真挺好看。
0: 红毯两侧还设置了3款不同风格的主题打卡装置台，
1: 嗯，
0: 适配多样的拍摄需求，不少旅客市民驻足拍摄记录，带着话题发布到社交平台后，抽取了定制的福气卡，兑换成惊喜礼品留作纪念。
1: 但是李凯老师，您刚才不说了吗？咱们去那个展区，就好像是走进了百花奖的现场，
0: 哎、
1: 而且您又说什么铺红毯，
0: 嗯嗯，
1: 我就想问问咱老百姓能不能走回红毯？
0: 能，
1: 真能。
0: 有一位旅客李女士就踩着红毯，笑着举起手机自拍，
1: 嗯，
0: 说本来啊赶车挺累的，一抬头看见了红毯，感觉自己啊像来个领奖的，
1: 哎，感觉自己也变成女主角嘛。
0: 没错，除了静态布景之外，现场呢更有鲜活的烟火气。活动期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京西太平鼓铿锵开演，鼓声啊就像那个永定河的波涛，引来了人群驻足。
1: 嗯，
0: 一旁呢京西剪纸技艺精巧展示，剪纸小巷等精巧作品引得赞叹连连。
1: 哎，
0: 两只憨态可掬的京西福报，就是小豹子人偶，更是穿梭在红毯区，时而地转合影，时而派发小礼物，让匆忙的交通空间多了几分山野间的松弛和亲切，
1: 还挺有意思的。
0: 值得一提的是啊，本次活动当中呢，全新打造的福报雪糕这一站上岸啊，雪糕、嗯、就是那个上岸吧，
1: 上岸站，
0: 哎，这个地铁站嘛，首次公开亮相。高颜值有特色的专属文创美食成为了现场网红打卡单品，为夏日旅途增添了一些清凉新意。展区还专门设置了文创售卖和展示专区，福字拼图徽章、特色的琉璃摆件、民俗文创好物等精心福利系列产品集中亮相。
1: 嗯，
0: 这也都是在京西非常有特色的一些展品啊、
1: 哎、
0: 让旅客在等车的间隙一站式集齐京西福地门头沟的文化记忆和创新活力。
1: 所以在这个活动现场，大家可以走走红毯，去看一看影视剧的拍摄取景地的展示、
0: 哎、
1: 也可以买点文创吃个雪糕回家。当然希望什么时候雨过天晴了，天气特别好的时候，大家也能亲身前往门头沟去感受一下京西大地的魅力、啊
0: 嗯、没错。
2: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小事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
1: 你看9527在咱们聊天室里给大家解答了一下、
0: 哦、
1: 窜底下是投名状的取景地之一。
0: 哦，那我还去过呢。
1: 哦，原来如此。行，咱先不说那个门头沟的事儿了、
0: 啊、
1: 咱去房山看一看。
0: 嗯。

0: 我跟您说，马蜂蛰真的挺痛苦的。
1: 我是撺掇你捅马蜂窝，
0: 我真谢谢您，
1: 从来没盼着你被马蜂蛰。
0: 你都是盼着我主动招惹马蜂，您这更。

0: 以下这些位置。
1: 哎，这个基本上我们一般认为马蜂窝都在这些位置上
0: 啊。但是我们接到实习带队老师的求助时，对方却说，哎呀，我们找了，我们不管怎么找，我们都只见野蜂不见穴，找不着他那老巢。正因为如此啊，连日来50多位学生都被神出鬼没的野蜂伏击了，最多的时候一天有30来位都被蛰了。
1: 你瞧瞧，
0: 8月5号的时候，蓝天救援队的队员冒着酷暑进山，大家啊有备而来，都穿着防风服。不是防大风的防风啊，
1: 是
0: 防蜜蜂、防马蜂那防风、
1: 不是那软壳硬壳的那个。
0: 哎，这是专业的这个服饰。6位蓝天救援队的队员赶到野蜂出没的地点附近，先做好现场警戒，疏散老师和同学，划出一片安全区域，防止无关人员误入。接着呢，队员们又全面排查了树枝、岩石各个角落，最终啊，发现不断的有马蜂从一条不起眼的山路的石头缝间进进出出，
1: 在马路上，
0: 在那个山路
1: 上
0: 那有
1: 那
0: 个石头缝。
1: 人行的山路可能是这个通行的效率更高一些，那谁会想到在这儿有马蜂？
0: 谁会注意有那么一个石缝呢？您想想，原来啊，这条石头缝连通了深埋地下的马蜂巢穴，这也是咱们的带队老师一直找不着他那个巢穴在哪儿的原因。
1: 哎呦，
0: 因为没法直接套袋子摘除蜂窝，再加上地下蜂窝有多个出口，马蜂万一受惊，那就会从各个缝里头窜出来反扑。于是呢，蓝天救援队员穿着全套的防蜂服，先是上手掀开石块，抠出部分蜂窝，接着用镐头刨出了深层的蜂窝。陈海军说，队员们确定身体没有过敏反应之后，继续往深挖，把埋在地下的安全隐患才清除干净了。虽然大家躲得很远，但依旧有马蜂对队员发动了攻击。
1: 躲得远了也挨蛰了，是吧？
0: 真的，就是哪怕你穿那防风服啊，在作业的过程当中，有多位队员中招了，也被蛰的地方那是又肿又疼，但是活还是得干呀。最后队员们拿那个这个东西啊，把石头缝给堵住了，又把土坑填埋好了，避免残余的马蜂再次返回这个地儿筑巢。当然陈海军也提醒啊，咱们看见马蜂窝，这是陈老师的原话，原话哈，千万别手欠。
1: 哎，这个北京方言，这是大家都听得懂
0: 啊，听得懂，就是没有那个不好的意思啊，就是说提醒大家千万别动，不要捅，不要烧，不要拿石头砸。马蜂有一个特
1: 特点
0: 跟李凯老师如出一辙，一样一样的。
1: 什么呀？
0: 记仇，招惹一窝，迎来一群。被一群马蜂蛰伤，那不是闹着玩的，真的会危及生命的。如果遇到马蜂呢，咱们不要挥手拍打驱赶，您就慢慢绕道走开就好。如果需要彻底的清除，咱们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员去进行处理啊。
1: 反正离他谁会想到在马就是小道上，石头缝里，
0: 石头缝里
1: 有马蜂窝呢，对吧？但是确实这个见着咱就躲得远远的。
0: 哎，真的非常感谢人房山蓝天救援队啊，这队员们太用英勇来形容一下，是不是？勇斗马蜂，
1: 是
0: 这咱们地质大学专业的同学们再去野外考察的时候，这不就安全多了？
1: 对。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刚才也有些听众朋友在问啊，就是今年65岁能不能享受到好视力眼贴的补贴哈？当然可以了，在这儿统一回复一下大家，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给50岁以上的听众申请的专项补贴，也就是说，不管您今年是50、60、70，现在拨打电话400-166-7979购买好视力，都能多送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体验效果。50岁以上的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多重好礼，没有抢到的赶紧拨打一下400-166-7979，400-166-7979哈。
0: 还有听众比较好奇问啊，说为什么好视力只补贴50岁以上的朋友呢？因为过了50岁，眼睛的素质下降。就像之前有位李阿姨说，手机电视看啥都费劲，出门吹点风都受不了，遛弯啊、买菜啊特别难受。如果您有这些困扰，现在就推荐您拨打400-166-7979，试试好视力航天加强版的蒸汽眼贴，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独创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渗透，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是无数的小水珠转着圈给您的眼睛做按摩。贴完之后眼睛清晰透亮，相信您用了肯定喜欢。
1: 哎，据说有些朋友贴完了之后啊， 这个贴完了清晰透亮，精气神都不一样。每天下棋打球又旅游啊，别提多开心了。那么之前用过的效果呢，据说还都不错哈，直接就下单了全家的护眼套装。当然也有一些朋友说电话占线啊，您也不用着急，其实呢电话后台都有记录，只要大家拨打400166799 400166799，今天只要50岁以上的听众朋友打电话购买，都能享受50岁专项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这还没完，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样样的都是贴心好礼。最后十分钟，大家抓紧时间，可以拨打400166799 400166799啊。
0: 来看看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吧，立秋了，朋友们，今年您贴秋膘的第一口吃的是什么美食呢？
1: 人家博荣对美哲发表了质疑。
0: 什么？怎么了？怎么了？博荣姐说什么了？
1: 美哲，
0: 嗯，
1: 马蜂记仇，
0: 哎，这是
1: 它还有这功能？
0: 真的，我之前也不太知道，这还是陈海军老师来给我们做的一个科普。所以，既然啊，您看这马蜂攻击力不小，这性格呢还老记小仇，咱们要是万一在野外碰见了，还是不要招惹为妙哈。
1: 哎呀，
0: 来看看好吃的吧。当然，也有很多的朋友说了自己所在点位的一些舆情。超级童谣不是刚才说进地铁了要去西直门吗？这一看是5:34的时候给咱发了一条，说西直门这儿雨哗哗的
1: 哗哗的，
0: 但不知道现在这个雨有没有小一点。像还有一位匿名的朋友说车道沟桥附近也下雨了，
1: 是
0: 这是在5:30左右，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在下呢。
1: 哎，高桥一族说中午拉面馆3个羊肉串起步价，我特意点了10个。
0: 嗯，
1: 这算是贴秋膘。
0: 哎，
1: 工体三哥说我现在减肥哈，但是今天也是买了猪肘子猪头肉，哎，但是真的没敢吃，
0: 是不是给家人大快朵颐了，自个儿还是减肥呢？
1: 要不然怎么着，今天也意思意思。
0: 对，但人家工体三哥不是常年跑马吗，是不是对身体素质要求更高一些。孙一说今天被我的同事投喂了3杯奶茶。别贴秋膘了，我已经喝撑了。
1: 你瞧这是什么单位的同事，
0: 这什么人缘啊，太好了。
1: 我们单位其实你看今儿遇特别好，把每个同事都投喂了小饼干。
0: 对
1: 对吧，
0: 3颗小饼干，一颗里面有2小颗，6颗小饼干。
1: 你都吃了？
0: 我吃了4颗。您呢？您要不吃可以给我，还挺好吃的，挺好吃的。
1: 反正关键问题是您这个是不是，
0: 嗯，
1: 人家这同事特别的有爱，
0: 哎，
1: 你这好就知道低头闷吃。
0: 我上个月是不是请大家喝那个酸奶来着？那个
1: 没有啊，
0: 汉语拼音的那个酸奶，
1: 啊，
0: 我不给人做广告。你看，光记打不记吃了，李晨老师真过分。巴东县说今天中午吃的美食啊，给大家发个图。我一看是一大盘子排骨，这应该是炖得烂烂糊糊的，是不是李晨老师？
1: 这牛肉和牛板筋吧？
0: 啊，牛板筋呢？反正我这人眼神也不太好，甭管怎么着，有肉就行。
1: 哎哎，
0: 默念说立秋的第一口，当属我的秋日第一杯奶茶。今儿啊，我也点了2杯，兴高采烈的到了，但是从外包装一看，又觉得有点不对。
1: 为什么呢？
0: 看了一下颜色还行，就开始喝。结果我们家那口子一看，咋不对呢？不是我那杯啊。我再一看地址，居然是离我们几公里之外的一个小区的订单。
1: 火，
0: 哭笑不得的第一杯奶茶，在2026年的立秋节气发生了。所以默念和媳妇儿那2杯应该也去了几公里之外那个小区的业主家里。
1: 是是是。然后呢，还有很多的朋友，像工体三哥说工体下雨，0821说学之源下雨，拖着牛马说我这雨啊从密云一直追到了顺义。
0: 今天难得早点下班能听听咱们的直播，结果被大雨一路狂追。
1: 超级童谣还担心呢，说今儿晚上国安主场对深圳呢，这天气不善，哎呀，不善雨战的国安。

0: 光雕刻说，晚上吃葱花饼、小白菜粉丝汤、酱牛肉，清淡的咱补补秋膘。
1: 哎，我觉得真可以，是吧？有肉，但是也不是说特别的肥甘厚味。
0: 是。

0: 越多，我们这节目做的也更带劲嘛。
1: 瞧瞧您这个词儿用的哈，
0: 多接地气啊！这是
1: 也不是我老挑眼，这关键是这词儿、
0: 哎。您说的那挑眼的来了，挑眼。

0: 啊。嗯、秀才说下午吃了羊肉串、大肘子、红烧桂鱼，
1: 哇，
0: 这三个是不是都挺硬的？
1: 哎呀，
0: 感觉不错，也算贴秋膘了。
1: 哎呦，这
0: 2169说我们单位的食堂按节气吃东西，从来不含糊，今儿大肘子安排的明明白白、
1: 嗯哎、多好。然后五月佳人中午在家炖了一只清远鸡，
0: 嗯，
1: 再来个素炒嫩窝瓜，
0: 哎
1: 啊，干爆炒绿甘蓝，
0: 这也不 错,、
1: 啊、不错，
0: 有荤有素吗、嗯、
1: 张伯荣是家人不同意贴胶标，说太热了，等凉快点再说吧。中午吃的是盐水鸭腿儿、
0: 哦、
1: 还有虾仁冬瓜、
0: 嗯、
1: 烧茄子，还有一盘自制小酱菜。
0: 这么一看荤菜也不少，其实
1: 也不老少。
0: 哎，8336就仨字，涮羊肉、
1: 哎、
0: 贴秋膘。
1: 同样是羊肉的贺京、嗯、羊肉泡馍，晚上卷饼大肘子、嗯嗯啊，就是现在想喝冰水。
0: 行啊，现在我们窗外建外地区依旧是大雨瓢泼的天气，希望大家如果现在已经踏实到家了、
1: 哎、
0: 咱们就踏踏实实享美食贴秋膘、
1: 哎、
0: 也祝咱们的听众朋友们立秋节气快乐啊，希望北京的高温天能早点过去吧。
1: 今天呢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
0: 我是美哲，
1: 欢迎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6，咱下周一见，
1: 下周见。

0: 请放低您的音量。
1: 亲爱的乘客朋友您好，欢迎您乘坐本次航班，
0: 请使用您的耳机进行收听。
2: 嘿呦，这餐厅可真不错哎，哥们儿快来，这儿位置好。
0: 请放低您的音量。
3: 中华文明5000年，礼仪展现一瞬间。
4: 这个病例是典型的先天性贫血，内生动力很薄弱，经过持续的输血式治疗，各项身体指标明显改善。
5: 输血有效缓解了症状，但根治的方法是激活自身的造血系统。我们对症研发的造血功能手术很成功，结合他自身的努力，未来令人期待呀。
6: 要探索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强化产业扶贫。
7: 扶贫工作队大力发展造血式产业，产业帮扶提升了村集体的造血功能。
8: 对症用药，用科学精准打通致富血脉，产业造血为稳固脱贫注入勃勃生机。
9: 造血效益，他们的生活质量要得到改善。
7: 贫困村实现整村脱贫，
8: 为圆好梦齐上阵，阔步小康共启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重播版。都市人
2: 累垮了，
3: 垮了，垮了。
0: 现代人
2: 虚透了，
0: 上年纪
2: 犯愁了，
0: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
4: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0: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4: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0: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 兆赫。
4: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0: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4: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5: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磊，接下来请听主播练文的访谈。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养生小搭子问题嘴替练文。今天是我们立秋系列的第3期啊，那来聊大家一个特别感兴趣但是争议也比较大的话题，叫做轻断食。

0: 食。哎，各位九四五养生派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萌萌，希望能够陪伴着您身体倍儿棒，吃门门香。哎，这一期就得告诉您怎么吃怎么不吃。
1: 是，欢迎孟大夫啊。哎，为什么想聊这个话题呢？啊，源于孟大夫和我说啊，前段时间我们这个周一周二节目的时候，有人在后台留言提问，说这个16+8到底怎么执行才对？5+2轻断食会不会伤胃呢？轻断食真的能瘦吗？会不会反弹？哎，没想到我们的听友朋友们啊，也这么年轻的心态，希望自己能够健健康康的，在这个季节能够轻断食减减肥。所以呢，今天我和孟大夫就把这件事儿说透说明白。
0: 哎，对啊，其实我跟你说，孟大夫啊，就一直在减肥的坑里啊，这个减肥都是坑啊，坑坑不一样啊，真的是。其实因为我自己也是，其实一直在控制体重，因为本身也爱吃，家里老家也会做啊，所以其实我也是踩了各种各样控制体重的这个坑。然后其实轻断食是目前一个非常非常火的一种饮食方法，一方面可以控制体重，甚至对于我们的一些身体的抗炎啊、健康啊，其实现在都有一些营养学的专家提出认为非常好，包括对于一些三高的控制，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啊这些。所以呢，其实呢，16+8也好，5+2也好，其实都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一些词儿了。但是呢，就怎么理解对啊，执行对的人不多。是因为在门诊有的时候，一些这个患者朋友过来找我，我就发现，哎，我说这个他孟大夫，我按照你这说的做的呀，我怎么后来我说，哎，再仔细一问，发现得这掉坑里了，做的错了。一个是很多人盲目跟风，要么饿得头晕眼花，越减越肥，也有饿着饿着这胃就坏了，就不行了。啊，今天其实咱们就从实操啊到原理再到误区，把这种两种特别主流的轻断食模式给您讲讲明白。包括还有很多人有这个叫什么，我们说叫这个正经的养生不冲突的这种啊饮食小聪明啊，我又想控制体重，我又想吃的好点，太控制了我也不幸福，对吧？
1: 就是我们年轻人的邪修养生大法
0: 啊。对，就是叫什么叫我唯爱与美食不可辜负，我天天辜负自己也不行。哎，就让咱怎么既能控制饮食，但是又不影响大家的幸福指数，让大家会吃啊，吃好，同时也能让体重它不长啊。所以就是大家知道自己啊适不适合以及怎么做。
1: 那首先先跟大家科普一下啊，到底什么是轻断食呢？哎，轻断食这个名字听起来就是节食饿肚子。那很多人一听就觉得伤身体啊，孟大夫是这样吗？
0: 其实啊，这一个非常大的误区啊，因为一听断食就不让吃了。哎，不是啊，轻断食不是节食，也不是绝食啊，它的全称其实叫做间歇性

0: 是让你饮食更加规律，通过这种规律的进食周期，让我们的消化系统和身体呢得到适当的休息，同时呢调节身体的这种代谢状态，和那种每天我就饿肚子我不吃，热量严重摄入不足的这种节食可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因为其实现在我们常说的这种轻断食啊，一般来讲分为两大类一类呢就是时间性限制进食，比如说我们每天固定一个时间窗口，我就这八个小时哎吃东西，剩下的时间呢我就喝这些无热量的这种饮品，这其实就典型的16+8，就是我这八个小时啊进食，剩下16个小时我可以喝这些无热量的饮品。另外一个呢叫做间歇能量的这种限制，就是一周里边我有几天是正常吃的，有几天呢是这种低热量的吃的，最典型的就是5+2轻断食，这是两种目前最主流也是研究最多的模式，所以我们今天就主要讲这个5+2，就是5天正常吃，2天我低热量的吃，它对于我们控制体重让身体修复抗炎症等等，目前的现代研究认为它对我们的人体因为这种规律而产生的这个利其实是大于它的弊的。
1: 那接下来咱们就一个一个讲啊，先从大家听的最多的16+8开始吧。很多人都知道16小时断食8小时吃饭，但是具体这什么科学依据，怎么执行，时间怎么选，还是一头雾水的。孟大夫给讲讲。
0: 是的，我们首先说这个16+8的轻断食啊，其实它是非常适合我们上班族的一个入门的一个模式啊，也是这种我们说最经典最典型的而非常容易操作和坚持的一种轻断食。其实它的核心规则特别简单，就是这一天啊24个小时我们把所有这个有热量的这种进食，包括有热量这个饮品进食啊，都安排在连续的8个小时里，剩下的16个小时呢我就喝这些没有热量的饮品，比如说我喝这个无糖的茶呀，黑咖啡啊，或者温水，或者代茶饮。听起来呢其实特简单，就是8个小时吃饭，剩下10个小时我不吃饭，我就喝这些无热量的水呗。
1: 是的，
0: 但是执行起来有很多细节，也决定了这个效果和安全性。首先我们这个进食窗口怎么选啊，给大家两个比较这个推荐常用的符合生活习惯的方案啊，一般来讲就是早9晚5或者早8晚4其实是可以的，就是
1: 什么意思呢，
0: 早上9点到晚上5点这8个小时吃，早上9点啊吃第一顿早饭，下午5点之前呢吃完最后一顿晚饭，之后我就不再吃东西了啊。这个时候因为这个方案其实特别适合作息规律朝9晚5的这个上班族啊，吃完晚饭我们还有一个时间稍微活动一下，也不会吃完就坐着啊。对于这种呢，有的是我上班之前我就9点我先把早饭吃了，我下午5点下班之前啊我在单位吃完了晚饭我再走，正好在回家的路上也算是一个溜的一个运动了。当然了，也有像我们的上班时间是8点上班嘛，所以我们就是像我执行16+8的时候，我就是早上8点吃第一顿饭，下午4点之前啊，再吃点东西啊，是这样。
1: 所以这个是一天之内只吃2顿饭的意思吗？
0: 对，其实是你可以吃几顿都可以，但是要在这个规定的时间里。所以你说如果我在家的话，比如说我已经退休了，我想用16+8啊，我定的是。

0: 只吃五顿行吗？
1: 哎，也可以，但是你想，我们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能够控制饮食规律。
0: 对
1: 对，在这八小时里边，也不是说我可以这八小时梦大我就一直吃，我可以嘴不停哦。那其实对于咱身体里边，这不还是自欺欺人吗？你的身体这八小时密集的，其实它还是没有休息。
0: 嗯，
1: 所以它其实是为了让你吃饭更规律。但是什么人适合吃五顿？对于这种消化功能比较弱的，它要求少食多餐的这些，我吃两口就饱了，没事，我一会儿再吃，这些是可以的。
0: 嗯
1: 啊，然后还有一些我们说这个窗口，除了九点到下午五点，那也有一些是我中午12点到晚上8点。但是如果从推荐的角度来讲，其实这个窗口啊，我说早上9点到晚上5点，或者是早上8点到晚上4点，这个其实是相对来讲比较合适的。因为其实有很多16+8，因为有很多这个小伙伴会说，哎，孟大夫，16+8我怎么没瘦啊？我说你个疤怎么疤的？我听听。他说我是晚上6点到凌晨2点。说我白天饿一天，我就喝咖啡，我不吃饭。但是到了晚上回去了以后啊，开始吃晚餐，我也就2顿饭，我吃顿晚餐，吃顿夜宵，我为啥不瘦？我也扒呀。我说那肯定不行，你睡觉的时候还在消化食物呢。
0: 是啊。
1: 我说你身体也没歇着呀。他说你不是16+8吗？我这也是吧，
0: 颠倒黑白了。
1: 对，还有那种说的是这八小时不是连续的啊，我上午吃和夜宵吃，我这样加行不行？啊，我说不行。
0: 对，这八小时必须是连续。
1: 八小时是连续的，而且这八小时是以早，其实就跟咱们说的早饭吃饱，午饭吃好，晚饭吃少是一样的，
0: 嗯，
1: 对吧？所以就是咱16+8里边这个时间，首先这个八小时的窗口要是连续性质的窗口，咱们早九晚五或者早八晚四其实是比较合适的。
0: 嗯
1: 啊，如果你说我因为工作性质比较特殊，我能不能中午12到晚上8点之前吃也可以，
0: 嗯，
1: 但是呢，对你来讲，就是目前的研究表明，就是像刚才我说，为什么我的患者说我晚上6点到凌晨2点行不行？我不也是就吃2顿吗？孟大夫凭什么不行啊？现在有专门的研究报道认为，这8个小时连续的16+8的窗口，在覆盖了早上到下午的时段和晚上到夜里的时段比起来，它的减重效果能差87%。
0: 天哪，
1: 对，那个基本就没咋减，然后这个就是能控制体重，非常非常的明显。
0: 是，所以这个。可能这8个小时它首先必须得是连续的，其次呢必须得顺应天时嘛，
1: 对，
0: 就白天的时候你正常的早中晚饭在这8个小时里面吃完，
1: 嗯，
0: 这样才有最好的减重效果。
1: 对，而且我们说咱们16+8了，那肯定是为了要让自己更健康。如果您说我完全不在乎，谁也不会16+8，肯定是有需求，我无论是控制体重也好，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也好，所以16+8既然我们做了，那就要按照它，也不是说我这8小时我可以随便吃，我吃5顿自助餐那也不行。所以一个是8小时连续进食的时候，它又是连续时间，尽量控制在啊我们说的早饭和午饭这个时间段啊，晚饭要少吃，您别直接吃夜宵去了也不行。还有就是时间要固定啊，不要说哎孟大夫说了啊，早九晚五也行，早八晚四也行，中午12点到晚上8点也行，我今天这个时间明天那个时间。刚才孟大夫说的16+8，它其实最主要的是规律，要给身体一个休息的规律。如果您时间乱了，今天是这个时间，明天那个时间，虽然都是8小时，但是效果也会大打折扣，你身体懵了蒙圈了，这主人干啥呢？这是今儿这会儿吃，明儿那会儿吃，我这个消化酶我到底分泌还是不分泌啊？他一会儿吃不吃东西啊？
0: 是，
1: 对吧？所以就是咱们要规律，人体规律很重要。还有就是刚才练文说的，但我这8小时吃5顿行吗？
0: 对呀，啊，
1: 对，
0: 那8小时图吃海塞行吗？
1: 对，其实这是最大的误区。很多人认为我已经16+8了，我都已经这个8小时控制了，那我就吃炸鸡喝奶茶暴饮暴食，我吃热量炸弹，我是不是就不会胖了？哎呀，我们说这个16+8，它限制我们进食时间是为了健康，它不是不限制您热量。您一天吃10000卡，它也长肉，它怎么+8它也长肉啊？正确的做法是什么？我在这个进食窗口里边啊，好好正常吃饭。那啥叫正常吃饭？定时定量啊，新鲜均衡，新鲜丰富，营养得均衡。我们主食、蛋白质、蔬菜，咱们都要吃，咱吃到7-8分饱就停，
0: 嗯，
1: 啊，它是帮助你规律去进食、改善饮食习惯的一种方式。我们尽量不要吃零食，不要吃夜宵啊，要自然减少这种热量的摄入。这16+8它不是随便吃不胖的魔法，这要是16+8怎么吃都不胖，那孟大夫还需要大家说吗？这连续吃8个小时，我可是有这个实力的。
0: 是，孟大夫刚刚提到了，我们无论是16+8这个8个小时里面，要控制我们这个时间也好，还是我们要营养均衡，主食、蛋白、蔬菜搭配也好啊。这里我突然想起来， 我们年轻人有一个携修减肥大法，嗯、就是211+1配餐。
1: 嗯，
0: 哎，我觉得这个方法特别适合分享给我们听众朋友，因为它首先是营养非常均衡。

0: 这正好刚好高考结束出分了，你看这211多吉利。
1: 是啊，
0: 对、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对于有体重控制的这个人的一个要求，这也是之前和协和营养科的主任，当时我们在做也是一期这种减重类节目的时候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一天吃多少呀，我最好的就是您找一个这个盘也好或者是盒也好，咱们把它放在这儿，因为你要是咱们平时就一筷子这么夹，特别容易吃多，你一站起来发现哎胃咕隆往下一降吃多了啊，每次对吧就感觉哎往下一降吃多了，但是如果我们看到了这个食物啊有多少，我们就把这一盘吃了，其实就是非常均衡的啊。你看刚才亮文说211什么是二呢，两拳的蔬菜啊，而用自己的拳头啊，可不用别人的拳头，说孟大夫拳头大，要用孟大夫拳头吧那不行，两拳您自己的拳头握拳啊，两拳的蔬菜啊，一拳的蛋白质，加上一拳的杂粮的，我们说这个主食其实就是 DGI 食物嘛，它的热量比较少，营养又均衡，如果再配合上一点这个坚果，有多不饱和脂肪酸，对于我们整体的这个一个是控制体重啦、饱腹感啦、营养啦，包括我们的这个控糖啊，这些其实调节血脂也都有很好的一个作用。这个211其实还真不是邪修大法、非常正经，非常推荐大家使用啊。现在我们家都已经换了，原来是就是每人一个碗，然后就摆很多菜嘛，这样的话就是大家吃谁都不知道吃了多少，而且尤其是最后说哎打凑吧，就差一点来，咱仨每人包圆一个菜，你包圆这个我包圆那个，咱就别浪费。吃完了以后一站起来，这仨人哎呀
1: 撑了，
0: 不行，胃好像掉下去了不行了。对，但是如果现在我们家是什么，就每人一盘，一方面分餐其实是更卫生的，因为像咱们国家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率很高，我分餐每人一盘，摆盘很漂亮，每人就是一拳主食，然后呢蔬菜肉啊，包括一些就虽然我们不会放坚果，但是蔬菜肉包括可能炒几个菜，我摆成一盘，就是我这盘吃完了，基本上我今天晚上热量够了，我可以控制它的量，我可以把这个量叫什么，叫可视化。
1: 特别好，孟大夫。就有的时候吃饭嘛，他不是说这个我自己克制不住，是盘里的菜我就觉得吃不完呢，我就想把它全塞到我的胃里。
0: 你看人练文是吃不完很愁，孟大夫是吃完了这没饱咋整这还能再吃点。
1: 所以像对于就是我这种可能有的时候胃口不是特别好，但是
0: 你是担心吃不完，孟大夫是担心吃完了没饱
1: 是，所以吃不完的时候这个还吃吗？
0: 对，所以就是如果我们说按照自己的拳头来看，我们如果要是你说我像我这吃完了，我觉得哎我还能再来一盘，咱就控制控制，就别再来一盘了。您说啊，我现在其实已经饱胀了，我还要把它一定要硬塞进去吗？也别硬塞，
1: 也别硬撑，
0: 对，也别硬撑。当然了，211很好啊，它虽然说是邪修大法，但是很适合啊大家去玩。当然现在我还看网上有一个说法很有意思，说啊不能这个你越营造一个方便吃饭的一个环境，你就吃的越多。有的时候你说我拿左手吃。
1: 哎，对
0: 对，
1: 就有我身边就有一个这个例子，他是左撇子，完了之后他就拿右手吃，他说这样就吃饭吃的比较慢，而且都说这个狼吞虎咽容易胖，细嚼慢咽不容易。
0: 对，所以就是有人说我拿左手吃饭，右撇子我拿右利手，我拿左手吃饭啊，其实也是一个招。包括之前我为了让自己吃饭这个慢一点，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用勺吃，这个胖人啊都是这个问题，就我觉得好崴，拌在米饭里一勺一勺的好崴。
1: 对，
0: 后来上大学了知道美了，那会儿孟大夫体重的这跟大家透露个数字吧，已经冲过200大关了。那会儿我一想，哇塞，200大关，这家伙这已经超过心理阈值了。然后这个永恒，别人问我多少斤，我说180，180。我妈说你肯定超200，你测的时候我看见了。然后我说不行，得控制体重。那会儿怎么办？我自己的方式就是我平时喜欢用勺，我就用勺吃，它比较好崴。后来我就都改成了用筷子。尤其是我会打什么菜，我会打松仁玉米这种，它不好夹，
1: 一颗一颗夹，
0: 对，
1: 是吧？
0: 一颗一颗夹，然后结果就导致上大学吃这个松仁玉米的时候，给自己吃哭了，流眼泪了，觉得太惨了，
1: 太可怜了，
0: 一粒一粒吃，对，
1: 是有这种感觉啊。所以说
0: 放慢进食速度，
1: 对，所以你看我们刚刚提到的这，无论是左手吃饭，
0: 对，左手吃饭，用您不太擅长的那只手去吃饭，
1: 用不太擅长的手吃饭，
0: 或者像孟大夫一样，我把勺改成了筷子，然后我去夹这种颗粒状。这其实就会让您把进食速度放下来。
1: 是的，
0: 对，因为其实胖人有一个特点，就他吃饭快，像我爸就是呼噜呼噜噜就进去了。其实他可能嚼的并不是特别的仔细，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胃就是感觉我还没有感觉，我主人给我塞到了120分满。这个感觉就胃就胀了，胃越撑越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细嚼慢咽。
1: 所以这个16+8大家也可以做起来，同时在这8小时的进食窗口里面呢，大家也要注意进食要细嚼慢咽，不要狼吞虎咽。 虎咽的，
0: 七八分饱，也不是说您暴饮暴食吃啥他都不会胖，对吧？他不是随便吃不胖。

0: 胖的魔法，它只是一种帮助您啊无痛减肥的相对的一个方法。每天不是不让您吃，让您吃啊，限制进食时间。所以其实我觉得越是减肥，越是控制体重，就是对食物越珍惜，是因为觉得，哎呀，原来就是狼吞虎咽的，现在觉得哇，好不容易又到了可以吃饭的时候了。之前就是每天躺在那儿，晚上睡觉的时候想，哎，明天早上吃什么？明天早上就可以吃饭了。
1: 嗯，所以我们常说这个粒粒皆辛苦啊，我们可以少做一些，
0: 对，
1: 像我刚刚提到的，
0: 少做一点，对，就是
1: 211配餐，
0: 对对对，就是咱少做一点，粒粒皆辛苦，咱别做多了啊，这扔了多可惜啊！咱现在一定要光盘计划，咱就适合自己的量。每次我可视化的，我摆一盘，因为其实有很多是这种小妙招，就像我说的，我就看着我就这一盘，我吃完我就不再吃了，而且我不用勺吃，我把它改成筷子，甚至我拿我不太方便那只手。啊、
1: 还有就是有人会把自己的餐具换成那种就是儿童餐具，
0: 对
1: 对，就是小碗、小筷子、小勺子。
0: 对，包括现在像我们就是有的中午有同事带饭，我就说，哎，我说你这个餐盒好小，
1: 好
0: 可爱啊，
1: 迷你啊。
0: 对呀、啊，他说不行，他说我准备多大盒，家里老人就给我塞满多大盒，
1: 是
0: 扔了又可惜，吃饱了我又吃撑，就觉得又控制不了体重。他说后来我就把盒变小了，这样的话老人塞满这个盒他就没法再往里放了，所以这样他说我通过这个餐具的大小，这种 mini 餐具的大小，其实我也可以控制我一个饮食的量。其实这些都是我们说叫邪修大法，但其实都非常的好用啊，大家可以试试，
1: 特别有用啊。那说完这个16+8的轻断食，我们接下来说说5+2轻断食。哎，我听到这个5+2的时候，我一开始以为就是一周5天正常吃，另外2天是绝对不吃饭的，但是我后面又想，这2天不吃饭人得饿死了吧，所以是不是不是这样？
0: 这个5+2说那2天是完全不让吃啊，这我觉得是对5+2一个最深的一个误解，因为确实16+8那16确实是不让吃的，因为那8小时要密集进食，那16只让喝这种无能量的，我说无热量的这种饮品。但5+2其实不是饿肚子啊，其实5+2的这个核心是一周7天里面啊、任选不连续的2天我们进行低热量的饮食，剩下5天的您正常吃饭。这个低热量的标准是什么呢？一般来讲，就女性咱们每天摄入500大卡，男性呢600大卡，这个热量呢大概是正常饮食的1/3到1/4的一个热量，它可以保证我们身体的一个基础代谢，不会损伤到您的身体。但是呢又让您每天吃了点东西，您要纯饿一天，哇塞，这抓心挠肝的，每天就想着这咋吃东西。但是呢每天又吃了，然后但是呢似乎又没吃那么多啊，算是这种无痛控制体重。所以是一般像协和的营养课主任也跟我们说，说对于这种上班族，说我每天还有工作压力非常大，你不让我吃，我简直觉得啊，我需要用垃圾食品改善垃圾的心情啊！如果我不吃，我整个人都不好了，力竭了，
1: 整个人都不好了。
0: 对，所以就是5+2可能是相对来讲比较无痛的。然后升级版我们用16+8，所以就是5+2我们说了那2天不是不让您吃啊，热量低一点，整体大卡不要超过500卡。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这细节，第一就是低热量日您别连续，比如说我可以选周一和周四。周二和周五，
1: 对，
0: 因为其实有很多这个我们说朋友想的就是我周六周日2天我可能休息，我刚好就这2天连续，但是连续的低热量会让身体以为是不是闹饥荒呢？
1: 是，
0: 对，容易降低代谢，而且特别容易暴饮暴食。所以
1: 饿2天了，然后第3天我说，哎呀，火锅、烧烤。
0: 对，还有就是因为为什么？就是我们说节食减肥不提倡，因为身体很智能啊。身体看最近可能闹饥荒了，主人没咋吃东西啊。那一个就是如果有东西，我得拼命的吸收，而且我得拼命的储存。

0: 模式。所以就是如果我们反复的控制饮食，一方面就是尤其是这种节食啊，我们说不吃就会让你的身体觉得好像在闹饥荒，它会通过降低代谢去减少消耗，然后增加储存，来帮助你度过这个他以为的饥荒时代。
1: 是的，
0: 但其实这个时候你这饿得正抓心挠肝呢啊，他那边其实你会发现体重怎么饿他还不怎么掉，而且最主要的是特别容易暴饮暴食，就觉得哎呀，尤其是我比如像我之前就是一下终于瘦了40斤了，哎呀这个肥可减完了，然后就开始开放饮食，这一开放这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
1: 一下就回弹了。
0: 对，就发现会反弹，会觉得想暴饮暴食，就会觉得因为之前春节的时候还说呢，我说哎就想吃炸鸡，就觉得那个香啊，这吃完了又上火还反弹，你说说。
1: 是，所以说人是身体的主人，但是这也要求着我们，就是我们要健康的饮食，要有规律的饮食，才能让身体知道哎我朝这个方向跟主人做是对的。
0: 对，是的。而且有的时候我们说低热量，一个是不能连续，要不然你的连续2天身体会降低我们的基础代谢，还有就是这个低热量日啊，它也不是不吃，而是要我们吃对东西。就比如说我们500到600大卡要分配好，我们优先吃的是什么？吃这种有饱腹感的食物，比如说我们吃优质蛋白和高纤维的蔬菜。比如说我拌一个沙拉，我自己是喜欢吃这种凯撒沙拉，我吃这个里面既有鸡胸肉，然后同时里面又有这个蔬菜。
1: 蔬菜。
0: 对，所以我吃凯撒沙拉的时候，当然了，我不在里面拌各种各样的沙拉酱，就是这样的话，我保持了优质的这个蛋白，然后和高纤维的蔬菜，吃完了以后它饱腹感很强，不至于让我饿。然后同时我也可以吃一点这个鸡蛋或者喝牛奶，这种这样的话我其实既不饿了，同时又很健康。其实很健康了之后，其实自己的心情上会有个正反馈，我发现我体重下降了，哎，我的血脂下降了，我的血压正常了，或者是哎，我觉得这种健康的干净的饮食会让我自己觉得特别的清爽，不会觉得油腻。有的时候就虽然很想吃炸鸡吃火锅，吃完了以后会觉得身上特别油腻，就感觉不够清爽，就觉得很沉重的感觉。然后我就一直在跟我自己说，哎呀梦梦呀，你可不能开心了半个小时的嘴，一天这身体都感觉特别特别的沉重，感觉自己的消化不动，
1: 反而伤身了嘛。
0: 对，所以而且我们说为什么要吃优质蛋白，就是它这种蛋白质的摄入才能保证你的肌肉不流失，别到时候减完了之后，我们身体的这个代谢靠的是骨骼肌的含量，你的肌肉越流失，就饿完了之后你会发现肌肉卸了，所谓的肌肉卸了就软了嘛。
1: 对，
0: 肌肉被流失了，这个时候脂肪不一定减多少啊，可能是减掉的最开始是我们身体的水分，减掉的是我们的这个骨骼肌含量，代谢越来越慢，人越来越虚胖，不是死壮是虚胖，你说。
1: 那孟大夫，您刚刚说这个5+2，2天要稍微就是少吃一点，那另外的5天能胡吃海塞吗？
0: 另外的5天也是啊，咱们可别想着，哎，有2天断食，我正常日我随便吃吧，我顿顿吃自助，我顿顿吃大餐，这一周的总热量反而更高了。其实无论是16+8还是5+2，都是为了能让您在无痛的情况下帮助您控制总热量，让饮食更加规律啊。无论是16+8的8还是5+2的5，都是正常吃饭7-8分饱啊，千万别报复性进食。这个跟之前说那个找我来看病的患者说，我反正喝着您的药呢，我就正常，我该喝酒喝酒，该抽烟抽烟，该熬夜熬夜。我说那您往前走2步退3步，走2步退3步，这不是自欺欺人吗？而且我们说了这个5+2的2啊，不是说不让您吃，您怎么吃呢？这样我给你推荐一个孟大夫的吃法。咋吃呢？早上起来吃个茶叶蛋，因为我觉得水煮蛋没有味儿，我吃个茶叶蛋。然后
1: 茶叶蛋的蛋白含量和水煮蛋是一样的吗？它不会流失什么营养？
0: 不会不会，它只是茶叶蛋，其实只是在烹调的时候我加了酱油，加了这个红茶，然后加了八角，就是它只是会有点咸蛋，比较有这种茶叶的清香。
1: 营养不会流失。
0: 对，营养不会流失啊。我水煮蛋这个白的就没有味道感觉，所以我吃个茶叶蛋，然后呢可以

0: 就吃这个水煮，比如水煮或者是橄榄油香煎的这种鸡胸肉，因为有的时候水煮鸡胸肉它没味儿，它不好吃，这吃货都会在意口味的。橄榄油香煎鸡胸肉，加点黑胡椒，100克，再加上您自己蒜蓉清炒个绿叶菜，您带饭到单位或者像我一样图省事儿，我就直接点一个凯撒沙拉，不要辣，不要这个沙拉酱，所以也可以午餐。晚餐吃什么呢？哎，我吃个杂粮的这种小馒头，或者是喝一碗杂粮粥，然后拌一个凉菜，这凉菜有的时候是凉拌黄瓜，或者是凉拌萝卜皮，萝卜皮它还有理气除胀的这个作用，哎，这一天你想早上起来水煮蛋加无糖的或者低脂的牛奶，然后午餐这个香煎鸡胸肉啊，或者炒个绿叶菜啊，晚餐我吃个杂粮粥、杂粮馒头，然后拌个凉拌黄瓜皮。一天其实我根本没，就是不是在饿着，但是我一天这样吃下来之后，我也不会太饿。
1: 对，那您刚说的这16+8+5+2，其实听起来好像是不难，但是为什么很多人做了轻断食，不但没瘦，反而伤身了？是不是踩了什么坑？
0: 对，它里面肯定是踩雷了。然后这里边踩雷最常见的就是我这个，比如断食或进食，我为了效果更好，孟大夫说了让我吃500卡，我都5卡我都不吃，我就饿着啊，我头晕我也不吃，我就一定要说我这次我为了控制体重，我为了这个控制血糖，我为了控制血脂，我这个决心啊，我跟你说，您这决心坚持不了2天，您身体又扛不住了。一方面肌肉流失了，代谢下降了，电解质紊乱了，有些女孩减着减着她还闭经了，月经也紊乱了。我们说轻断食它的科学就在于它是温和的，不是让您完全不吃啊，哪怕是16+8的进食期啊，就这个16，它也不是说让您一直饿着，那8小时也是让您正常吃东西的，
1: 不是绝食啊。
0: 对，您可千万别绝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有很多人就是我反正已经像我16+8，我16已经没吃了，对吧？我那5+2，我那2已经吃的少了。我会有报复性的进食啊，觉得我好不容易能吃的时候我就要拼命吃，

0: 管了，它一定是一个通过可以，这个时候尽量还是要保证充足的营养。这个时候我们是在用自己的生命，它我们说在这个助这个帮助另外一个生命去绽放。
1: 是的，
0: 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保证充足的营养。还有就是十八岁以下的青少年儿童，有很多确实孩子比较胖，家长来了之后说啊、这个暑假了正好，我就让他饿着，饿他几天。我说他处于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啊，这个时候可不是说饿他几天啊，我们说要合理的啊，长期主义的健康的让他瘦下来。那你看他那么胖，他饿几天啊？我说饿几天是，他也不会说饿的嘴、但是他真的是这样会不科学。
1: 那孟大夫刚刚说了这么多轻断食的误区，就轻断食它除了减重之外，有没有可以为我们身体带来的好处？
0: 其实第一个就是刚才亮云说的，就控制体重啊，这也是很多人为什么用这个减肥方，就用这个饮食方式的原因。最直观的好处，规律的进食周期啊，减少了零食、夜宵这种摄入啊，在保证我们不饿肚子的前提下，减少了总热量，而且还能尽量的保证我们的肌肉啊，不降低我们的基础代谢。它比单纯的就饿着啊，那更健康了。第二个呢，就是它可以减轻我们的胃肠道负担。咱这胃肠道每天都在工作啊，您适当的密集的进食，可以让我们的消化系统得到修复、得到休息啊，这种规律的饮食能够改善我们胃肠道的工作状态。就像咱你一周上七天班和一周上五天班休息两天，哎，它还是不一样的。第三个呢，其实也非常重要，就是改善我们胰岛素的敏感性。这种轻断食呢，为什么有一些中老年人那我们也推荐，包括现在我推荐我自己的父母也在做，其实就是因为它能调节我们的血糖血脂水平，改善胰岛素抵抗的情况，对于这种代谢综合症啊，尤其这种血糖血脂代谢异常有一定的帮助。当然了，如果您已经是这种患病人群，您在调整您自己的饮食习惯上一定得跟大夫说啊，您别大夫调整完降糖药了，这降糖药本来挺猛，您咔嚓饮食减少一半，血糖低了，低血糖了也不行，一次低血糖的打击往往比一段时间的高血糖对人体的打击还大。第四个就是可以促进我们的身体自噬啊，这是这几年研究特别热的一个点，就是说适当的这种进食啊，控制饮食会激活我们细胞的自噬，让我们身体呢能够自然的去清理掉这些老化受损或者是不好的坏的细胞，对身体的自我修复是有帮助的。
1: 这个研究是已经有结果吗？
0: 其实这是一些比较说的比较新的一些观点，它其实还在研究阶段啊，大家也不用神化它，说这个就必须得这么做了。其实它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它也不是说神药啊的特效，我就得都得这么做啊，其实也不是，它是一种选择啊。像孟大夫说，你说我一天规律吃三顿饭，早中晚都吃，定时定量，新鲜丰富也是可以的。但是今天为什么说16+8和5+2？是因为我知道有很多我们年轻的听众朋友们可能有控制体重的需求啊，对一些中老年的这种朋友们可能会有一些啊，我想调整我的血糖血脂，改善代谢水平的这种啊要求。那么我们也给大家提供了这样的方案，大家可以做参考吧。
1: 是的，所以我觉得无论是哪一类我们的听友人群，就是可以尝试一下这个轻断食的方法。就哪怕您可能不是想要以减重为目的，可能调整调整你的身体也会感觉倍儿轻盈倍儿爽快。那今天呢，我们把这个16+8和5+2的两种轻断食的模式也都讲清楚。
0: 还是那句话啊，任何的饮食模式啊，我们说这适合自己的能长期坚持的才是最好的，咱也别盲目跟风追求极端啊，咱也可以多听听咱们九四五养生态啊，咱的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
1: 好嘞，那今天就说到这儿，希望能帮大家平稳的度过这个夏秋换季这一段时节啊，舒舒服服的开启秋天。我们后续节目再见。
0: 好嘞，我们回见。
2: 又到了我们的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一，轻断食不等于节食，它是间歇性进食模式，核心是规律饮食，给消化系统休息时间，而非饿肚子。主流分两类，16+8限时进食，5+2每周两天低热量，合理执行有助控重调节代谢。二，两种模式正确执行，16+8选早九晚五连续8小时进食，窗口呢固定不熬夜吃夜宵，均衡搭配主食蛋白蔬菜，7-8分饱即可。5+2选不连续的两天，每日摄入女性500大卡，男性600大卡，优先选优质蛋白与高纤蔬菜。三，三类禁忌与避坑，忌极端延长断食时间，忌断食后报复性暴饮暴食，否则易肌肉流失、代谢下降，反而反弹。

0: 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收生态回听优质音频，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1: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狼牙》，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琅琊》，作者刘猛，演播王凯。
1: 夜老虎团侦察连一排排长萧乐少尉以为自己一定是看错了，这完全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他拼命揉着自己的眼睛，再贴到高倍的望远镜上去看，才知道不是做梦。三架属于蓝军的米171运输直升机以泰山压顶之势从高空扑下来，径直扑向落日余晖当中的红军 A 集团军 A 师指挥部。萧乐丢掉望远镜高喊：紧急集合！他的老战勇陈勇少尉此时此刻已经一把拉开了米8直升机舱门，如同闪电一般掠过瞠目结舌的正在开饭的 A 师官兵眼前。特战队员们从两架直升机上鱼贯跃出，手中的步枪在空中的时候就已经喷出烈焰了。枪声打破了演习开始数天以来 A 师无战事的宁静。正在纳闷为什么按照演习预案应该与自己接伙的蓝军部队却始终不在预定位置的 A 师指挥官们找到了答案。蓝军特战队员们在 A 师指挥部大开杀戒，如同进入无人之境。正是黄昏吃饭的时间， A 师指挥部的军官居多，大多数都没有携带武器。警通连也没有预料到蓝军会突袭自己的指挥部，就是带着枪也没有空包弹。那个时候反复强调的是安全第一，空包弹也会伤人，所以按照常规演习不会上战场的警通连就没有配备空包弹。与此同时，隐藏起来的蓝军陆空部队发起了黄昏攻势，本来就对 A 集团军憋了一口气的军区以及部队这回找到了发泄的机会，如同蓝色的尖刀一下子就锁立掩护小组已经把几十颗发烟手榴弹扔进了不同的帐篷。突击小组已经进入了师部指挥帐篷，第二突击小组紧随其后占据了通讯帐篷，并且破坏了发电车。 A 师师长悲哀地对自己的军官们说：有一架直升机是给我们预备的。突击队长陈勇把手中的步枪背好敬礼：
2: 首长对不起，我是执行命令。
1: 不必解释，作为曾经参战的军人，这是我不该有的失职啊。
0: A 师师长苦笑，丢掉自己手中的红蓝铅笔，第一个走出了大帐篷。
1: 走吧，

0: 这些都是我的老首长。肖乐带着自己的侦察排，开着三轮摩托，架着机枪，直接从夜老虎团团部杀到了师部外面。他看见自己的师首长们在蓝军特战队员的押解下走向直升机，眼睛红了。再一看，带队的少尉居然是陈勇。
1: 陈勇，你可不要欺人太甚。
0: 肖乐从三轮摩托的跨斗上跳下来，高叫着举起轻机枪，哒哒哒的射击。身后的侦察兵们跟着排长下车，跟着就冲入了指挥部的帐篷群。这是我的老战友。陈勇的嘴角浮起了一丝微笑，这微笑稍纵即逝。
1: 给我打！
0: 蓝军特战队员和红军侦察兵直接冲到了一起。这个时候空包弹就不能用了，都是抡着步枪开打，擒拿格斗、街头斗殴，什么招数都拿出来了。一个是要抢首长，一个是不让抢，都是打红了眼。陈勇没什么更多说的，带着突击小组押解着 A 师首长们走向直升机。肖乐眼看着首长们就要上飞机了，用尽自己全身的力气高喊：
1: 手榴弹！
0: 侦察兵们都掏出了自己身上的手榴弹，随着肖乐的命令直接就扔向师首长们。陈勇脸色一变，一个翻滚倒下，眼看着二十多枚黑不溜秋的滋滋冒烟的手榴弹就飞过来了，咣咣咣，直接落在师首长们的身前身后。手榴弹全炸开了，只是没有弹片飞舞，只有黄烟升腾。按照演习规划，师首长们和押解的陈勇等特种兵全部阵亡。陈勇苦笑着爬起来，看着更多的红军警通连官兵举着工兵敲棍子什么的从四面八方涌来，蓝军特战队员们被打散了，有的上了仓皇离去的直升机，有的被按住了，也有的逃出了战团，蹭蹭跑了。三架直升机都逃了，地面上只留下了陈勇和十几个特种兵。师长政委们就去握肖乐的手：
1: 谢谢你，谢谢。
0: 肖乐眼睛血红，甩开师长政委，直接就一脚踢在了笑容满面的陈勇胸口。正在点烟的陈勇本能的侧转闪过飞腿：
1: 哎，你小子疯了，有本事你冲我来啊，啊，端指挥部算什么本事啊？
0: 肖乐高喊着又扑上来，陈勇几个错步闪过，指着他的鼻子骂：

0: 我陈勇战场上是英雄，下来也不是小人，这是我们大队长的命令，换了你也得执行。师长亲自拉开了陈勇，政委把肖乐拉了起来。算了算了，他也是执行命令。陈勇真的被激怒了，他冲到肖乐面前，揪住他的脖领子。我告诉你，完了，我跟你的兄弟情谊啊，完了。他甩开呼哧带喘的肖乐，掉头就走，走了几步又回头怒吼，完了。田大牛急忙跟过去，哎，排长，咋的了？我跟他完了。陈勇挥手推开他，哎，完了就完了呗，你也不至于生这么大气儿啊。肖乐平静下来，脸上显出内疚。一个蓝军特战队员低声说，这是我们蓝军指挥部的作战命令，我们排长没权利更改的。师长低声说，算了算了，是我们自己的疏忽，看看刘军长有没有什么办法挽回吧。我们师啊，算是残了。肖乐知道自己错了，但是高傲的头却没有低下。三菱吉普车在演习导演部的帐篷区停下， A 集团军军长刘永军少将下车，径直走进导演部的大帐篷。外面部队在唱歌，很热闹，沙盘前却只有老爷子一个人在俯身仔细看，很冷清。刘永军敬礼，不敢大声。首长，老爷子偏头看看他，没说话。刘永军大步走过去，老爷子看着沙盘，你觉得仗打赢了，我该表扬你对吧？不是，你的主力师被整建制的歼灭了。如果不是你的战略机动预备队上来快，而且避敌锋芒打了个左勾拳，直接干掉了蓝军的司令部， A 集团军就彻底不存在了。这说明你的战术素养好， A 部队战斗力强，装备好，但你为什么要让蓝军吃掉你的一个主力师呢？首长，这是我的失职。老爷子很悲凉，你是全军著名的少壮派，这种低级的错误怎么会犯呢？难道战争结束了，军队就不打仗了？看看你的主力师都在干些什么，找不到蓝军部队就原地待命，为什么不肯主动寻敌决战呢？那么多的侦察手段，为什么一个都不用？刘永军低下头。老爷子摇头，你能临危不乱，力挽狂澜，我应该感到欣慰，但是你不能避免这种本应该避免的损失，我觉得失望。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红军由于马比轻敌，在战争初期让德军长驱直入，虽然最后赢了，但是苏联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认为这应该是一个警钟，回去仔细看看啊，苏联卫国战争史。
1: 是。
0: 另外，刚刚成立的军区特种侦察大队在这次演习当中表现不错，你应该熟悉一下高级合成指挥，对你有好处。刘永军一愣，这是一个让他准备进入高级指挥层的信号吗？他还没来得及反应，外面已经山响的一声报告，老爷子一声进来，何志军就进了帐篷敬礼。
2: 副司令，刘军长，
0: 你回去吧。老爷子对刘永军点点头，转向何志军，怎么打了胜仗还一脸苦相？何志军果然一脸苦相。
2: 首长，我们胜是胜了，但我们大队已经残废了，我们大队一半队员在演习当中都阵亡了，我没人了呀。
0: 老爷子脸上浮现出笑意。
2: 你何志军哪，又跟我玩花花肠子，怎么着又开始惦记要编制了？ 社长，瞒不过您的眼睛。报告上去了，但是上级还没有批，我现在不能答复你。可是我们年底就开始有老兵要退伍了，一下就走27个，明年还有21个，再这样下去，我们大队啊就剩干部没兵了。老爷子笑笑，不看他，也不说话。何志军不敢在他跟前玩花花肠子，直截了当地说：首长，我想知道特种侦察大队申请在全军区选拔侦察兵尖子集训挑选队员的报告能不能批，我们不能没有兵啊。老爷子不看他，动了一下沙盘，在这个阶段批不了，体制问题必须上级才能解决。
0: 那我们的兵员怎么解决呀？明年您让我参加演习我都不敢了，没人呢。
2: 老爷子苦笑：没兵，没兵你可以招兵吗？
0: 招兵？
2: 何志军瞪大眼睛：首长，义务兵只有3年，一年刚刚是个兵模子，2年是个兵胚子，第3年才算是半个特种兵了，这可是又得走啊，转志愿兵比登天还难，这比例控制那么严，我可以给你扩大志愿兵的比例。何志军苦着脸：但我还需要时间培养啊，
0: 这段时间怎么办？
2: 您知道全世界的特种部队都是从老兵当中选拔队员的，
0: 这是在中国。
2: 老爷子冷着眼看他：
0: 在中国懂吗？体制问题我这个层面也左右不了的，你选拔别的部队的侦察兵尖子，人家放不放啊？愿不愿意放啊？
2: 啊，难道你要我下命令让他们把自己培养的尖子拱手送给你？啊，就一句特种部队需要就能解决问题？有多少部队的主官得恨你恨我？认识和习惯的养成都需要时间，时间。你先招兵吧，队伍架子不能散，其余的问题慢慢解决。回到大队部，何志军还没缓过劲儿来，看着满屋子的干部，他转了几圈，摊开双手：得，没成，自己招吧。

0: 农村兵要在初中以上的。一个干部问大队长，我们下去怎么招兵啊？说什么部队？特种部队啊，这毛孩子还不把我们的门槛踏烂了。大队长，现在的情况可不是你想的那么乐观。城市孩子啊，大部分都想考大学，就是不上大学也都不愿意当兵，按照这个标准很难招满人啊。怎么特种兵也没人愿意当？另一个干部苦笑，可能不说特种部队还好，一说特种部队就真的没人敢来了。农村也一样，现在都富裕了，很少有孩子愿意主动去吃苦的。时代真的变了，何志军一脸茫然，干部们都不敢说话。耿辉苦笑着说话了，大家也都别说丧气话，解放军在老百姓心目当中还是有地位的。我们的工作呀，就是要做到细致耐心，下去招聘的同志要会做思想工作，和当地的武装部搞好关系，实在不行啊，就先别说是特种部队，就说是军区直属部队，这样呢也好做保密工作啊。何志军一直做到散会也没说话。耿辉问，怎么了老何，想什么呢？何志军脸上很苦涩的一笑，我在想啊，咱们那会儿当兵多不容易啊，可现在呢，真的没孩子愿意当解放军了。林秋叶要转业，在军区总院引起的震动真的是蛮大的。年富力强的骨干主治医师，经验丰富，在哪个医院都是舍不得放的。可是真的去意已决，你又能有什么法子？转业报告在医院和军区总部打了个来回，最后还是批准了。惋惜也好，心痛也罢，但是林秋叶是真的不想再穿这个军装了，谁还能把他捆上？完全是为了这个家。林秋叶这个级别的干部收入，从表面上说在社会正常收入的范围内其实不能算是低的，但是在当代的社会，还有多少人是靠死工资那么挨日子的？丈夫又是野战军的干部，哪儿还能有什么灰色收入？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灰色收入是现在这个社会的一个很重要的资金流动方式。怎么来的不重要，但是很多干部的家庭生活在改善，这是真的。丈夫在野战军，女儿在军校，好像是真的不花什么钱。可老人呢？他的父母呢？就能守着那么点子微薄的退休金过？过去是大家的日子都过得一个样子，看不出来什么。现在呢？现在还是都那么过吗？林秋叶作为独生女，能不内疚吗？女儿呢？女儿真的能当一辈子兵？当妈的能不为女儿的将来考虑吗？尤其是在这个消费水平越来越高的大城市，真的能跟从前那样过？作为一个医生，林秋叶问心无愧，他救活的病人不能说有一个连，也有两个排了。作为一个军人呢，他也同样问心无愧，抗洪抢险、支援阵区等等，他什么时候退缩过？哪一次不是顶在最前面？哪一年不是优秀共产党员？难道那么多次三等功、两次二等功的军功章是白来的？自己没有吃过苦？或者说这么多年吃的苦还少吗？对不起军队，还是对不起这个社会？自己的青春，自己的花儿一样的青春，都留在了这个绿色的营盘，无怨无悔。 自己嫁给了一个什么都不管，只知道带兵打仗、带兵训练的铁血军人，自己一手带大的女儿、自己的心肝宝贝也走进了那个绿色的军营，自己难道对不起这个军队？是的，没有任何对不起，自己作为一个军人、一个医生，没有不合格的地方。现在丈夫在带兵，女儿在军校，一切都安生下来，短时期内不会发生什么大的变化。林秋叶这么多年也挨过来了，该换个活法了。
1: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狼牙》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的声音，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面膜特价买五送五呢，买哇哦，大衣打折了，好喜欢啊，买，
4: 今天全场满减，太划算了，买
3: 买。
5: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6: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
7: 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8: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黑。
9: 请放低您的音量。
10: 亲爱的乘客朋友您好，欢迎您乘坐本次航班，
9: 请使用您的耳机进行收听。
11: 嘿呦，这餐厅可真不错哎，哥们儿快来，这儿位置好。
9: 请放低您的音量。
12: 中华文明五千年，礼仪展现一瞬间。
13: 我不会像过去那样爱你。听到你痛苦的悲鸣，我领悟到四亿战友不是爱应该有的模样吧。看到你挣扎的身影，我坚信最好的温柔是还给你自由栖居的远方。
14: 牵手都是人类开发的后果。
13: 我会依然爱你，用恰当的方式。我关注着你的喜怒哀乐，并把你的美留在自然里，在你需要时给予帮助，而不忘彼此间的尊重和距离。保护野生动物，关爱自然生态，远远守望，从不惊扰，这是我愿给你的最深情的告白。
9: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2: 哎呦喂，可了不得了，这不那谁吗？
3: 哎呦喂，可了不得啦，老没见了，您见了都好啊。
2: 好着呢，让您惦记了，您这儿嘛呢？
3: 这不是等着听匣子呢吗？
2: 收音机呀、啊、不是我说您呢，大哥您可 out 了，现如今呢、啊、都网络媒体了。
3: 大妹妹您 out 了，这匣子就不能是网络媒体呀、啊、照样行。
2: 哟，什么节目这么招您爱听啊？
3: 嘿，北京新闻广播话里话外，咱北京的读报节目。
4: 说立新读报给您听，手机方便您收听，新闻故事说分明，哎，一字儿之间有重轻。那位说确实这个读音呢、啊、分这个重音也有轻音，哎，这个有这个讲究啊。不是，咱们说的是一字之间有重轻。对呀，重音轻音呢啊，不是读音的事情，是这个为人处事这个过程当中，哎，咱们得知道这个生活的复杂性。比如说举个例子，就这个地名，哎，问一句，哎，一字之间可分得清。那位一听，这个今天到底是打算说什么事啊？哎，这个首先呢得跟您呢把这个咱们这个节目简单的介绍一番。这就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而今时下眼前正在收听到的上午的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主持人立新。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这个用手机呢特别的方便您收听咱们的电台。哎，闲言少叙，单说一字之间有重轻。那位问了，这是怎么个道理呀？你看这个故事啊，来自于京剧四进士，也叫宋世杰。这个故事里头呢有这么一位主人公，这位捞寒，哎，哦，这位宋老伯四川人。你看大伙说了，您说的捞寒可是不对啊，这个四川话里头要是称为老汉，这应该是家里的老爹爹父亲，在当地的方言当中呢就称之为老寒。哎，不死贼国四清法怎在上海啊啊，那个但是呢他这个事儿啊，这个四进士的故事他不发生在上海。嗨，那位说您都给说乱了。不是啊，就说这个宋世杰，他这个京剧里头他一出场念了四句词儿，也就仿佛是咱们这个节目里头开篇的四句定场诗。讲话什么呀？人在宫门好修行，看来不差罢。

0: 很好分，能行方便且方便，哎，一字之间一有重庆，怎么回事情呢？这故事里头这个宋世杰呀，当时他已经退休了，退休之后呢，他被他的老伴儿返聘，在他们这个街口啊，开了一家小客栈。那位说这个老两口就别返聘了，就是他不再啊做原来的事情，原来是干什么的呀？人在宫门好修行，他在衙门里头当差办事，所以说呢，哎，他这个念了这四句诗，重点是什么呀？一字之间有重轻，他就说啊，在衙门里头，这个接到了。百姓到这个地方打官司告状，一定得认真的这个审理这些个案件，千万不能有马虎大意，甚至于贪赃枉法。他这个四进士的故事里头，那个当官的就是贪赃枉法，所以说呢，这个戏里头，宋世杰这一出场就特别强调了这句，哎。一字之间有重轻。那位说：“今儿您打算是打官司告状啊？没有这方面的事情啊，可以别说。后来报警叫了民警了，当然那个不是打官司，但是呢，确实是告状。嘿，三位老人家啊。”跟警察同志说了，一字之间有重轻。对，民警同志一定要秉公而断。其实我不完全是这个意思，确实是秉公而断了。但是这个责任呢，得分清。那位一听，好吗？半天了，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啊？讲完了，您就明白什么叫做一字之间有重轻。上海电视台《案件聚焦》有这么一篇报道，这个事情发生在这个上海，大上海，呵，特别的繁华。但是这您要知道啊，跟咱北京一样，上海也分城区、市中心、近郊区、郊区。远郊区，哎，这个，问一句，咱北京的南头往南边去，就这个月份啊，呵，大太阳晒着，哎呀，天气燥热呀，呵，时阴时晴。这个时候，您要说清凉解暑，您最盼望的是什么？一定是奔北京的南头，哎，那位一听明白了，吃西瓜，对，在上海也有这么个地方，这个地方也产西瓜，也是上海人特别爱吃的，这个清凉解暑水果的品种。不过这个地方呢，它不在南头，在哪儿啊？在东头，哎，东头，哎。熟悉上海的朋友，您要知道，跟咱北京一样，这个上海啊，它分成两个地方。大概啊，你要是按照上海人，他这个他们自己的说法，哎，阿拉上海，阿拉老上海，行了。那位说得得得，您还是说普通话吧，您这上海话不地道。对了，上海分成什么呀？分成浦西、浦东，哎，正如咱北京。相类似的，说北京怎么划分呢？哎，记住了，告诉您，别回头下回跟谁说错了，你看让人笑话。北京怎么分啊？潮海风时。哎，那个说您打住吧，您等会儿吧。不对啊，不对啊，类同于上海，人家分浦西、浦东。对，那么这个北京呢？北京分成东城、西城啊。
1: 哦，
0: 潮海风时在外头， 你要是指内城，这个城市这个中心地带，东西城，对，上海分成浦西浦东。这个问题这个事儿就是出在浦西浦东之间，哎，一字儿之差，能差哪儿去？你看，这个三位老人家跟民警告状，讲理，为什么呀？啊，我们是要进城的，谁成想，嘿，睡着着的，一路之上，北京话叫冲盹儿。一睁眼坏了，看见农田了。这就是我之前交代的，上海跟北京一样，有城区也有农村也有农田，但是您想啊，他要是都看见农田了啊，这能在浦西吗？浦西呀，是这个市中心，哎，繁华地段。哦，那你说对对对，电视剧《繁花》就是在那儿拍的。嗨，我念的音不准，繁华地段。对呀，浦东呢，浦东陆家嘴那儿也一样，高楼林立，但是也有的地方农田。他不然的话，您上哪儿吃那个庞各庄去？那人，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那边说了，又给说回北京了。

这个天儿这个热呀，上海那天要热啊，呵，潮热潮热的。哎呀，走在外头啊，那衣服啊都粘在身上，呵，这个难受啊。说这天下午，当地有一位老阿婆，老阿婆住在哪儿呢？浦西，南浦大桥附近，那边上，您记住啊，这个地名这很重要。咱们之前讲故事，有些地方地址啊，具体的街道啊。咱们这外地相对而言啊，讲人家那个地方的故事不太了解，所以说呢，

里头，必须得给您说清楚，老阿婆住的地点在浦西南浦大桥旁边的这个海潮路。海，大海的海。哎，潮呢，涨潮潮水的那个潮。路呢，道路的路，您记住，大娘要去海潮路。

老人家也会这个，拿手机网约车平台上下单。说到这儿，这是一个重要的地方，哎，这您记住啊，这也算是一个生活提示。咱们以后在网约车上下单，这个问题也不能忽视。什么事儿啊？就是说啊，网约车咱们这个都打过，叫了网约车之后，您上了车，首先司机师傅问什么呀？请报上您的手机四位数的尾号，知道是您打的车，这很重要，别回头上错了。真有那赶寸的，这二位打车人手机尾号一模一样。那网约车司机给我讲那故事，哎呀，开出去都有那么一段路了，本主真正打车那位打电话给这司机，您在哪儿呢？哎，我看见您这车号怎么不理我就走了。司机说我已经把客人拉上了，那你拉的那个不是他，我还在这儿站着呢。再一问这位，一对这手机号，后四位是一样的，前头不一样，好吗？所以说呢，这个开网约车也不容易，哎，这个服务这方面也得细心周到。单说您上了车之后，跟您对好了这个暗号，哎，别暗号了，对好了网约车号啊，不是网约车司机师傅记录的您的手机的尾号，没错，走着开车就走了。但是您记住还有一点，这个跟乘客有关，您到底是拿这个手机打这个网约车，您到底是打算去哪儿啊？那位一听，好吗？这回热闹了，合着我们拿这手机打车，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目的地，告诉您这个目的地呀，有学问。您记住啊，老阿婆跟另外两位老人他们打这个网约车打算去的是什么地方呢？浦西南浦大桥边上的海潮路城区，哎，看景儿就在这儿。单说很快网约车来了，三位老人上了车之后呢，也是啊，问清楚打车人的手机尾号，没问题，没错。司机说，各位坐好了，请您系好安全带，咱们开车走着，一脚油门是唰，一车绝尘，这车就算是开出去了。嘿，呵，真是啊，春风得意车轮急。那时候您等会儿，这应该是夏日骄阳车轮急。对，三位老人家上车之后呢，司机师傅服务的哎非常的热情，给您这空调给您调的合适，哎，您踏踏实实在车上歇一会儿，咱们很快就到。好嘞，三位老人家坐在车上，这个一路无话，没什么事情，事儿办完了，心情呢很舒展。这么一来呢，上点年岁，我估计中午没准还吃了饭了。哎，呵，上海的特色的菜品，讲究是什么呀？浓油赤酱。您等会儿，什么意思？浓油赤酱。哦，犯困了。三位老人家在这车上啊，没说嘛，老上海的方言。冲了一个盹儿，那边您这是北京话，对，就这个意思。哎，闭目养神，很踏实，一会儿就到地方了。走着走着，忽然之间感觉本儿呀，这车站住了，一睁眼一看，不是红灯啊，这是路边啊。哎，就问这司机师傅，这车您怎么不开了？师傅说了，到站了。到站了啊，这是您输入的这个这车呀，到达的地点目的地到了您呢啊。说到此处，三位老人家睁眼往四外这么一撒嘛，老上海的方言一撒嘛，行了，那位说，您这个别把这北京话都给啊跟人家上海话混在一块儿，哎。就是往四周那么一看。

不看则已，哎呀，当时就傻了，呵，老北京的方言，当时就晕菜了，好吗？哎呀，跟这司机师傅说，你怎能如此？什么意思啊？三位老人说了，我们要去哪儿？司机师傅说，那这是您这个输入这个目的地的时候，您就写的清楚啊。是啊，我们要去的是浦西南浦大桥旁边的太朝路，请问这是哪里？师傅拿起他那手机，他那手机上也有那个打车人那些个记录，拿起手机这么一看，呵呵，跟三位老人家言道，告诉您，此处乃浦东啊，这个地方，哈哈，它叫做海潮村，浦东新区大团镇海潮村。司机师傅跟三位老人说了，这是您三位打车的时候输入的此行的目的地，如若不信是你们来看，唰，拿起手机给三位老人家这么一比划，没关系，打车人您看您的手机也能看得清楚，哎，你们在手机上输入的这个地点到这个地方就是海潮村呢，哎，老人家说我们去的是海潮路啊，哎呀，司机师傅说了，明明是海潮村，海潮路，海潮村，海潮村，海潮路，海潮路，海潮村，海潮村，海潮路，海潮路，哎呀呀呀呀呀呀，好吗？得，双方啊说不清楚了，发生了不愉快，哎呀，把老阿婆给气的，说的好好的，我们准备回家，你怎么把我们给拉到农村来了，你看这是何道理，这么远的地方你让我们如何能回去啊？司机师傅说，这事儿不能怪我呀。怎么不怪你呀？三位老人一听这个不乐意了，分明是你故意的绕路，嘿，当场双方理论起来。哎呀，这师傅一琢磨，你看看这怎么办呢？我是按照导航走的呀。老人说了，导航是你的，不是我们的，对不对呀？这就是你的不是，你把我们拉错地方了，这事儿完不了了。好，你呀，你是故意的绕路。师傅说冤呐，我何曾故意绕路？我是按照导航而行。得，双方争执不下。哎，司机一琢磨，得。三位老人家，您别生气，别着急，有说理的地方，我只能报警求助。当地派出所的民警来到了现场。这个时候啊，三位老人可不答应了，呵，手指着司机，哎呀，这通数了呀，太过分了。司机呢？司机这满脸的委屈。我招谁惹谁了？我明明是按照导航走的，你们要是打车，你们输入的地点如果不是海潮村，我怎么会把你们送到在此？嘿嘿，这是说不清了。没关系，不要紧，民警在现场，警察能说清。民警同志来到现场之后呢，仔细的核查了这个师傅的订单，还有就是这辆网约车的行驶的轨迹，他这个行进的这个路程，警察看的都很清楚，很快这个真相就浮出水面，是水落石出。民警就问这位打车的这位老阿婆，阿姨，问您个事儿，哎呀，警察同志，你要给我们做主啊，哎呀，相恋下堂泪不干，包警官呐，嗨，警察说我也不姓包，您听我说啊，跟您核对一下，您把您的手机给我看看，您那个手机最早您开始打车的时候，您输入的地点是哪儿啊？海潮路啊。拿起阿婆那手机跟那个司机那手机，这俩这么一核对，破案了。这就是一个生活提示，他现在啊，咱们这个打车，他那个手机啊，
那个打车的那个网约车的平台，它是有那个导航定位的。您在什么地方打的车，您打算去什么地方，但是呢需要您手动输入这个到达的地点。这个到达地点呢，它也是通过导航来定位的，导航当然是准确的，但是呢如果说啊这个地名和地名有很这个明显的相似之处，一字之差，结果呢可能是这位老阿姨上年岁了，这个眼一花板儿下子，哎，他把那下车地点给点错了。他那个意思，我输入，比如说啊，我这么猜，我这么想，有可能是这种情况。老人家输入，他输入了俩字儿“海潮”，板儿，这个系统自动就蹦出来两个地方，有可能是在上面那个地方。显示的是海潮村，在下面那条显示的是海潮路。老人家一不留神，嘣，再这么一点，得，顺手这么一点，他就给点成了海潮村，而不是他要去的海潮路。哦，你看看，这种误差，生活当中不能说完全没有，不瞒您说，立新就碰上过。多亏我多看了一眼，发现了输入地点有误。如果说啊，我要直接按了这个打车的那个按钮，得，那个一会儿网约车就过来了。这个时候你要跟他说这地方错了，那还得改地址，那就麻烦了。这老阿婆就是这个眼神一错眼珠，哎。

那可不就是一字之差吗？得了，把这事儿讲清楚了，不能怨这位这个网约车司机师傅，人家是按着您那个输入的地点走的，没有问题。那当然了，老人家这边呢，嗨，上了年岁，眼神不济，也是情有可原。那边呢，民警宽慰司机，他这个这三位年岁大了啊，他们不熟悉手机的操作。那么另外呢，哎，还得安慰老阿婆。老阿婆明白了啊，行了行了，不怪师傅，这怨我，这怨我，那个给你道歉，把车费给你支付了，行了。双方是一天云雾散，握手言和，这误会解除了。哎呀，那怎么办呢？人已经在浦东了，他们家在浦西，这样的话呢，阿婆就联系孩子，让自己的孩子开车过来接他们回家，这路途可不短。您要记住了，他这地方都看见农田了，距离市中心那当然很远了，50公里的车程。哎呀，怎么办呢？怎么着也得多等会儿啊。呵，就这个时候，七月盛夏是烈日当头。嘿，这个时候公安民警同志，哎，忽然之间想起来了，这三位老人坐这个网约车，这一路之上奔波劳累，再加上后来闹点误会，心情不悦，这肯定是这个浑身出汗啊，啊，你看看别中暑啊。哎，想起咱们上海的庞各庄，您等会儿，这是什么单位？在他们这个地方啊，也有一个类似庞各庄专门产西瓜的地方，他们那个西瓜呀是个代号啊，正宗的南汇8422。

傅也不容易，你看看闹这个误会，公安民警同志你们也辛苦了啊！这么热的天儿啊，还给我们调解这个纠纷，而且还请我们吃老上海的庞各庄西瓜。那位说您就别庞各庄了，那是咱北京。对了，一个意思啊。

0: 应该犯特别提供。
1: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2: UFO 打哪儿来？
1: 恐龙为何灭绝？
2: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3: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4: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3: 迷幻时空，时空，时空，
4: 你着迷了吗？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我们的人物之谜单元要跟您一同去认识一下我国法医的先驱南宋提刑司宋慈。宋慈在侦破扑朔迷离神秘诡谲的奇案时，凭借着自己独特的现场检验方法和严密的逻辑推理，终能够击

0: 的神功和魅力。2005年，央视推出的电视剧《大宋提刑官》塑造了宋慈这位古代法医学先驱，或者说刑侦专家的形象。人们不禁要问，历史上是否确有宋慈其人？他的极富传奇色彩的一生和那部著名的法医学著作《洗冤集录》是否都是真实的？
1: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2: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1: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2: 人物之谜。
0: 宋慈，字惠富，福建建阳人。据南宋文学家宋慈的挚友刘克庄所传《宋经略墓志铭》记载，宋慈生于南宋光宗淳熙13年，死于南宋淳佑6年，享年64岁。但是宋慈的《洗冤集录》自序文末却又明确记载，此书完成于淳佑7年，而其他的文献也有关于宋慈淳佑9年还受命为广东经略并卒于任上的记载。因此也有一些史学家将宋慈的生卒年代确定为公元1186至1249年。至于说宋慈的身世和家庭，《宋经略墓志铭》说到，宋慈的祖上由邢迁墓，大概是从现今的河北的中南部迁到了浙江的睦州一带，直到了唐文贞公的第三代孙宋世清担任建阳县丞并殉职于任上，宋氏一族才开始定居于建阳。据此推知，宋慈祖上或许是在唐末五代动乱中由北方迁往江浙一带的。这种北方移民大举南迁的情况在当时十分普遍。然而宋慈的曾祖父宋安世、祖父宋华在史传当中都是无名之辈。至于他的父亲宋拱曾任广州节度推官。然而宋代为了惩罚唐朝五代时候的藩镇割据之祸，节度使这个职衔已经成为了一个虚衔，权力大为削弱。节度推官虽非要职，却在节度使幕府当中。

度显赫，而这一点对宋慈的前途并无根本影响。因为在门阀巨擘已经不再受到特别关注的宋代，科举入仕早已经成为了时代的潮流。宋慈这个人自幼聪颖好学，博记览是善辞令，由于朱熹曾经喜居建阳之考亭授徒讲学，宋慈得以师从朱熹高祖，建阳名儒吴质，并且结交了当时学宗朱熹的名流黄干、杨芳、李芳子等人。如此说来，这宋慈还应该算是朱熹的再传弟子。其后宋慈又进入太学，师从名儒甄德秀深造。甄德秀曾经称赞宋慈学识渊博，文章有源流出肺腑。惠宗嘉定十年，已经接近而立之年的宋慈终于考中了进士乙科，开始步入了仕途。然而在宋慈的青年时代，南宋政权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中。宋宁宗赵括与宰相韩昼虽然力主北伐金军，但是南宋负责川陕一带防务的将领叛变屠敌，使得北伐惨遭失败。南宋朝廷的主和派迫于金人的压力，在1208年和金订立了嘉定和议，金宋改称伯侄之国，宋向金增贡绢银，国力则更加的衰弱了。在这个背景之下，宋慈先任赣州信封主簿，主理一线的文书部籍。南宋时期的赣闽地区民贫地狭人稠，人民处于水深火热当中，民反和兵乱是频频发生。而宋慈呢，参与了平定三同贼的战役，他先赈济六铺饥民，又率兵300人大破石门寨，俘获了敌酋，因战功卓著而特授舍人。不久在甄德秀的推荐下，宋慈又进入了招捕使陈穆府，参加平定闽中叛乱。宋慈提孤军从竹州进。

0: 连蒙古破金，结果兵败于汴。加之贾似道的擅权，宋理宗消极怠政，兵连祸结，是净土日促，内政愈加的腐败。这个时期，宋慈先入未了翁幕僚，后通判少武军，调任毗陵郡守。虽然频繁调任，但是宋慈所到之处均入境问俗，惠爱子民，家喻鹊起。他文而勇武，兼有谋略，有主簿而知县、知州，多所历练。这也是清朝人陆心元作《宋史义》将宋慈列入了《寻历传》，并将其与辛弃疾媲美的缘故。而这些经历呢，又使得宋慈在年逾半百之后得以接受朝廷的重任，先后出任广东、江西、湖南提点刑狱司，并且在他的晚年担任了广东经略安抚使。
1: 他在侦破扑朔迷离、神秘诡异的奇案时，凭借着自己独特的现场检验方法和严密的逻辑推理，终能揭开疑窦，使真相昭然于天下。这位如服冠巾的南宋提刑，颇有柯南道尔和福尔摩斯的神功与魅力。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法医鼻祖宋慈传奇的一生。
0: 依照宋代的制度，提点刑狱司为陆籍监司，即司法机构之一，各地普遍设置。最初提点刑狱司常以文官来担任，到南宋时则普遍代之以武臣，以加强地方政权的弹压能力。宋慈在广东和江西等地为提点刑狱司期间，巡行部内，深查细访，虽荒僻山野，也辄迹必至。宋慈所到之处，雪冤劲爆，扶正安良。如初到广州的时候，南吏多不奉法，有流寓数年未降服者。对于这些沉寂的案件，宋慈明确地定下了条约，限期侦破，竟在8个月内查清了绝辟囚，也就是死刑犯200多名。又比方，他一任江西提点刑狱，兼之赣州时，赣民当中有部分言子常在奴戏世界武装犯言，并于闽粤之境持械飘掠，州县无敢奈何。宋慈到任之后，即严密布防，鳞次保武，训其出入，兼无所容。宋慈打击严子的经验被朝廷在浙东各路推广，而他在提刑司职上处理案情时，总是如履薄冰，审之又审，不敢有丝毫的怠慢，因此得到了广大民众的信任，人们称他为听宋清明，绝世刚果。而宋慈在公正执法的同时，又能识大体，宽小本，微爱相济，有具体情况具体对待的灵活态度。总之，从现有文献的记载来看，宋慈的仕宦经历和他的卓越业绩都表明了他首先是一位既忠孝于封建政权，忠实于皇帝，又能惠爱百姓，廉洁自律的循吏。至于他何以在刑名方面成就了功名，还与他著作的那本《洗冤集录》有关。由于曾经为四路的提点刑狱司，宋慈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他又博采前人的断案所长，于晚年铸成了《洗冤集录》这本书。中国古代的刑律发源久远，所谓的刑名之学起于周记。虽说旧史家认为刑名之术为盛世所不取，但是汉代在以春秋断狱的同时，还出现过酷吏政治。杜周杜延年父子创制的刑律大小杜律成为了专门的学问，他的地位不逊于群经啊。但有关杜律的内容已经无从考察，只知其深贬幼稚，用刑苛刻，因此在南北朝时期就失传了。尽管与刑名之学密切相关的法医学知识同样在中国发源很早，如今年睡虎地出土的秦墓竹简就有先秦时期治愈需勘验创伤以求愈送端平的内容，但是有关现场勘查、尸检等属于法医学和刑侦技术的内容却极少见于传统文献当中。 在汉唐法律文献中还没有能建立系统的古代法医学的知识体系。而到了宋代之后呢，以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的应用与发明为标志，科学技术包括医学有了巨大的飞跃，医学分科更加细密，比方说针灸、妇科、小儿科、外科都成为了独立的科目，而官府和私人修纂各类诊方和药典等这些本草类的著作已是蔚为大观。尽管中国古代的法医学似乎没有独立发展的空间和条件，而刑事案件的侦破实践又迫切地要求对各类损伤进行严格的检验，并且要求有人在这个方面进行理论性的总结和撰述，因此在医学进步的条件下，五代到宋朝开始有学者关注刑名之学与传统医学的结合了，并且出现了宋人郑克编纂的《折玉归鉴》，桂万荣编纂的《唐音笔试》等著作。在清朝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的时候，准旧史设立了法家类一门，收入了八部法家类的文献，其中包括商鞅、韩非、管子等人的著作，另外还有五代何宁父子同撰的《医玉集》、《补医玉集》，而真正属于法医学的著述，宋慈的《洗冤集录》、《四库全书》将其与另外19种105卷记载各朝案例的文献列入了子部法家类的存目。《洗冤集录》这本书是宋慈博采进士所传诸书，吸收了内述录等数家的著作，汇而萃之，理而正之，增以己见，总为一编的。这本书一共分为五卷53目，内容涉及各类死伤现象，基本包括了现代法医学检验的项目，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法医学的尸检法和各种死亡情况下的检查方法，以及急救和消毒措施的，其中也包含了相对的科学认识和成功的例证。书中还强调司法活动中检验的重要性和相关的法律规定，提出了遇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出情，出情莫重于检验的思想，认为断狱和性命攸关，攸望屈身之机阔取决于刑狱之官的审慎态度，提倡谨慎取证，并且妥善地收存证据，将检验过程详细地记录下来。宋慈希望他总结的这些经验能够对后来人有所启发，以求同行之间参验互考。总之吧，《洗冤集录》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法医学著作，也是世界范围内最早的包含法医学内容的专著。他总结了法医学尸体外部检查的经验，对尸体现象做了大量的科学观察和归纳，有不少结论是符合近代法医学原理的，其中的一些方法和意见即使在咱们今天看来也是具有启发性的。此外，宋慈在刑侦过程当中是非常重视证据，这在司法审判过程中是有着进步意义的。在中国古代，由于科学和医学的落后，在刑事审判过程中不可能通过科学的手段获取物证，往往单纯依赖口供作为定罪的唯一依据。
1: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2: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1: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2: 人物之谜，
0: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在宋慈的洗冤集录当中啊，有一些检验方法虽然属于经验的范畴，但是却与现代科学相吻合，令人感到惊叹

把这红油伞遮湿骨焰，如果骨头上有被打的地方，即有红色路微阴，骨断的地方其拉絮两头各有血晕色，再以有痕骨照日看，红活乃是生前被打的分明，骨上若无血阴，纵有损折，乃死后的痕迹。这样来检验尸骨伤损，和现代用紫外线照射的方法在运用光学的原理上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呢，宋慈限于当时的科技水平处于一个尚未自觉的状态，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尸骨是不透明的物体，它对阳光是有选择的反射的，当光线通过明油伞或者新油绢伞时，其中影响观察的部分光线被吸收了，所以呢，容易看出伤痕。再比方说书中论述的旧翼死法，与当代的人工呼吸法几乎是没有任何差别，还有用糟、醋、白梅、五倍子等药物洗盖伤痕，有防止外界感染、消除炎症、固定伤口的作用，这些都跟咱们现代的科学原理是相一致的，只是使用的药物不同而已，诸如此类在这本书中也是不胜枚举。西方中世纪的法律审判也有口供乃证据之王的手法，而宋慈的痕迹检验、尸体鉴定等获取物证的方法，应该是13世纪世界上最先进、最完备的检验技术。众所周知，文艺复兴时期之前的西方医学在神学统治下还处于一个蒙昧的状态，比如对血液循环现象就一直沿袭亚里士多德人体血管充满空气的错误认识达数百年之久。

0: 即英国医生哈维通过动物解剖发现了人体血液循环理论，但是他同样遭到了当时医学和宗教界权威的攻击。幸亏他本身是一名皇室的御医，才免遭厄运。与中国古代其他自然科学方面的发明和发现一样，宋词《洗冤集录》对尸检技术的认识已经相当的成熟和系统，其中更体现了他勇敢探索医学禁区的那份胆识和无畏的精神，而这一点在当时也是同样值得称道的。当然了，这《洗冤集录》也存在着某些局限，尽管他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尸检经验，但是这种检验还只是停留在尸体外表与现场勘查的限度内，甚至其中还有一些来自巫术或封建迷信的东西。比方说滴血变亲法，人有365节骨与一年365天同，男子骨白女子骨黑等等，这些说法都是缺乏科学根据的。而这些局限是受到当时自然科学的总体发展水平的制约的。我们知道在南宋的时期，刑事检验过程还不可能有尸体解剖、病理分析以及毒物的化学分析和测定等现代的医学手段，因此我们不能苛求距今800多年前的宋词能够创作出和现代医学内涵相同的刑事勘验方法和技术。宋词的这本《洗冤集录》代表了中国古代法医检验技术的发展水平，成为了宋朝以后历代司法检验的基本模式。元、明以后的检验诸书大抵以试为蓝本。同样在国外也有多种文字的洗冤记录在流传着，比方说朝鲜曾经翻译成为了无冤录，此后经过朝鲜又传到了日本。19世纪的中叶以后，西方人翻译了王幼槐的《洗冤录集证》，先后有荷兰、德国、法国、英国等6种译本。可见宋词这本书不仅仅对中国宋以后的各朝代，而且也对西方近代的法医学和刑事检验技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或许是由于宋史无传，宋词一生的行迹只是见载于刘克庄的《宋经略墓志铭》当中，还有清朝人陆心元的《宋史义》当中的《循吏传》，以至于后来人对宋词的了解很难详细和全面。特别是《洗冤集录》在总结前人断案经验时，基本上删去了具体案例的情节，而只是提炼了那些带有规律性的检验方法和技术。至于宋词在提刑司这个职位上究竟处理过哪些案件，除去刘克庄所作墓志铭笼统的提及治理赣闽盐子剽掠，以及在广东8月内绝大辟罪200多件以外，文献中没有更多的线索。这就使得后人只能从循吏的角度去认识和评价宋词这个人。这种具体史实和案例的缺失，却也为后来人用文学艺术的手法去重塑宋词的形象留下了充分的想象空间。比方说央视曾经播出的非常著名的被称为大型古装纪实悬疑推理剧的《大宋提刑官》，就试图把宋词塑造成为一位古代法医学先驱或者是刑侦专家的形象。而对他青年时代的求学经历和在州县的文才武功则是略而不谈。然而悬疑和推理固然是存在的，而剧情的发展常常峰回路转，悬念迭出，但纪实之说却令人不敢苟同。
1: 他在侦破扑朔迷离神秘诡异的奇案时，凭借着自己独特的现场检验方法和严密的逻辑推理，终能揭开疑窦，使真相昭然于天下。这位如浮观金的南宋提刑，颇有柯南道尔和福尔摩斯的神功与魅力。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法医鼻祖宋词传奇的一生。
0: 在《宋词》这部电视剧当中，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之间确实存在着不小的差距。且不说构成全剧的11桩案件全是虚构的，即使是主人公宋词的身世家庭，也与史实大相径庭。 比方说剧中宋慈妻子为吏部尚书薛廷松之女，但这个吏部尚书薛廷松在宋史当中没有任何的记载，可见联姻权贵而不与之同流合污，显然是剧作者为了凸显宋慈的骨梗正直而虚拟的情节。事实上，宋慈先娶于氏，继娶连氏，育有三子两女，各有所成。再如据史事推断，宋慈为提刑官的时候应该年已50以后了，现在剧中的这位宋慈形象显然是过于年轻了一些。另外，剧中还有宋慈在侦破李府的谋杀案后动笔撰写洗冤记录的情节，而实际上宋慈写作这本书的时候已经是垂垂老矣，不久即去世了。至于宋慈与那个形影不离的英姑的关系，颇有一点当代侦探影视当中最佳拍档的影子。确实时境已经变迁了，此宋慈亦非彼宋慈，戏说成分的存在又应该是必然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从电视剧或者是史实当中都已经或多或少地了解了宋慈的一些情况，这位法医学鼻祖的

0: 再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粤海新歌，本节目由北京音乐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粤海新歌》。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各位听众朋友，在以下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重播版。
0: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AM828，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作为一档科技新闻节目，首先呢为大家来盘点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全球科技领域的前沿进展。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内企业研发的 AI 驱动外周血范癌早筛试剂盒顺利完成全部3期临床试验，受试者仅需要一次抽血，依托人工智能多组学算法分析血液的游离基因、甲基化特征和代谢数据，就可以提前筛查52种常见的恶性肿瘤，总体检测准确率达到92.7%。相比 CT、内镜等传统手段，这个技术的筛查窗口能够提前12到18个月，同时可以区分良性炎症和早期癌变，降低假阳性带来的不必要恐慌。国家药监局同步出台 AI 血液肿瘤早筛医疗器械审评指导原则，规范 AI 诊断设备算法可解释性、检测稳定性硬性标准。当前癌症早筛普遍存在分病种检测、价格高昂、普及难度大等痛点，而 AI 泛癌早筛未来有望融入常规体检，不过现阶段检测成本仍然偏高。科研人员提示，筛查结果呢仅仅作为预警参考，阳性人群仍然需要进一步的影像学确诊，这一技术不能直接替代临床诊断。再来关注，8月1号，全国共计488项国家标准正式落地实施，大量前沿科技领域规范首次出台，涵盖脑机接口设备通用安全要求、北斗导航终端技术规范、光伏并网安全、新能源汽车维修安全、工业能耗管控等方向。随着脑机接口、北斗应用、智联网联汽车快速发展，

0: 受到影响。实际上，即便台风不登陆，远距离水汽输送也能诱发强对流和暴雨。另外，台风外围下沉气流还容易造成内陆阶段性高温。气象部门提醒，不要只关注台风登陆点，应当持续留意台风外围环流带来的连锁天气影响。汛期出行，提前查看气象预警，山区防范短时强降水诱发的山洪滑坡。面对台风远距离影响，大家不能放松警惕，要合理规划户外行程哦。
1: 之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断过档发
2: 明，发新生
4: 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科技新视点，我是主持人张燕。就在上个月月末啊，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成功举办。每一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世界都在看 AI 的全新变化，大会当中也会有一些新品发布、功能升级等等，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在本届大会上，有一个平行论坛是青少年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论坛。论坛的主题呢是 AI 向善，少年有为，从学习 AI 到共创美好生活。其实活动的主题呢也是立足人工智能从娃娃抓起的长期实践，希望能够更加突出青少年主体、真实问题导向和向善价值引领。论坛不仅是一场面向青少年的科技盛会，更是一场面向未来的育人实践。今年在活动现场亮相的有一家科技创新企业灵宇宙，企业的创始人顾嘉维，他有着10多年人机交互领域的深厚积累，从最初在微软工作，到后来进入百度，又打造出了千万级销量的 AI 陪伴终端。今天我们就邀请灵宇宙科技创始人兼 CEO 顾嘉维，看看这位科技创新人才眼中的人工智能如何赋能孩子的教育，同时呢，也请他分享一下创业创新之路。欢迎顾嘉维老师，您好。
5: 大家好。
0: 首先，您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发展到今天这个人工

0: 所以这就是今天 AI 能做到的一个非常好的体验。它用一个 agent 的带引号的人啊，去真正替代了以前是要人才能解决好服务好的一个体验。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今天多模态感知里面我们叫做读万卷书到行万里路了。趴在桌上读万卷书到挂在胸前第一视角看到跟你同源的信息，用他的第二大脑给你产生一个新的交互体验，
1: 嗯，
0: 这个我们叫做行万里路。所以你会发现他已经不只是在书桌上面跟你书啊教材啊绘本啊童书啊去打交道，而是他跟你的真实场景和真实世界去打交道，世界即教室，万物即教材。所以这种体验就是好比说枫叶红了，孩子此刻不应该在绘本和图书上去学习为什么红了，而是该在你去香山上爬山的时候看到枫叶红的时候，你的好奇心出现的时候，抓住那个可交时刻。
1: 嗯，
0: 啊，所以这是我们在做的多模态感知的这部分的一个巨大的改变，
1: 就是在生活场景当中，然后无时无刻的让孩子在想要去了解的时候能够给他第一手的信息，而且这个信息是十分立体的信息。
0: 对，
1: 嗯，
0: 所以你会发现陪伴这件事啊，以前其实AI 是做不好的。嗯，无论是你的长期 always on，
1: 嗯，
0: 还是说 AI 的主动能力，我们叫做主动意识、拟人感和长短期记忆，这几件事儿其实都没有做好啊。今天其实 AI 在这几个地方都有巨大的突破，
1: 嗯，
0: 所以带来说真的具备陪伴这件事儿已经不是天方夜谭了。
1: 那这种 AI 产品的陪伴对于孩子能力的提升，它究竟能有多大的作用？我们如何利用好 AI 这个工具，然后帮助家长去发现孩子他可能潜在的一些能力，那一些智能体的 AI 终端它可以做一个辅助判断的标准吗？比如它是不是能够依靠它的长期记忆功能帮我们记录一些很重要的信息？
0: 记录产品过去我们在做一个职场人的话，我们会用来记录我们所有的信息，来更好的帮我去提炼，帮我更好的整理。但对于家长和孩子之间的一个产品，我们做这个好奇心日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体验是今天很多家长正反馈给到我们的感受，就是他没有那么多时间在孩子身边，嗯，关注孩子每一个细微的变化和对于一本书上什么东西的好奇，一个世界当中关注到的一个每天当中发生的小细节当中生活当中的一个好奇心，这些他都不知道。设备通过每天在孩子身边通过 AI 学伴跟孩子去看世界的过程当中，我们把孩子的一个微小的一个兴趣的启蒙的地方，也就是他可能对这件事产生了一些好奇，跟他的最后能够形成能力模型的判断，也就是变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擅长的挖掘，就是他可能未来擅长在哪里会出现这样的机会，做了这样的一个连接关系。因为 AI 很擅长就是把这种 dot 连接在一起，一个一个的连点呈现的过程，然后呈现在家长面前。就这个我觉得其实是在一个新一代忙碌的家庭当中家长最希望能够获得的东西，也就是我们怎么让孩子家长能够高质量陪伴，前提是说我们能够有足够多给家长潜移默化当中没有发现的小的孩子的兴趣的启蒙和萌芽小火苗，能够帮助他去发现这个小火苗的连线，我们进入市场的时候孩子家长给了我们很多正反馈，这也是在我们预期之外的。因为我们发现这种总结和报告的内容以前只是很模式化的模板，一个什么雷达图，一个这个柱状图，今天的我们的灵光时刻和我们的好奇心日报已经能给孩子家长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启发式的挖掘他兴趣爱好的那些表述和小火苗了。这其实就是 AI 的涌现带来的不期而遇的新机会。
1: 对，我给大家抓取一下，就是往往我们听到家长说，哎呀，我给他报了画画班，我给他报了这个音乐班，我给他报了足球班，但我真的就是想在前期了解我们家孩子更擅长什么，更适合什么，往往是这个一个又一个搁置下来仍然没有发现孩子到底擅长和适合什么。那其实这个时候往往 AI 它的这种数据分析的能力会给家长提供一些参考，哦，你的孩子他这样的一个问题背后他可能大脑更擅长做什么样的信息处理，这个是家长需要关注的。那如果把前两个问题结合起来，大模型发展到今天，在人工智能席卷而来的当下，我们这一代孩子究竟该怎么学，跟谁学，怎么去让他们能够接受并且利用好人工智能？顾家伟老师您怎么看？
0: 到底 AI 时代孩子学什么，怎么学，和谁一起学？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很关键的。那官方解读里面就提到了关于教师的这种智能素养，学生的这种 AI 素养，以及分阶段怎么推进 AI 的人工智能教育。所以我觉得 AI 不应该只是进入课堂这一个环节，它应该进入到一个孩子从出生甚至 他还没有主动去学习习惯建立的那个时刻，
1: 嗯
0: ，AI 先去跟他产生交互和数据的输入，这个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其实你想，我们今天带娃从小应该会接触到说，在我们的孩子的床上会放一个监控摄像头，
1: 嗯，
0: 对吧？家长是很在意，很希望说每时每刻的了解孩子的动向，
1: 嗯，
0: 这些信息和数据如果一旦跟后续的教育打通，也会有新的机会出现，
1: 嗯，
0: 啊，就跟这件事就跟说这波的 Transformer 架构，我们创造了大模型、大语言模型啊，那 Transformer 架构的本质其实就是。Attention
1: 注意力和关注度，
0: 我们叫做 Attention is everything、
1: 嗯、
0: Talk 现在有中文词嘛，叫词源嘛，就我们去预测下一个词源这件事情、嗯、本身其实它就是一个随机概率的过程，
1: 嗯，
0: 那我们也会发现当数据语料喂的越多，智能的涌现能力会越多，
1: 嗯，
0: 所以刚才我提到这件事，如果一个人生下来所有的信息源、情景、上下文、记忆、关系链和家长孩子之间的行为动作，而不只是语言说出口的那句话，
1: 嗯，
0: 都被数字化 AI 去消化了以后，我觉得对于串联一个孩子该怎么学、学什么，以及他跟谁一起学能学得更好，反而会更好的结果。
1: 嗯，
0: 我觉得 attention 这个非常关键，因为很多家长是不具备这个能力去了解这个 attention 给孩子怎么提前去准备的，但是 AI 可以公平普惠化这件事情，让很多孩子提前能够跟他潜意识还没有主动发现的问题和主动接触的世界 AI 先去帮你了解，然后进一步在你需要学习的时候帮你在那个恰如其分的时候给到你应该最应该学的东西，持续的去获取一个人在真实空间里面的数据，而不只是停留在打开手机解锁屏幕进入到一个对话框，进入到一个你主动想要问问题的状态才给 AI 提供语料，
1: 嗯，
0: 这个是完全天差地别的一个数据输入的价值，它也对应了我们说今天的大模型的本质是长在压缩和涌现上面，它对应在这个涌现这个底层逻辑上面，其实是一个最大的接下去对于好好去理解教育型的新终端或者说 AI 型的新终端怎么跟人交互的一个起点的差异性。
2: 本节目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本台联合制作播出。
1: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关于创业的事情。因为在介绍您的个人经历的时候哈，其实也看得出来，这十几年呢，您一直是扎根在人机交互领域当中，在不断的研发一些新的产品。那么从最早的在微软的平台，后来到了谷歌，以及现在创业，那在伴随着整个人机交互领域的这些技术的迭代过程当中，我相信可能作为一个公司的一个科技型公司的领头人和创始人，顾总也有很多的感受。首先呢，我想请您来谈一谈您如何看待创业这件事儿。
0: 我觉得因为创业本身，我觉得当年Elon Musk 有一句话，Elon Musk 应该是创业里面最成功的一个创业者，

0: 从做 zip code 开始啊，那状态不是现在这种肥肥的状态，他底下看着 Johnny Depp 那个明星演了一个 AI 怎么发展啊，超验骇客。
1: 这是2014年上映的一部科幻电影，它其实就是探讨了人工智能啊，包括意识上传啊、科技伦理啊这样的一些深刻的主题，也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部科幻电影。
0: 他在底下提问那个 AI 科学家，他演了这样的一个剧情在里面，我记得。

0: 到他们的剧情里面。我印象特别深，他这种戏剧的人生当中有一句话，当时说的是他是嚼着玻璃在看深渊的感觉。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认为创业者大家有共识的感觉，就是你在面对一个没有人走过的路，或者说你在你看上去你跟你的合伙人和你的团队一起在解决问题，但是你是很孤单的感觉啊，因为有些东西你只能给别人打鸡血和给别人创造信心，但你不能把你的不确定和把你的未知和恐惧拿出来说的时候，你的那颗感觉就跟刚才说的那感觉是很像的。
1: 嗯，
0: 创业其实本质上面就是这样一个状态。我印象当中，我从微软到百度的转变也很明显的。从百度出来创业的时候，面临更大的问题就在于，你怎么让人才密度没有那么高的团队能够变得像你要的效率一样的拉齐，以及说你要把更多的人才密度的人一点一点的顺着节奏来到你的团队。你要去给他们画饼，你要给他们去看到有演出的梦想，你要看他们解决好当下他们的生存的难度，以及说可能一个刚进入职场的人，他能不能说愿意接受去创业公司，而不是说先去刷自己的阅历，就跟你以前经历过的那部分路一样。
1: 是，
0: 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大的挑战。我觉得能坚持这个挑战的过程，我觉得可能一方面是来源于刚才说的，就是你有没有一个你认为一直想解决的问题。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长期关系处理障碍的人，我觉得可能这个问题也是逼着我自己会认为说，怎么让一个人长期关系障碍处理得更好。
1: 那您是怎么逼着自己来处理人际关系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障碍，去突破自己认为的这么一个瓶颈，然后从而带动整个团队能够有一个更积极的状态和更高的工作效率。
0: 我说两个例子，一个是我觉得我们现在日常当中我们的工作流里面，我觉得人在里面反而是低效的。我觉得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你需要把自己的想法灌输到另外一个脑子里面，你需要反反复复的沟通，
1: 这是有成本的啊。
0: AI 不是为了对抗人，而是 AI 为了提效，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正在我们的工作里面很明显发生。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我觉得现在是很明确的案例。第二个，我觉得其实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惧怕于人的复杂交流和关系，甚至亲情之间的家庭组织的关系，因为你一定会面临说人的一生，你想父母让孩子下一代去走入婚姻，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你老了怎么办，你可能需要有一个人去跟你共同终老。还有个就是为了人类更底层的，其实是人也是一种动物，对吧？人类的底层的这个繁衍其实是需要一个稳定的家庭关系的。
1: 嗯，
0: 但你发现今天的人类社会这两件事都有巨大的改变啊！你想象一下，为什么人形机器人会这么火啊？就是人们对它期待肯定是希望它能够解决现在人类空间里面的各种人在做事情的这个任务的。那一旦你的养老有机器人来帮你陪伴，你就发现你家里面如果有孩子有老人，你像扫地拖地机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对吧？你吃了一堆的外卖，怎么谁来解决？你的碗谁来洗？

0: 说这个东西可能不是所有人都意识到这件事，但我觉得可能我会认为我会特别敏感于这件事情。我希望用 AI 和机器来解决好怎么把人回到最单纯的关系上面，而反而把这些会产生摩擦的问题由 AI 来更好的解决掉。
1: 这个 AI 包括我们说现在非常火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怎么样去走入家庭，走向各行各业，这其实是在顾总背后的一个初心，也算是一个初心。因为您说到了人都是矛盾的，就我们每个人身上都会有矛盾的一面，可能我们会作为人有很多的这种情感，然后有需要的这种

0: 年了，
1: 嗯，
0: 这孩子也成年了，
1: 快考大学了啊，已经成年了，
0: 也有成年的了、
1: 嗯。
0: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做产品也不只说是看上去是给孩子产品，我们是做这一代人。
1: 嗯，
0: 你可以理解，我们就是针对10后这代人在做产品，就跟小米和移动互联网过去可能很多是90后的用户啊成长起来的一代品牌。我们是在给这一代人10后在解决问题，
1: 嗯，
0: 所以但10后这代人最早接触我们产品的时候，可能还不是独立购买，客户是家长，
1: 嗯，爸爸妈妈
0: 爸爸妈妈在买、
1: 嗯、
0: 在选，
1: 嗯
0: 啊，那时候我觉得他们会给我们很多反馈，来自于他们孩子成长过程中，他们会对比几个点，他们会觉得当年如果没有卢卡，他们孩子可能过早接触屏幕。过早接触了不是阅读，而是 iPad 上面的电子绘本，嗯，他身边的很多其他这样做的家庭遇到的问题，这个对比他写出来给我们，
1: 嗯，
0: 让我们感受到了说做这样的一个科技赋能，甚至是回归，你看这也是种 look back，
1: 嗯，
0: 就是我们回归让他只知识阅读，
1: 嗯，
0: 而不只是说对着电子屏幕去看电子绘本这样一件事，是给人类创造价值的，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事儿，我觉得其实是那时候我们很多参与这个项目的团队的成员都是大学刚毕业、
1: 嗯、
0: 都是可能跟我一起在微软打拼过几年，都还没有成家，都还没有孩子，他们听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是没有体感，但这些年过来他们自己经历过，又变成用户，又变成了

0: 无到有的人，后面有很多人可能从有到优这么一个过程。
1: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非常正循环的自豪感。可能过去我们在过程当中持续在做人际交互创新的一个过程，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思考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一个好的项目和一个好的公司还是需要持续打造优良的团队能力的，因为团队能力足够全，你才能够持续打造好的产品，而不是说你像一个学术论文一样，你发完了之后别人去看就行 了。因为你需要持续，就论可持续这件事很重要，你需要让这个产品持续有生命力，打造更多的新品，然后让这个人群的成长过程当中用的一直都是你的产品，才能存留数据推到 AGI、
0: 嗯、
1: 因为我相信今天我经历了过去的过程，我觉得今天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点，就是 AGI 啊，就是我们一直在说就通用人工智能啊、
0: 嗯、
1: 其实已经有瓶颈了。为什么这个瓶颈？就是过去 OpenAI 也好 Cloud 也好，其实大家都已经看到说数据涌现的边界了，再为更多的人使用的数据也不够了。原因是什么？到天花板了。原因是什么？就是还是需要有更多拓扑维度的数据。指的是啥？比如说首先通用的公网上面没有每个人

0: 他说应用本身是孤岛，本身是黑盒，应用会下沉到 API， 然后由 AI 的入口直接调度 API， 所以会跨过应用，跨过这个软件。因为你会发现今天所有工程师，所有互联网人都很焦虑的原因在于，以前这些人的能力今天完全被消磨没了，不需要了，
1: 直接跳过去了，
0: 直接跳过去了、因为机模甚至可以自己编一个应用出来，都不是说调用 API， 它是可以自己在没有这个 API 的时候，它自己建立一个应用能力的 API 去获得数据。所以 AI 再往下往

0: 的时候，就会有个新的公式，是我们最近我在思考，我认为就是应该叫做传感器的密度，或者说叫做 AI 信息获取的维度，这第一个，乘上这个真实空间的使用量级，我觉得这是会是接下去AI 硬件或者说是具身机器人这个品类在机模之上去形成好坏优劣的一个评判标准和公式。
1: 你看这个听得出来顾总脑子里有很多很多的想法，而且这些想法也在借着 AI 的这个浪潮来临的时候，他可以有机会有条件逐一去实现，这是让一个创业者觉得嘴里嚼着玻璃凝望着深渊还能继续走这条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动力。同时刚才也谈到了还有一部分的这种价值感和推动力是来自于行业内的信任，然后使用者家长包括使用人群的他们的这种信任和正反馈，所以正是有了这些能量才能推着一个创业者不断的在这条道路上义无反顾的往前走。当然我们也特别期待哈，这个年轻有为能在未来真的实现在 AI 大潮当中去涌现出更多充满温度的，然后充满人文关怀的，充满科技力量的这些产品，然后能够更好的去服务不管是我们的家庭教育还是未来可能我们家庭当中各种各样的场景。也非常感谢顾总今天做客我们的科技新视点。

FM 和北京时间上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节目内容。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的整点快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首先欢迎一下张主任，您好。
1: 您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急诊综合诊疗中心的张丽丽医生。
0: 您看啊，这个夏天也是大家活动的可能更频繁一些，出去玩的人更多一些啊。在咱们这个急诊的这个急诊科哈，目前这个牙外伤的患者多不多呢？

0: 规的治疗，它有可能风险比较大。
1: 是的，
0: 毕竟它的牙齿的牙根的部分，我们老百姓说可能跟我们的牙床子有一定的这个伤害了，
1: 有伤害了，而且有可能牙根折了。
0: 嗯，
1: 我们表面上是看不到
0: 的，看不出来的。
1: 对，
0: 牙根折了，在门诊当中好，急诊当中好解决这个问题吗？
1: 一般我们也是给它固定起来，然后看看它的牙齿的神经。
0: 嗯，
1: 如果它一直处于一个活神经的状态的话，嗯、就可以是自行长上的。
0: 自行长上的。
1: 对，
0: 但是也有一些不行的，就得给它拔了，是吧？
1: 是的，是的。但是也是观察了一段时间之后，
0: 啊、
1: 可能确实是不太可以了的话，可能会拔掉的。
0: 嗯，所以这个可能医生跟患者之间也会在不断的沟通一下。
1: 是的，
0: 因为有些牙如果不拔的话，它隐患也比较高，是吧？
1: 对，
0: 嗯
1: 嗯，它会有一些炎症，
0: 嗯，
1: 就表现出来就是牙床那儿会有长包、流脓。
0: 一般情况下，比如说在固定期间哈，很多人会说，那您看，张大夫还是有一段时间，我这段时间我吃什么呀？我的牙齿的饮食啊、卫生啊，该怎么这样处理？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1: 一般我们是前两周建议前牙不咬任何食物，
0: 嗯，
1: 比如我们吃面条的时候可以变成段段吃，然后馒头的话手扔着吃，但是是必须要吃这种固体食物的。
0: 嗯，
1: 很多患者说，过了两周说大夫我瘦了20斤，我这两周天天流食，然后这样也是不行的。
0: 嗯，
1: 因为你的营养对牙齿的恢复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还有呢，就是刷牙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是刷牙可以保持口腔的清洁，然后也有利于牙周膜的一个愈合。
0: 很多人不敢使劲了，就是当然使劲也不对啊，这个是有机会咱们可以多讲讲刷牙这问题。有些人特别使劲啊，使劲完了之后能看得出来牙的那个面都有那个
1: 缺损，
0: 甚至有那种凹槽在啊。其实这个不是健康的时候这个刷牙方式，但是如果不太使不一点力都不用的话，它又达不到这个清洁的这个效果，是吧？
1: 我们可以建议用软毛的牙刷轻轻的刷，是可以
0: 的。
1: 而且固定之后可以使正常的力量去刷牙。
0: 嗯，
1: 这个固定是非常结实的。
0: 嗯，
1: 它是不会让这个牙齿再次出现移位啊、松动的情况。
0: 所以大家也不用特别的担心哈。所以饮食很重要啊，正常的清洁牙齿也非常的重要。很多人一旦牙外伤之后，我这一段时间要不然我先不刷牙了，很多人有这种想法。
1: 太多了。
0: 这个是不是一个非常不正确的观点啊？
1: 对，所以每次他们复诊的时候我都会说，哎，你没有好好刷牙，再给他进行一个卫生的宣教。
0: 因为一旦比如细菌呢、龋齿啊出现的话，这颗牙的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受伤的，然后你这个受伤之后，然后可能还保不住它，就更危险了，是吧？您看张主任，除了刚才我们常见到的牙齿脱落、牙齿折断和牙齿这种松晃的这种现象当中，有没有一些比如说隐形的牙外伤，就是我们可能普通的人看不太出来，其实是有很大风险的？
1: 有，比如说牙根的折断。
0: 刚才你提到了牙根的折断，
1: 根折是外表看不出来的。
0: 他真有晃动自己的牙齿也不会感到牙根断了。
1: 他能感觉到，他感觉不到牙根断了，他知道自己牙松了。
0: 松了。
1: 到医院一检查，发现牙根折断了。
0: 这基本上是不是照个 X 光就能确诊？
1: 早期的时候有一部分患者是照 X 光也看不出来，
0: 也看不出来，
1: 甚至照 CT 也不是很明显。但他有可能在疾病发展到一两周之后会更明显一些。
0: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啊，甚至于有些人说，哎呀，这个原来没什么疼，怎么现在咬东西就开始疼了？
1: 对，
0: 这就是牙根折断了带来的。
1: 也有可能是有一部分是，也
0: 有
1: 可能是牙神经坏死造成的。或者是牙周膜的严重损伤造成的。
0: 所以这个牙外伤不像其他的急诊啊，其他的急诊我们觉得这个去了趟医院，然后做过一些治疗，可能我就不用老来复诊。但是有一些人在牙科的这个急诊当中做了一些治疗，做了一些这个处理之后，可能过两天还会来找大夫。
1: 对，而且对于儿童的治疗的话，我们一般要监测到18岁。甚至有一些治疗，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活髓切断，我们临床上是建议观察至少要2年的时间。
0: 那么长时间。
1: 对，所以他1个月、3个月、半年、2年、一年都要复诊。
0: 对，这个复诊当中就看他这个效果到底如何，是吧？
1: 对，看看牙根有没有发育，然后还有孩子的口腔卫生怎么样，就总体的进行一个评估。
0: 如果出现一些问题的话，要改变一些治疗方案了，是吧？
1: 对，如果出现牙髓坏死的话，我们可能就是还是要做根管治疗，或者是再生性牙髓治疗。
0: 这个其实有的时候如果

0: 说有一些患者他孩子受伤之后，他可能不敢跟家长说，
1: 嗯，
0: 然后这个牙齿可能就已经嵌到骨头里去了，
1: 哦，
0: 甚至有的患者，有一次我看见一个患者，他已经外伤一星期了，他这个牙都已经嵌到鼻腔里去，就是有一半都已经进到鼻腔了，
1: 哎呀，
0: 啊，他家长才发现，他跟在发现，哎，你怎么牙怎么没有了？
1: 嗯，
0: 然后孩子说，哦，我受伤了，
1: 嗯，
0: 啊，这个时候他再过来，我们再给他进行一个治疗，但是他一个星期之后的治疗。就是和他当时治疗
1: 这个愈后就啊效果，
0: 对，我们自己，我作为医生来说自己都很难说，
1: 嗯，
0: 我不敢跟他说你的牙一定能保住，
1: 嗯，
0: 如果当时来的话我可能跟他说你放心90%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然后这种状态的话就不太好去判断后续的情况，
1: 嗯，
0: 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牙齿完全掉到地上了，
1: 嗯，
0: 那么保存不当的患者，
1: 嗯，
0: 他可能来

0: 式的节奏，带着这个孩子来做这种检查哈。其实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了聊牙外伤的这个治疗，其实更多的我们还是想说生活当中啊要远离风险，远离这些危害哈。在您的实际的门诊当中，会不会也经常下意识的就会问，哎呦这怎么弄的，这牙齿都会，
1: 这是我第一个
0: 问题，这个怎么弄的，
1: 对，为什么怎么摔成这样了，
0: 这个一般都得到什么样的答案呢？在您的门诊当中最多的
1: 就是儿童的话一般还是摔倒，游戏，然后就青少年的话就是对抗性的这种，比如玩冰球啊，然后篮球啊，就这种这种对抗性的外伤，然后成年人大多都是交通伤，还有暴力的，有晚上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暴力伤，
0: 当然我觉得现在您比如说现在夏天啊，这个很多孩子去游泳池游泳啊，这个经常有磕在游泳池边上的，脚底滑的啊，这也是比较常见的，
1: 骑马的都有
0: 啊，所以在这儿我们就想说，这个家长带着孩子做运动的时候啊，首先防护的意识得有啊。就比如说像游泳的时候脚底下湿滑，千万不要让孩子来跑。我见过在游泳池当中很多的孩子在跑的过程当中，这个嘴磕到牙的这个齿壁子上的，包括有些磕在椅子上的，这个当时血就流出来了啊，这个所以预防还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啊。
1: 是的，
0: 另外包括您刚才提到的一些，比如说年轻人是这样，小孩这样的，中老年朋友他们的牙外伤一般是不是也有一些摔倒造成？
1: 对，是的，老年人主要还是有的是因为行动不便，或者是起夜的时候，在家里的卫生间、浴室里边，摔倒的，或者是从轮椅上或者床上摔下来的，这样的是居多一些，
0: 所以也提醒大家啊，这个老年人最怕摔了，这个老年人除了牙齿受伤之外，他可能还有比如说股骨颈骨折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啊，都是影响老人的生活质量的，包括您刚才提到了像电动自行车，也在您的这个门诊当中接触的比较多吧？
1: 对，说主要是特别严重的是这种造成的多一些。
0: 力量比较大
1: 啊，就是带着牙呀、骨头呀、牙龈呀，包括颌面部的软组织啊，都有损伤。
0: 这种治疗起来是不是就比较复杂一些？
1: 还可以，
0: 举重若轻
1: 吧。主要是治疗周期会比较长一些，它涉及的美观要固定，可能有的时候，比如说带有骨头的折断，它可能先。重要的不是来我们口腔科，我好多接着很多患者来的时候都是颌面外科或者是其他的，先看完了，过了一两个月之后再来的，这时候很多牙齿有可能会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但是当时的优先级肯定也不是牙齿为主，
0: 所以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个颌面的骨折，有的时候得先去看颌面外科怎么来做一些固定哈，
1: 对，先做住院进行一些治疗，
0: 包括有些人这个牙床子就是磕的比较狠的，是不是也先把这牙床子先得治疗一下才能。
1: 牙床子我们也就一般我们是通过缝合或者是我们再给它做一个夹板固定的时候，顺便它也能起到一个对这个牙槽骨的这个固定作用。
0: 很多人都说这个牙外伤当中，这个比如说牙流血就特别的害怕，其实流血对于您来说这个不是什么特别大的事儿是吧？
1: 还好，常见的。
0: 常见的就是牙流血对这个我们牙齿的损害的程度的影响大吗？
1: 因为牙出血越多的话肯定是损伤越大的，但是愈后的话还是看就是当时是怎么给它进行一个处理的，这点比较重要。
0: 您给我们举一些例子好吧。
1: 比如说有一天我上夜班的时候，可能凌晨一点多来了一个女孩，她是跟一个她是骑着电动车和一个大应该是个大货车吧
0: 撞
1: 到了，她来的时候有就是带着这个骨块，上面骨块都坠下来了，然后来的时候我们那个急诊的这个年轻医生也不知道怎么办，后来就把我叫过来，然后我就给他进行了就缝合啊、复位固定啊，然后现在也大概有一个月了吧，长得也是挺好的，
0: 就是首先要把这个骨头要摆正到原来的位置上，
1: 对，摆正位置上然后固定上，医生也患者也是当时女孩就是很哭得很厉害，说我要保住我的牙，我很害怕，然后我们通过治疗的话也增强了他对治疗的一个信心。
0: 像这种严重的外伤，他的牙齿这个能保住吗？能保住是吧？
1: 能保住
0: 啊，所以这个其实选择一个正确的问题，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正确的这个治疗方案啊，这可能也是经验的医学、经验的医大夫才能够来做。反正轻重缓急，首先要保证我们的这个骨头的问题、软组织的问题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啊。另外最后想问问您，比如说容易有没有一些防护的措施哈？你比如说有些运动项目，我们知道，比如说像拳击，它有牙套，
1: 对，
0: 相对来说它能保护一下牙齿啊。
1: 是的，
0: 这个运动的这个护齿能起到一定的这个保护作用吗？
1: 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保护作用。
0: 嗯，
1: 因为它就可以缓冲一下外力对它的刺激，
0: 嗯，
1: 而且它。

受到这个外这个这个撞击之后呢，他牙齿就不会，至少不会断，他有可能会带着这颗牙和这个护齿一起掉下来，那就形成一个完全脱位的状态，那我们当时就给他复位就可以了。他这种因为脱位，他在短时期之内。

0: 在短时间内，
1: 短时间内啊，
0: 对，
1: 所以那个运动的护齿啊，还是提醒大家，在各种各样的这个运动项目当中，包括有一些通勤上面也可以尝试的佩戴一下，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啊，包括有一些人骑这个电动车，您看北京市今年的交规严格要求，所有的电动自行车必须要戴头盔，
0: 对，
1: 不光是保护我们的生命，因为一旦发生一些严重撞击事故，我们的脑部的颅脑的损伤是非常严重的。但是我们看到有一些，不管是半盔啊等等，啊，这个其实对牙齿的保护还不是特别的到位，它不是像全盔一样，对吧？
0: 嗯，
1: 啊。所以这个有的时候还是要提醒大家，什么能全盔，但是天热啊，全盔也比较痛苦，啊，能使个运动牙套保护一下牙齿是吧？
0: 对，可以的。
1: 另外还想问问您，比如说这个核心的保护我们的牙免受外伤啊，有什么样的这个忠告，您跟我们也提醒一下我们广大的这个听众朋友。
0: 一个是孩子在户外去行走啊，或者是玩的时候、玩闹的时候，要注意和小心一些。然后青少年在做体育活动的时候，更重要保护一些。有时候我们经常见到的那个肘击，就打篮球的肘击，造成牙齿的损伤也是很多的。所以我们看很多 NBA 的球员，他们也是要戴那个
1: 牙套
0: 的护齿的，
1: 对，运动护齿。
0: 对，然后就是交通，在交通的通勤的时候，要遵守交规，佩戴头盔。

0: 如果有牙外伤的一些困扰，也可以及时的上医院去寻找大夫的这个帮忙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急诊科的副主任医师张丽丽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也是希望有机会张主任常来哈，多给我们做一些健康科普。
1: 好的，好的，
0: 好，各位观众，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呢，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0: 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1: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6点与您相约。
2: 北京时间早上6点01分，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超峰。
3: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佳池。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今天机动车不限行。接下来我们先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本市新闻快闪，聚焦京城大事小情，快速浏览本地新鲜资讯。您将会听到首都房地产政策再度优化，非京籍家庭购房纳税年限降到1年，公积金最高可贷340万。
3: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启幕。
2: 今晨关注为您全景扫描国内外要闻动态，深度解读时事热点，重点关注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保护规定公开征求意见。
3: 2026暑期档票房破80亿元。
2: 伊朗将设立霍尔木兹海峡新规，特朗普硬蹭谈判桌。
3: 泰国校园枪击案致7死15伤，枪手为初中生。
2: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3: 下面是详细内容。
0: 感受城市脉动，本市新闻快闪，了解北京城里的新鲜事儿。
2: 首先来关注北京市住建委、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昨晚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优化住房限购政策，完善房屋赠与政策，加大住房公积金支持力度，政策今天起施行。
3: 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5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进一步调整为1年，也就是说，社保或者是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京籍家庭在5环内可以购买1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以再多购买1套，5环外不限购买套数。
2: 第二个利好举措是父母赠与成年子女的房屋不再核验子女的购房资格，居民可以持相关材料直接申请办理房屋转移登记。第三，公积金贷款额度进一步提高，在满足最优条件的情况下，家庭最高可贷340万元。
3: 另外，通知还优化了公积金贷款套数的认定标准，在本市没有住房或者是仅有1套住房的本市缴存人家庭，已经结清公积金贷款的，再次购房时还可以申请公积金贷款。
2: 本市昨天迎来大雨，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雷电黄色预警、山洪灾害风险黄色预警、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及积水内涝风险蓝色预警，并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3: 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交通部门已经细化了保障举措，全面应对降雨天气。目前呢，全市的下凹桥已经提前布控，特别提醒广大市民，雨天能见度低，路面湿滑，下凹式立交桥低洼路段和涵洞通道积水风险高，请务必杜绝冒险涉水。
2: 市水务局还与高德地图共同推出了积水地图服务，将近800个积水监测点数据纳入导航系统，点位积水深度可厘米级展示，实时更新。
3: 暴雨、雷电、大风等极端天气对通信网络可能会产生影响。北京移动以自主研发的指挥调度智能体为基础，构建了一套全流程自动化、数字化的防汛应急处置机制，让应急调度响应时长以以往的30分钟以上压缩到5分钟以内，处置效率提升了6倍，真正做到了早响应、快处置。
2: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昨天启动，活动以百花宴归、万象精华为主题，将举办包括开幕式、百花论坛、提名者表彰仪式、百花之夜等一系列电影文化活动，并同步开展百花影展、华语青年电影周等活动。本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设置8个奖项，各奖项归属将在8月10号的颁奖典礼上正式揭晓。
3: 民生方面来关注一个医疗保险领域的利好消息。北京普惠健康保保项目组昨天宣布，2026年度北京普惠健康保特药清单由159种扩围到了176种，包括国内特药71种、海外特药65种、特药两药品40种。
2: 其中国内特药清单由原来的57种增加到71种，主要治疗疾病为肺癌、肝癌、淋巴癌、前列腺癌、乳腺癌等，进一步扩展了肺癌、肝癌、结直肠癌、淋巴瘤、多发性骨髓瘤等适用疾病种类。海外特药清单增补4种药品，保持65种不变。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是市场监管局近日发布了食品广告发布指引，为食品广告划定了15条宣传红线。按照要求，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不得利用广告代言人做推荐证明。
2: 指引给出的负面清单包括，食品广告不得宣扬暴饮暴食、奢侈浪费、过度消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食品广告还不得宣称或者暗示特工、专工、内工、特需、专需、内需、党政机关或者军队等，也不得使用或者变相使用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名义或者形象。
3: 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发布数据，截至到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了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带来。

0: 苏河湖生态环境、畅通南北经济循环等作用，为保障国家水安全提供了坚实支撑。
1: 国内国际热点聚焦，今晨关注，让我们一同聆听。
2: 国内方面，首先来关注网络平台对个人信息的保护问题。国家网信办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保护规定征求意见稿昨天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0: 怎么样来认定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呢？意见稿提出，能够处理1000万人以上的自然人个人信息，提供涉及个人信息处理的重要网络服务，或者经营范围涵盖多种业务且涉及个人信息处理等。
2: 根据征求意见稿，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收集个人信息应当坚持最小必要原则，不得过度收集个人信息。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加强个人信息安全监测预警，及时发现处置个人信息安全问题和事件，防范安全风险。
0: 再来关注交通领域，雄安新区到商丘高速铁路河北段昨天开始按图行车试验，标志着该线路进入到了开通运营的倒计时。雄商高铁北起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终点商河杭高铁商丘站，作为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港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雄商高铁建成通车之后，将会进一步的完善京津冀轨道的交通网络。
2: 经常飞行的朋友们注意了，东航的国内客票现在可以提前14天免费退改。东航近日发布新版国内客票自愿退票和自愿变更实施细则，明确对于8月6号及以后销售的国内客票，所有舱位可以提前14天办理免费自愿变更或退票，具体规则以东航官网发布为准。
0: 暑期呢，也是自驾游比较多的时段，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昨天披露，近期

0: 近日网传广东省雷州市特殊教育学校有关人员在教师招聘中存在违规行为，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1: 雷州市教育局日前通报了调查结果，经查呢，雷州市特殊教育学校在2026年公开招聘高中舞蹈组专业技术岗的过程当中，该校副校长高某受学校教师陈某林所托，违规向陈某林透露笔试第一名陈某兵的个人信息，并且通过微信联系陈某兵，以利益许诺劝其放弃后续考试。
0: 根据初步调查情况，雷州市教育局已经启动了问责程序，对高某作出停职处理，涉事教师陈某林暂停工作，同时暂停该校高中舞蹈组专业技术岗招聘所有流程。
1: 河南日报微信公众号昨天也发布了一则消息，记者从河南公安机关了解到，8月2号接人社部门关于河南省2026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有非法参与考试作弊行为的报案之后，公安机关高度重视，迅速成立专案组，全面开展侦查调查。
0: 现查明7月11号举办的招募笔试存在规模性组织作弊犯罪行为，嫌疑人在考前勾结考务人员获取试卷考题，随后立即组织人员答题，后将答案用提前准备的电子设备点对点向事前约定的考生传递，从中谋取利益。目前公安机关已经抓获组织作弊团伙主要成员及其他涉嫌违法犯罪嫌疑人，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台风白海豚。中央气象台昨天18点呢，继续发布了台风黄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强度将会有所增强，并且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受到白海豚的影响，8月9号到12号，浙江、福建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0: 白海豚堪称今年以来西北太平洋最引人注目的台风，生成于西北太平洋东部边缘，海上持续活动超过260小时，三次冲顶超强台风，奔袭距离超过5000公里。这个马拉松耐力型台风登陆后，还将深入内陆，给浙江、上海、江苏、福建、江西、安徽、湖北、湖南、河南、山东等10多个省份带来风雨影响。

0: 意，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暂列档期票房榜的前五位。
1: 再来关注外事方面，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昨天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涉及日本海上自卫队近期进行战斧巡航导弹实弹试射以及新型导弹挂飞试验。陈希说，日方加快发展进攻性武器的动向日益猖獗，十分危险，值得地区国家高度警惕。
0: 他还说呢，真正威胁日本安全、地区和平稳定的，恰恰是日本国内谋求扩军备武、加速再军事化的妄动，噩梦不能重演，和平需要守护，国际社会必须团结起来、行动起来，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城市为患、祸乱世界。
1: 伊朗日前公开拟议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文件同时规定，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
0: 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该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的介入。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却宣称，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还不能说已经是正式达成，但是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在参与相关谈判，整体的进展良好。
1: 据泰国媒体昨天报道，泰国暖武里府一所中学当天上午发生校园枪击案，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7人死亡、15人受伤。枪手是一名初中生，7名死者包括3名教师和3名学生，枪手自己也已经自杀身亡。
0: 泰国皇家警察总署当天表示，枪手用于作案的手枪是他的祖父合法拥有，他在前往学校作案之前，先在家中枪杀了他的祖父母。
1: 节目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4.8摄氏度。今天午后到傍晚，西部山区还有雷阵雨，其他大部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在31摄氏度左右，闷热感相比前期有所缓解。
0: 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渐晴，西部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1: 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
0: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降旗时间为19:21，明天的升旗时间为5:20。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葛文杰编辑、加持超风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0: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1: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0: 明天见。

0: 请放低您的音量。
1: 亲爱的乘客朋友您好，欢迎您乘坐本次航班，
0: 请使用您的耳机进行收听。
2: 嘿呦，这餐厅可真不错哎，哥们儿快来，这儿位置好。
0: 请放低您的音量。
3: 中华文明五千年，礼仪展现一瞬间。
4: 网络上行走着一个虚假的你，而对于他的诞生，你一无所知。
5: 扫描二维码领红包，赶紧扫！
6: 我来扫了。
5: 领红包，
7: 点击下方链接认证身份信息。
6: 哟，这儿有 WiFi 嘿，赶紧连上。
8: 盗取身份信息的程序已启动，一个数字化的你已生成。
4: 移动支付的坏习惯成为他滋生的土壤，直到他肆意妄为，你才惊觉他的存在。
9: 您的银行卡已转出30000元，支付成功42000元，已转账5000元。
6: 怎么回事？这些不是我操作的呀。

0: 我们享受移动支付的高效便捷，危害安全的黑影也在伺机而动。提升金融风险意识，养成良好支付习惯，让身边的支付安全隐患无处可藏。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1: 跨越三千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二十余家文博机构近八百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鹫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2: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3: 烟道失火，居民不安，这个老小区的底商之困怎么破？
4: 我们这底商最早是粮店、邮局、银行，不知道后来怎么改成餐饮了，是两次起火了。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今年5月，朝阳区六里屯街道甜水园北里7号楼一层底商一家餐饮店的油烟管道起火。火情发生后，涉事餐饮店停业整改，居民希望改变经营业态，社区与街道多次召开协调会。烟道带来的安全隐患如何消除？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珍珍的报道。
4: 我们这底商最早是粮店、邮局、银行，不知道后来怎么改成餐饮了，是两次起火了。
5: 这是朝阳区六里屯街道甜水园北里7号楼居民严女士的担忧。今年5月17号晚上，这栋居民楼一层底商的一家餐饮店排烟管道起火。居民严女士说：“
4: 就是浓烟滚滚的，就是二层、三层的居民都给呛得不行了，消防救火车都来了5辆救火车。
6: 上一次是2024年另一家起火，这一次呢是5月，现在居民的意见很大。
5: 7月21号。”记者来到甜水园北里7号楼探访时看到，7号楼一层底商有3家餐饮店，涉事餐饮店前厅部分向外延伸，后厨位于楼体正下方。在底商上方的2楼延伸平台上布设了一组横向排烟道，为3家餐饮店共用。烟道与2层住户的窗户很近，两次失火让居民不安。严女士说：“
4: 我们居民也没说什么要求你赔偿，就是你现在改变业态。”
5: 除了消防安全隐患，楼上多位居民表示卫生问题也让大家担忧。他们希望商铺租赁合同到期后，产权方能重新考虑业态选择，更换为无油烟、低风险的经营项目。那么，火情发生后，各相关方做了哪些整改措施？有没有可能调整经营业态？带着这些疑问，记者以居民身份联系了起火餐饮店负责人和属地六里屯街道办。餐饮店负责人介绍了火情发生后的整改措施。
7: 材料也都交到平安办了，原来不是都排到那个横向里面吗？现在我们单独排了一个口下来了，我们家门前的时候就能看到。
5: 据餐饮店负责人介绍，他们不仅调整了排烟道

0: 向记者证实了这一点。
1: 5月17号发生火情嘛，当时消防是那个封闭火场，消防的事故调查认定结束后，然后他理论上他就可以解封了。
2: 当时是给我们提供了这个烟道清洗的报告，消防法、北京市餐饮单位安全上的独立责任，这里头都有明确的要求。中餐馆是不少于60日至少要对这个烟道进行清洗一次，他们那边给做的承诺就是每个月至少做一次，仅专业的机构进行清洗。
0: 那么甜水园北里7号楼的底商餐饮经营是否合规呢？记者以居民身份致电北京市朝阳区生态环境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
3: 这家餐饮单位啊，1997年还有96年那时候就批下来的营业执照，因为当时呢环保的相关法律就没有要求太多，法律角度上人家是合法经营的，然后按照现行的法律法规呢，它肯定是不合要求的。我们这块呢也是一直在做这个信粮实业的工作，包括我们包括街道各方面也都在积极在协调这个事儿。
0: 记者查询相关法规了解到，

0: 公开信息显示，起火餐饮店注册日期为2000年5月8号，一层另外两家餐饮店注册名称相同，注册日期为1997年7月21号。就此，属地六里屯街道城管执法队工作人员也做出了回应。
1: 它法规是就是你取得营业执照之后才有的，按照这个法规溯及既往，那如果说是18年以后它新增的产生原异味餐饮服务项目，那肯定是不行的。
0: 关于属地城管执法队工作人员提到的法不溯既往，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葛友山提供了更为深入的解读。
2: 它的底商确实原来规划用途有这个配套商业公建，属于商住综合楼，那么就可能就按照81条第二类的关于新建改建扩建的这个法律上的含义是比较明确的。这三个词呢都指向的是建设工程或者物理改造活动，你比如说有施工啊、装修、封设这种灶头等等，改造排烟系统这些物理行为，并非指的是单纯的经营主体的商号变化，它是一个属于存量的。虽然是说是存量，但。

0: 待租约到期后，底商的经营业态将不再延续餐饮。对于另外两家餐饮店的存续问题，六里屯街道平安办相关工作人员表示，
1: 改变业态的这个事儿，我们确实一直在努力做这个事儿，看看能不能达成这个协议。但是我们了解了，它这个租期可能还不是说今年或者明年，所以嘛，我们现在还在跟那个产权方负责人也在进行沟通协商。
0: 如何保障烟道的安全呢？这名工作人员承诺，
1: 我们现在把联通社区包括各职能部门也是做了一个定期检查的计划，这个您放心。
0: 这个老小区的底商之困，表面看是油烟管道两次起火引发的居民不安与商户合法经营之间的碰撞，深层次看则是城市发展过程中遗留的问题与居民日益提高的安全、环保、宜居标准之间的错位。破解之道在于更精细的管理、更真诚的沟通、更务实的妥协。事件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2: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俊昕，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请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
4: 壮美空
3: 阔，
4: 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5: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6: 假如人类从地球上消失，荒野会重新长满灌木，发地会重新变为池塘，喧嚣的不夜城会重回寂静，而他们也会重回曾经的家园。但是人类所有璀璨的文明将不复存在，你愿意看到吗？不，你当然不愿意，就像他们不愿意看到栖息地被一点点蚕食而变得无家可归，不愿意看到自己吞下大量塑料制品而孤独地等待死亡，不愿意看到同伴因为独特的牙齿、皮毛、鳞片而被一头头猎杀。不用担心，此刻人类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但也请别让他们消失。
7: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超30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0: 活力中国调研行，能监测会预警，安徽智能安防守护城市安全，培育创新产业链。
1: 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增长5.4%。
0: 伊朗称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明确总体框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零下六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1: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0: 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1: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

0: 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1: 我们要坚持以

0: 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1: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0: 增长 1.1 倍，10%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1: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0: 前7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

0: 计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1: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2: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3: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4: 打开全屋灯光，
5: 来了。
6: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7: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在

0: 107亿立方米，持续生态输水，有效巩固了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生态成果。总台记者王新宇、薛冰、郭培宇报道。
1: 8月6号，随着埃里克塔木取手的电子闸门缓缓抬升，塔里木河的最长源流叶尔羌河河水奔涌而下，水流一路绵延超过350公里，在与和田河交汇后，最终汇入塔里木河干流。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水量调度管理处三级主任科员王一峰介绍，今年计划向塔里木河干流下游输送生态水3.3亿立方米，为胡杨林生态补水提供主要水源。
2: 去期的洪水本身呢，就是一种宝贵的水资源。我们胡杨林引洪补水呢，主要呢是以荒漠和胡杨林为主，是我们流域的一个天然的蓄滞洪区，具备良好的洪水资源化利用的条件。
1: 除了主河道生态补水，叶尔羌河流域还会启动跨流域生态补水。经过5年补水，曾经因河流干涸成片枯死的哈拉昆胡杨林，如今重焕生机。塔里木河流域叶尔羌河水利管理中心主任阿蒂里江努尔买买提：
3: 我们今年计划跨流调水3000万立方米，从永安坝北库开闸放水，5到6天水都可以到达哈拉昆的胡杨林区。
1: 截至目前，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107亿立方米。2025年，塔里木河全流域生态补水量约为39.03亿立方米，灌溉天然胡杨林面积546万亩，生态输水影响面积826万亩。水资源的精准调配，不仅让干涸的胡杨根系重获生机，濒临退化的湿地重现波光，沙漠边缘的生态屏障日益坚固，更激活了塔里木河蜿蜒千里的绿色生命脉络。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林洪波：
4: 多次少量更适于胡杨林的生态修复，多次少量可以促进更多的生态水储存于地下，建立地下的生态水银行，更加长期持续的供给荒漠胡杨林。
5: 近日，在贵州遵义桐梓县黄连乡稻竹村上演了一场分秒必争的生死避险。村民马昌全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在危岩崩塌前3分钟成功转移55名群众。因为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没有人员伤亡，这起案例日前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总台记者李思墨、陈春晓报道。
6: 7月6号11点50分，遵义市桐梓县黄连乡稻竹村共和组村民马昌全在自家房屋院坝洗车时，习惯性的向房屋侧后方的侯家湾岩瞥了一眼，正是这一眼让他发现了致命隐患，岩壁上有小块石头掉落，他立即警觉起来。
7: 听到上面有松动那种声音，我跟我们邻居打电话，边打电话我边跑过去。
6: 岩体出现了崩塌迹象，此时马昌全看到同村一对母子正在岩体下方的地里劳作，丝毫未察觉身边的危险，他立即高声呼喊，提醒母子二人迅速远离危险区域，同时第一时间拨打电话上报险情，随后又挨家挨户敲门，逐一通知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8户人家紧急转移撤离。
7: 我说上面在滚石头，喊他们跑。我通知了我们这上面最危险的几家，有电话的我尽量跟他们打电话，没有电话的我都是喊。
6: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避险行动就此展开。11点52分，接到上报后，稻竹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元发、村干部杨德江以及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员王学烈闻令而动，迅速抵达现场，逐户排查受威胁群众，有序组织转移。稻竹村驻村第一书记罗华生回忆说：
8: 我们接到马昌全电话的同时，就马上组织村支两委向政府报告，到现场组织群众的转移，我们把群众撤离到办公室集中安置。
6: 12点10分，受此次危岩崩塌威胁的20户55人全部安全转移到避险区域，从险情突发到全员撤离，整个转移过程仅用时20分钟。就在全员撤离后的3分钟，也就是12点13分，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危岩体坍塌，滚落的山石瞬间把村民的房屋砸穿， 下方公路也被损毁中断。村民杨小群心有余悸地说，如果转移稍有延迟，后果不堪设想。
9: 当时我正在喂猪，听到马昌泉喊山上在落石头，我就按照演练的路线跑到了安全点。现在政府正在帮助我们转移物资，让我们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6: 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在暴雨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现场已设置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据了解，桐梓县黄连乡每年都组织地质灾害避险应急演练，群众熟悉转移路线，干部掌握处置流程，正是这套常态化防灾体系落地见效，才能在险情来临时快速反应，有序应对，让避险行动高效顺畅。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0: 广泛发动和依靠基层提前发现风险隐患，及时组织转移避险，从而呢让安全

0: 1.6万人成功的避灾避险。因此呢，我们希望呢是通过多宣传报道，像贵州桐梓县这样的一些成功的避险案例，教育和引导广大的群众，切实增强防灾避险的意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2: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同比增长2.0%。
3: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10373.8亿元，同比增长11.3%，广告产业发展增势强劲，其中电影媒介广告发布收入实现数倍增长。
2: 截至昨天，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亿元。另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
3: 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2: 北京市昨天印发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5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社保或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京籍家庭，在5环内可购买1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1套，在5环外不限购买套数。
3: 国家房总。

0: 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
1: 中国与白俄罗斯两国军队将于八月中下旬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此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这是双方第四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实战能力，深化两军务实合作。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七号了解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斯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斯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1: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七号表示，过去48小时内，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6艘影子舰队船只。俄罗斯国防部七号通报，俄武装部队当天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油料罐，以及黑海水域2艘运送军备的乌克兰干货船。
0: 美国劳工部七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七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2.3万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超过8万个。同时，美国五月和六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共向下修正10.3万个。分析人士认为，

0: 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1: 意大利政府7号发表声明说，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到8月15号。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8号零点正式生效，持续到9月7号。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

0: 题，用三封信串联电影与人民时代的对话。今年的热门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主演王彦彤、李思彤代表新生代影人发声。
1: 我觉得经典的老电影就是前辈们写给我们的信，一字一句我们都要格外珍惜。
2: 电影它真的很神奇，可以让千万种心跳在同一束光里共鸣。
0: 在暑期档新片推荐环节中，开幕影片《密档》主创登台，导演郑大圣介绍，影片取材中央文库真实往事，以小切口呈现大历史。
3: 一栋石窟门，五户小人家，一对夫妻密档保管员，潜身在普通百姓的市井烟火，这是一场步步惊心的心理暗战。
0: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为期四天，涵盖开幕式、提名者表彰仪式、百花影展、颁奖典礼及闭幕式、文商旅体融合等精彩纷呈的活动。
4: 据北京日报消息，昨天本市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并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到市应急指挥中心召开防汛调度会，调度部署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他强调，当前我市仍处于主汛期，要立足打好防汛遭遇战，落实主汛期防汛措施，全力抓好本轮强降雨防范应对，确保城市安全平稳运行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殷勇强调，本轮强降雨落区不确定，局地强降雨突发，要抓好局地突发山洪灾害防御，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处置。相关区要严密监测上游降雨和水情变化，强化跨区域、全流域信息共享和协同应对，要全力保障城市运行平稳安全，做好高峰时段道路交通出行保障，落实下凹市立交桥等一积水点位的排水处置责任，从严抓好值班值守，强化夜间值守，确保指令畅通，响应迅速。殷勇强调，要保持高度警惕，做好台风白海豚防范应对的前置准备工作，强化部门联合会商研判，持续监测动态研判，滚动更新台风路径和天气形势，根据研判情况聚焦人员安全，做好相应等级防汛响应启动准备，提前做好转移安置方案、水库调度、应急准备等工作，以防范准备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台风影响的不确定性。
5: 新闻广播消息，昨天气象部门统计数据显示，从昨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全市平均降水量 17.6 毫米为中雨量级，城区平均 27.4 毫米达大雨量级。狂风骤雨强势来袭，全市共产生39处机制水点位，最大的机制水点位位于丰台区桃苑公园北铁路桥，机制水深度72厘米。昨天下午，北京排水集团启动防汛三级响应后，所有水厂及泵站人员全部在岗，累计出动大中小型抢险单元212组，累计出动防汛人员2202人。最长处置时间点位位于房山区房流路，处置时间两小时，其余机制水点平均处置时长30分钟。
4: 新闻广播消息，目前本市仍处于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当中，预计到今天下午2点，本市山区有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门头沟、昌平、延庆区山区道

0: 展现出创新潜力的优秀科研人才。
1: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经开区近日发布全市首个资源经济专项政策“资源十条”。政策提出，每年发放1亿元模型券或资源券，对开展实际场景应用的企业，按照资源消耗费用的 50%， 给予最高500万元资金支持。政策明确，将加大推理专用芯片研发的扶持力度，探索集成电路系统及架构创新，加速推理效能跃升，持续深化监管沙盒机制创新，鼓励具身智能、自动驾驶、医疗健康等重点领域的数据交易流通，探索以资源交易为基础的数据定价模式。对于推动批量资源生产的企业，政府将给予一定资金支持。对开展推理效能跃升的企业，将按照算力租赁费用的 30% 给予最高2000万元的资金支持。按照年度数据交易金额的 10% 给予采购主体最高100万元资金支持，不断降低基础设施建设和企业运营成本。
0: 近年来，北京市积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下沉基层一线，把智能筛查、辅助诊疗、智能智控、数据共享等数字化

0: 影像、病历等诊疗数据，精准掌握患者既往病情。甘家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主任薛世坤介绍，
1: 现在所有患者在二三级医院做的这个体检报告呀，包括胶片检验报告、处方以及电子病历，在我们中心的这个电脑上都可以实现快速调取了，很方便。
0: 甘家口社区居民惠先生坦言，以前在社区看病要拎着大包小包，装着各种纸质病历报告，而如今只需要带一部手机即可。
2: 通过 AI 赋能咱们这个社区医院，那使我们老百姓呢能够更方便。我也特别感谢现在这个 AI 强大的这个人工智能，我们赶上好时候了也算。
0: 不少市民朋友疑惑，在基层用 AI 看病靠谱吗？ AI 能替代基层医生吗？对此，甘家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靳小雨给出解答。
3: 我觉得它主要是提升

0: 第一时间找住户上门宣传。西荣县消防站站长申泽汝介绍，告警信息同步推送到消防站、社区、物业和夜巡队，各方力量同步到场核实，从根源上解决居民的实际困难。
1: 如果确定好是人员零点名住户，我们会进行一个劝导，了解他们的实际困难，是小区的这个充电桩数量不够，我们会从根源上去解决这个问题，加装一个充电箱。如果说车盆数量不够，然后我们通过物业沟通，尽量把这些多余的资源提供给有需要的人。
0: 目前西长安街街道已经在重点区域部署了75套 AI 监控设备，累计监测到电瓶入楼行为200多起，成功劝阻处置80多起。这套 AI 监测加弹窗告警再加上门处置的治防模式，正在成为首都核心区老旧小区消防治理的一次务实探索。
2: 新闻广播消息，持续多日的桑拿天再次推高了全市用电。昨天下午1:17，北京电网最大负荷首次突破了3000万千瓦大关，达到3026万千瓦。至此，首都电网负荷已经连续3天改写历史最高值。昨天负荷高峰时段，降温负荷占比超过了47%。截至昨天下午4点，全市电网运行平稳，电力供应保障有序充足。
3: 新闻广播消息，今年夏天本市首次推出黑龙江青海风光打捆组团送电新模式，三地电力交易中心联合开展跨区域绿电进京交易。这次交易覆盖夏秋冬三个季节用电时段，计划输送绿电2.3400万千瓦时，今年夏天用电高峰将输送4700万千瓦时清洁电力。青海光伏白天出力足，黑龙江风电夜间发电稳，两地能源昼夜互补。白天青海光伏保障北京5间空调用电，晚间黑龙江风电承接夜间用电高峰，让首都绿电供应更平稳更可靠的同时，实现三地能源经济环境多方受益，为全国大范围调配清洁能源提供新样板。
2: 新闻广播消息，市文旅局近日推出10条红色主

0: 甜水园北里七号楼一层火情发生后，涉事餐饮店停业整改，居民希望改变经营业态，社区与街道多次召开协调会。烟道带来的安全隐患如何消除？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珍珍的报道。
1: 我们这底商最早是粮店、邮局、银行，不知道后来怎么改成餐饮了，是两次起火了。
2: 这是朝阳区六里屯街道甜水园北里七号楼居民严女士的担忧。今年5月17号晚上，这栋居民楼一层底商的一家餐饮店排烟管道起火。居民严女士说，
1: 就是浓烟滚滚的，就是2层3层的居民都给呛得不行了，消防救火车都来5辆救火车。
3: 上一次是2024年另一家起火，这一次呢是

0: 期，待租约到期后，底商的经营业态将不再延续餐饮。对于另外两家餐饮店的存续问题，六里屯街道平安办相关工作人员表示，
1: 改变业态的这个事儿，我们确实一直在努力做这个事儿，看看能不能达成这个协议。但是我们了解了，它这个租期可能还不是说今年或者明年，所以嘛，我们现在还在跟那个产权方负责人也在进行沟通协商。
0: 如何保障烟道的安全呢？这名工作人员承诺，
1: 我们现在吧，联通社区包括各职能部门也是做了一个定期检查的计划，这个您放心。
0: 这个老小区的底商之困，表面看是油烟管道两次起火引发的居民不安与商户合法经营之间的碰撞，深层次看则是城市发展过程中遗留的问题与居民日益提高的安全、环保、宜居标准之间的错位。事件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2: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俊昕，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3: 买熊猫币到农行，熊猫币是限量发行的国家法定货币，1982年发行延续至今。永银文化现推出福禄传承40周年纪念版大全套产品，欢迎您来农行网点咨询或在掌银购买，投资需谨慎。
4: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5: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4: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5: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6: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建行95533。
7: 2026年1月8日至2026年12月31日，中国银行长城卓越 Plus 信用卡单笔消费满50元，可享无限次机场贵宾厅及道路救援3倍福现值，为您开启卓越随心的非凡之旅。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全网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10: 热搜爆了！
9: 别急，老中青三代主播不同视角带您在线还原，不注水，纯干货。
10: 弹幕刷起来，该怼就怼，该夸就夸，咱们直播见真章。
9: 网友们，别光吃瓜，深度在这，来来来，上链接，不上观点。
10: 每天早上7:30。

0: 个购买套数的。
1: 嗯，那么再介绍一下关于公积金支持方面哈，我们理解的是能够多贷出的公积金的额度啊，相应的增多了，再具体介绍一下。
0: 首先这个贷款额度是增多的，还是挺明显的。那么如果夫妻双方都是公积金缴存人的，这个最高贷款额度是比之前翻倍了，也就是说购买首套房的公积金最高可以贷240万。

呢是维持原来的标准，符合本市建筑绿色发展支持政策的，还包括这个本市户籍有二孩及以上多子女家庭的，都是可以在贷款额度上进一步的叠加上浮，最高是可以上浮100万，那算下来呢，最高的贷款额度可以达到340万。同时呢，这个贷款额度和缴存年限的挂钩机制也进行了优化。那如果说只有一家庭中只有一方是公积金缴存人。

0: 还有一些公积金的相关政策，比如说本市没有住房或者只有一套住房的本市缴存人家庭，如果你结清了这套房子的公积金贷款，就可以在再次购房的时候申请公积金。那么另外包括支持这个公积金贷款存量房的代押过户，包括支持装修提取住房公积金，那么最高的额度是可以按照发票的50%来计算，每套房屋是不超过25万元。所以在资金上，这个公积金的支持还是明显的有所加强了。
1: 嗯，那么大家还很关心，就是这次的政策优化调整对于市场的影响会有多大呢？业内的专家怎么说？
0: 我是采访了中原地产的首席分析师张大伟，他说了，针对这个7月份以来楼市还是稍微有活跃度不足和改善需求受阻的一些变化，所以政策呢是兼顾了民生保障和市场的平稳运行，整体呈现的是精准温和、托底不刺激的特征。他分析啊，这个两大利好还是非常清晰的，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大幅的上调了公积金贷款的上限，包括呢是在城六区的居民郊区置业，包括一些绿色建筑叠加额度，那是显著的放大了低成本的这个信息。

现在这次的政策本身还是比较克制，不存在一个全面刺激的效应，因为现在公积金和这个商业贷款的利息差别还是比较有限了，所以在这个红利的传导上还是会比较平缓，包括这个限购年限的调整，其实也是降低了一个入场的门槛，没有放开

0: 的保障责任，而且没有进行理赔的，可以进行追诉赔偿。
1: 调整后新版特药清单，国内特药71种，海外特药65种，特药二药品40种，共计176种。其中呢，国内特药清单由原来的57种增加到71种，主要治疗疾病为肺癌、肝癌、淋巴瘤、前列腺癌、乳腺癌等，进一步扩展了肺癌、肝癌、结直肠癌、淋巴瘤等适用疾病种类。海外特药清单增补4种药品，保持65种不变。
0: 再来关注北京市市场监管局近日发布了食品广告发布指引，为食品广告划定15条宣传红线。按照要求，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不得利用广告代言人做推荐证明，互联网平台也不能置身事外，平台经营者也要防范制止违法广告。食品检验机构、食品行业协会不得以广告或者其他形式向消费者推荐食品。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好，国内其他方面，首先来关注一下台风白海豚。中央气象台昨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度将有所增强，并将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受到白海豚的影响，8月9号到12号，浙江、福建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0: 白海豚堪称今年以来西北太平洋最引人注目的台风，生成于西北太平洋东部边缘，海上持续活动超过260小时，3次冲顶超强台风，奔袭距离超过5000公里。这个马拉松耐力型台风登陆后，还将深入内陆，给浙江、上海、江苏、福建、江西、安徽、湖北、湖南、河南、山东等10多个省份带来风雨影响。
1: 自然资源部昨天召开台风白海豚海洋和地质灾害防御调度会议，针对这次台风过程，已经启动浙江海洋灾害3级应急响应，江苏、上海、福建海洋灾害4级应急响应，浙江、福建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水利部也对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等6省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

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 1.18 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带来好水活水。通水近12年来，南水北调中

0: 工作，同时暂停该校高中舞蹈组专业技术岗招聘所有流程。接下来，雷州市教育局将根据后续调查结果，秉持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法依规作出进一步处理。
1: 河南日报微信公众号昨天也发布了一则消息，记者从河南公安机关了解到，8月2号接人社部门关于河南省2026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有非法参与考试作弊行为的报案后，公安机关高度重视，迅速成立专案组，全面开展侦查调查。
0: 现查明7月11号举办的招募笔试存在规模性组织作弊犯罪行为，嫌疑人在考前勾结考务人员获取试卷考题，随后立即组织人员答题，后将答案用提前准备的电子设备点对点向事前约定的考生传递，从中谋取利益。目前公安机关已经抓获组织作弊团伙主要成员及其他涉嫌违法犯罪嫌疑人，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 我觉得这条新闻可以结合着刚才广东雷州的通报一块来看，就是说人才选拔必须要遵守公平正义，也绝不能让利益来侵蚀我们的公平正义。如果说选拔变成了利益交换，那么他会挤占那些备考考生的机会，人家的努力奋斗就一文不值了。而且呢，伤害考生个人前途，这是其一，也消解了奋斗的价值，这是其二，最重要的，他也动摇了公信力，这是最大的危害。
0: 现在还有很多的涉事的这个考生吧，就参与这次考试的考生也在说非常的关注，那这个考试是不是要重新举行，他们的利益如何来保障，这样的问题。
1: 国内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香港大埔火灾独立委员会最新公开跨部门调查专组的最终调查报告，认为大火或是由烟头引起，而易燃物加剧了火势的蔓延。
0: 报告指出，根据现有证据推断，起火地点位于红昌阁104及105室外的平台，那里堆积的残留物高达2米，包括安全网以及遮盖窗户的发泡胶板等。
1: 报告认为，这次火灾极有可能是意外事故，由烟头点燃现场的可燃物引致。具体的起火时间已无法查明，但是根据证人供词以及闭路电视的片段，推断可能在当天下午2:30到2:43之间起火。
0: 2025年11月26号下午，香港新界大埔鸿福苑多栋住宅楼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同年12月，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成立独立委员会，负责审视火灾事故原因，追究责任，并提出防范建议。

0: 三说运动后的快乐感，就是运动的那个过程你可能会要
1: 煎熬一些
0: 一下，对，但是哎，完成了之后特别有成就感。
1: 嗯，还有0821说啊，今天是全民健身日，我是个00后，我深知啊，是啊，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确实啊，哎，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身体调理好，无论怎样身体才是我们所有的这个100前面这个一，没有这个一后面多少零都不算。
0: 对，但是就是每个人要根据自己的这个身体情况啊，
1: 适度，
0: 对，匹配相应的强度。投我以桃说，经常运动的人不会得抑郁症
1: 啊，确实，你看这运动时候会分泌各种激素啊。
0: 对，
1: 动力大道奔驰风采说，以前是 city walk 啊，就逛街啊，溜达走路，借这功夫呢，又能赏景又能锻炼。现在是在家里，每天我硬凑这15000步，当然前几天实在太热了，只好减量。确实，
0: 啊，
1: 每天足够的步数，确实更让我们的身体更加健康。
0: 嗯，
1: 那我们稍事休息，第二时段继续跟大家聊一下全民健身日，稍后见。
0: 稍后见。
2: 假期，老婆想看电影，孩子想去书店，老人想下馆子，我想去运动。
3: 别愁，一张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票根，搞定全家心愿，近300家品�牌优惠，电影低至40元，图书85折，老字号8折起，运动场馆8折。关注公众号“首文科集团”或“荟萃56”，解锁全部福利。2026年。